在亚洲的乐坛多年来孕育无数的歌手，有很多事业如日方中，亦都有不少好像流星一样只是一刹那的闪耀掠过。虽然是这样，他们在不同年代留下很多家传户晓的成名作品还广传至今。刚才这首《天各一方》绝对是经典的金曲，由曾路德主唱，如曾独白。跟住落嚟呢首成名曲系属于一位男歌手，佢曾经公开承认欣赏一位玉女派嘅歌手，之后被人攻击，仲安咗个花名叫独柳明。后嚟淡出香港乐坛，佢就系刘石明啦。佢当年推出唔少嘅靓歌，其中呢一首《是缘是债是长梦》系著名作品之一嚟嘅。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3: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嘅主题仍然有那些年的成名曲，同各位分享不同歌手嘅成名作品。跟住落嚟，邝美云呢一首歌咧，就希望对方再坐一会，唔好咁快就走人啦。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跟住落嚟呢首啊，2004年推出嘅可以堪称为网络嘅神曲，咁曾经咧红遍两岸三地，亦都获得好多嘅大奖噶，更加令到作曲兼填词人杨臣光都一夜爆红。呢首嘅国语歌里面有一句歌词都几洗脑嘅，就系、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主唱咧系王启文嘅。

在80年代，香港涌现了不少的乐队组合，其中 Raiders 乐队有不少代表作，例如以下这首《别人的歌》更唱出不少歌手的心声的。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 gram。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蜂鸟会不觉意飞了进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它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它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它们，放它们在室外还它自由。否则的话，它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的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小时。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Thank you。 首先登场的主题曲是出自 TVB 经典电视剧《今生无悔》，剧情峰回路转，恩怨情仇、爱恨缠绵共演一路，由黎明、温兆伦、周海媚、邵美琪主演。主题曲有王杰的《今生无悔》。
2: 你是个杀人凶手，你想得到田书太的遗产，但有一份血型的化验报告出来，落在红手度，你怕红攞上，所以你杀人了。
3: 好嘢，咁都俾你想到，你痴啊？
2: 份报告在我度，
3: 你有证据你咪去做我咯，去报警啦，等我踢爆你好唔好啊？你呢个大信封嚟嘅啫，你冇料到噶，晴朗，我同你由细玩到大，你有几多料我好清楚，你夹呢条尾想点我亦都好知道，你根本冇证据，
2: 你点解要嚟啫？你惊啊嘛？
3: 你心有事。是啊，我真的好惊，我好惊死啊！我惊死嚟到嘅时候睇唔到你做戏啊！我好惊你唔做戏俾我睇啊嘛！情深，睇在我同你咁多年老友，我讲俾你听，份验血报告喺我度，帮我一早已经消除。阿红系我杀，田鼠体都系我杀，你个打火机都系我屈你嘅，你咬我，告我啊！我一啲事都冇啊！我天系帮我，唔系帮你嘅死仔，
4: 你令我唔见咗嘅，我用你十倍还翻俾我。

0: 曼儿，你要唔要走啊？
1: 你唔好再讲，我已经决定咗。
0: 你唔可以走噶，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志乔可以好快好翻噶啦。
1: 你舍得咩？佢为咗你受伤啊，你一世都放唔低佢噶。
0: 咁你又舍得咩？你舍得离开我，舍得放弃呢一段感情咩？你舍得？我唔舍得。
1: 咁而家唔到我唔舍得。
0: 好，你望住我，你望住我讲，你话唔再爱我，我就俾你走。你讲啊！你望住我讲话唔中意我啊！
1: 你冇逼我啊！
0: 你讲啊！
1: 你冇逼我、啊。
0: 你讲话，你唔再爱我，你讲。
2: 沈曼仪，你可以咁做？
0: 志乔，点可以咁对佢噶？志乔，听我讲啊！我中意嘅系文一个，听我解释。
2: 原来你一直呃我，我唔要再见到你哋。
0: 志乔。

0: 最后一首歌曲是出自电影《停不了的爱》，讲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和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同名的主题曲由雷安娜和彭健新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1: 那个男人是谁？
2: 通街都是男人，我都不知道你阿
1: 乜。你仲不认？他送你回家，你仲锡他一啖先上楼添。
2: 是啊，他是我男朋友啊。
1: 那你又不告诉我？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是我谁？你知不知道啊，我识了3年了，人家今天要走了，他叫我跟埋去，但是呢见他年纪大我几多的了，我怎会喜欢他啫？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的嘛，是这样礼貌上成一啖而嘛，你使乜咁紧张啫？
1: 我想我喜欢了你啩。
2: 昨晚嬲到睡不着呢。
1: 对不住啊。
2: 点罚你先？
1: 你喜欢点我都会答应你。总之听晒你话。

0: 以同你去美國。
1: 我讀得書少，同你班朋友喺埋一齊，我就好似係企鵝咁，我根本就配你唔起。
0: 咩配唔配得起啫？你估而家係古老十八代咩？你以前係點我唔介意，我亦都唔理。我係冇階級觀念嘅，你明唔明啊？
1: 你而家衝上嚟又識咁講我，到你冷靜嗰陣，你睇你會唔會咁諗啊？我好自量嘅，我唔想你將來後悔。你讀得書多，你社會地位高，你年紀比我大，但係其實你見嘅世面夠我多，你唔夠我承受。

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酱油鸡腿、盐焗鸡腿、秘制鸭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冷饮，每盒9.99。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冷饮加一块。
1: 其他盒饭包冷饮9.99，不要冷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1: 鲜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
2: 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盒饭，请电604-336-91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三年前的春天，王大伟还没有等到拿到加拿大公民护照，就迫不及待地拔腿就跑，因为他有了一个回流机会，一间加拿大外资企业设在北京的分公司聘请他负责开发中国大陆市场。大伟说，他早就等待回流这一天的到来。十年前，他通过一家设在北京的移民公司办技术移民，先后两次共交了$5000的费用。而就在那一年，他就登陆了加拿大温哥华。大伟说，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是背井离乡为畏土，但时代不同了，父母在，不远游已经过时，现在的华人移民遍布全世界，五洲四海，到处闯荡。他原本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待遇不错，但当时周围的朋友都在移民加拿大，他也就卷入这股潮流中了。想当年真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踏上异国的土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自然环境非常美丽，天湛蓝，草碧绿，水清澈，山巍峨，到处花团锦簇，莺歌燕舞，优美环境真的是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过了不久，他找工作到处碰壁，才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加拿大，没有朋友，百物腾贵，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生意难做，打工辛苦，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他恨不得马上打退堂鼓，又怕父母家人责怪，同事朋友笑话，无颜见江东父老。他说，最初开始办移民的时候，中介公司都会说加拿大社会福利好，最适合人类居住，以及工资高等等，但从不提新移民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即使偶有提及，也采取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到了加拿大，大伟慢慢了解到，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虽然不错，但受益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青年人的负担最重，主要是缴税。加拿大绝大部分地区冬天寒冷，温哥华虽然好点，但到了冬天雨水不断，令他这个中国北方人极不习惯。他得出的结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绝不等于最适合人类工作与发展。当年办移民的时候，大伟听得最多的是加拿大工资收入高，但中介公司谈到的收入都是税前，却避谈了加拿大的税收制度。后来他才知道，加拿大税收重，工资越高，税也越来越多。如果年薪10万加币税前的话，那么税后的实际收入才5万多一点，高达近45%的税。加拿大工资比美国低，个人所得税又比美国重，消费水平比中国大陆高。他原来在外资企业月入7000-8000元人民币，用来跟加拿大的2000多元加币一比，他倒是有点后悔移民加拿大了。他觉得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加拿大最好的选择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抵掉一半时间的移民间，而且以移民身份读书，书费比较低廉，比留学生要省出至少10000加币，与加拿大公民的待遇相同。而硕士毕业之后，可以在加拿大工作一段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之后，就可以挥洒自如了。而且大陆比较认同北美学历，而中国大陆的文凭到了加拿大就不那么吃香了。朋友们，刚刚听过的是大伟的移民故事，收音机旁的您又有哪些自己的故事呢？关于移民的去留问题，收音机旁的每位朋友，我想都有各自的人生安排与打算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最近大家都在说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而跟很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一样，很多人生活在大城市里都想逃离城市，也有很多生活在农村的人想逃离农村，有很多已经结婚的人想逃离家庭，有很多正在出家的人也许想逃离寺庙。所以说仔细想想，不是人们在逃离北上广，而是在逃避生活。北京、上海、广州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但纵观人类几千年发展史，从来没有任何逃离成功过。心若有枷锁，逃到哪里都是牢狱。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逃避，而是修炼一颗壮活的心。一位老朋友来加拿大三年了，最近刚刚回流。这哥们以前无比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每次讲到中国现状都是一个词，乌烟瘴气。他压根儿瞧不起国内，好像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天想着移民。而就在三年前，他来到了加拿大，走的时候那个叫兴高采烈，没雾霾，不堵车，美女也多，眼睛一个劲儿的冒金光。可是他在加拿大待了三年，如今又回流了，寒血喷天的在那控诉加拿大中国人找不着好工作，看病又慢又不方便，晚上还没有夜生活。你看，心若有枷锁，逃到哪里都是牢狱呢。无论逃到哪里，都逃离不了自己，逃离不了自己那颗粗糙的心。所以面对生活的苦和累，最重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把苦恼的生活活出诗意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小故事。童话小王子里有段对话触动人心，小王子驯养狐狸之后，第二天又去看他。狐狸说，你每天最好相同时间来，比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该何时准备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狐狸说。仪式感对于生活的意义在于，它能唤醒我们对内心的尊重，因而去尊重生活。所以修炼一颗壮活的心，首先就得让生活充满仪式感。小时候爸妈带我去看电影，我们一家人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手拉手走到影院。妈妈会给我戴上平时舍不得戴的玻璃发卡，并在辫子上扎上蝴蝶结。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这种仪式感锻造了我一生的生活情趣。仪式感就这么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有没有仪式感，生活完全两个样，比如婚姻。两个人结婚后，往往没几年，婚姻就会变成死水微澜的状态。青年之痒并非一定要天崩地裂，有时候就是不痛不痒，味同嚼蜡。我见过一对夫妻结婚20年，依然恩爱如初，因为每次遇到妻子生日、结婚纪念日什么的，丈夫都会想一些花招。今年妻子过生日那天，丈夫变了一个魔术，倏地变出个玩具大老鼠，送给属鼠的妻子。妻子愣在那儿，一脸惊讶。丈夫说，你掀开老鼠左耳朵看看。妻子说，哇，100块钱。丈夫说，你再掀开右耳朵看看。妻子，哇，又是100块钱。这份礼钱不多，但这个仪式感却让妻子热泪盈眶。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无聊无趣，往往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份仪式感。所以即使再忙，也要慢下脚步，花点心思为生活增加一点仪式感。领到第一份薪水，买个礼物犒赏自己，结婚纪念日举办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每周一给办公桌的空瓶换上一束鲜花，每周末在暖阳下享受一杯美美的下午茶。生活总是充满压力和苦痛，但加入一点仪式感就会五彩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生活。一位朋友最近很苦恼，老爸退休之后得了抑郁症。老爸以前是个小干部，除了上班就是应酬，一退休不应酬了，生活一下找不着着落。与此相反，与老爸同时退休的老妈，退休以后日子过得非常滋润，隔三差五就和朋友逛花市，把家中的花养得较漂亮，人好像也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美丽。朋友感叹说，生活有没有一点爱好还真是不一样。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工作，说非常不喜欢，空虚，毫无意义，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如果你没办法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建议啊，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胡适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喜欢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最好的救济方法就是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朋友小强是搞计算机的，整天忙得像狗，但他有个爱好，就是养蝈蝈。他每届毛衣的腋下都缝了一个口袋，那是冬天供蝈蝈取暖的。问他为何痴迷于养蝈蝈，他说工作上生活中常会遇到烦心事儿，但一听蝈蝈的叫声，我心里就安静了。还有位朋友爱好收集黑胶唱片，他是搞设计的，也是一个加班狗，但无论多晚下班回家，他都要泡一杯咖啡，听几首黑胶片。他说音乐一响起，疲惫和抱怨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爱好，痛苦才不会要了你的命。而把爱好经营好了，这个无用之用甚至可以用来安身立命。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男孩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一次观鸟活动之后，从此爱上了观鸟，看到别人捕鸟他就去报案，一来二去在民警圈就混熟了。毕业的时候当地公安局招人，他很容易就应聘上了。当民警之余，他写写观鸟趣闻，还获得了国际奖学金。在国外读完环境教育硕士，回国找工作不理想，他就去西双版纳观鸟散心，邂逅了热带植物园，喜欢得不得了。他立马加盟园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文章的结尾的时候他说，兴趣爱好还是要有的，万一将来变成饭碗了呢？作家毕淑敏之前是医生，海岩之前是企业家。所以说，朋友们，要修炼一颗壮活的心，还得经营一个小爱好呢。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陈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尼尔被称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写了一本教大家获取幸福的书， 书的名字叫《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儿都是免费的》。这本书连续140周位居国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遗失好久的东西，在你最不经意间却找到了。圣诞节购物，恰好在超市门口发现一个停车位。当你从噩梦中醒来，突然意识到它只是一个梦。当你读到作者这些美好的幸福片段时，可曾会心一笑？因为这样的美好我也曾有过，反正我是笑了。穿起一件旧衣，摸摸口袋，发现50块钱，好开心。去超市，发现自己喜欢的零食在搞促销，感觉妙极了。刚到楼下，电梯门就开了，好像空着下来迎接我，心中暗生欢喜。正如尼尔所说，事实上美好的事情一直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发现而已。只要我们用心感受生活，幸福无处不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一直很喜欢村上春树创造的一个词，叫小确幸。所谓小确幸，是指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持续三秒钟到一整天不等。比如猜对了那扇门是应该推还是拉，静静地观赏奶油进入咖啡的过程，在超市收银处挑选了一条最快的队，当你刚好松开加油枪，结果是个整数，憋了好久终于能上厕所了，电话响了，是你心里正在想念的那个人。村上说，当你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对待生活里那些看似无趣的小事时，就会收获一份小小而确定的幸福，从而觉得生活美好无比。所以要修炼一颗壮活的心，就得用心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真正的幸福不一定是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懂得发现生命中的小美好，把我们每天的日子过成诗。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很喜欢他这段话，拥有诗意的世界并不是矫情造作，而是要带着一颗壮活的心，把庸常的日子过得浪漫有趣。生活本身是没有色彩，你将它涂成灰白，它就赠予你冷清淡漠；你赋予它彩虹，它就还你一根甜甜棒棒糖。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我们或许忘了自己原本还拥有变出玫瑰花的魔力。无论你将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你不将就生活时，生活才会厚爱于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招人喜欢。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看起来既没有很高的颜值，也表现得算不上聪明，有的甚至还显得笨笨傻傻，可是却出人意料地被很多人喜欢。当然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拥有出众的外表，有的堪称男神女神，以及极其优秀的个人能力，却总是被人疏远，看起来郁郁寡欢，形单影只。是什么原因让一部分人看起来什么都不用做就大受欢迎，而还有一部分人明明已经十分努力，却还是不受待见？有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中心性品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能够通过这一品质连带着反映出一个人其他品质的因素，也可以说是性格中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以及受欢迎程度会受到中心性品质的影响，甚至由中心性品质决定。通过心理学家的长期研究和实验，冷酷热情被视为人类社会交往中与受欢迎程度息息相关的中心性品质，其他品质诸如才华和长相相对独立，与人类的其他品质特性联系较少。你肯定见过人渣学霸和美丽的绿茶婊，当然你也见过善良的普通人和热心肠的学渣，所以不能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受欢迎的中心性品质。但是冷酷和热情则和人类的其他性格特质紧密相关，往往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人，就会把联系其周围的其他人类优良的品质也配送给这个人，诸如幽默、开朗、活泼、乐观、大气、潇洒、充满活力等等。相反，当我们看到一个冷酷的人，会把联系其周围的其他人类不良的品质配送给他，诸如消极、悲观、冷漠、无情、刻薄、不易接近、缺乏活力等等。所以你肯定看到问题的核心了，你之所以不够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够热情。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西在1946年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给被试验者有关某个人的描述，其中包括七种品质：聪明、熟练、勤奋、热情、坚决、实干和谨慎。同时他给另外一些被试者一张描述某人性格品质的清单，只是把热情换成了冷酷。阿西要求被试者根据清单提供的信息对所描述的人进行一个详细的人格评定，并详细说明被试者希望他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阿西发现第一组被试者仅仅因为热情就把很多无关的好性格与好品质给了他，而另一组仅仅因为冷酷就增加了很多负面的评价。因此，别人是否喜欢我们，很可能跟我们自身是否热情息息相关。不能怪人家眼瞎了，看不到我们的美好品质，只能怪我们还没有向别人展现自身最好的一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尝试打开心扉，给周围

别的人更多一点热情，也许我们的环境就会发生一些美好的变化。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听过了一段段故事，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能够充满愉快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在这里，主持人晨曦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2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郑丽文主席目前就在美东，在纽约 Boston 一带，从6月1号开始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是开启了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是新的思维。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美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一次政党的外交，更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也是世界战争格局能否转向和平稳定的一次试探。当前各界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只是郑丽文能否成功为国民党的亲中路线释疑，而是他是否有机会向美国传达一个不同于近年主流论述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台湾需要和平，世界更需要和平。看起来好像是很宏大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跟2300万台湾人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回头看看过去的十年，民进党政府始终将台湾定位在美国的战略印太战略的一个环节，成为围堵中国大陆的最前线，将民主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的语言。然而在获得国际声量的同时，也使两岸互信急速的流失，官方对话中断，军事对峙升高，交流管道萎缩，也没有密使穿梭在两岸之间。台湾逐渐从两岸交流的平台变成了大国竞争的马前卒，美国则是不断加码台湾的军备。然而政府不断地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却不提避免战争，整个社会似乎被带往一条通往极其危险的路上面。一个月以前的川习会传递的讯息值得深思。长期以来，有一部分的台湾人习惯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安全保证者，甚至相信只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会无条件的支持台湾所有的政治选择。然而在川普总统的眼中，台湾的概念只有两个，一个是比肩，小的不足以让美国抬头看一眼；第二个是晶片小偷，所以他要把半导体产业移回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对台的军售自然是他眼中重要的谈判的筹码。像川普这样的思维，台湾人不应该想办法改变吗？如今中美竞逐，相互博弈，各有坚持，双方都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台湾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变成弃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丽文提出了台海和平常态化与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有人认为这是理想主义，也有人认为在当前美国政策圈难以获得共鸣，但无论如何，至少呢，他提出了与现在台湾跟美国当权者不同的另一类思考。有关台海和平的问题， 亲美亲中一直是台湾内部争议不休的政治攻防的议题。近年来，国民党因为多次的选举失败，这个议题成为内斗的焦点。对于郑丽文主席出访北京进行政协会，以及党中央对于军购条款的态度呢，在国民党党内也有对立，说明了这一次郑丽文访美的重要性。不同于过往的对美低调，郑丽文强调，台湾不应被迫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二选一，更不应该成为乌克兰第二。这样的说法超越了反美以美的思维的架框，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机会。郑丽文用一中宪法定位两岸的关系，只有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守住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既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也不会把美国拖下水。这样的论述未必让所有人认同支持，但至少试图把台湾重新定位成和平的倡议者、支持者，而不是推动冲突的人。台湾的生存与发展本来就应该建立在和平稳定之上，两岸对抗升高，受伤最重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美中冲突加剧，首当其冲的也是台湾。因此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大三角的和平稳定就能让红、绿、蓝小三角和谐安定。如果美国也认同这个呢，台海和平就不是梦想了。有关和平繁荣之链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格局，美国的政界弥漫着强烈的反中的氛围，今天的国际局势呈现明显的阵营化的趋势，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原因。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个台湾在野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影响中美两大国从对立走向和平或和解，是否有能力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前进的轨迹呢？也就是说，台湾不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可以成为降低冲突风险的桥梁。那么在太平洋西边的第一岛链就不只是军事防线，也是经济合作、区域繁荣的连接点。如果能够扭转美国的反中战略思维，那么和平繁荣之链呢，也就不再是幻想。从几年前的俄乌战争到现在的伊朗中东的冲突，从美中的竞争到印太的紧张，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不是军备，而是和平的想象力和执行力。郑丽文访美能否为和平大局做出突破，或许没有人能给答案，但他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美国战略圈、政界、学界、智库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两强都不希望爆发直接冲突，台湾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桥梁？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智慧、勇气与耐心的工程。郑丽文主席的这一此行或许不能立即改变地缘冲突的格局，但至少为着台湾重新打开一扇通往和平的大门。这是郑丽文主席他所念之在之所强调的和平的新思维，也是这一次访美的核心的因素。这是从国民党的角度、郑丽文的角度来看他访美的这一面。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在哈佛要跟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论述者的重要的推手艾利森教授来会谈，而且要指出来中美两强会不会走到最后兵戎相见，应该是以和平为核心的主轴，并且指出了如果持续军事的对抗，那么主张台独呢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我们再看看如果跟哈佛对谈艾利森教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4: 吃保健。

0: 完了，
1: 晕车想吐，
0: 吃保济丸啦，
1: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0: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0: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若是您对这个议题有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见，您想表达，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郑丽文是在台北时间6月1号的深夜启程访问美国两州，赴美的前呢，他表达了要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因为和平不但可以保台湾，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国民党才能确保两岸不打仗，这是台湾要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的，现在这个时间6月4号美东的时间呢，他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将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述的艾利森教授对谈。那么我们先讲讲看他这个团里面有多少人。这次随团的人员呢，包括了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秦代表是外交老将，也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啊，将近20年前呢。另外呢，还有郑丽文主席的特别顾问李德维，还有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先生，国际部的主任董家瑜，海外部的主任吴亮仪，还有中常委秦鹏珍等人。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体系的人呢，没有随团，而文传会的主委殷乃钦请辞待命，也没有随团。担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江宜珍也没有随团。拜访的地点呢，整个团是从旧金山进美国，再到纽约、波士顿、华府、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返回台北。那么在旧金山的时候，他一出来迎接的侨胞用剑门的礼仪来欢迎他，并且拜会了中华总工总会馆，并前往圣玛丽公园向国父孙中山铜像致意。现在在东部哈佛大学那边，那么过几天9号呢，就会到达 Washington DC 华府。除了拜会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之外， AIT 也将前往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进行交流，并且跟美国国会的议员见面。在华府、纽约、波士顿都有重量级的智库学者还有政界的人士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强调台湾应该扮演和平繁荣之建的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天是第一个重头戏，接受了哈佛甘乃迪学院的邀请，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点的艾利森教授对谈。各位还记得在川习会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提到了吗？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避免修昔底德的陷阱。郑丽文表示，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呢，会把两岸逼到危险的地步。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的桥梁，因此政协会之后到美国访问会清楚传达和平的讯息，只有和平才能保台湾，才符合美国真正的利益。而且郑丽文也强调，他之所以去中国大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是要证明对岸也不想打仗。民进党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再到现在的赖清德，没有当总统的时候高喊台独， 当了总统都说台独不可能，那既然不可能呢，民进党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把台独党纲给下架了呢？所以很多国民党重量级的人士都表示，能够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也让国际看到台湾，都是好事。对于他跟爱迪生教授针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述的详细的内容，相信在明天的媒体上或者晚一点的媒体上都会有详细的报道。郑丽文的这种做法，当双边的桥梁，不做另外一方的马前卒或者是前哨，这个观念这种思维是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季辛吉，美国的前国务卿，也是在外交界纵横了50年的外交大将，而且主宰了世界的局势。怎么解释这件事？在2014年，整整12年之前，俄乌战争开打的8年前，季辛吉点评世界的局势，就说乌克兰要生存发展，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这就是季辛吉的思维，也是目前郑丽文在做的事。所以郑丽文在行前，在27号的发表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不会使台湾成为乌克兰，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此次访美对话的总标题。所以他讲这句话是有所本的，这个本是来自于季辛吉。我们回顾一下俄乌的战争对全世界形成一场大悲剧跟大闹剧，在美欧两方的操作之下，将乌克兰原本比较倾向友俄亲欧的主流民意呢，翻转成为反俄入欧，社会上的亚速营的精神高涨，将加入北约欧盟的民粹主张正式入的宪法。那么时间过了4年多了，现在的下场是呢，引战祸国，而美国、欧洲已经将乌克兰这枚棋子视为弃子。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没有几个月以前，川普在白宫的会客厅里面，当着总统泽伦斯基的面说，如果是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并且指责他说，你不该挑起这场战争，并且当面告诉他你没有牌了。开战以来，西方世界顾不得乌克兰的死活，战略目标只决定在消耗俄罗斯。如今乌克兰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何时加入北约，何时加入欧盟，一个天大的问号在那里。再看看上个月的川习会之后，川普对台海情势的新论述值得玩味。他说，现在有人搞台独是因为想打一仗，而且以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指有人想借着台独引战，正如他指的泽伦斯基已加入北约入线引战一模一样。川普又说，美国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个是表明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或是说别让我卷入这场台独之战，因此他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一套台独的因果的论述，可以说跟郑丽文的思考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郑丽文说，我反对台独，而且不拖美国下水，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 美国跟台湾双方都不要把台湾搞成乌克兰第二。曾立文此行访美最重要努力是要使美方相信中华民国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不会二择一。他说，傻瓜才二择一，小孩子才两个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季新奇的思维，不做前哨，不做马前卒，要做桥梁。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公开指出，台湾在地缘政治中不做棋子，更不做弃子，这是他对美国不讳言。台湾不做乌克兰，美国应该理解他的坦白。同时在政协会之前，郑立文也说了，美国是恩人，中国是亲人，这个是战略的词汇。同时他也补上一句，对美国不会忘恩负义，这是他在中共面前毫不讳言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中共听见了没有？当然听见了。但是政协会因此而不举行吗？没有，仍然举行了政协会。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即使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至于中国是亲人，因为郑立文的中华民国论述是建立在反台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架构之上，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明恩人与亲人，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季新奇的思维，对两边都说清楚，而且两边也都听到，也都了解了。然而访美形成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过去美方普遍认为国民党立场是反共，这个是自蒋公以来，如今郑立文的政治取向似乎改变，此行访美要解释疑点。自蒋介石以来，国民党立场就是以三民主义对照共产主义，而且始终反对台独，守护中华民国。然而世界的局势演变，国民党在对应中共的战略思维和方法上也有所改变。从50年代反攻大陆汉贼不想立，到了70年代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再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解严开放交流对话，乃至于到了92共识一中共表，而到了今天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这不是基本政治取向有了改变，而是对应战略的调整与选择。正如眼前川普的对中的战略明显的从修昔底德的陷阱移转到了共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地步。难道我们能说川普总统的政治取向已经改变了吗？还是只是选择了新的战略？所以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古立言处长甚至指郑立文在外交安全上开始采纳效法中共的立场。难道郑立文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而川普总统跟郑立文同样反对台独，难道川普总统也是采纳效仿中共的立场吗？这基本上已经到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地步了。那么古立言处长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川普的台独因果论两个是背道而驰，那么两个都是美国的官员，到底谁说了算？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极不相同的背景和立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在地缘政治斗争所涉及的两大强或者是修昔底德的问题，如此而已。但台湾是不一样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再为您分析。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到了，访美是希望开启和平的新的思维，同时从旧金山入境美国，现在人在美国东部，并且在今天6月4号会跟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的艾利森教授，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论述者呢对谈啊。那么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媒体上看到这个对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同样的，访美呢，他也是跟多年前外交的老将季辛吉所对俄乌所讲的，就是乌克兰应该当西方还有俄罗斯桥梁，而不是当任何一边的前沿。同样的，这句话用在郑丽文主张和平，也让台湾变成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桥梁，而不是选择一边站，并且用小孩子才会二选一来说明他的这个立场。因为面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历史的原因、文化、血缘，还有价值、社会网络等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可能像地缘政治一样用切西瓜的手法一分为二来处理。相对而言，正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前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血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关系，使得台湾和大陆14亿人有一种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互动或者是对话的能量。如果说台湾能够发挥这种能量，而且美国也珍惜台湾的这种能量，那么在两岸问题上呢，台湾必能发生极大的正向影响。这个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而川普总统在两岸之间需要这样的桥梁。反过来说，如果美国希望以动摇中华民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路径来挟持着台湾去仇恨对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年的历史、14亿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以及两岸军力如比肩对书桌的中国大陆，想使台湾乌克兰化而扮演了美国豪猪的角色。我们想想看，这样的思维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还是愚蠢的做法呢？同时不但是太愚蠢，而且也太残忍，更是乌克兰化了。回过头看看，从2008至2016年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公开高举着九二共识、一中共表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说法，两岸甚至举行了平起平坐的马习会。那个年代曾被白宫指为台美关系最好的时代，也被中国官方认为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华哥。哎，你好，有听到吗？
5: 哎呀，
3: 哎，请说，请说。
5: 王一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5: 我简单的刚刚呢讲小小啊，你刚才提到呢 姜丽文呢，女士，我希望他期望现在期望他说好，在美国说好啊，一中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在哪边啊？大概都很久啊，两个礼拜啊，差不多
3: 十多。
5: 那你提到啊 ，Edison 他说出来那个他提认识啊，很久了，那个就是啊，首席大德
3: 行
5: 长，就是底下啊先生嘛，
3: 是，
5: 他提出来那个就是大国强国，从历史来看，大概一般或者75到比25微冲突啊打仗啊，但是他提着，但不是正确嘛，因为他是一个教授啊或者学者，但是通常都要经过美国政府嘛，对不对？
3: 是啊。
5: 所以他，我想美国政府的，他都假如他继续这样，这样，想来想去那个收息啊底线啊陷阱啊，很大的问题了。OK。因为还有，假如美国他不想。损失那个利益从我们中国那边或者台湾那边台湾省那边，或者他就最好了，做好关系。那假如不做好了，那他的利益会损失，甚至到为着走到冲突或者打仗嘛，对不对？
3: 对，
5: 所以他一定要想清楚，因为假如他一直走下去呢，那损失是不是美国啊？或者我损失很多利益，或者走到冲突，对不对？
3: 对对，
5: 我就是说这样啦。
3: 好，谢谢，
5: 拜拜，
3: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啊。好，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继续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当然我们谢谢华哥的 call in 啊。好，只要中美台的主流思维都是反对台独，而台湾方面的主流力量坚持中华民国，就能使台湾不至于乌克兰化，并且使两岸情势建构出符合美中台三方还有全世界共同利益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当年季新奇的这几句话没有叫醒了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希望今天能够唤醒美中台。所以郑丽文访美走的是当年季新奇所提倡的和平的路线，也就是当双方的桥梁，而不是当前哨或者是其中一方的马前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常常会问甚至打赌的一个话题，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这是一个大灾问，有趣的一个问题。行程长达16天，从6月1号到16号，走访美国东西岸多个重要城市，包括 Washington DC 华府在内。在当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动之下，政治利益重大。那么外界最关心的是此行是否可能见到川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存在，不能低估。有人说他只是在野党主席，怎么可能会见他？也有人说他不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只是主席，如果说见了他以后，将来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说法跟他不一样的话，那川普 如何自圆其说，这些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标新立异难以预测的政治人物，经常石破天惊，并且擅长把外交动作转化成为国内的政治资产。如果川普选择会见台湾最大在野党的主席，那么对北京也可以交差，那对蓝营而言可以强化在野的势力，对2028大选翻盘有所注意。那他为什么要帮蓝营？可能对军购有帮助，也许啊。第二个是郑丽文先前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据在场人士观察，两人从人民大会堂步行到参叙地点的过程中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交谈的时间。这虽不是正式闭门会谈，但是在外交上边走边谈往往是具有实质的讯息交换的功能。再说习近平随后宴请郑丽文一行，双方各只有5个人参加，而且没有包含原本计划跟美国相当好要回报讯息的2个台湾方面的人士。所以在这2段时间当中，郑丽文、习近平两位究竟谈了什么，自然引起华盛顿高度的兴趣。所以就算川普总统没有办法亲自问郑丽文，他的心腹、他的高层也一定会问郑丽文。第三，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时候提出了警告，台湾问题若处理不当，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特别凸显北京对台的重大的关注。川普如果希望在其中选举得分的话，就要中国在采购美国的产品、稳定双边贸易上有所配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见郑丽文呢，也是川普投习近平所好，拉抬台湾的在野的势力。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析，见得到川普吗？
6: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加油登场，9月20号出发。
0: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6: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2: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并且讨论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我们前面分析了3点，现在第4点，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目前仍有不确定性。那140亿美元，原本传出川普可能致电赖清德讨论，但是又传出可能取消。关于川赖电话这个事情，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由于当前美方的这笔军售早已谈妥，这个时候还要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延期或者缩减，这对民进党政府是重大压力，更证明了在野联盟对于军购态度也会使外界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支持是否出现更交易化、更条件化的趋势。最后呢，前两天美国的战争部长，就是原来的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会议中绝口不提台湾，虽然谈到了印太战略、盟友责任分担等等，并且敦促各国必须自力更生，但没有像过去美国官员那样高调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共同防卫的角色。会后受访的时候还对军售这个问题还是掌握在川普的手里，这显示美方立场的转换，对赖政府而言这重大的警讯， 相对而言有利于郑丽文访美的氛围。因此访美的重点除了是否见到川普总统之外，更重要是扮演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沟通角色，

我的题目就是郑丽文为何要先见习近平再访美，在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协会之后，郑丽文主席在6月1日访美。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从美国学者投书谈川普，看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真正考验，国民党的和平路线美国到底怎么看。这篇文章是华府的学者谈对台军售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出了如果川普总统对台支持出现犹豫，可能让台湾内部主张对北京采取妥协立场的声音受益。而华府智库分析点名的例子就是郑丽文。川习会在5月落幕，当川普说将跟赖清德总统通话余波荡漾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有人翻成是曹洪啊，他是越南人，在21日参议院的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中证实，华府暂缓规模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优先支付美伊战争，这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浪潮。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除了讨论军售是否卡关之外，更提到了川普的对台态度牵动了台湾内部的声音，更进一步说，文章反映的是华府政策圈对国民党中央的两岸路线的疑问，同时也代表郑丽文这次访美很可能是对美沟通的关键转折点。当华府直接把郑丽文的立场和对中国妥协的这件事做连接的话，这就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且是最大的考验。那不晓得国民党中央是否准备好在华府重新定义国民党的路线，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想扮演和平的使者，推销和平新的思维，这是郑丽文主观的看法。但是对华府而言，主观的看法就是郑丽文的路线是否对中国妥协。同样的，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为何政协会之后才访问美国，为何国民党主张删减军购案，在访美期间恐怕都不能用这一句爱和平来回答，因为这是你郑丽文主席的主观的意愿。他的挑战跟风险是，和平论述可以让支持者满意，让更多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甚至美国政治圈觉得国民党真正想推动两岸和解可能过分乐观。如果有这种印象形成呢，就会影响美方未来跟国民党互动的方式。同样的，国民党蓝营内部也有这些矛盾的现象。但是台美关系对台湾选举重不重要？答案很清楚，白宫未必能决定台湾选举的结果，但是如何理解国民党、理解民进党，会影响国际媒体，影响政策圈，影响智库，还有投资人，甚至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的安全的信任感觉。现在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美国对台湾选举与国际形象的影响力比过去想象的更大，所以国民党如果想重新获得执政的信任，也就必须在华府讲清楚说明白，而且要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这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其实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向来就是亲美的政党，要透过两岸和平呢推动这个事情，不需要靠反美来换取北京的信任。对台湾而言，美国是目前唯一有能力提供两岸战略平衡的外部力量，但这个不代表台湾必须予取予求。真正的两岸论述不是单纯的亲美反美，而是
要让北京、美

0: 都能够同时达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郑丽文访美的成效是清楚表达立场成为关键，他的主观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和平的新思维把这个表达清楚，同样的他也要厘清华府对国民党的疑虑。所以访美的成效成功说服美方理解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代表除了在台湾谈和平之外，也有能力在白宫在 Washington DC 谈。那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国民党，甚至对于郑丽文个人都有加分的功效。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让华府真正理解，那么评估结果呢，可能很现实，也就是目前的国民党中央不能真正代表2028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方向。到那个时候，美国方面恐怕不会再透过党中央来理解蓝营，而是直接跟候选人联系，这也可能让部分支持者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强，激化蓝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郑丽文主席访美真正的考验不是个人的自信，而是他背后党中央的智囊团是否已经做好了功课，准备好接受提问以及质问，能不能把和平讲成一套让台湾的人民老百姓、美国的政策圈、智库、基金会还有国际社会都认为可行的一个战略呢？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所以不能把爱和平只是让支持者满意的一个政治口号，这才是郑丽文访美的考验。而这个考验是远远大于会不会见到川普。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现在已经把开启和平的新思维丢了出来，并且今天已经跟哈佛的艾利森教授对于休斯底德陷阱有对谈，能不能说服人家不知道。同样的，他也是当两岸之间的桥梁，这也是季新吉多年来所倡导过的。至于成效结果，那我们就看16号之后了。好的，今天的加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poem of love.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点半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3年前的春天，王大伟还没有等到拿到加拿大公民护照，就迫不及待地拔腿就跑，因为他有了一个回流机会，一间加拿大外资企业设在北京的分公司聘请他负责开发中国大陆市场。大伟说，他早就等待回流这一天的到来。10年前，他通过一家设在北京的移民公司办技术移民，先后两次共交了5000美元的费用。而就在那一年，他就登陆了加拿大温哥华。大卫说，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是背井离乡为畏土，但时代不同了，父母在，不远游已经过时，现在的华人移民遍布全世界，五洲四海，到处闯荡。他原本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待遇不错，但当时周围的朋友都在移民加拿大，他也就卷入这股潮流中了。想当年真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踏上异国的土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自然环境非常美丽，天湛蓝，草碧绿，水清澈，山巍峨，到处花团锦簇，莺歌燕舞，优美环境真的是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过了不久，他找工作到处碰壁，才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加拿大，没有朋友，百物腾贵，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生意难做，打工辛苦，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他恨不得马上打退堂鼓，又怕父母家人责怪，同事朋友笑话，无颜见江东父老。他说，最初开始办移民的时候，中介公司都会说加拿大社会福利好，最适合人类居住，以及工资高等等，但从不提新移民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即使偶有提及，也采取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到了加拿大，大伟慢慢了解到，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虽然不错，但受益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青年人的负担最重，主要是缴税。加拿大绝大部分地区冬天寒冷，温哥华虽然好点，但到了冬天雨水不断，令他这个中国北方人极不习惯。他得出的结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绝不等于最适合人类工作与发展。当年办移民的时候，大伟听得最多的是加拿大工资收入高，但中介公司谈到的收入都是税前，却避谈了加拿大的税收制度。后来他才知道，加拿大税收重，工资越高，税也越来越多。如果年薪10万加币税前的话，那么税后的实际收入才5万多一点，高达近45%的税。加拿大工资比美国低，个人所得税又比美国重，消费水平比中国大陆高。他原来在外资企业月入7000-8000元人民币，用来跟加拿大的2000多元加币一比，他倒是有点后悔移民加拿大了。他觉得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加拿大最好的选择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抵掉一半时间的移民间，而且以移民身份读书，书费比较低廉，比留学生要省出至少10000加币，与加拿大公民的待遇相同。而硕士毕业之后，可以在加拿大工作一段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之后，就可以挥洒自如了。而且大陆比较认同北美学历，而中国大陆的文凭到了加拿大就不那么吃香了。朋友们，刚刚听过的是大伟的移民故事，收音机旁的您又有哪些自己的故事呢？关于移民的去留问题，收音机旁的每位朋友，我想都有各自的人生安排与打算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最近大家都在说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而跟很多人想逃离北上广一样，很多人生活在大城市里都想逃离城市，也有很多生活在农村的人想逃离农村，有很多已经结婚的人想逃离家庭，有很多正在出家的人也许想逃离寺庙。所以说仔细想想，不是人们在逃离北上广，而是在逃避生活。北京、上海、广州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但纵观人类几千年发展史，从来没有任何逃离成功过。心若有枷锁，逃到哪里都是牢狱。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逃避，而是修炼一颗壮活的心。一位老朋友来加拿大三年了，最近刚刚回流。这哥们以前无比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每次讲到中国现状都是一个词，乌烟瘴气。他压根儿瞧不起国内，好像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天想着移民。而就在三年前，他来到了加拿大，走的时候那个叫兴高采烈，没雾霾，不堵车，美女也多，眼睛一个劲儿的冒金光。可是他在加拿大待了三年，如今又回流了，寒血喷天的在那控诉加拿大中国人找不着好工作，看病又慢又不方便，晚上还没有夜生活。你看，心若有枷锁，逃到哪里都是牢狱呢。无论逃到哪里，都逃离不了自己，逃离不了自己那颗粗糙的心。所以面对生活的苦和累，最重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把苦恼的生活活出诗意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小故事。童话小王子里有段对话触动人心，小王子驯养狐狸之后，第二天又去看他。狐狸说，你每天最好相同时间来，比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该何时准备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狐狸说。仪式感对于生活的意义在于，它能唤醒我们对内心的尊重，因而去尊重生活。所以修炼一颗壮活的心，首先就得让生活充满仪式感。小时候爸妈带我去看电影，我们一家人会穿上最好看的衣服，手拉手走到影院。妈妈会给我戴上平时舍不得戴的玻璃发卡，并在辫子上扎上蝴蝶结。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这种仪式感锻造了我一生的生活情趣。仪式感就这么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有没有仪式感，生活完全两个样儿。比如婚姻，两个人结婚后往往没几年，婚姻就会变成死水微澜的状态。青年之痒并非一定要天崩地裂，有时候就是不痛不痒，味同嚼蜡。我见过一对夫妻结婚20年依然恩爱如初，因为每次遇到妻子生日、结婚纪念日什么的，丈夫都会想一些花招。今年妻子过生日那天，丈夫变了一个魔术，输的变出个玩具大老鼠送给属鼠的妻子。妻子愣在那儿一脸惊讶，丈夫说，你掀开老鼠左耳朵看看。妻子说，哇，100块钱。丈夫说，你再掀开右耳朵看看。妻子，哇，又是100块钱。这份礼钱不多，但这个仪式感却让妻子热泪盈眶。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无聊无趣，往往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份仪式感。所以即使再忙，也要慢下脚步，花点心思为生活增加一点仪式感。领到第一份薪水，买个礼物犒赏自己，结婚纪念日举办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每周一给办公桌的空瓶换上一束鲜花，每周末在暖阳下享受一杯美美的下午茶。生活总是充满压力和苦痛，但加入一点仪式感就会五彩斑斓起来。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说说生活。一位朋友最近很苦恼，老爸退休之后得了抑郁症。老爸以前是个小干部，除了上班就是应酬，一退休不应酬了，生活一下找不着着落。与此相反，与老爸同时退休的老妈，退休以后日子过得非常滋润，隔三差五就和朋友逛花市，把家中的花养得较漂亮，人好像也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美丽。朋友感叹说，生活有没有一点爱好还真是不一样。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工作，说非常不喜欢，空虚，毫无意义，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如果你没办法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建议啊，一定要培养一个爱好。胡适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喜欢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最好的救济方法就是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朋友小强是搞计算机的，整天忙得像狗，但他有个爱好，就是养蝈蝈。他每件毛衣的腋下都缝了一个口袋，那是冬天供蝈蝈取暖的。问他为何痴迷于养蝈蝈，他说工作上生活中常会遇到烦心事儿，但一听蝈蝈的叫声，我心里就安静了。还有位朋友爱好收集黑胶唱片，他是搞设计的，也是一个加班狗，但无论多晚下班回家，他都要泡一杯咖啡，听几首黑胶片。他说音乐一响起，疲惫和抱怨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因为爱好，痛苦才不会要了你的命。而把爱好经营好了，这个无用之用甚至可以用来安身立命。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男孩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一次观鸟活动之后，从此爱上了观鸟。看到别人捕鸟，他就去报案，一来二去在民警圈就混熟了。毕业的时候当地公安局招人，他很容易就应聘上了。当民警之余，他写写观鸟趣闻，还获得了国际奖学金。在国外读完环境教育硕士，回国找工作不理想，他就去西双版纳观鸟散心，邂逅了热带植物园，喜欢得不得了。他立马加盟园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文章的结尾的时候，他说兴趣爱好还是要有的，万一将来变成饭碗了呢？作家毕淑敏之前是医生，海岩之前是企业家。所以说，朋友们，要修炼一颗壮活的心，还得经营一个小爱好呢。
2: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欢迎您收听。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陈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尼尔被称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他写了一本教大家获取幸福的书， 书的名字叫《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儿都是免费的》。这本书连续140周位居国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遗失好久的东西，在你最不经意间却找到了。圣诞节购物，恰好在超市门口发现一个停车位。当你从噩梦中醒来，突然意识到它只是一个梦。当你读到作者这些美好的幸福片段时，可曾会心一笑？因为这样的美好我也曾有过，反正我是笑了。穿起一件旧衣，摸摸口袋，发现50块钱，好开心。去超市，发现自己喜欢的零食在搞促销，感觉妙极了。刚到楼下，电梯门就开了，好像空着下来迎接我，心中暗生欢喜。正如尼尔所说，事实上美好的事情一直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发现而已。只要我们用心感受生活，幸福无处不在。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一直很喜欢村上春树创造的一个词，叫小确幸。所谓小确幸，是指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持续三秒钟到一整天不等。比如猜对了那扇门是应该推还是拉，静静地观赏奶油进入咖啡的过程，在超市收银处挑选了一条最快的队，当你刚好松开加油枪，结果是个整数，憋了好久终于能上厕所了，电话响了，是你心里正在想念的那个人。

笑说，当你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对待生活里那些看似无趣的小事时，就会收获一份小小而确定的幸福，从而觉得生活美好无比。所以要修炼一颗壮活的心，就得用心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真正的幸福不一定是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懂得发现生命中的小美好，把我们每天的日子过成诗。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很喜欢他这段话，拥有诗意的世界并不是矫情造作，而是要带着一颗壮活的心，把庸常的日子过得浪漫有趣。生活本身是没有色彩，你将它涂成灰白，它就赠予你冷清淡漠；你赋予它彩虹，它就还你一根甜甜棒棒糖。在日复一日的鸡毛蒜皮中，我们或许忘了自己原本还拥有变出玫瑰花的魔力。无论你将来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先从遇到自己开始。你不将就生活时，生活才会厚爱于你。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的外表，有的堪称男神女神，以及极其优秀的个人能力，却总是被人疏远，看起来郁郁寡欢，形单影只。是什么原因让一部分人看起来什么都不用做就大受欢迎，而还有一部分人明明已经十分努力，却还是不受待见？有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中心性品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能够通过这一品质连带着反映出一个人其他品质的因素，也可以说是性格中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以及受欢迎程度会受到中心性品质的影响，甚至由中心性品质决定。通过心理学家的长期研究和实验，冷酷、热情被视为人类社会交往中与受欢迎程度息息相关的中心性品质。其他品质诸如才华和长相相对独立，与人类的其他品质特性联系较少。你肯定见过人渣学霸和美丽的绿茶婊，当然你也见过善良的普通人和热心肠的学渣。所以不能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受欢迎的中心性品质。但是冷酷和热情则和人类的其他性格特质紧密相关。往往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人，就会把联系其周围的其他人类优良的品质也配送给这个人，诸如幽默、开朗、活泼、乐观、大气、潇洒、充满活力等等。相反，当我们看到一个冷酷的人，会把联系其周围的其他人类不良的品质配送给他，诸如消极、悲观、冷漠、无情、刻薄、不易接近、缺乏活力等等。所以你肯定看到问题的核心了，你之所以不够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够热情。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西在1946年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给被试验者有关某个人的描述，其中包括七种品质：聪明、熟练、勤奋、热情、坚决、实干和谨慎。同时他给另外一些被试者一张描述某人性格品质的清单，只是把热情换成了冷酷。阿西要求被试者根据清单提供的信息对所描述的人进行一个详细的人格评定，并详细说明被试者希望他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阿西发现第一组被试者仅仅因为热情就把很多无关的好性格与好品质给了他，而另一组仅仅因为冷酷就增加了很多负面的评价。因此别人是否喜欢我们很可能跟我们自身是否热情息息相关，不能怪人家眼瞎了看不到我们的美好品质，只能怪我们还没有向别人展现自身最好的一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尝试打开心扉，给周围的人更多一点热情，也许我们的环境就会发生一些美好的变化。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样静静的夜晚，听过了一段段故事，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能够充满愉快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在这里，主持人陈曦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喺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今集继续讲 Google I/O 2026，其中一啲新嘅发布。喺前几集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啦 ，Google 地图已经引入咗 Gemini AI 嘅功能，可以用对话形式输入指令。而今次 Google I/O 更公布佢一个叫做 Ask Map 向地图提问嘅功能。用了这个功能就不再需要很繁琐地筛选一些评论或者切换各类的条件，只需要直接使用日常语言和地图聊天，就已经可以得到智能推荐和复杂问题的答案了。它支援多条件的搜索，例如你可以直接输入寻找附近适合四人聚会装潢有复古氛围的咖啡厅，谷歌地图就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给一些选择你。地图亦都可以帮你订制一个旅行行程，例如你想规划一条历史建筑步行的路线图，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重新规划路线了。而它背后的数据是根据全球超过3亿个地点用户的真实评论、营业时间和实时路面情况，然后进行深度分析的。它亦都会根据你的历史搜寻习惯、收藏的地点和偏好，令到每次的推荐更加符合你的需要。而在今次的大会，他们展示了其中一个例子，内容就是用家输入了我的细路跌了落个池塘里面，大概分量30分钟之后就开始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走去哪里买一条新的裙呢？以前如果没有了 Gemini 的支持，用户就需要用很多种不同的寻找方法，他才可以找到他所要去的地方，然后再将地址输入地图。但有了 Gemini 的加持，这个问题就可以由谷歌地图到输入，然后地图就会将你所要去的地方帮你直接导航。除了询问地图之外，今次亦推出了一个叫做 Ask YouTube 向 YouTube 提问的功能，成分同地图一样，已经不需要用简单的搜寻方法去搜寻 YouTube 的影片，而可以用对话方式来输入你的要求，而且亦都是支援复杂和多层次的提问。例如你可以输入帮我规划由温哥华对 Banff 的3天的公路旅行，又或者是怎样教我小朋友踩单车， AI 就会根据输入整合了一些长影片或者短影片，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它不单止可以推荐影片，它亦都可以直接锁定影片中的特定章节，你只需要将个滑鼠停留在响个影片上面，它就可以直接跳到影片有关你所要的内容的时间上面，而你不需要去影片由头看。当然根据内容你都可以追加你的问题，将搜寻范围更加缩小，不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搜寻。而在影片播放的时候，亦都可以按一按一个 Ask 按钮， AI 就会根据当时影片播放的内容将一些资料提取出来。例如播放一个教煮食的影片，你按 Ask 的时候，它就可以将里面的食谱提取出来，那你就不需要按个暂停键慢慢用人手抄了。当然暂时的功能都是实验性的，就是开放在美国地区而同时使用 YouTube Premium 的用户，但相信这个功能慢慢就会普及化给普通用户使用了。除了软件方面，谷歌亦都宣布了一些有关硬件的最新资料，其中一个就是 Google Book。 Google Book 不单止是一个笔记型电脑，它是一款以 AI 为核心的设计平台，它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全新的 OS， 叫做 Aluminum OS， 是 Android 和 Chrome OS 的融合体，所有 Google Book 不理是由哪间公司代工的，它面盖都有一条发光的条，当你开机的时候它就会着了作为电源的指示灯，当它后台运作的时候它就着了 Google 的经典的四种颜色，不停地转换而呈现了 AI 运算的进度、通知状态和它的充电百分比。当然除了这个吸睛的 Glow Bar 之外，它有一个全新的鼠标，就叫做 Magic Pointer 智慧游标，当你鼠标指住某一个位置又摇一摇它的时候，它就会叫醒 AI 代理人，而这个 AI 代理人就会对荧幕上面任何的内容进行上文下理的操作，例如提取文件资料啊，或者进行图像分析啊，甚至合成图像啊。另外它还有一个提示词生成小工具 Promptable Widgets， 它利用源自 AI Studio 的程式码的逻辑，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在桌面上面输入日常的口语指令，系统就会立即在桌面上面生成一个外观精美、数据即时更新的客制化小工具，例如你输入追踪我所搭的航班和建立行李打包的清单，这个小工具就会显示你航班的信息和你行李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就在你桌面上面很轻松可以看到了。谷歌强调 Google Book 目的就是和使用者的智慧手机形成最强大的硬体双人组，它现场展示了一个极致的跨装置整合， Android 手机上面的档案、最新的照片和聊天记录都可以瞬间出现在 Google Book 里面的浏览器里面，完全不需要将这些资料手动传输。它亦都和 iOS 有联动，令到使用苹果的用户亦都可以享有类似的体验。除了笔记型电脑之外，谷歌亦都打算推出新款的智能眼镜，其中一个智慧音讯眼镜，你就可以和 Gemini 直接对话，而不需要单靠显示屏来沟通。另外谷歌亦都和 Xreal 合作的 Project Aura，这个亦都展示了空间运算的终极愿景。这些硬件已经不再是手机的配件，而是 AI 代理人在物理世界里面的感官和触手。当然除了 AI 用家之后， Google 都照顾了开发者的空间，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2.0， 这个软件象征了开发流程和写程式码转向了编排代理人群组。在 3.5 Flash 的驱动之下， Anti-Gravity 2.0 优化版比其他顶尖模型快了12倍，开发者现在可以运用 MCP 来连接第三方的工具，甚至实践所谓 Vibe Coding。 在 Google AI Studio 里面，只需要表达你的感觉和创意意图，就很快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式。而在 Dark 3.12 的更新里面，更加能够让 AI 助手在直接在运行中的软件里面修复笔，而且即时重载，省却了要将软件停了重新上载一个新的版本再运行这些繁琐的工序。这些全新的技术可以令到开发者一个全新的体验。好了，今集时间也都差不多，下个礼拜我继续和大家探讨 Google I/O 2026，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拜拜。
5: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呢就好忙嘅，本嚟呢就要做呢个标本嘅呢个係数据嘅测试，咁但係因为要我哋嘅做我哋嘅节目呢，所以佢都要将佢啲工作呢係安排押后嘅。Maggie 你好。
8: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7: 係好多谢你啊。
8: 今日係要有个 有个标本嘅，咁但系都系我哋好彩啦，个时间又可以错开啦，咁样，咁所以而且我亦都好开心又可以做到节目啦，所以我都如果可以安排到，尽量个时间唔冲突咧，我都会尽量咁样安排，因为我都好期待我哋礼拜四嘅健康大本营嘅。
7: 嗯，系啊，好多谢你啊，即系为咗我哋嘅节目咧，要系要乜嘢都要就我哋咁，系嘅 Maggie 咁啊，长话短说啦，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发觉有好多呢个长者，无论男士或者女士咧，都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就系夜晚瞓觉瞓唔好。咁好啦，瞓唔好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谂好多嘅办法啦。咁但系经过一个生活嘅作息嘅调整又好，饮食嘅习惯、情绪嘅控制，自己嘅所有嘅呢个心理生理方面能够做到嘅嘢都能够做咗之后咧，好似仲系唔得嘅话，好多朋友都冇办法啦，就喺医生嘅指导之下咧，去食呢个安眠药。我就想同大家即系多啲了解系有关呢个安眠药嘅呢个话题，因为好多朋友就话食咗安眠药之后咧，好似有啲依赖性，戒唔甩咁。Maggie 想知道，我哋而家瞓觉食嘅安眠药，如果系医生开嘅嗰啲咧，系咪同我哋所在这个药店里面买到那些褪黑素那些帮助安眠的睡眠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呢 Maggie？
8: 这个问题是很好啦，也很多人有遇到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啦，尤其是我们有时差的朋友啦，其实真无论男女啦，无论什么年几啦，咁其实都好容易系受到呢个睡眠嘅困扰嘅。咁好多人咧，瞓唔好嘅时候咧，自然第二日就会掹整啲啊。咁如果系长期瞓唔好咧，亦都系好容易会对我哋嘅身体造成一个长期嘅影响，比如话对我哋嘅心血管方面嘅问题啦，或者系对我哋嘅可能会有啲朋友会变得肥胖一啲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又会见消瘦啦，咁样，咁所以呢个睡眠嘅问题咧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喺市面上如果系冇医生指嘅前提之下，我哋自己去买安眠药咧，其实我哋见到最常见嘅可能就系你头先讲嘅褪黑素啦，咁褪黑素其实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边的一些镇定剂来的，它呢就比较是即是我们生理上边用来调节我们生物的时钟啦，一般呢就比较经常用在我们调节时差，然后我们的睡觉，如果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都很夜睡，然后很迟起身，但是我又想调整回去一个正常的作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去吃一些褪黑素啦，这样。在医生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可以开到的药呢就是很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很多嘅一啲加巴类嘅药物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啲苯二氮平类嘅一啲药物咧，咁其实呢一啲咧好多都系帮助到我哋大脑有一个镇定嘅作用嘅，咁亦都可以话咧系有一啲系属于一种镇定剂嚟嘅。咁呢一啲咧就系系用一啲化学同埋药物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个人咧系会变得比较分沉一啲啦，咁然之后可能咧会令到我哋个记忆力变差，反应变慢。咁但系佢最好嘅方法咧，即系最好嘅一点咧，就系佢会令到我哋系确实我哋个神经系统系直接令到。即是在药物的影响之下，神经系统是直接安静了，咁安静了之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想东想西，咁就比较容易睡着。咁所以医生开的那些呢，一般就是个力度很强，咁但是相对来说个副作用都会强一点。咁我们市面上可以买到的那些呢，一般呢就是它是慢慢的调节啦，咁同埋呢它就不只是得一个功能这样。
7: 嗯，是啦，咁即是说安眠药呢，即是真正是调节我们这个神经的那种呢，即去到药物级的呢，要医生的处方先开到的嘛。那我又想知道失眠本身是不是一种病来的呢？
8: 这个呢也都是一个 非常之好的问题呢，其实失眠呢在医学上面是有分两种的失眠的。第一种呢就、可以说它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啦，可以说是比如说我们、学生考试期间、啊、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第二天要 去做些什么，他很兴奋、啊、或者很、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他这一段时间睡不好呢，他就有可能是一种生理上面的症常反应，就是我的、这个交感神经太过于兴奋，令到我心跳又加速、啊、呼吸又变快、啊、样就令到我是在这一段时间在遇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很难睡着。这一个呢当事件完成了之后了，我就可以调节回，这一个呢就不属于是一种疾病来的。但是呢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是我们是病理上边的一种疾病呢，它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我哋长期的这个神经兴奋啦，咁唔系只系一次两次啦，咁令到我哋入睡困难啦，持续瞓觉嘅时间又好难啦，或者好早醒啦，咁呢一种、情况持续、每个礼拜有三晚，持续三个月以上，然之后令到我日头系好攰，注意力下降，情绪方面同埋生活功能方面咧都系下降咗嘅话咧，呢一种我哋喺医学上咧系会将佢系归类为我哋通常讲嘅病理性嘅慢性失眠嘅。
7: 嗯，系啦，咁呢个病理性嘅慢性失眠系属于边一科嘅疾病咧？系我哋嘅脑神经啊，抑或系边一样嘢咧 ，Maggie？
8: 嗯，咁呢个咧就比较系属于我哋嘅神经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一般如果要去睇医生嘅话咧，其实我哋系会有呢一个睡眠嘅专科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去睇一啲广泛啲嘅，比如话去睇呢一个精神科啦，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去睇一啲神经内科啦，咁样即系我哋其实呢几个学科都可以交叉去。干涉到我哋呢一个睡眠嘅问题。
7: 嗯，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啦，就是、我又唔系话晚晚瞓唔到觉，但系通常咧就我发觉好多人都反映就话，大概咧就一个礼拜有一晚到两晚，或者系一个月里边咧有三四晚咧就系啰啰挛，成晚都瞓唔着嘅咁。咁但又唔系话晚晚咁。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去睇医生，同埋系去食褪黑素咧，抑或去睇医生食呢个安眠药好，抑或做啲乜嘢检查咧 ，Maggie？
8: 嗯，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如果你已经有留意到，即系你每个月可能三四晚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佢系持续咗几个月、半年或者系几年啦，咁确实系有呢个规律喺度啦，系可以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需要即刻去食安眠药或者系去食呢啲褪黑素。咁我哋系可以就系、是、去睇医生揾出。即係呢個規律先，咁然之後揾咗呢個規律之後咧，我哋可以試下去用我哋生活嘅一啲習慣去去干涉啦。咁比如話可唔可以避開一啲強光啊，或者唔好瞓晏覺啊，或者等等嘅呢啲生活上面嘅調整啦。咁如果我調整咗之後一兩個月都係冇改善咧，咁就可以開始同醫生商量，可唔可以食翻一啲藥物去輔助咧？咁樣啦。
7: 嗯，咁啊，即係都係去。同呢个医生去倾下，咁咪呢个最好啦。好嗱，咁啊讲到食安眠药嗰度咧，我又有好多啲问题嘅。咁啊嗱，好似我哋市面上边，你正话都讲过啦，安眠药本身有好多种啦。咁其实咁多只嘅即系医生开嘅处方嘅安眠药，佢哋系咪都会有一个系即系如果我长期食？同埋可以食幾耐咧？即係有冇一個有啲朋友話唔係，我真係好多晚都要失眠嘅，咁我要食呢啲咁樣嘅安眠藥，咁點算咧？咁係咪要晚晚食咧？同埋要食幾耐 OK 咧？同埋呢個安眠藥有冇毒性咧 ，Maggie？
8: 嗯，咁其實安眠藥方面咧，我哋。因为我刚才有讲过我们其实有很多种的，即是除了说处方和不处方之外呢，处方自己本身呢其实它都有分开很多不同的类型啦。如果我们是一般我哋就係會用佢去增加我哋嘅大腦自己分泌嘅一啲鎮定嘅一啲化學嘅少少嘅分子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佢 即係有幾種嘅安眠藥其實係一定係有一定嘅依賴嘅風險嘅。咁你比如話你食得越耐啊，咁然之後你去搣甩呢一個藥嘅呢個時間或者方式咧，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啲。咁但係咧，亦都係有一啲藥咧，佢就係喺傳統意義上咧，佢唔會存在呢一個生理上邊嘅成癮性，而係可能我哋個心理方面咧，係硬係會覺得哎呀，我今日冇食藥啊，咁我肯定瞓唔好啦咁樣。即係喺呢一種心理壓力嘅前提之下咧，就有可能會瞓唔著。咁所以就有啲係有呢一個依賴性嘅。咁有啲咧就唔會有呢個依賴性嘅，咁有啲安眠藥咧，可能醫生就會建議你去食個幾個禮拜，你嗰個睡眠係安，即係正常翻咧，你就要即刻停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醫生如果覺得你長期需要去食嘅話咧，佢可能會開另外一啲相對嚟講係安全一啲，同埋副作用冇咁強嘅嗰啲安眠藥俾你食咁樣。咁最緊要就係揀邊一種，咁同埋係食幾耐，咁同埋要點樣去搣甩佢咧，咁就要視乎我哋即係我哋個症狀係點樣啦，咁同埋我哋個需求究竟係點樣啦，咁同埋咧就其實都會同我哋自己嘅年紀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即係身體係咪可以負荷到佢嘅呢一個副作用咧，咁樣都係有關嘅。
7: 嗯，系啦，我认识有几位长者啦，咁佢哋即食咗一段时间嘅安眠药啦，咁当然咧，佢哋就系食药，佢哋自己都话有少少嘅副作用嘅，好似系有阵时觉得肠胃有啲唔舒服啊，有阵时咧就系觉得好似个反应好似比较迟钝啲啊咁，我亦都喺网上睇到咧就话如果系食安眠药长期嘅话就好容易上瘾。同埋咧，會令到個人變傻嘅。所謂嘅變傻咧，即係話好容易係反應慢啊、遲鈍啊咁。係咪真係有依啲咁樣嘅問題存在嘅咧 ，Maggie？
8: 咁其實咧就可以話有一啲安眠藥確實係會令到我哋個人嘅大腦個反應咧係爭少少嘅。咁尤其是當你長期食嘅時候咧，由於你即係長期個大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昏昏沉沉嘅狀態咧，咁確實咧我哋個人係會變得冇咁醒目一啲嘅。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你就唯有去即係去衡量你個取捨啦。你係想要瞓好啲啊，抑或係你想話瞓差啲，但係你醒神啲咧咁。咁當然啦，我哋都會有其他嘅一啲即係調節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方式，可以去幫我哋係喺食安眠藥，喺不得不食安眠藥嘅前提之下，我哋都可以係盡量保持日頭嘅清醒同埋醒目嘅呢個狀態。咁但係呢啲咧都係要我哋自己去摸索，同埋要去同醫生去調劑個藥量啊咁樣。
7: 嗯，係啦，嗱咁啊，呢個安眠藥咧真係。有一啲失眠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就係话即係我哋试过咧，都如果你话瞓唔着咧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食安眠药又有呢方面嘅一啲我哋嘅担心，咁就係都係要多啲同医生沟通。而且我发觉咧就係每一隻安眠药喺每一个人唔同嘅身上边所产生嘅一个作用咧亦都唔一样嘅，有啲係好 ok 嘅，有啲咧就好似唔係好啱，又要换过第二隻药啊咁样。OK， 有关呢个失眠或者食安眠药嘅问题咧，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哋嘅行列嘅60426713120，广告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倾落去，唔该。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0: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2: 考考你嘅智力，
11: 考考我嘅智力，
12: 周末自救分，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2: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呢 ,604-267-1320 二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我们又不妨呢听听这个听众的、有些什么的问题存在。你好啊李生。
5: Hello, 你好。我呢就差不多70岁了、嗯、就但是现在睡觉呢就通常大概是3-4个钟呢那我就会醒的了。
4: 嗯
5: 咁樣咧，我就瞓得好早嘅，我7:00-8:00我瞓噶啦。咁變咗咧，12:00-1:00我醒咗，咁啊又要成2-3个鐘之後先至會再瞓得到咯。如果好彩就咁，但係有啲咩嘢我可以就幫助下我睡眠
4: 咧？嗯，但係即係話唔得話一覺瞓天光嗰只就瞓幾個鐘就醒係嘛？咁醒咗之後大概幾耐再瞓翻得到咧？
5: 好多时系唔同噶，有时2-3个钟啊咁样，有时4个钟都试过。
4: 嗯，即系话，
5: 不过都会瞓得，不过都会瞓得翻咁就。
4: 嗯，咁日头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就话你会经常瞓觉啊，定诶点样样咧？
5: 日头咧，我就尽量都唔瞓噶啦，吓、嗯啊，免得过我都唔瞓。
4: 好好，
5: 但有时都会，有时都会吓。
4: 咁呢个问题我相信呢有唔少嘅长者呢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嘅。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系点啦，麻烦你 Maggie。
5: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6: 係唔该晒李生。咁我如果系即係去判断嘅话呢，其实我觉得李生嘅呢个情况呢听起身比较似系个困难唔系在于入睡。而是在於維持一個長時間的睡眠。咁其實我可以講咧，就係即係60多歲、70歲左右嘅人士咧，其實我哋瞓覺咧，確實係會個睡眠嘅質量咧係會變淺啲啦。咁然之後咧，我夜晚嘅時候醒嘅次數咧，確實係會增加嘅。咁如果我哋即係我可以話每一次瞓到3-4个鐘咧，其實都已經係唔錯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夜晚會醒2-3个鐘，甚至係3-4个鐘頭咧，咁呢一種情況咧，其實都係可以再去改善一下嘅。咁首先我哋要揾到個原因先。咁第一個咧，可能就係單純係同我哋年齡相關嘅。咁因為年齡大咗之後咧，我哋個深度睡眠嘅時間咧，佢就係會自不然減少啦。咁就會比較容易醒啦。然之後咧。如果你朝頭早嘅嗰個精神係還可以嘅話咧，咁其實就唔需要話去食藥嘅。咁我哋可以去調整呢、這、一個除咗我哋調整可能遲少少瞓覺之外咧，可以喺屋企入邊嘅嗰啲燈光咧，可以盡量係令到佢，尤其是你夜晚瞓咗之後咧，嗰、那個燈光係最好就係唔好有任何燈光啦，唔好留嗰啲小夜燈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亦都係可以增加翻少少我哋白。日头的这个运动量呢，咁可以令到我哋睡觉的时间是拉长少少嘅。咁因为刚才李生有提到呢，就可能7-8点就睡觉啦。咁我哋可以退后少少到9点钟的时候睡觉。咁其实是瞓到如果是凌晨2-3点的话呢，其实我哋可以讲身体的第一阶段的睡眠确实是已经完成咗嘅。咁所以在呢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就唔需要太过焦虑。我哋即即使你话2-3点或者甚至是3-4点你先再去瞓返呢，其实是 ok 嘅，因为我哋身体已经是完成咗第一个阶段的嗰个休息啦。咁除了呢個之外咧，第二個需要留意嘅咧，就係因為李生係男性啦，咁男性咧其實到咗一定嘅年紀之後咧，佢會比較多一啲夜尿嘅，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夜晚醒係咪因為要去廁所咧？咁如果係嘅話， 每一晚会不会去到两次以上呢？咁如果有嘅话呢，我哋就可以减少我哋夜晚飲水啊，或者係任何可能会令到你夜晚会排尿嘅情况，咁样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另外呢，就可以叫屋企人帮手留意一下我哋会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咁即係呢，我哋比如话扯鼻鼾嘅时候，会唔会突然之间扯下跟住突然之间卡住咗停住咗呢？咁或者係会唔会话唔扯鼻鼾，但係留意到你瞓觉嘅时候呼吸突然之间係停咗呢？咁样。咁呢一种情况如果係有嘅话呢，就会影响到我哋睡眠嘅，即係长度嘅一个睡眠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要去睇返家庭医生，可以去开返一个睡眠质量嘅检测俾你啦。咁需要有时如果严重嘅话呢，係需要一啲介入嘅治疗嘅。咁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係夜晚瞓觉嘅时候唔好玩电话啊，或者系即系唔好有咁多光照啊，咁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常识方面嘅一啲做法嚟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系单纯听李生讲嘅呢啲数字咧，我觉得唔至于话到一个失眠好严重嘅情况，所以就唔需要太过焦虑。
7: 佢都系即系话想一觉瞓长啲嘅时间咯，但我发觉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特别系即系瞓得比较早嘅朋友，我觉得系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系更加多啲添嘅。好，咁希望阿 Maggie 嘅意见咧，能够帮到阿李生解决佢嘅问题啦。
8: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
7: 李生，唔好意思，李生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啊，吓，唔该你。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9: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3合1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袁太喺度，你好啊，袁太。
15: 是啊，你好，大家好。我有件事想请教呢，我的亲戚呢后生仔30多岁，他有 IBM 肌肉那些问题，那有什么可以帮到他，还有有没有得医呢？
4: 是那个肌肉什么问题呢？
15: IBM 萎缩啊，
4: 肌肉萎缩，是不是30多岁？咁佢而家系乜嘢情况？系食紧药啊，定系点样样咧？
15: 都食紧药，不过咧，佢系讲嘅，亲戚我即系帮佢问下啫。
4: OK， 好，咁我哋又请教下 Maggie。
15: IBM 叫做
4: 系 Maggie 啊，麻烦你。
6: 系咁我听咗袁太呢个问题咧，我会觉得有一个概念系要搞清楚先嘅。咁IBM 呢，如果你係講緊我哋嘅 inclusion body my myositis 咧，咁其实佢就系我哋讲嘅包含体肌炎。咁呢一种咧就唔系普通嘅肌肉萎缩嚟嘅，系一种比较慢性同埋进行性嘅炎性嘅肌肉病。咁咧佢系会喺长期慢慢嘅情况之下咧，会令到我哋某一啲肌肉系变得慢慢无力啦，咁同埋萎缩少少啦。咁最常见咧就系会见到我哋大髀嘅前边啦，然之后我哋手指啦，同埋我哋个前臂嘅肌肉咧系会变得无力，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就比较容易会跌亲啦，上楼困难啦，或者系佢喺个凳嗰度企起身咧系比较困难啲啦，只手个握力系会变差啦，佢扭唔到毛巾啊，或者系开唔到个樽盖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有一个好重点嘅一个点，亦都系我会觉得比较。即系头先有个问号嘅，就 IBM 其实通常系常见于50岁以上嘅人嘅。咁如果30几岁就被诊断为 IBM 嘅话咧，我会觉得比着系我咧，我会去反复确诊呢一个诊断系唔系真系好明确。咁会唔会系因为有家庭方面嘅遗传原因咧？咁样咁当然咧，年轻嘅患者咧都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嘅。咁只不过系比较少见啲。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你系检查过你嗰啲CK 啊、肌电图啊、肌肉嘅 MR 嘅核磁共振啊，然之后即系所有嘅呢啲自身抗体都检查过晒，系最终确诊嘅话咧，咁你先至再去考虑呢个治疗或者系帮助。咁因为其实有好多其他嘅情况，比如话多发性嘅肌炎啦、即系皮肌炎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免疫方面嘅坏死性嘅肌病啦、遗传性啦，或者肌营养不良啦，呢啲其实全部都有可能系同我哋头先讲嘅症状系类似，并且系发生喺30几岁，即系比较年轻嘅人身上嘅。咁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系要确定呢一个诊断系咪明确先。咁当然如果系明确嘅话咧，IBM 目前我哋系一般认为系冇一个可以根治或者系逆转嘅特效药嘅。咁依家食开嘅药咧，可能大部分都系一啲类固醇啊，或者系一啲免疫方面嘅治疗啊咁样。咁通常咧，我哋如果真系 IBM 嘅患者嘅话咧，佢可能对呢个免疫方面嘅治疗个反应就唔系话好唔系话好有效。咁所以一般咧就系会用翻一啲类固醇嘅方面。咁依家我哋应该对佢嚟讲嘅最重要嘅重点，除咗食药之外咧，就系一啲康复啦、物理治疗啦，同埋要做翻一个好详尽嘅运动计划。因为佢依家仲好后生啦，咁所以咧我哋最惊咧就系佢跌亲会伤亲啲骨头啊。咁而且咧我哋要确保佢个吞嘢会唔会有困难啦，需唔需要用翻一啲辅助方面嘅器具啊咁。咁对于一个30几岁嘅人嚟讲咧，其实我哋系最唔希望佢个肌肉萎缩，咁所以即使佢系自己喐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去同佢安排翻一啲理疗师，系即系针对年轻人嘅一啲物理治疗师，系帮佢去设计翻一个适合佢嘅运动啦，咁去针对翻佢个大髀同埋前臂，尤其是系手指嘅一啲肌肉嘅训练。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最起码系可以令到佢。可以保持翻佢个日常嘅呢一个功能。咁作为屋企人嘅话咧，其实有一啲需要注意嘅小事项咧，就系我哋屋企嘅一个环境安全系需要保护好啦。即系比如话你个冲凉房你要防滑啦，然之后你每一个嗰啲台台凳凳嘅角落头你要保护住佢，唔好话唔小心撞亲啊咁样。咁可能必要嘅时候咧，要用翻一啲拐杖或者系助行器啊咁样。咁仲有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就系、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 IBM 嘅话咧系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咽嘅困难嘅。咁有啲资料即系有一啲研究嘅数据系表示咧，系相当一部分嘅患者都有可能喺即系喺之后会出现一啲吞嘢食嘢嘅困难。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训练佢自己食饭饮水嘅时候系好小心好注意。咁要留意佢会唔会话即系逐亲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系出现呢一种情况嘅话咧，就一定要尽早去同医生讲，咁睇下会唔会系呢个疾病嘅进展比预想中快啲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系、最紧要就系、做呢一个物理治疗啦，同埋咧就系、佢自己要有呢个意识，系去锻炼翻佢自己嘅肌肉嘅。
7: 嗯，系啦，好。
15: 咁食疗方面有咩可以帮？系咪高蛋白质会帮助肌肉咧？
6: 嗯，咁虽然话高蛋白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肌肉嘅重建，咁但系依家佢个问题咧就系、是、佢呢、這个。肌肉的萎縮呢就不似得我們平常人、平時不運動的那種肌肉萎縮，那它即使我們是吃回這個高蛋白的話呢，我們可以幫助到它，當然是可以幫助到它去維持這個肌肉量啦，費事它即是說營養不足啊，那也都是可以幫助它支持它的一個康復的訓練啊，這樣。那但是呢高蛋白呢始終它都不是說一個根治的方式啦，那如果你是要想高蛋白的话呢，可以去问医生可不可以有一些即是要评估返佢个肾脏的功能啦，因为有些朋友佢嗰个肾脏功能其实是都会薄弱返啲，在这种情况下呢高蛋白反而对佢个身体是一种负荷嚟嘅。咁即而且如果你要俾佢高蛋白的话呢，我都唔系好建议系一餐高蛋白，即系唔好集中晒喺一个时间段，咁最好咧就系每一日食个三餐到五餐啊，咁每一餐有20克到30克嘅蛋白质咧，咁系更加有利于我哋肌肉嘅蛋白嘅合成嘅，咁亦都唔会令到佢咁容易胃胀啦，阵间又搞到佢即系嗰个吞嘢有困难啦咁样。
7: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嘅指引，咁啊希望啊袁太嘅亲戚咧能够可以咧就系将个病情咧系控制得到嘅。跟住啊吴女士又遇到乜嘢嘅麻烦？系你好啊吴女士
8: ，Hello，
7: 嗯系系啊，请讲啊吴女士。
8: 到我啦，姓胡嘅，我想问下主持我嗰、个切乳房嗰度啊，嗬，
7: 嗯，
8: 切晒好啊，还是切一粒？好，但系切一粒咧，我又担心佢复发。切晒咧，听讲话咧，对个身体有个后遗症，有个淋巴水肿嗰度，好似比较麻烦啲，系咪咁样嘅咧？
7: 系、嗯，请问啊，胡女士，医生系有乜嘢建议咧？系叫你全切啦，抑或系局部切除咧？
8: 佢就倡议话，医生佢倡议话切一粒，
7: 嗯，
8: 因为我嗰粒嗰个癌症咧就系5毫升，
7: 嗯，
8: 唔系2毫升好像不知道2毫升定5毫升，
7: 嗯，
8: 咁样咁咧就，但我又担心佢会复发咯。
7: OK， 好，咁呢个问题咧都系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唔该，
6: 系咁其实我哋如果如果系要讲到呢个乳腺癌嘅方面咧，其实我哋系要。又是要分开不同的情况去看的。咁首先我哋第一个要判断的呢就是年龄啦。咁如果我哋个年龄是比较年轻啲嘅话呢，咁如果年轻嘅时候有呢、這、一个乳腺癌嘅话呢，咁一般我哋第一个要安排呢就是要安排我哋基因检测嘅。咁我哋需要知道呢一个乳腺癌是因为真係唔好彩呀，抑或是係因为你有一个遗传嘅基因突变。咁如果你係有呢个基因突变，呢、这个基因突变一般就係叫做 BRCA， 即係 BRCA1 同埋 BRCA2 呢两个基因。如果呢两个基因係有突变嘅话呢，医生絕大部分嘅概率呢都係会叫你两边都会切晒佢嘅。咁因为呢一个呢就係、是、即使如果我係有一个肿瘤我切咗佢之后呢，将来只要我有乳腺嘅存在佢都好有可能係会复发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年纪相对係比较大啲，係比如话你过咗50岁或者过咗60岁你先至发现有呢个乳腺嘅肿瘤嘅话呢，咁呢一种情况下呢遗传嘅风险呢就係、是、会即係就冇咁大啦。咁呢种情况如果医生有帮你评估过嘅，佢觉得唔似得係遗传波。

0: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医生他有没有帮你做过一个遗传的检查，他亦都是单纯是凭这个经验去帮你判断可能不是跟遗传相关的话，那你亦都没有其他的家族的这些，即其他人有乳腺癌啊或者是卵巢癌啊或者其他的癌症的话呢，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想切回两边的话，其实它本身是不会令到你的淋巴水肿很夸张啊或者是怎样的。那这个呢就要视乎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它那个腋下淋巴结是怎样处理的。那如果它是就是只是做少少的淋巴结的活检，你这个水肿的风险其实是很低的。那但是如果它是做你即个范围比较大的话咧，咁你个水肿的风险就会高啲。咁呢个咧就要去同翻医生去睇佢，即系具体佢个手术的方案系点样。咁即使有咗呢个淋巴嘅水肿，系咪比较麻烦咧？咁确实系比较麻烦少少。主要咧，佢系一个好长期嘅问题，咁会令到我哋比较容易感染啊，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个手臂系即系比较难活动啊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即系佢都需要一啲时间，系一个慢性的问题来的。所以即讲了这么多，其实总体的一句呢就是最应该要问医生的呢，其实呢就是要问医生这个是有没有做过这个遗传的检测，需不需要去做。即他这个如果是切除一边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完全移除所有的淋巴这个癌症的细胞，还有呢就是他那个淋巴结是打算怎样去处理。那你要问清楚医生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先至会知道他之后的复发风险啊，还有他这个水肿的风险啊，这样呢才再去做一个判断。
1: 嗯，好啦，好好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又要去广告先。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一位女士咧就讲到提及到呢个关于呢个乳癌嘅问题。咁啊 ，Maggie 一个好明确嘅一个指引啦，就系、是、你做下呢、这个基因嘅检测，咁睇下你呢个系遗传性咧，抑或系你自己嘅一个唔好彩，咁咪有呢方面嘅毛病。咁然之后咧就采取唔同嘅方法去切除咧，抑或系全切咧，抑或系部分切除。Maggie， 我想知道啦，如果我哋要做呢个基因检测，我哋喺加拿大嘅话系点样做咧？系咪我哋自己俾钱做咧？抑或系医院会安排我哋做，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7: 一般如果我哋系即系检查到系有呢一个乳癌嘅话咧，咁医生系会问嘅，即系你想唔想做啊？或者即系其实医生佢会自己判断你需唔需要做。咁如果你自己系即系。佢覺得你唔需要，但係你好堅持你自己想做嘅話咧，你即係有啲醫生佢都會願意去幫你去爭取嘅。咁但係講到如果你真係係醫生都唔需要，唔係好建議，佢亦都唔係好話幫你爭取。咁呢一種情況下咧，其實你都可以去行翻一個即係自己自費嘅一個私營檢查。

0: 測，咁都即係呢個就冇一個公費標準啦，咁可能咧就要去到其他嘅國家去做啦，咁樣咁一般呢一個檢測唔會用到好長嘅時間，咁一般就唔會話點樣去耽誤我哋嘅治療，咁但係如果你係要喺加拿大嘅行一個公費嘅系統去等待嘅話咧，個等待時間可能都會比較長啲嘅。
1: 嗯，咁即係話如果真係自己擔心呢方面嘅問題咧，就只能夠自己自費去其他嘅國家去做呢個基因檢測。係啦 ，Maggie， 假如我係喺美國做過呢個基因檢測，咁嗰份醫療報告攞過嚟加拿大呢方面又認唔認可咧？或者我喺中國或者香港、亞洲地區或者歐洲地區做翻嚟嗰個結果呢邊又會唔會係當係一個係正規嘅醫療報告咁樣呢？
0: 如果是在美国做的话，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加拿大个卫生部是认可的一些机构去做的话，其实是大部分的医生，尤其是这一个是属于癌症，那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会即时去帮你做出一个即是一个决定的，那他可能即是一个在明面上边佢唔一定会话直接用呢个报告，咁但系佢会根据你呢个报告出嚟嘅结果咧，系会帮你去做一个调整，譬如话帮你提前一啲个手术啊，或者系点样去调节啦。咁即系美国其实好大部分嘅绝大部分嘅呢一个正规医院，佢个参考价值都系比较高嘅。咁对于中国嘅即系大陆啊或者香港啊咁样咧，咁有啲医院咧就系譬如话一啲三甲医院啊，一啲比较正規的大醫院，咁佢亦都係有呢個參考嘅價值，咁醫生亦都係會去睇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揾一啲私人嘅實驗室啊，咁醫生咧可能就會比較擔心佢嘅資質同埋檢測方法啦等等。咁亦都係有一啲商業嘅公司嘅，咁呢一啲商業公司嘅話咧，一般佢嗰個結果咧就唔可以直接用作呢一個醫療嘅決策，咁就係要視乎係邊一個公司，咁同埋要視乎。我哋加拿大嘅医生其实佢都要自己层层去上报嘅，咁所以都系要睇翻系乜嘢公司同埋佢个资质如何。
1: 嗯，好，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加拿大虽然呢个有公费医疗，咁但系如果要做一啲系免费嘅检测呢方面咧，就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嘅一个投诉同埋呢个担心啦，就系话哇，我个病情如果系即系发展得比较快嘅，可能都未检测到已经系。去到一個比較嚴重的地步啦，咁所以咧，即係話聽眾朋友，如果係萬一唔好彩遇到有呢方面嘅問題咧，都要自己係仔細去考量啦。好，咁我哋再聽聽阿黃女士係又遇到乜嘢嘅情況。你好啊，黃女士。
2: 你好，我咧就想問啊 Maggie， 我唔知點解咁右邊嘅眼眉啊，成日間唔中咁跳啊，日日會，夜又會，咁咧。不停地跳成个几月了，就想问什么问题。
1: 是黄女士有没有去看过医生还是怎样？是黄女士
2: Hello、
1: 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
2: 有啊，她呢她说等过就看过又没什么事过，或者等我三个月之后如果有什么事才来 再去
1: 咁有冇俾药你食啊？同埋要注意乜嘢？同埋你自己除咗呢个眼跳之外，有冇身体方面嘅唔舒服？
2: 就冇药食，但系咧我啲手啊，左右手嘅食指同埋大拇指有好多时抽筋啊。
1: 都系近排嘅情况系咪啊？
2: 都成
1: 个
2: 月
1: 嘅啦。OK， 好，咁呢个问题我哋又请教一下 Maggie 先，麻烦你 Maggie。
0: 系咁好多谢黄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会觉得即系眼皮跳一个月啦，同埋我哋个手指抽筋咧，咁其实都系。我自己会觉得个指向性是比较明确的。咁首先如果我哋呢两样嘢是有关联的话呢，我会第一个考虑呢会不会是我哋个身体的电解质嗰个平衡不是好好呢咁样。咁咩叫电解质平衡不好呢？咁其实就是可能我哋个我哋嘅一啲矿物质，比如话钾啊，或者是钠啊，或者等等的呢啲微量元素， 我哋食得唔够，咁钙质唔够嘅时候啊，或者钾唔够嘅时候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盐分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肌肉咧都系比较容易抽筋嘅。咁我哋个眼皮啊，同埋我哋个食指、大拇指啊等等咧，其实佢哋都系属于好幼细嘅一啲肌肉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受到呢个电解质嘅影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系最即系轻微良性嘅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好简单嘅，我哋就系可能要食翻一啲保健品，减少即系唔好饮咁多咖啡。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可能慢慢一两个月之后咧，佢就会改善，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啦。咁如果我哋系即系唔将呢两样嘢合埋一齐，系咁啱得咁巧。咁如果我哋分开两样嘢嘅话，咁比如话我个眼皮跳咗成个几月啦，咁最常见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我好攰啦，我个眼睛睇嘢睇得太多啦，睡眠不足啦。咁有时咧，有啲朋友可能系我近排咖啡饮多咗啊，酒饮多咗啊等等咧，佢都会系跳得比较多嘅。咁其实我哋会成日见到啲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因为日头光线系长咗，咁所以咧佢用眼，即系个眼睛嗰个压力咧，就系相对系大咗少少，咁就会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眼微调嘅呢一个感觉嘅。咁如果你净系个眼皮轻轻咁样跳一跳，你又唔会话块面歪歪斜斜，或者系个眼耷落嚟，亦都唔会有视力方面嘅改变嘅话咧，咁呢一种咁嘅眼微调咧，其实大概率咧都系一啲良性嘅，冇乜问题嘅。咁如果佢过咗几个月，佢都仲系咁样，咁我哋先再去问下医生，会唔会系会唔会系我生咗啲乜嘢细细粒嘅一啲一啲好似即系细细粒嘅少少嘅刺激物喺嗰度话，会唔会系咁样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净系得眼微调嘅话，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如果单纯去睇我哋个手指嘅话咧，其实我哋会去考虑会唔会系我哋即系用佢呢啲肌腱，即系用呢啲肌肉同埋一啲筋用得太多，会唔会太紧张？我近排会唔会系做某一个动作做得好多啊？咁比如话会唔会系呢个手腕，即系腕管综合症啊？咁我颈椎方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压迫啊？咁样咁如果系偶然间抽筋咧，可以观察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左右手都有嘅话，我又好担心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神经方面嘅测试。咁比如话医生可能会叫你捉下佢个手啊，两边喐一喐只手啊，咁睇下你个神经 O 唔 OK。咁喺听黄女士嘅呢几个问题咧，其实我都系觉得系比较轻强嘅问题嚟嘅。咁大即系我觉得九成几嘅概率咧，可能都系因为我哋近排稍微系攰咗少少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一种抽筋嘅情况又好啦，眼微调嘅情况又好啦，佢系越嚟越严重，令到你个眼睛合唔埋或者系擘唔大，咁然之后个眼睛又成日会分泌一啲嘢啊，又好红啊，又好敏感啊，或者甚至个手指系开始痛啦，喐唔到啦。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应该要去揾翻医生，咁就证明可能唔系好简单嘅事情啦。咁依家嘅话咧，我会觉得我哋可以去补充啲水分啦，然之后去食翻一啲保健品啦，比如话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B12 啊，或者系食翻少少嘅钙片啊，补翻一啲镁啊、钾啊等等啦。咁即系再去观察佢多一个月两个月，咁睇下有冇啲咩问题，或者可唔可以改善。咁呢一段期间咧，休息得好啲啦，同埋改善下我哋嘅睡眠同埋压力啦，咁样咁都系可以帮助到嘅。
1: 嗯，好啦，嗱，好清晰嘅指引啦。咁啊，正如医生都话啦，就你再迟少少睇下呢个症状会唔会有改善，冇改善嘅，咁啊，医生咧都会系叫你做一啲适当嘅检查去断定你系得到乜嘢嘅情况嘅。好，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倾啦 ，Maggie， 唔该晒你。
0: 好啊，冇问题，唔该晒你。
1: 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似豬高咁滑，牛油但它都冇咁滑。
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3: 你阿爸用咗呢隻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嘅下昼1:06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讲你都不信，如果是今朝早要你看我们的节目表，理发线都是排第6的节目来的。今天欢迎阿永华律师先，阿永你好。
10: Jeffrey 好。
9: 是啦，阿永今天来到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遗嘱啊、授权书啊、遗产认证啊、商业法啊、租务条例啦，刚才他说拥有乜文乜啦咁样嘅。OK， 咁样大家听众有啲咩想问阿永嘅，马永华律师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嘅。咁今日直播室呢，系 Jeffrey 赵胜宇喺度嘅，拍档阿 Ben 啦，我諗佢仲有排玩啦，七月先返啦。好，阿永。
10: 係 ,Jeffrey。
9: 七月先返啦。
10: 哦，
9: 头先你问我 Ben 喺度嘛，啊，佢就真系好啦，六月六号，其实今朝早我6:06起咗身噶啦，不过就唔记得咗打卡。
10: 哦，咁早？
9: 你知唔知今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啊？
10: 咩日子？咩日子啊？今日
9: 一朝早起身已经成好多人 send 嚟 send 佢啦。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啊嘛，6666啊嘛，六六大顺啊，话个要110年先至一次噶，
10: 系嘛？
9: 系啊，不过咧，我啊答翻佢哋。呢、这个日子80年一次啦，但系有一个日子咧，你一世、两世、三世、十世轮回都系得一次嘅啫，就系、是、今日，2026年6月6日。
10: 六，
9: 唔系六六啊，根本每一日嘅今日都系你一世、下一世、再几多世都系得一次嘅啫。
10: 哦，咁系，咁系咁，
9: 所以今日先至系最重要嘅。OK， 好，咁啊，大家如果有电话想问阿 Wing 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啦。6042671320嘅主要系关于平安纸啊、授权书啊，同埋遗产认证啦。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度遗产税啊、遗产税啊，其实我哋冇遗产税噶，
10: 其实唔系遗产税嘅，呢度叫做遗产认证费。
9: 系咯，系点样计？
10: 系法院收嘅呢个遗产认证费。如果你话有个遗嘱啊，就或者就算冇遗嘱都好啊，但系有财产系要处理嘅，
9: 系。
10: 要经过法院处理的话，你一定是要交这个遗产认证费。
9: 嗯，咁啊，
10: 大概 1.4%， 即是你个总嘅遗产嘅总值嘅 1.4%。
9: 咁有冇话，如果我根本我唔系好多遗产啫，咁有冇唔使俾呢个？
10: 如果你
9: 要几多万之上先收呢、這个？
10: 睇下嘅，有啲人可能银行户口好得几万蚊嘅话咧，银行可能就话豁免你做呢一个认证。
9: 都唔使，
10: 就可能要你签一份担保书啊，咁就可以将嗰笔钱就转俾配偶啊，或者细蚊仔。但系每间银行要睇嘅，睇佢哋佢嗰个 policy 点。
9: 系，因为咧，我有时出街佬，好多朋友都认得我咧，咁啊无端白事都嚟问我嘅。其实咧，我个户个名俾啲细蚊仔好啲啊，定系我写遗嘱俾佢好啲啊？咁样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讲冇话好唔好啲噶，你自己先知自己事啊。
10: 冇话好唔好啲嘅，系啊，即系每个情况、每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嘅。
9: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以为我哋系要俾遗产税啊，咁样咧变咗咧，哇，税嚟嘅，好劲喎，
10: 唔系，
9: 讲亲都几廿个 percent 嘅，
10: 加大冇遗产税，
9: 我哋冇遗产税，所以搞清楚啊。哇，不过即刻嘣一声电话爆咗，我听下郑生先。Hello， 郑生你好。
11: 哦，系，我想问一问阿马律师，
9: 系
11: 喂，
9: 系，请讲。
11: 我想问咧，如果我呢家有个 apartment 系自己住噶啦，咁就冇太太个名嘅。咁如果我加咗我，譬如我家姐个名上去变咗 John Tannen 咧，咁系咪到时我嗰、那个pass away 之后咧，系咪嗰间apartment 就系变咗系我家姐咁？去自动去咗我家姐一个人占有
10: 哦，郑生，咁啊呢间 apartment 系你哋自己住嘅定系投资嘅呢间 apartment？
11: 自己住嘅，
10: 自己住嘅。我点解你要谂住加你你家姐个名，唔加你太太个名咧？
11: 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到太太咁解。
10: 哦 ，OK， 咁啊，但呢间系你同你太太自住嘅喎，呢间屋系你两个自住嘅喎。
9: 你加你家姐个名上去，佢肯唔肯过你噶？得唔得？佢有冇入权反对？
10: 唔系你可以加，但系佢可以佢。可能会将来有问题的，可能会
9: 是加嗰时嘅将来
10: 加嗰时有冇问题？
9: 冇问题。
10: 但如果你话你太太反对的，就譬如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你加你嘅家姐嘅名上去，你会同你太太讲声先？唔会系嘛？
11: 我会讲嘅，
10: 你会讲嘅。
11: 因为加我家姐钱，咁我想谂住加我家姐嘅名上去咯。
10: 因为虽然你系可以加，但我谂起好多问题会到时候会出现嘅。如果万一你太太唔高兴嘅话，系嘛？因为你哋始终系两夫妇，
11: 会取消嗰个加咗名咯，会即系当大家平均分咁解系咪？
10: 好难讲，会将来会点？但系万一就算你可以加你家姐嘅名上去，答翻你个问题先啊。第一，因为你同你家姐只系兄妹兄姐嘅关系嘅话咧，佢系要俾个转让税。OK， 你加佢名上去嘅话，佢都要俾转让税，所以呢个一个费用啦。第二，因为佢都唔喺度自住嘅，佢嗰半。系嘛？将来如果真系卖出去嘅，就有个增值税要俾。
9: 嗯，
10: 啊 ，OK， 有增值税要俾。如果有增值嘅话，系嘛
11: ？OK，OK，
10: 咁啊，第三当然啦，你讲得啱啦。如果加咗佢名上去做长命契嘅，当你唔喺度嘅，就自然属于你阿妹噶啦，
9: 全部俾晒家姐噶啦，
10: 系家姐噶啦，
9: 系
10: OK。
11: 咁但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咁佢都可以 challenge 嘅喎，即系话我啲资产转移咁解，系咪咁意思咧？即系就算我 pass away 之后咧，转咗佢个名，但系咪？
10: 你嘅太太系啊，
11: 可能系，
10: 因为佢太太其实有权可能 challenge 噶。佢点解你要俾你家姐啫？系咪？其实你系两夫妇。
11: 啊，
9: 其实我想问嗰个 challenge 嘅时间 timeline 咧，佢系而家 challenge 你啊，定系之后嘅事咧？佢会唔会而家你转名嘅时候，我就而家 challenge 你咧？
11: pass away 之后咧，呢家 challenge 就梗系冇问题啊！即系咁咪大家打官司啊，或者
10: 唔系佢好难讲嘅，因为可以用。
11: 我走咗 pass away 之后咧，咁就麻烦。
10: 系噶，因为到时候佢可以用其他嘅好多种唔同嘅理由去 challenge。而家你转俾家姐呢个转让嗰个意义噶。
9: 系咯，阿郑生，我想问你，而家呢个太太系你嘅太太嚟噶？仲系你太太嚟喎，
11: 系啊，
9: okay，
10: 因为你
11: 系啊系啊，
10: 我认为咁，如果你同你太太讲，你话谂住转俾你个家姐，我觉得佢即时会同你离婚，系咪？即时同你离婚有咩好处呢？佢即时有你呢个房屋嘅一半，系咪？就算你即时加你家姐嘅话，都冇用噶啦，因为佢已经话我系要分翻一半出嚟。
9: 哦，教正咗佢。
11: 哦，咁咁唔紧要，咁啊。咁大家讲理由啫，因为我一负担成个 family 啊，嗰啲有啲烟禁，因为都系喺我家姐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可以即系可以我有得拗嘅呢个就，但系问题我即系意思话 pass 咗之后咧就点拗啊？系啊，真系即系我 pass 咗之后冇得拗，有时佢 challenge 就比较就容易。
9: 我就觉得真系冇得拗啊！唔知你几多年，唔系仲有几多年后啊？最惨就系你唔系，你有牌都未 pass away 啊嘛！
10: 如果你话你直情都
11: 未必有牌啊，即系好难讲啫。即系视乎好，即系万一真系 pass away 之后咧，就可能就咪变咗麻烦啦。
9: 即系佢都可以入禀法院嘅，
10: 系啊，佢有
9: even 系长命契，
10: 就算系啊，就算佢冇名啊，佢都可以登记一个所谓 lien 上去
9: 咯，即系 LP 咩
10: 嗰啲嘢，就话呢家系佢嘅住宅，即系佢系配偶嘅，佢嘅业主嘅配偶，因为佢冇名喺度，佢系登记一个通告，
9: 系
10: 就系话啊呢间屋唔可以卖，未必得到，未经过我同意嘅话就唔可以卖。OK，
9: 但系名就已经转咗俾家姐噶咯，
10: 都冇所谓，因为仲有个先生位仲喺度嘛，系咪？而家做长命契嘛，而家
9: 系咯。佢走咗之后，
10: 佢走咗之后都有得，我觉得真系有得打嘅，真系嘅。冇可能咁样，太太无端端冇咗件，冇咗一齐。
9: 系咯，我系佢啊，我而家已经同你讲数啦。你真系博佢唔听收音机啊？
11: 会唔会系pass away之后咧？会唔会系摆翻落嗰个遗产嗰度咧？
9: 唔关遗产事。
10: 知佢点差唔嘅，因为
11: 譬如嗰、
10: 呢啲真系要呢啲
9: 去到嘅时候先知啦吓。好，我哋俾人嚟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倾过。OK，
12: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嘅。咁上一节咧，郑生都 interesting， 我觉得你突然间话，喂，如果我系佢太太，我即刻同你离婚，分咗一半
10: 啦，离婚啦，
9: 系咯，即刻分一半啦，
10: 系嘛？
9: 啊，所以话我惊吓亲咗啲朋友打电话入嚟咧，本来以为想问嘢嘅，但系可能校正都系讲咁，唔系几好啊。OK， 我哋听下李女士电话先。Hello， 李女士。
16: 是你好啊，
9: 系
10: 你好。
16: 我想问咧，律师啊，系一个物业系共同嘅，即系譬如两个人名嘅，要租俾人住，系咪要两个人签名先叫合法啊？即系如果我净系一个人签名嘅，系咪可以讲系个租客可以投诉我哋啊？
10: 如果业主系两位嘅话，就应该两位签名嘅个租约就
16: 但是如果一个人签名是不是合法？即是你都是这样的，不嬲都是这样的嘛。
10: 这个我想看看，其实如果一个人签名的话，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第一那个租客，其实就算你一个人签名的话，租客都可以告到你两个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业主都是找那些经纪代佢揾租客噶嘛，而好多经纪都系代嗰个业主签嗰啲咁嘅租任何合约噶嘛，系。
9: 咁我要你两公婆签晒名先啦。
16: 你嘅意思系咪话，如果唔系两个人签名嘅，个租客有权去告我啊？
10: 佢冇得冇权告你，唔系呢个意思，唔系咁样，即系话佢唔可以因为你冇签到嘅话而告你，系嘛？那个租约系依然有效嘅 ，OK。咁佢几时可以告你呢？就係、是、话如果你係无理由讲佢走，咁佢咪可以告你哋囉。
16: 冇呢咁。
10: 佢哋唔可以因为啊你冇签足嗰个租约嘅话而告你㗎。
16: 佢而家告我呢，佢而家告我嘅意思就係话我哋唔係两个业主，但係你就一个人同我签名，你呢份合约係唔合法嘅。佢嘅意思就係咁啦，佢告我。
10: 佢咪想退出啦咁样，佢係咪想退出先，係咪想退出嗰个租约先。
16: 佢而家要问，佢而家要我赔偿。
9: 签少个名，
10: 佢
9: 损失咗啲乜嘢啊？
16: 系啦，签少个名，佢要我赔偿。
10: 冇可能，冇可能。
16: 佢唔算，因为佢唔当算数，佢唔，总之佢话我唔承认嘅，系我哋合我哋。
9: 咁佢损失，咁佢损失咗啲乜嘢咧？
16: 咁佢损失咗。
9: 你赔偿啫，你损失嘢先叫人赔偿噶嘛？
10: 绝对系啦。
9: 咁你损失咗啲乜嘢咧？嗱，我扮住法官啦，你话俾我听，你损失乜嘢？如果你要求赔偿。你有冇入去住过？
16: 因为佢唔交租啊嘛，我叫佢走啊嘛。
9: 哦，唔交租叫佢走。
16: 系啊，佢唔交租，我叫佢走。佢话你个合约都唔合法嘅，你冇可能要。
10: 佢冇可能用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嘅，
9: 唔交租系唔得嘅。有个叫 RTB 嘅，咁你咪将成件事俾 RTB 去判下咯。
16: 咁我嘅意思系咪到底真系两个人嘅物业就一定要两个人签名先生效咧？
9: 如果你叫经纪做嘢嘅，就叫两个签名嘅。但系你
16: 唔系业主是但一个签名，
10: 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咯，而家佢嗰个租
9: 客系唔交租嘛，唔交租紧要过你边个签名。
16: 我净系讲个法律啫，我净系讲个法律。
10: 咁法律咁当然梗系最好都系两个人签啦，系嘛？但系如果万一一个人签咗一个冇签嘅话，系嘛？嗰、那个租客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凭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噶，系嘛？佢只系话 OK， 我唔租啦，咁啊自己自动走啫，唔可以话
9: 系唔可以有呢个理由唔交租噶，
10: 我可以免租噶，我可以做。霸即系咪啊？租霸噶，可以绝对唔可以。
16: 好啦，到嗱倒翻转啦，不如我哋两个人系业主，咁样我去租咗出去，但系我个 partner 话唔算数，咁得唔得嘅咧？又
9: 签咗名 ，OK， 即系话你
16: 翻个租客住啦。
9: OK， 即系话你自己龙女鸡作反，你个 partner 唔认账，
16: 系啦系啦。
9: OK， 你 partner 唔认账。咁佢只可以告你
16: 嘅
9: 啫。
16: 唔係嘅，唔合法嘅。你两个你咁样租法，我要赶你个租客走，即係赶我租个租客走，咁又得唔得嘅呢？
9: 我觉得就佢告你囉，可以係咪咁讲？
10: 佢租客可以告佢㗎，当然
9: 係。你嗰个 partner 都可以告你㗎，你冇我同意你可以租咗俾佢。喂，但係佢有冇收，佢有冇钱分租先？
16: 但租客可唔可以告我先？
9: 佢告你乜嘢啊？
16: 可以告我先，个 partner 可以告我，可以冇问题。
10: 租客都可以告你的、
9: 哦、如果因此而被你逼走了、
10: 啊、
9: 租客就告你了。因此而他被逼走了他、哦、但我觉得逼走他的机会很低咯， BC 省来的。
16: 没逼走他，他又没逼走他，他照是这样住，但是呢现在他说不生效的，我的 partner 说不生效的，你现在要赔偿一些租金给我。
9: 那生不生效，
16: 我两个怎样龙女鸡作反，总之现在他就说你要赔翻啲租金俾我，我俾你冇问题。
10: 咪最好啊，等个仲裁员嗰度
9: 系咯，你直情将呢件事 send 去 LTB 啦，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嗰、那个住宅租务。
16: 我去过啦 ，LTB 系你租客同业主嘅嘢，系唔你业主同业主嘅嘢啊嘛，佢要我去上法庭啊。
9: 唔系你而家讲紧个租客唔俾租，话你呢样嘢咪租客同业主嘅嘢咯？
16: 嗱，我两单嘢嘅。个租客唔俾租，你已经答到我啦，唔使答啦。
9: 系，
16: 而家仲有一单咧，就系我租咗俾人，
10: 两件事
16: 俾你，我租俾你 ，OK？
9: 系，
16: 咁啊，跟住咧，我个 partner 就话啊，对我个租客讲，你快啲走啦，你唔合法噶呢个租约，因为唔系我两个人签名啊，咁个租客啊死都冇走到，我亦都叫佢唔好走，咁但系咧倒翻转啦，咁我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就告我啦，就话你开呢个租约系唔合法嘅。我要赶你个租客走，
10: 我呢个答唔到佢啦。
9: 系呢个都答唔到你啦。呢个要上，呢个要上庭，上
10: 背景啊，成好都要
9: 上 call 啦，
10: 询问先得噶。
9: 系啊，呢啲咁嘅嘢上 call 啦。
16: 佢如果你唔走咧，即系你唔走咧，就要个佢就要个租客赔偿翻俾我个 partner。个 partner 冇问我攞钱啦，由始至终佢净系要问个租客攞钱，因为你入嚟住，我攞唔到钱。所以咧，我就要
9: 即系你冇分钱俾你个 partner， 收咗个租你冇分钱俾佢。啊，呢样嘢就有啦。
16: 咁你分紧？
9: 喂，你如果你收2000蚊租，
16: 我要佢离婚啊嘛。咁你离婚，
9: 越讲越多啦，越讲啊越多啦。啊，嗱，就系咁样啦。头先你冇讲啦，越讲越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后面嘅嘢，大家唔知嘅。咁呢啲嘢，
10: 系
9: 啊。但系以我觉得个租客精神就唔会受影响嘅。你哋自己龙女鸡自己搞掂佢啦，你入边仲有咁多又离婚又争产嘅事咧，就自己搞掂佢啦。OK，
16: 哦 okay,
9: ，OK，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16: 明白啦
9: ，OK，
16: 答到我噶啦，其实
9: 好 ，OK， 拜拜。哇，今日好 interesting 喎，啲问题都好，我哋听下 ，Wendy，Hello Wendy，
17: 系两位好，
9: 有冇啲咩 interesting 嘅问题问我哋啊？
17: 哦，有啲问题想问下咧，
9: 系。
17: 我屋企个人咧，成日要我叫我卖屋分俾佢，咁样依家我有时佢又话要分四份，因为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如果分四份，我唔想照足四份分，可唔可以咧？
9: 嗱，首先屋企边个人先，我估到嘅，但系我想你亲口讲啫嘛。
17: 仲有边个咧？嗰只难倒鬼咯。
9: Okay.
17: 因为他是一个赌徒，第二他没有做工几，起码有三十年四十年，就他就怎么说呢，
9: 系唔紧要嘅，我哋想知道个事情得噶啦。
17: 我公屋嘅，
9: 嗱间屋系你嘅名嘅，
17: 公屋嘅
9: 间屋系你嘅名嘅，间屋系你嘅名嘅，
17: 系间屋就净系得我个名，
9: 得你个名，仲有两个细路喺度一齐住嘅，
17: 系，哦细路唔喺
9: 唔一齐住嘅 ，OK，
17: 你哋住开
9: ，OK，
10: 大哥啦，
9: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想叫你分四份，即系佢嘅意思系想叫你平分四份，
17: 系
9: ，OK， 咁
17: 佢想系咁
9: 得。等阿 wing
10: 四份，即系话细蚊仔每个细蚊仔一份啊！
9: 即系佢逼你分遗产分多两份俾细蚊仔，但系啲间屋系全部你名。我觉得即系嗱，我嗱阿 wing， 我觉得就
10: 佢话要你而家
9: 佢老公喺度住，
10: 迟啲先分啊，定点啊？
9: 佢叫而家分啊，逼佢卖屋

0: 好难答喎、啊。又如果你话你先生而家要拿出离婚嘅话，又可以攞到一半。
1: 佢应攞一半先啦，但系佢嗰半就佢攞紧噶啦。咁但系你嗰半你自己分唔分出去俾几多份就你自己决定啦。因为你仲生勾勾嘛。
0: 系咯，你买咗呢间屋住边度啊？又系嘛？又好多嘢要考虑嘅，又要
1: 系啊。系咯，你买咗之后住边度咧？
2: 吓、
1: 啊？你买咗又住边度咧？
2: 我依家就想卖俾个女，因为我又唔想卖呢间屋，因为我依家年纪大啦，我卖咗我出去我买唔翻嘅。
1: 卖俾个女。
0: 女啊？
2: 咁我唔想卖，我想卖俾个女。咁样样就卖咗俾佢咧，就我梗系平啲卖俾佢啦。咁啊，然后就分咯。我唔想分足四份咁样。
1: 个女系其中一份嚟噶嘛？
2: 系个女同个仔都一份咁啊。
1: 咁你又卖俾个女，
2: 佢又一人一份。
1: 攞咗啲钱又分翻啲钱俾个女，咦，好复杂喎、啊。
0: 嗯，
1: 你唔使分身家住噶、啊，你都未曾去到嗰度。
0: 系啊，你而家加我得你一个名系嘛？其实你系唯一一个业主，咁全部话事权喺晒你嗰度噶啦。
1: 系咯，最多就嗰个系咁。
0: 你卖唔卖？卖几多？卖俾边个？全部由你决定，系咪？除非你先生即时同你闹出离婚，话要同你离婚。如果系嘅话咧，佢就即时法律上咧系有呢个房屋嘅一半。
1: 嗯，
0: 系咪？到时候你要同佢拗咯啊！你要问佢攞赡养费。佢俾唔起，
1: 哇！咪又系又益咗佢啦。Wendy 打电话嚟，咪又同头先嗰打电话嚟。如果佢隔篱嗰个即系嗰个又喺度听紧电话嘅，本来佢都系想攞四分一嘅啫，而家讲完之后攞一半。
2: 佢唔喺度，
0: 啊！佢唔喺度，
1: 佢唔喺度啫，佢喺车厅噶。
2: 佢边有赡养费俾我啫？佢一个先都冇帮我。
1: 唔系攞赡养费啊！
2: 佢都冇工做。
1: 如果佢而家有份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攞紧我哋嘅 app 嚟听紧嘅，
2: 佢冇，佢唔喺度，
1: 即刻攞一半。
0: 如果你话要打官司嘅话，你可能有好。大機會可以攞多過一半啦，如果係嘛，即係呢啲我當然我唔係家庭法嘅律師啊，但係因為聽聞你咁嘅情況下，佢有冇供過屋，有冇幫過手，係咪有
1: 係咯？咁同法庭講嘅時候，可能會收翻佢啲啲
0: 所以呢個唔知嘅，好難講嘅。嗱，總之好簡單同你講句，因為得你一個名喺度，依家我係由你作主，
1: 冇人逼到你做任何嘢，你心願就另計啦嚇。收唔收到？
2: 如果佢。如果我分少啲俾佢，佢会法庭告我嘛？
0: 我唔知啊，我未佢。
1: 而家唔系分遗产、啊，而家系俾钱人啫。嗱，遗产就好可能你要有一个数，即系根据啊政府嗰个 formula 啦。但系而家你系俾钱人啫，你未瓜老衬、啊。
2: 哦，因为我要佢，我叫佢搬出去啊嘛，我唔想同佢喺度啊嘛。
1: 嗱，
2: 因为佢喺度。佢乜嘢都唔肯帮我做，叫佢又喐啲，唔叫佢。
1: 明解噶啦，呢啲明解，唔使讲呢啲噶啦。即系阿 Wing 嘅意思就系、是、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嘅间屋。如果佢而家要求起步点一人一半，但系你去法庭讲乜嘢，跟住话点样点点点样嘅扣到咧，就你同法官讲啦。呢啲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系咯。嗱，我哋三十分啦，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多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4: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啊 ，before 我哋继续嘅时候咧，补充翻头先嗰两节咧，有啲听众嘅电话先。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就系话同家姐长命契，咁走咗之后，咁啊个名俾家姐啦。咁但系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佢太太 不嬲都喺嗰度住紧嘅时候，咁就算个先生走咗，个名俾咗家姐，咁个太太使唔使俾人赶走噶？
0: 系啊，所以呢个有好多问题噶。个太太一直喺度住紧嘅，自己住嘅屋系嘛，应该好难讲。
1: 你都赶唔到佢走噶，
0: 系啊。
1: 系
0: 所以呢个系应该行唔通。
1: 嗱，呢个就要考虑一样嘢吓，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信得个太太嘅，话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就唔好嗰个系你太太啦。好，咁另外咧，头先就系话诶，屋企个赌徒，咁佢要求你卖咗间屋分四份，咁我头先咪后边讲，哇，好有良心、啊。
0: 系
1: 分四份、哦，佢应该攞你一半噶、
0: 哦。系啊，如果话拿出嚟分嘅话，攞一半噶啦。
1: 佢净系分你四份啫，而家分四分一啫。咁啊，大家又考虑呢样嘢啦吓。好，电话爆晒，我哋听下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Hello， 吴生。Hello， 吴生，系、hey,
10: 听到啊？
1: 听到，系请讲。
10: 啊，我个问题咧就系、我哥咧就最近走咗啊。咁佢咧就佢离咗婚好耐噶啦，就冇仔仔女。咁佢未走之前咧，同我讲咧就话将嗰个佢有间屋嘅，将间屋买咗咧就将俾我仔，因为佢冇仔女。咁而家佢走咗，我搵唔到个废木遗嘱，咁啊我搵唔到佢当冇噶啦。咁样点搞而家？系咪我申请去法庭申请做 administrator？ 咁我仲有一个妹嘅，即系佢。即系我成家人之中，而家剩翻我同我妹啊，咁我哥走咗，我妈阿爸都走晒啦。咁样咧，系咪我走去申请做 administrator， 然之后将间屋买咗之后，系咪将啲钱啊分一半俾我妹啊，定系点样搞？定系？
0: 嗯，我知道明白。
10: 我哥咧，佢
1: 所以明解噶啦，
10: 俾我妹嘅原因系俾我仔女吓。
0: 即系你搵唔到嗰个遗嘱噶啦，系嘛？你哥
10: 搵唔到啊？
1: 有冇遗嘱先？
0: 有立过嘅，
1: 有冇遗嘱先？
10: 佢嗰时话我听话写嘅，但我搵来搵一搵唔到，走去即系政府去查咧，就搵唔到，即系冇 record， 即系
0: 冇 record 噶，
10: 就冇 record， 就搵唔到。
0: 哦 ，OK， 咁而家你哥嗰时单身噶啦，佢去世嗰时候系单身噶啦，系嘛？佢定系佢有太太噶？
10: 单身噶。
1: OK，
0: 离咗婚噶啦，系咪？
10: 单身噶，
1: 离咗婚好耐噶啦，清清楚楚噶啦。
0: 有冇细蚊仔嘅？
1: 有冇细蚊仔？有冇细蚊仔啊？
0: 冇细蚊仔嘅，父母就走埋添啦，系嘛？哦，系。
1: 有冇领养过啊？
0: 咁啊，如果系嘅话，当系冇遗嘱去处理噶啦。
1: 诶，当冇遗嘱处理，
0: 当遗嘱处理，咁啊点分配咧？应该按照法例嘅话，就系分俾佢啲兄弟姊妹噶啦。
1: 得佢两，得而家得佢两兄妹。
10: 得有冇一个走先嘅？我同冇啊，得我同我妹啊。
1: 而家得两个，系啦，三兄弟姊妹，一个走咗。
10: 唔系，我仲有个妹又系走埋噶啦，即系而家总之剩翻未走嘅，得我同一个妹。
1: 走咗个妹有冇细蚊仔啊？
10: 有咗个妹冇啊，个妹又冇细蚊仔。
11: O K 啦，咁啊，因为如果佢就算嗰个有咗个妹嘅有细蚊仔嘅，都要分为三份噶。有咗个妹嗰份咧就
10: 佢冇啊，我走咗个妹冇细蚊仔喎。
11: 细蚊仔嘅话就冇，唔需要担心，因为分你两位啫。
0: O K， 你两位分啫。
10: 啊。
0: O K。咁呢个就系法律上即系。写明的了，就是这样分法的。当然你们两个之间去商量一下，就说啊，看你妹要不要，这些你们自己再另外再商量一下，是吧？这里这些你们可以达成协议的。
10: 是啊。
0: OK？ 是
10: 不是一定要分一半，譬如
0: 按照法律上呢，
10: 我25万，我妹25万。
0: 是，按照法律上的话，你妹是有一半的。但她要不要呢，另一回事。系咪？佢可以同你倾，系咪？你可以，佢可以同你讲话，佢唔要啦，佢放弃啦，咁咪全部就归于你咯。
10: 哦 ，OK， 咁除咗间屋咧，譬如架车嗰啲点搞啊？
0: 一样嘅，全部嘅财产就分
1: 一半。
10: 哦，咁样啊？咁咪即系，譬如我申请做呢个 administrator 啦，咁我做咗 administrator， 我妹唔想搞呢啲咁嘅嘢啊。咁用咗人咧出嚟咧，就我走去拎间屋嚟买， 嗌出去就即系咁就攞翻我啲，譬如啲殓葬费嗰啲，剩咗一啲就同我妹两份分，系咪咁样啊？
0: 系，你但系报埋税先好分喎。
10: 咁、哦、样 OK，
1: 系啊，交晒税先，
0: 交晒税先，搵个会计师帮你加埋晒税啦，加帮我遗产加埋晒税啦，你先可以分得到。
10: 哦，埋晒税，即系将个 estate 嗰啲钱。交好税啊，加埋譬如佢，譬如信用卡差欠钱啊，俾还埋啊，即系总之到最剩翻晒，加埋税，加埋嗰啲殓葬费啊，任咩费用啊嗰啲咧，
1: 系嘅系嘅，
10: 先至分。
1: 你知噶啦，吴生 ，sounds like 你都 okay, 你都知 everything 嘅，多谢啊。生西嘅吴生都好识噶啦，起码识噏个 administrator 呢
0: 种啊，好叻噶啦，
1: 哇，好叻噶啦，即系知道咁样申请叫 administrator 啊，即系我都系最近先学识噶啫。OK， 啊，听阿雪嘅电话 ，Hello， 阿雪你好 ，Hello， 阿雪，
12: 系啊，阿 Wing 同 Jeffrey 你哋好，
1: 你好，
12: 系啊，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逆向按揭嘅。
1: 嗯 ，OK， 我哋今日唔系讲按揭，不过即管讲嚟听听。
12: 吓？哦或者我讲声俾你听，睇下你哋有咩提议或者点。个逆向按揭咧，咁因为海外嗰度有需要一笔钱急急啦，咁就想做一个逆向按揭啊，咁就系、是、为期咧系两年嘅，咁咧就每个月咧就谂住交啲息利息啦。咁就避免呢、這个、那个越滚越大啦。
0: 系，
12: 咁咧两年清还噶啦，咁。但是咁其中有咩喺税务问题上面要关注同埋要履行嘅呢？
1: 税务问题
0: 不知啦，逆向 mortgage 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啦，
1: 呢个
0: 英文嗰个名字叫 reverse mortgage。咁一般嚟讲，呢啲唔系人人都可以申请得到嘅，系
1: 55岁以上啦，
0: 系啊，65岁以上，
12: 系啊系啊，
0: 55岁以上
12: 系
0: 申请咁啊，佢同其他嗰啲一般嘅 mortgage 分別就係話唔需要每個月去供嗰個 mortgage 嘅，
1: 唔供又得，供又得，
12: 明白？
0: 即係到佢賣嗰時候先一筆過，
1: 又唔使有 income
0: 銀行嘅，
1: 又唔使有 income， 總之就江湖救急就最好噶啦。
0: 啊，
1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係江湖救急，咁就想話係。
1: 但
12: 係
1: 你話稅務上嘅問題咧，你就要揾會計咯，稅務上嘅問題揾會計咯。
12: 哦，系啊， okay，
1: 你要等七月啦。
12: 会计，你哋有冇可以提点下嘅咧？即系如果关于呢样，
0: 你攞钱出嚟应急啦，系嘛？谂住系，
12: 系系系系系。
1: 咁你争嘅都系利息嚟嘅啫，咁但系都系要问翻会计啦。呢啲我哋呢度冇税务嘅专业人士答你呢个点呢个问题。
12: 好嘅，好嘅，
1: 你等七月啦，七月会有个会计师喺度噶啦。
12: 好
1: ，OK， 好 okay， 多谢你啊。OK， 拜拜。系呢、這个逆向嘅啦，最近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好似好 hot 嘅 topic 啊，突然间变咗，系啊，所以突然间有听众都问呢个逆向嗰个问题，因为系真系江湖救急系其中一样最好用嘅嘢，因为都唔使条件咁滞啊，你有间屋，
0: 有间屋，
1: 你年龄够
0: 系
1: 咁就得噶啦，
0: 又冇 mortgage， 冇之前其他嘅 mortgage 嘅话系全部间屋嘅 equity，
1: 系啦，咁你喺一半出嚟，一半出嚟啊，最高攞到一半咁，但系你中意还又得，唔中意还又得，咁呢个系其实真系好弹性好好嘅，好。陈女士电话 ，Hello， 陈女士，
13: 系、hey， 你好，
1: 系
13: 系咪到我？
1: 系啊，到你啦，请讲啦。
13: 系咁嘅，我朋友咧，佢就有一个common law， 即系同居嘅，
1: 系，
13: 咁佢哋就冇攞结婚证，咁就大概都成10年噶啦，
1: 嗯，
13: 咁佢呢个朋友咧，我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咧。佢就喺佢哋同居之前就买咗一间拍文，咁佢哋同居咗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咧就同佢自己个仔，即系呢个男朋友自己个仔就签咗一份长命契，就得佢同埋佢个仔嘅名嘅。咁而家咧，如果呢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过咗身嘅话，呢、这个朋友仲有冇权利喺呢间拍文嗰度住啊？
1: 你讲紧嗰间拍文系你而家呢个朋友都住紧噶系嘛？
13: 系佢而家同男朋友一起住紧，
1: 就住紧个仔有名嘅拍文喺度。但系依家住紧嗰个仔同男朋友嘅名嘅，
13: 系啦，佢住咗入去之后咧， 咁呢个男朋友就将佢自己个仔嘅名加咗落呢间屋度，然后就整咗个长命契。
1: OK， 但系头先搞清楚一样嘢先啊，陈小姐、陈女士，头先你啱讲嘅时候话佢未同居之前已经买咗啲咁嘅物业噶啦，系咪？
13: 佢系同居之前一两个月、半年左右咧，佢买嚟就当时呢个男朋友就话我买呢间屋同你一起住嘅，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即系、就是、当时就以为。即系系啊，佢哋买间屋嚟一齐成为
1: 一个。唔紧要，呢个唔系我哋要求嘅嘢。我想精简地讲个时间啫。佢买咗个物业，就谂就总之就同居之前买个物业，但系搬咗入去之后咧，就将个物业嘅一半就同个仔长命契。咁如果佢而家走咗，住紧嗰个 partner 嗰个 common law 有冇权 claim 嘅钱？
13: 系。
0: 佢已经 come out 啦，超过两年时间噶啦，
1: 超过晒啦十年啦，
13: 呢个
0: 十年噶啦已经
1: 系啊，
0: 即系十年前买入嚟噶啦。
13: 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
1: 系
13: 佢个仔有冇权去驱赶我呢个朋友走
1: 啊？哦，咁即系同阿过名俾家姐个差唔多啫，系咪啊？
0: 呢啲
1: 如果佢过咗身，呢、這个 common law 住咗到十年噶咯。
0: 咁好难讲呢啲。
1: 另外嗰个 John Cannon 可唔可以赶佢走？
0: 到时候真系要揾翻啲家庭法律师去睇下点样，真系。因为佢点解当时唔有落埋个名咧？点解落埋太太个名咧？或者佢老婆个名咧？佢 common law 嘅话，其实都系两夫妇噶啦。
1: 系啊，
0: 系嘛？嗰次又
13: 但佢唔肯攞纸咯，佢唔肯攞结婚纸咯，系话有纸冇纸一样啫，住埋一齐就系啦。咁
0: 咁同埋呢个男朋友咧，
13: 就将所有嗰啲物业信嗰啲信件啊，系落去个仔个名嘅。
1: 因为十年咯，你话嗱，你住埋两年之后就已经可以讲呢样嘢啦。你啱啱住嘅时候可能唔知，我都唔知会唔会同你住两年。咁但系住咗十年咯，咁应该第三年可以出声啦。
13: 佢出声佢都冇咩反应。
1: 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
13: 应该系住埋一齐第一年咯。
1: 哦，
0: 住埋一齐一年
1: 就已经加
0: 上
1: 加个仔上去啦。
0: 哦，
13: 系。
0: 佢咁加法嘅话，大家都知道系为乜事咁加法噶啦，系嘛？
1: 一年就加啦，
0: 系咯，即系佢都想保障自己。系嘛？呢、這个男朋友都想保障自己，佢冇谂住俾个女朋友噶啦。呢层楼系嘛？
13: 嗯，我相信系咯。咁但系佢即系呢个女朋友好担心，如果个男朋友过咗身咧，个仔话我要买
0: 屋啊，你
13: 唔
0: 好等
13: 啊，
0: 你叫你个朋友即时去搵个家庭法律师嚟倾下啦。
1: 九年前应该担心啦，而家先担心，
0: 唔系真系，
1: 即系要搵个律师问一问啦。佢要系啊。因为其实咁样摆到明就系唔系好想俾你啦，
0: 到遗产嗰时先处理啦，你而家处理佢，而家要。
1: OK， 好啦，多谢阿陈女士先啦，我哋46分又要休息阵，好，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 Wayne 在这里跟大家聊天的。Wayne 今天的电话很 interesting， 电话很多家庭法的。
0: 多姿多彩。
1: 但刚才
0: 家庭法是很多都是关系涉到家庭法的问题。
1: 即不是说就这样写个遗嘱或者是遗产分配这么简单，即直接是你计划中怎么做了。
0: 是啊是啊。如果因为你遗嘱呢啲嘢咧，要等到各位唔喺度先实行啦。
1: 系，
0: 咁我如果你发现而家有问题嘅话咧，就唔好拖啦，系嘛？如果觉得将来对你系唔公平嘅话，你最好揾个律师倾下，有乜事可以保障到自己。
1: 又或者你结婚前、同居前，理论上都可以 consult 下律师，或者系咪有啲叫做咩 prenup
0: 嗰啲？
1: 要双方有个律师倾噶嘛？
0: 系啊，尤其是如果两边都系第二婚嘅话咧，系咪？同埋之前有细蚊仔嘅呢啲，一定要写翻一个片粒先得。
1: 系咯，如果唔系你
0: 保障翻你自己细蚊仔，
1: 即系你而家打电话嚟问咧，即系我先都好 interesting。但系你打电话嚟问咧， 你隔篱个 partner， 就算佢唔喺你唔喺屋企啫，佢都系听到噶嘛，系嘛？本来我净系想分四分一嘅啫，原来你校正咗我可以分一半价咁样。
0: 唔系呢啲，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唔系话
1: 唔一定佢做到，亦都唔一定做到，亦都唔系教到佢，只不过系大家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你即系早啲准备啦。即系好似头先话，九年前佢已经将个间间屋一半即系写咗个 joint tenancy 俾个仔噶啦。咁九年前你唔 wonder 点解嘅咩？
0: 系当然啦，系啊。
1: 咁你一十年啦，而家先至觉得，咦？咁你走咗，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应该呢个问题应该
0: 同个先生面对面倾下咯。
1: 呢个问题应该系九年前嘅时候应该同佢讲噶啦嘛。
0: 倾下睇下有冇可以解决嘅可能性啦，系嘛？即系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到嘅。如果大家可以开门见山倾下嘅话，
1: 即系今日起码有三个电话系讲紧属于家庭法嘅一啲唔想咁分，但系有时法律又要咁分嗰啲咧，就系呢啲就真系要喺之前最好就揾律师计划好你点样去加名啊、假名啊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到时又系法庭见咧，就睇一间屋几多钱啦，一决又系揾咗你哋噶啦。
0: 系啦，如果你话佢怕嗰人走。

0: 签买卖合约咧，系唔系买卖合签啊？系 listing 嘅啫，即系你登记 multiple listing 嘅时候咧，如果我知道你有个太太，就算系一个人企名啦，我即系我哋嗰阵时啊，师傅教落嘅时候咧，都叫埋你太太做个见证人啦。你签名嗰度咧，叫佢 witness 你嘅签名，即系作一个保障，就系话嗱，你知道佢卖屋噶。
1: 啊，你做 witness 嘅话，都好似吃亏咗一啲，你最好叫佢签埋一个 consent 同意。系嘛？因为 witness 嘅话，我就见证佢签名咗，
0: 我唔知做咩噶，我都唔知咩嚟噶。话总之就签名就签咯，咁样。
1: 如果你话写埋一个叫 spousal consent， 即系话佢同意嗰个先生或太太买间屋嘅话，呢个更加对你有 protection。
0: 系律师，即系律师啊，即系保障啲啊。OK， 我哋听下陈女士。Hello， 陈女士。
2: 喂 ，Hello，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系，
0: 陈女士，等阵。
2: 一个人佢陈女士系有啲精神上有啲问题嘅。要睇医生，但医生俾啲药佢咧，佢就成日都唔食嘅。咁佢夜晚咧又会起身喺度闹人啦、啊，又话佢个口就成日讲嘅，咁佢行动就唔会做嘅，就话打人啦、啊，斩人啦、啊、咁样嘅。咁到佢收尾咧，佢就佢啲药咧时食时唔食咁样嘅，咁。佢咁嘅情形，可唔可以写得为俗噶？
0: 即系有精神病，
1: 精神病
2: 系系啦系啦。嗰、个遗嘱写完之后有冇效咧？请问
1: 佢精神病，但系佢了解到，总之佢了解到佢做紧啲乜嘢嘅。譬如佢话想写遗嘱嘅，啊，亦都知道佢有乜物业嘅，有咩财产嘅，佢系可以写遗嘱噶。
0: 系咯，即系总之佢去到你面前，你问佢大扎问题，
1: 佢
0: 识答嘅。
1: 痴呆系嘛？唔系话或者啊啊点讲？我就话 dementia 系嘛？嗰啲如果系嘅话，就当系写唔到遗嘱啊，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唔知道自己有边个亲人啊，或者有乜嘢有财产
2: 系
1: 嘛？但系好似你先生个情况咁，应该系了解到自己有咩财产嘅，亦都知道想话留俾边个嘅，咁应该当然可以写得到遗嘱噶。
2: 咁即系呢个系 actually 我个朋友嘅，佢个继母咧就个爸爸死咗，个继母咧就有呢个精神病嘅，个爸爸死咗之后，佢变就唔知喺好短期内就写咗张遗嘱，咁就话俾晒个继母嗰边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咁样。咁变咗咧，但系写嗰阵时系精神状况系冇人知嘅。
0: 你讲紧系个爸走咗嗰个爸爸，当时系被认为系有精神病嘅，写个遗嘱系咪？
2: 唔系嗰个女人。
0: 个女人我都乱咗龙啦，而家俾你讲到。
2: 仲未死，佢嗰、那个即系我个朋友咧，有个爸爸死咗，但个继母咧就。一年后先死，但系个一年内咧，佢就写一张遗嘱，
0: okay.
2: 就将嗰啲遗产俾晒佢个外家啲人。
0: 系，
2: 咁佢嗰个呢、這个亲生仔，你乜嘢都冇。
0: OK， 我明白啦。咁即系你而家系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即系你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到时佢系
1: 唔
0: 系清醒嘅？
1: 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未走，
2: 系啦，
0: 继母仲未走，
1: 唔系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喺度噶嘛？系咪？
2: 唔系啦，走咗啦，走咗啦，
0: 啱啱
2: 走
0: 嘅。O K， 但系就攞个遗嘱喺度啦。O K，
1: 继母个遗嘱就全部留俾佢嗰
0: 佢嗰边嘅人，
1: 冇留俾呢个亲生仔。即系而家呢，佢先生嘅亲生仔
0: 系
1: 呢个又系呢个又系好难讲呢个就系，因为每人佢系你话个继母有精神问题嘅，你意思话
2: 系？系啊系啊系啊，一直有精神问题嘅，有十几年噶啦。
1: 有咩精神问题？
0: 系啊，咩精神问题啊？瞓唔着觉都叫精神问题噶、
2: 就是。就系夜晚又出嚟闹人啦，
0: 咁
2: 唔耐佢又
0: 日头咧，
2: 日头佢都会即系乱咁讲嘢啊，咁样。
1: 鬼上身啫呢啲
2: 系嘛？闹人啦咁。
0: 嗱，如果我系佢嗰个律师，如果啫我唔系律师啊。如果我系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我问佢你有几多身家啊？你身家点样分配啊？佢能够清清楚楚俾话我俾 A 仔、B 仔、C 女、D 礼咁样。但系佢又唔系话我俾三分一哪吒四分一孙悟空，咁我都当你
1: 系
0: 正常噶、
2: 哦。哦，都可以承认佢
0: 啊？唔系都可以啊？佢喺律师面前嘅时候，佢系清醒系正常噶嘛，冇乜嘢异样啊。你话我要

0: 分三分一俾玉皇大帝啊，四分一俾孙悟空啊，咁都话佢乱噏啫。但佢唔系。
1: 咁但系嗰个位冇人睇到佢写嘅时候点，或者系
0: 有律师噶嘛？
2: 有两个见证噶喎，
0: 有律师有见证人噶嘛？
2: 嗰个遗嘱立遗嘱嘅时候已经有两个见证人，系咪有律师喺度？律师先知道佢系了解到明白佢而家签紧啲乜嘢嘅。才可以成立到遗嘱，
0: 咪咯？如果你
1: 见证人可唔可以系佢个亲属啊？
0: 可以，我谂
2: 可以系受益人，
0: 系咯。
2: OK， 佢可以系亲属，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
1: 可以系受益人啲亲属，
2: 唔可以。
0: 受益人嘅亲属可以，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本人。
2: 受益人嘅亲属都睇佢配偶就唔得啦，
0: 系嘛？
2: 总之，见证人应该唔系话同屋企人有关系噶啦，应该系。咁系揾律师，
0: 律师楼通常系揾个伙计。
1: 但你个受益人嘅亲属咪有利益关系咯？
2: 咁佢有做见证人咩？
1: 即系如果系嘅话咧，
2: 你假设啫，而家
0: 唔好咁多假设啦。
1: 假设吓。
0: 嗱，陈女士，如果我听你呢个问题咧，如果你要话呢份遗嘱，因为佢系有精神病咁，其实你系 challenge 紧同佢写嗰个律师啊，一专业人士同佢做噶嘛。
1: 律师未必问佢攞个 medical record 嚟睇噶嘛，系咪？
2: 律师如果佢喺面前，佢
0: 清清醒醒
2: 嘅，佢又明白佢讲乜嘅，明白佢想做乜嘅，系咪？律师会问佢好多问题噶嘛，系咪？写留遗嘱嘅唔系代佢写噶，系咪？一定要清楚问到佢，佢指示律师点写先得噶。
0: 系啊，你嚟我律师楼做乜嘢啊？阿乜太咁样，我唔系嚟饮茶，唔系嚟食包，我系嚟写遗嘱噶。你个遗嘱想点写啊？清清醒醒，咁律师会问清楚佢噶嘛？
2: 讲翻起佢先生啦，佢先生唔喺度嗰时冇遗嘱啊，系嘛？佢先生走嘅时候，
1: 冇啊，
2: 冇遗嘱嘅。
0: 佢先生嗰时冇遗嘱，点解佢仔分唔到啊？
2: 因为全部长命契全部联名嘅，系嘛？
1: 系咯，系咯。
2: 哦，即系咁啊，就爸爸嘅错啦。咁啊就真系啊，嗰个爸爸应该吓，
0: 同个仔谂下，
2: 即系讲声啦，就讲咗啦，系咪？第二次结婚嗰啲应该系安排到俾佢自己细蚊仔嘅。
0: 系
2: 个爸爸应该当时候咧安排好俾佢个仔，等到呢个继母咧就唔会。得到全部嘅财产，
0: 个继母有冇同个仔真系嗰啲叫咩adoption 噶？
1: 冇，应该
2: 做嘅啦，
0: 应该大个仔之后先至计噶啦，系 OK。即系如果细细地嘅时候，可能有 adoption 嘅时候就是、另一说法啦。但系而家佢冇嘅咁就好啦，冇得倾啊，59分，多谢你先，陈女士，
1: 好，系
0: 咁啊。所以有时大家以为遗嘱唔紧要，其实如果你自己咁複雜嘅人生，你就要搞清楚好多嘢，清清楚楚啦，
2: 系嘛？
0: 好啦，咁今日多谢阿 Wing， 亦都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成日圈我。好啦，冇得你圈啦，我哋收咪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多谢，下个礼拜见，拜拜。
3: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今集继续讲 Google I/O 2026，其中一啲新嘅发布。向前几集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啦 ，Google 地图已经引入咗 Gemini AI 嘅功能，可以用对话形式输入指令。而今次 Google I/O 更公布佢一个叫做 Ask Map 向地图提问嘅功能。用咗呢个功能就唔再需要好繁琐咁筛选一啲评论或者切换各类嘅条件，只需要直接使用日常语言同地图倾偈，就已经可以得到智能推荐同埋复杂问题嘅答案啦。佢支援多条件嘅搜索，例如你可以直接输入寻找附近适合四人聚会、装潢有复古氛围嘅咖啡厅。Google 地图就会根据你所提供嘅资料俾一啲选择你。地图亦都可以帮你订制一个旅行行程，例如你想规划一条历史建筑步行嘅路线图。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重新规划路线了。而它背后的数据是根据全球超过3亿个地点用户的真实评论、营业时间和实时路面情况，然后进行深度分析的。它亦都会根据你的历史搜寻习惯、收藏的地点和偏好，令到每次的推荐更加符合你的需要。而在今次的大会，它们展示了其中一个例子，内容就是用家输入了我个细路跌咗落个池塘里边，大概分量30分钟之后就开始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可以行去边一度买一条新嘅裙呢？以前如果冇咗 Gemini 嘅支持，个用户就需要用好多种唔同嘅寻找方法，佢先可以揾到佢所要去嘅地方，然后再将地址输入地图。但有咗 Gemini 嘅加持，这个问题就可以由谷歌地图度输入，然后地图就会将你所要去的地方帮你直接导航。除了询问地图之外，今次亦推出了一个叫做 Ask YouTube 向 YouTube 提问的功能。成分同地图一样，已经不需要用简单的搜寻方法去搜寻 YouTube 的影片，而可以用对话方式来输入你的要求，而且亦都是支援复杂和多层次的提问。例如你可以输入帮我规划由温哥华对 Banff 的三天的公路旅行，又或者是怎样教我小朋友踩单车， AI 就会根据输入整合了一些长影片或者短影片，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它不单止可以推荐影片，它亦都可以直接锁定影片中的特定章节。你只需要将滑鼠停留在那个影片上面，它就可以直接跳到影片有关你所要的内容的时间上面，而你不需要去影片由头看。当然根据内容你都可以追加你的问题，将搜寻范围更加缩小，不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搜寻。而在影片播放的时候，亦都可以按一按一个 Ask 的按钮， AI 就会根据当时影片播放的内容将一些资料提取出来。例如播放紧一个教煮食的影片，你按 Ask 的时候，它就可以将里面的食谱提取出来，那你就不需要按个暂停键慢慢用人手抄了。当然暂时的功能都是实验性的，只是开放在美国地区而同时使用 YouTube Premium 的用户，但相信这个功能慢慢就会普及化给普通用户使用了。除了软件方面，谷歌亦都宣布了一些有关硬件的最新资料，其中一个就是 Google Book。Google Book 不单止是一个笔记型电脑，它是一款以 AI 为核心的设计平台。它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全新的 OS， 叫做 Aluminum OS， 是 Android 和 Chrome OS 的融合体。所有 Google Book 不理是由哪间公司代工的，它面盖都有一条发光的条，当你开机的时候它就会着了作为电源的指示灯，当它后台运作的时候，它就着了 Google 的经典的四种颜色，不停地转换，而呈现了 AI 运算的进度、通知状态和它的充电百分比。当然除了这个吸睛的 Glow Bar 之外，它有一个全新的鼠标，就叫做 Magic Pointer 智慧游标。当你鼠标指着某一个位置又摇一摇它的时候，它就会叫醒 AI 代理人，而这个 AI 代理人就会对荧幕上面任何的内容进行上文下理的操作，例如提取文件资料啊， 或者进行图像分析啊，甚至合成图像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提示词生成小工具 Promptable Widgets， 佢利用源自 AI Studio 嘅程式码嘅逻辑，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喺桌面上面输入日常嘅口语指令，系统就会立即喺桌面上面生成一个外观精美、数据即时更新嘅客制化小工具。例如你输入追踪我所搭嘅航班，同埋建立行李打包嘅清单，这个小工具就会显示你航班嘅信息同埋你行李嘅资料，而呢啲资料就喺你桌面上面好轻松可以睇到啦。Google 强调 ，Google Book 目的就系同使用者嘅智慧手机形成最强大嘅硬体双人组。佢现场展示咗一个极致嘅跨装置整合 ，Android 手机上面嘅档案、最新嘅照片同埋聊天记录，都可以瞬间出现咗喺 Google Book 里面嘅浏览器里面，完全唔需要将呢啲资料手动传输。佢亦都同 iOS 有联动，令个使用苹果嘅用户亦都可以享有类似嘅体验。除咗笔记型电脑之外 ，Google 亦都打算推出新款嘅智能眼镜，其中一个智慧音讯眼镜，你就可以同 Gemini 直接对话，而唔需要单靠显示屏嚟沟通。另外 ，Google 亦都同 Xreal 合作嘅 Project Aura， 呢个亦都展示咗空间运算嘅终极愿景。呢啲硬件已经唔再系手机嘅配件，而是 AI 代理人在物理世界里面的感官和触手。当然除了 AI 用家之后， Google 都照顾了开发者的空间，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2.0。 这个软件象征了开发流程和写程式码转向了编排代理人群组。在 3.5 Flash 的驱动之下， Anti-Gravity 2.0 优化版比其他顶尖模型快了12倍。开发者现在可以运用 MCP 来连接第三方的工具，甚至实践所谓 Vibe Coding。 在 Google AI Studio 里面，只需要表达你的感觉和创意意图，就很快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式。而在 Dark 3.12 的更新里面，更加能够让 AI 助手在直接在运行中的软件里面修复笔，而且即时重载，省却了要将软件停了重新上载一个新的版本再运行这些繁琐的工序。这些全新的技术可以令到开发者一个全新的体验。好了，今集时间也都差不多，下个礼拜我继续和大家探讨 Google I/O 2026，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呢就好忙嘅，本嚟呢就要做呢个标本嘅呢个係数据嘅测试，咁但係因为要我哋嘅做我哋嘅节目呢，所以佢都要将佢啲工作呢係安排押后嘅。Maggie 你好。
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係好多谢你啊。
6: 今日係要有个标本嘅，咁但係都係我哋好彩啦，个时间又可以错开啦，咁样，咁所以而且我亦都好开心又可以做到节目啦，所以我都如果可以安排到尽量个时间唔冲突呢，我都会尽量咁样安排，因为我都好期待我哋礼拜四嘅健康大本营嘅。
5: 嗯，係啊，好多谢你啊，即係为咗我哋嘅节目呢，要係要乜嘢都要就我哋咁。係嘅 ,Maggie， 咁长话短说啦，咁我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呢，就是我发觉有好多呢个长者，无论男士或者女士呢，都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就是夜晚瞓觉瞓唔好。咁好啦，瞓唔好嘅时候呢，佢哋都会諗好多嘅办法啦。咁但係经过一个生活嘅作息嘅调整又好，飲食嘅習慣、情绪嘅控制，自己嘅所有嘅呢个心理生理方面能够做到嘅嘢都能够做咗之后呢，好似仲系唔得嘅话，好多朋友都冇辦法啦，就喺醫生嘅指導之下呢，去食呢個安眠藥。我就想 同大家即係多啲了解係有關呢個安眠藥嘅呢個話題，因為好多朋友就話食咗安眠藥之後咧，好似有啲依賴性，戒唔甩喎咁。Maggie 想知道，我哋而家瞓覺食嘅安眠藥，如果係醫生開嘅嗰啲咧，係咪同我哋所喺呢個藥店裏邊買到嗰啲褪黑素嗰啲幫助安眠嘅睡眠嘅藥物係唔一樣嘅咧 ？Maggie，
6: 呢個問題係好好啦，咁亦都好多人有遇到呢、這個即係呢方面嘅問題啦。咁尤其是尤其是我哋有時差嘅朋友啦，其實真係無論男女啦，無論乜嘢年紀啦，咁其實都好容易係受到呢個睡眠嘅困擾嘅。咁好多人呢瞓唔好嘅時候呢，自然第二日就會猛整啲呀。咁如果係長期瞓唔好呢，亦都係好容易會對我哋嘅身體造成一個長期嘅影響，比如話對我哋嘅心血管方面嘅問題啦，或者係對我哋嘅可能會有啲朋友會變得肥胖一啲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又會見消瘦啦咁樣，咁所以呢個睡眠嘅問題咧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喺市面上如果係冇醫生指嘅前提之下，我哋自己去買安眠藥咧，其實我哋見到最常見嘅可能就係你頭先講嘅褪黑素啦。咁褪黑素其實它不是說傳統意義上的一些鎮定劑來的，它呢就比較是即我哋生理上边用嚟调节翻我哋生物嘅时钟啦，咁一般咧就比较经常用喺我哋调节时差啊，然之后我哋嘅瞓觉，如果比如话我呢一段时间我都好夜瞓，然之后好迟起身，咁但系我又想调整翻去一个正常嘅作息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去食翻一啲褪黑素啦咁样。咁喺医生嘅帮助之下咧，我哋可以开到嘅药咧就系好唔同嘅。咁比如话我哋见到嘅好多嘅一啲伽巴类嘅药物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啲苯乙氮平类嘅一啲药物咧，咁其实呢一啲咧好多都系帮助到我哋大脑有一个镇定嘅作用嘅，咁亦都可以话咧系有一啲系属于一种镇定剂嚟嘅。咁呢一啲咧就系系用一啲化学同埋药物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个人咧系会变得比较分沉一啲啦，咁然之后可能咧会令到我哋个记忆力变差，反应变慢。咁但系佢最好嘅方法咧，即系最好嘅一点咧就系佢会令到我哋系确实我哋个神经系统系直接令到。即系喺药物嘅影响之下，神经系统系直接安静咗。咁安静咗之后咧，我哋就唔会咁容易谂东谂西，咁就比较容易瞓着。咁所以医生开嘅嗰啲咧，一般就系个力度好强，咁但系相对嚟讲个副作用都会强啲。咁我哋市面上可以买到嘅嗰啲咧，一般咧就系佢系慢慢嘅调节啦。咁同埋咧，佢就唔净系得一个功能咁样。
5: 嗯，系啦，嗱，咁即系话安眠药咧，即系真正是调节我们这个神经的那种呢，即去到药物级的呢，要医生的处方先开到的嘛。那我又想知道失眠本身是不是一种病来的呢？
6: 这个呢也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問題咧，咁其實失眠咧喺醫學上邊係有分兩種嘅失眠嘅，咁第一種咧就可以話佢唔係一種生理上嘅疾病啦，咁可以話係，比如話我哋學生考試期間啊，或者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第二日要去做啲乜嘢，佢好興奮啦，或者係好壓力好大嘅時候咧，佢呢一段時間瞓唔好咧，咁佢就有可能係一種生理上邊嘅症。常反應就是我的這個交感神經太過於興奮，令到我心跳又加速，呼吸又變快，就令到我是在這一段時間，在遇到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很難睡著。這個呢，當事件完成了之後，我就可以調節回，這個呢就不屬於是一種疾病來的。但是呢，另外一種看法呢，就是是我們是病理上邊的一種疾病呢，它就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我哋长期的这个神经兴奋啦，咁唔系净系一次两次啦，咁令到我哋入睡困难啦，持续瞓觉嘅时间又好难啦，或者好早醒啦，咁呢一种情况持续每个礼拜有三晚 持续三个月以上，然之后令到我日头是很攰，注意力下降，情绪方面和生活功能方面都是下降了的话，这一种我们在医学上是会将它是归类为我们通常讲的病理性的慢性失眠的。
5: 嗯，是啦，那么这个病理性的慢性失眠是属于哪一科的疾病呢？ 是我们的脑神经啊，抑或是哪一样东西呢 ,Maggie?
6: 嗯，咁呢个咧就比较系属于我哋嘅神经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一般如果要去睇医生嘅话咧，其实我哋系会有呢一个睡眠嘅专科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去睇一啲广泛啲嘅，比如话去睇呢一个精神科啦，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去睇一啲神经内科啦，咁样即系我哋其实呢几个学科都可以交叉去。干涉到我哋呢一个睡眠嘅问题。
5: 嗯，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啦，就是、我又唔系话晚晚瞓唔到觉，但系通常咧就我发觉好多人都反映就话，大概咧就一个礼拜有一晚到两晚，或者系一个月里边咧有三四晚咧就系啰啰挛，成晚都瞓唔着嘅咁。咁但又唔系话晚晚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去睇医生，同埋系去食褪黑素咧，抑或去睇医生食呢个安眠药好，抑或做啲乜嘢检查咧 ，Maggie？
6: 嗯，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如果你已经有留意到，即系你每个月可能三四晚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佢系持续咗几个月、半年或者系几年啦，咁确实系有呢个规律喺度啦，系可以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需要即刻去食安眠药或者系去食呢啲褪黑素。咁我哋系可以就系去睇医生，揾出即系呢个规律先。咁然之后揾咗呢个规律之后咧，我哋可以试下去用我哋生活嘅一啲习惯去干涉啦。咁比如话可唔可以避开一啲强光啊，或者唔好瞓晏觉啊，或者等等嘅呢啲生活上面嘅调整啦。咁如果我调整咗之后一两个月都系冇改善咧，咁就可以开始同医生商量，可唔可以食翻一啲药物去辅助咧？咁样啦。
5: 嗯，咁啊，即系都系去同呢个医生去倾下，咁咪呢个最好啦。好嗱，咁啊，讲到食安眠药嗰度咧，我又有好多啲问题嘅。咁啊嗱，好似我哋市面上边，你正话都讲过啦，安眠药本身有好多种啦。咁其实咁多只嘅即系医生开嘅处方嘅安眠药，佢哋系咪都会有一个系即系如果我长期食，同埋可以食几耐咧？即系有冇一个有啲朋友话唔系，我真系好多晚都要失眠嘅，咁我要食呢啲咁样嘅安眠药，咁点算咧？咁系咪要晚晚食咧？同埋要食几耐 OK 咧？同埋呢个安眠药有冇毒性咧 ？Maggie，
6: 嗯，咁其实安眠药方面咧，我哋因为我头先有讲过，我哋其实有好多种嘅，咁即系除咗话处方同埋唔处方之外咧，处方自己本身咧，其实佢都有分开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如果我哋系一般我哋就係会用佢去增加我哋嘅大脑自己分泌嘅一啲镇定嘅一啲化学嘅少少嘅分子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佢即係有几种嘅安眠药其实係一定係有一定嘅依赖嘅风险嘅。咁你比如话你食得越耐呀，咁然之后你去搣甩呢一个药嘅呢个时间或者方式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啲。咁但係呢亦都係有一啲药呢，佢就係喺传统意义上呢，佢唔会存在呢一个生理上边嘅成瘾性，而係可能我哋个心理方面呢係硬係会觉得哎呀我今日冇食药呀，咁我肯定瞓唔好啦，咁样。即係喺呢一种心理压力嘅前提之下呢，就有可能会瞓唔着。咁所以就有啲係有呢一个依赖性嘅。咁有啲咧就唔会有呢个依赖性嘅，咁有啲安眠药咧，可能医生就会建议你去食个几个礼拜，你嗰个睡眠系即系正常翻咧，你就要即刻停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医生如果觉得你长期需要去食嘅话咧，佢可能会开另外一啲相对嚟讲系安全一啲，同埋副作用冇咁强嘅嗰啲安眠药俾你食咁样。咁最紧要就系拣边一种，咁同埋系食几耐，咁同埋要点样去搣甩佢咧？咁就要视乎我哋即系我哋个 症狀是怎樣啦，咁同埋我哋個需求究竟係點樣啦，咁同埋咧就其實都會同我哋自己嘅年紀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即係身體係咪可以負荷到佢嘅呢一個副作用咧，咁樣都係有關嘅。
5: 嗯，係啦，嗱，我認識有幾位長者啦，咁佢哋即係食咗一段時間嘅安眠藥啦，咁當然咧，佢哋就係食藥，佢哋自己都話有少少嘅副作用嘅，好似係有陣時覺得腸胃有啲唔舒服啊。有時咧就係覺得好似個反應好似比較遲鈍啲啊咁，我亦都喺網上睇到咧就話，如果係食安眠藥長期嘅話，就好容易上癮，同埋咧會令到個人變傻嘅。所謂嘅變傻咧，即係話好容易係反應慢啊、遲鈍啊咁，係咪真係有依啲咁樣嘅問題存在嘅咧 ，Maggie？
6: 咁其实呢就可以话有一啲安眠药确实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嘅大脑个反应呢系争少少嘅。咁尤其是当你长期食嘅时候呢，由于你即系长期个大脑都系处于一个比较昏昏沉沉嘅状态呢，咁确实呢我哋个人系会变得冇咁醒目一啲嘅。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呢，你就唯有去即系去衡量你个取舍啦，你系想要瞓好啲呀，抑或系你想话瞓差啲但系你醒神啲呢。咁当然我哋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即系调节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方式，可以去帮我哋系喺食安眠药，喺不得不食安眠药嘅前提之下，我哋都可以系尽量保持日头嘅清醒同埋醒目嘅呢个状态。咁但系呢啲咧都系要我哋自己去摸索，同埋要去同医生去调剂个药量啊，咁样。
5: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安眠药咧真系。有一啲失眠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就係话即係我哋试过咧，都如果你话瞓唔着咧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食安眠药又有呢方面嘅一啲我哋嘅担心，咁就係都係要多啲同医生沟通。而且我发觉咧就係每一隻安眠药喺每一个人唔同嘅身上边所产生嘅一个作用咧亦都唔一样嘅，有啲係好 ok 嘅，有啲咧就好似唔係好啱，又要换过第二隻药啊咁样。OK， 嗱，咁有关呢个失眠或者食安眠药嘅问题咧，欢迎听众朋友一齐加入我哋嘅行列嘅60426713120，广告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倾落去，唔该。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嘅智力，
9: 考考我嘅智力，
10: 周末智够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呢 ,604-267-1320 二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我们又不妨呢听听这个听众的、有些什么的问题存在。你好啊，李生。
5: 哎 ,Hello, 你好。我呢就差不多70岁了。嗯。就但是现在睡觉呢就通常大概是3-4个钟呢，那我就会醒的了。
4: 嗯。
5: 咁样咧，我就瞓得好早嘅，我7:00-8:00我瞓噶啦。咁变咗咧，12:00-1:00我醒咗。咁啊，又要成2-3个钟之后先至会再瞓得到咯。如果我好彩就，咁但系有啲咩嘢我可以就帮助下我睡眠咧？
4: 嗯，但系即系话，唔得话一觉瞓天光嗰只就瞓几个钟就醒系嘛？咁醒咗之后大概几耐再瞓翻得到咧？
5: 好多时系唔同噶，有时2-3个钟啊咁样，有时4个钟都试过。
4: 嗯，即系话、
5: 不过都会瞓得，不过都会瞓得翻咁就。
4: 嗯，咁日头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就话你会经常瞓觉啊，定诶点样咧？
5: 日头咧，我就尽量都唔瞓噶啦，免得我都唔瞓。
4: 好好，
5: 但有时都会，有时都会吓。
4: 咁啊，呢个问题我相信咧，有唔少嘅长者咧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嘅。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系点啦吓，麻烦你 Maggie。
5: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6: 系，唔该晒李生。咁我如果系即系去判断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李生嘅呢个情况咧，听起身比较似系个困难唔系在于入睡。而是在于维持一个长时间的睡眠。咁其实我可以讲咧，就系60-70岁左右的人士咧，其实我哋瞓觉咧，确实系会个睡眠的质量咧系会变浅啲啦。咁然之后咧，我夜晚嘅时候醒的次数咧，确实系会增加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我可以话每一次瞓到3-4个钟咧，其实都已经系唔错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夜晚会醒2-3个钟，甚至系3-4个钟头咧，咁呢一种情况咧，其实都系可以再去改善一下嘅。咁首先我哋要揾到个原因先。咁第一个咧，可能就系单纯系同我哋年龄相关嘅。咁因为年龄大咗之后咧，我哋个深度睡眠嘅时间咧，佢就系会自不然减少啦。咁就会比较容易醒啦。然之后咧。如果你朝头早嘅嗰个精神系还可以嘅话咧，咁其实就唔需要话去食药嘅。咁我哋可以去调整呢、這、一个除咗我哋调整可能迟少少瞓觉之外咧，可以喺屋企入边嘅嗰啲灯光咧，可以尽量系令到佢，尤其是你夜晚瞓咗之后咧，嗰、那个灯光系最好就系唔好有任何灯光啦，唔好留嗰啲小夜灯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增加翻少少我哋白。日头嘅呢个运动量咧，咁可以令到我哋瞓觉嘅时间系拉长少少嘅。咁因为头先李生有提到咧，就可能7-8点就瞓觉啦。咁我哋可以退后少少到9点钟嘅时候瞓觉。咁其实系瞓到如果系凌晨2-3点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讲身体嘅第一阶段嘅睡眠确实系已经完成咗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过焦虑。我哋即系即使你话2-3点或者甚至系3-4点，你先再去瞓翻咧，其实系 O K 嘅，因为我哋身体已经系完成咗第一个阶段嘅嗰个休息啦。咁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需要留意的呢，就是因为李生是男性啦，咁男性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他会比较多一些夜尿的。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夜晚醒是不是因为要去厕所呢？咁如果是的话， 每一晚会不会去到两次以上呢？咁如果有嘅话呢，我哋就可以减少我哋夜晚飲水啊，或者係任何可能会令到你夜晚会排尿嘅情况，咁样睇下会不会好啲。咁另外呢，就是、可以叫屋企人帮手留意下我哋会不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咁即係呢，我哋比如话扯鼻鼾嘅时候，会不会突然之间扯下跟住突然之间卡住咗停住咗呢？咁或者係会不会话唔扯鼻鼾，但係留意到你瞓觉嘅时候呼吸突然之间係停咗呢？咁样。咁呢一种情况如果係有嘅话呢，就会影响到我哋睡眠嘅，即係长度嘅一个睡眠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要去睇返家庭医生，可以去开返一个睡眠质量嘅检测俾你啦。咁需要有时如果严重嘅话呢，係需要一啲介入嘅治疗嘅。咁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係、是、夜晚瞓觉的时候不要玩电话啊，或者是不要有那么多光照啊，那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常识方面的一些做法来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单纯听李生讲的这些数字呢，我觉得不至于话到一个失眠很严重 的情况，所以就不需要太过焦虑。
7: 他都是就是说想一觉睡长一点的时间咯，就是但我发觉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样，特别系即系瞓得比较早嘅朋友，我觉得系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系更加多啲添嘅。好，咁希望阿 Maggie 嘅意见咧，能够帮到阿李生解决佢嘅问题啦。
8: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
7: 阿李生，唔好意思，李生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啊，吓，唔该你吓。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袁太喺度，你好啊，袁太。
12: 啊，系啊，你好，大家好。我有件事想请教咧，我做亲戚咧，后生仔30多岁，佢有 IBM 肌肉嗰啲问题，咁有咩可以帮到佢，同埋有冇得医咧？
4: 系，嗰、那个肌肉咩问题咧
12: ？IBM， 萎缩啊，
4: 肌肉萎缩系咪？30多岁，咁佢而家系乜嘢情况？系食紧药啊，定系点样样咧？
12: 都食紧药，不过咧，佢系讲嘅，亲戚我即系帮佢问下啫。
4: OK， 好，咁我哋又请教下 Maggie。
12: IBM 叫做
4: 系 Maggie 啊，麻烦你。
6: 系咁我听咗袁太呢个问题咧，我会觉得有一个概念系要搞清楚先嘅。咁IBM 呢，如果你係講緊我哋嘅 inclusion body myositis 呢，咁其實佢就係我哋講嘅包含體肌炎。咁呢一種呢就唔係普通嘅肌肉萎縮嚟嘅，係一種比較慢性同埋進行性嘅炎性嘅肌肉病。咁呢佢係會喺長期慢慢嘅情況之下呢，會令到我哋某一啲肌肉係變得慢慢無力啦，咁同埋萎縮少少啦。咁最常見呢就係會見到我哋大髀嘅前面啦，然之後我哋手指啦，同埋我哋个前臂嘅肌肉咧，系会变得无力，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就比较容易会跌亲啦，上楼困难啦，或者系佢喺个凳嗰度企起身咧系比较困难啲啦，只手个握力系会变差啦，佢扭唔到毛巾啊，或者系开唔到个樽盖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有一个好重点嘅一个点，亦都系我会觉得比较。即係頭先有個問號嘅，就 IBM 其實通常係常見於50歲以上嘅人嘅。咁如果30多歲就被診斷為 IBM 嘅話咧，我會覺得 比著係我咧，我會去反覆確診呢一個診斷係唔係真係好明確？咁會唔會係因為有家庭方面嘅遺傳原因咧？咁樣咁當然咧，年輕嘅患者咧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咁只不過係比較少見啲。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你係檢查過你嗰啲即係CK 啊、肌電圖啊、肌肉嘅 MR 嘅核磁共振啊，然之後即係所有嘅呢啲自身抗體都檢查過曬，係最終確診嘅話咧，咁你先至再去考慮呢個治療或者係幫助。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情況，比如話多發性嘅肌炎啦、即係皮肌炎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免疫方面嘅壞死性嘅肌病啦、遺傳性啦，或者肌營養不良啦，呢啲其實全部都有可能係同我哋頭先講嘅症狀係類似，並且係發生喺三十幾歲，即係比較年輕嘅人身上嘅。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步係要確定呢一個診斷係咪明確先。咁當然，如果係明確嘅話咧，IBM 目前我哋係一般認為係冇一個可以根治或者係逆轉嘅特效藥嘅。咁依家食開嘅藥咧，可能大部分都係一啲類固醇啊，或者係一啲免疫方面嘅治療啊咁樣。咁通常咧，我哋如果真係 IBM 嘅患者嘅話咧，佢可能對呢個免疫方面嘅治療個反應就唔係話好唔係話好有效，咁所以一般咧就係會用翻一啲類固醇嘅方面。咁依家我哋應該對佢嚟講嘅最重要嘅重點，除咗食藥之外咧，就係一啲康復啦、物理治療啦，同埋要做翻一個好詳盡嘅運動計劃。因為佢依家仲好後生啦，咁所以咧我哋最驚咧就係佢跌親會傷親啲骨頭啊。咁而且咧我哋要確保佢個吞嘢會唔會有困難啦，需唔需要用翻一啲輔助方面嘅器具啊咁。咁对于一个三十几岁嘅人嚟讲咧，其实我哋系最唔希望佢个肌肉萎缩，咁所以即使佢系自己喐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去同佢安排翻一啲理疗师，系即系针对年轻人嘅一啲物理治疗师，系帮佢去设计翻一个适合佢嘅运动啦，咁去针对翻佢个大髀同埋前臂，尤其是系手指嘅一啲肌肉嘅训练。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最起码系可以令到佢可以保持翻佢个日常嘅呢一个功能。咁作为屋企人嘅话咧，其实有一啲需要注意嘅小事项咧，就系我哋屋企嘅一个环境安全系需要保护好啦。即系比如话你个冲凉房你要防滑啦，然之后你每一个嗰啲台台凳凳嘅角落头你要保护住佢，唔好话唔小心撞亲啊咁样。咁可能必要嘅时候咧，要用翻一啲拐杖或者系助行器啊咁样。咁仲有一点是非常之重要，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 IBM 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咽的困难的。有啲資料，即係有一啲研究嘅數據係表示咧，係相當一部分嘅患者都有可能喺即係喺之後會出現一啲吞嘢食嘢嘅困難。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訓練佢自己食飯飲水嘅時候係好小心、好注意。咁要留意佢會唔會話即係逐親啊，或者係點樣？即係如果係出現呢一種情況嘅話咧，就一定要盡早去同醫生講咁睇下會唔會係呢個疾病嘅進展比預想中快啲咁樣。咁所以就其實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係最緊要就係做呢一個物理治療啦，同埋咧就係佢自己要有呢個意識係去鍛鍊翻佢自己嘅肌肉嘅。
7: 嗯，係啦，好。
8: 咁食療方面有咩可以幫？係咪高蛋白質會幫助肌肉咧？
6: 咁虽然话高蛋白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肌肉嘅重建，咁但系依家佢个问题咧就系佢呢个肌肉嘅萎缩咧就唔似得我哋平时常人平时唔运动嘅嗰种肌肉萎缩，咁佢即使我哋系食翻呢个高蛋白嘅话咧，我哋可以帮助到佢，当然系可以帮助到佢去维持呢个肌肉量啦，费事佢即系话营养不足啊，咁亦都系可以帮助佢支持佢嘅一个康复嘅训练啊咁样。咁但系咧高蛋白咧始终佢都唔系话一个根治嘅方式啦。咁如果你系要想高蛋白嘅话咧，可以去问医生可唔可以有一啲即系要评估翻佢个肾脏嘅功能啦，因为有啲朋友佢嗰个肾脏功能其实系都会薄弱翻啲。喺呢一种情况下咧，高蛋白反而对佢个身体系一种负荷嚟嘅。咁一 即而且如果你要俾佢高蛋白嘅话咧，我都唔系好建议系一餐高蛋白，即唔好集中晒喺一个时间段。咁最好咧就系每一日食个三餐到五餐啊，咁每一餐有20克到30克嘅蛋白质咧，咁系更加有利于我哋肌肉嘅蛋白嘅合成嘅。咁亦都唔会令到佢咁容易胃胀啦，阵间又搞到佢即系嗰个吞嘢有困难啦咁样。
7: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嘅指引，咁啊，希望啊袁太嘅亲戚咧，能够可以咧就系将个病情咧系控制得到嘅。跟住啊，吴女士又遇到乜嘢嘅麻烦？系你好啊，吴女士。
13: Hello，
7: 嗯，系系啊，请讲啊，吴女士。
13: 到我啦，姓胡嘅，我想问一下个主持，我嗰个切乳房嗰度啊，嗬，
7: 嗯，
13: 切晒好啊，还是切一粒？好，但切一粒咧，我又担心佢复发。切晒咧，听讲话咧，对个身体有个后遗症，又个淋巴水肿嗰度好似比较麻烦啲，系咪咁样嘅咧？
7: 系、嗯，请问啊，胡女士，医生系有乜嘢建议咧？系叫你全切啦，抑或系局部切除咧？
13: 佢就倡议话，医生佢倡议话切一粒，
7: 嗯，
13: 因为我嗰粒嗰个癌症咧就系5毫升，
7: 嗯，
13: 唔系2毫升好似唔知2毫升定5毫升，五毫升，咁样咁咧就，但我又担心佢会复发咯。
7: OK， 好，咁诶呢个问题咧都系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3: 唔该，
6: 系咁其实我哋如果如果系要讲到呢个乳腺癌嘅方面咧，其实我哋系要。又是要分开不同的情况去看的。咁首先我哋第一个要判断的呢就是年龄啦。咁如果我哋个年龄是比较年轻啲嘅话呢，咁如果年轻嘅时候有呢一个乳腺癌嘅话呢，咁一般我哋第一个要安排呢就是要安排我哋基因检测嘅。咁我哋需要知道呢一个乳腺癌是因为真係唔好彩呀，抑或是係因为你有一个遗传嘅基因突变。咁如果你係有呢个基因突变，呢个基因突变一般就係叫做 BRCA， 即係 BRCA1 同埋 BRCA2 呢两个基因。如果呢两个基因係有突变嘅话呢，医生絕大部分嘅概率呢都係会叫你两边都会切晒佢嘅。咁因为呢一个呢就係、是、即使如果我係有一个肿瘤我切咗佢之后呢，将来只要我有乳腺嘅存在，佢都好有可能係会复发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年纪相对係比较大啲，係比如话你过咗50岁或者过咗60岁你先至发现有呢个乳腺嘅肿瘤嘅话呢，咁呢一种情况下呢遗传嘅风险呢就係、是、会即係就冇咁大啦。咁呢种情况如果係医生有帮你评估过嘅，佢觉得唔似得係遗传方面，咁呢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建议你你可能切一边就 OK 啦，就冇问题啦咁样。咁如果你係淨係需要切一边嘅话呢，当然我哋身体嘅负荷就唔会咁大，因为我哋淨係切咗一边嘅乳腺嘅组织啦，同埋淨係切咗一边嘅呢个淋巴啦。咁所以我哋身体其实绝大部分嘅淋巴同埋免疫系统呢佢都仲係喺度嘅。咁所以佢相对嚟讲呢就唔会咁辛苦。咁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医生他有没有帮你做过一个遗传的检查，他亦都是单纯是凭这个经验去帮你判断可能不是跟遗传相关的话，那你亦都没有其他的家族的这些，即其他人有乳腺癌啊或者是卵巢癌啊或者其他的癌症的话呢，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想切回两边的话呢，其实它本身是不会令到你的淋巴水肿很夸张啊或者是怎样的。那这个呢就要视乎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它那个腋下淋巴结是怎样处理的。那如果它是就是只是做少少嘅淋巴结嘅活检，你呢个水肿嘅风险其实是很低的。那但是如果它是做你即係個範圍比較大的話咧，咁你個水腫嘅風險就會高啲。咁呢個咧就要去同翻醫生去睇佢，即係具體佢個手術嘅方案係點樣。咁即使有咗呢個淋巴嘅水腫，係咪比較麻煩咧？咁確實係比較麻煩少少，主要咧佢係一個好長期嘅問題，咁會令到我哋比較容易感染啊，咁亦都係會令到我哋個手臂係即係比較難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佢都需要一啲時間，係一個慢性 性的问题来的。那所以即讲了这么多，其实总体的一句呢就是最应该要问医生的呢，其实呢就是要问医生这个是有没有做过这个遗传的检测，需不需要去做。那即是他这个如果是切除一边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完全移除晒所有的淋巴这个癌症的细胞。咁同埋呢就是他那个淋巴结是打算怎样去处理。咁你要问清楚医生这些问题之后呢，我哋先至会知道佢之后个复发风险啊，同埋佢呢个水肿嘅风险啊，咁样呢先至再去做一个判断。
7: 嗯，好啦，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问题啦，我哋又要可以去广告先。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早晨。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一位女士咧就讲到提及到呢个关于呢个乳癌嘅问题。咁啊 ，Maggie 一个好明确嘅一个指引啦，就系你做下呢个基因嘅检测，咁睇下你呢个系遗传性咧，抑或系你自己嘅一个唔好彩咁咪有呢方面嘅毛病。咁然之后咧就采取唔同嘅方法去切除咧，抑或系全切咧，抑或系部分切除。Maggie， 我想知道啦，如果我哋要做呢个基因检测，我哋喺加拿大嘅话系点样做咧？系咪我哋自己俾钱做咧？抑或系医院会安排我哋做，定系点样样咧 ？Maggie，
8: 一般如果我哋系即系检查到系有呢一个乳癌嘅话咧，咁医生系会问嘅，即系你想唔想做啊？或者即系其实医生佢会自己判断你需唔需要做。咁如果你自己系即系。佢覺得你唔需要，但係你好堅持你自己想做嘅話咧，你即係有啲醫生佢都會願意去幫你去爭取嘅。咁但係講到如果你真係係醫生都唔需要，唔係好建議，佢亦都唔係好話幫你爭取。咁呢一種情況下咧，其實你都可以去行翻一個即係自己自費嘅一個私人檢測。咁都即係呢個就冇一個公費標準啦。咁可能咧就要去到其他嘅國家去做啦咁樣。咁一般呢一个检测唔会用到好长嘅时间，咁一般就唔会话点样去耽误我哋嘅治疗。咁但系如果你系要喺加拿大嘅行一个公费嘅系统去等待嘅话咧，个等待时间可能都会比较长啲嘅。
7: 咁即系话如果真系自己担心呢方面嘅问题咧，就只能够自己自费去其他嘅国家去做呢个基因检测。系啦 ，Maggie。假如我係喺美國做過呢個基因檢測，咁嗰份醫療報告攞過嚟加拿大呢方面又認唔認可呢？或者我喺中國或者香港、亞洲地區或者歐洲地區做翻嚟嗰個結果呢邊又會唔會係當係一個係正規嘅醫療報告咁樣呢？
8: 如果是在美国做的话，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加拿大个卫生部是认可的一些机构去做的话，其实是大部分的医生，尤其是这个是属于癌症，那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会即时去帮你做出一个即是一个决定的。那他可能即是一个在明面上边佢唔一定会话直接用呢个报告，咁但系佢会根据你呢个报告出嚟嘅结果咧，系会帮你去做一个调整，譬如话帮你提前一啲个手术啊，或者系点样去调节啦。咁即系美国其实好。绝大部分的这个正规医院它的参考价值都是比较高的。那对于中国即是大陆啊或者香港啊这样呢，那有些医院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三甲医院啊，一些比较正规的大医院啊，那它亦都是有这个参考的价值，那医生亦都是会去看的。那但如果你是找一些私人的实验室啊，那医生呢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它的资质和检测方法啦、啊、等等。那亦都是有一些商业的公司的，那这些商业公司嘅话咧，一般佢嗰个结果咧就唔可以直接用作呢一个医疗嘅决策，咁就系要视乎系边一个公司，咁同埋要视乎我哋加拿大嘅医生，其实佢都要自己层层去上报嘅，咁所以都系要睇翻系乜嘢公司同埋佢个资质如何。
7: 好，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加拿大虽然呢个有公费医疗，咁但系如果要做一啲系免费嘅检测呢方面咧就。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嘅一个投诉同埋呢个担心啦，就係话哇我个病情如果係即係发展得比较快嘅，可能都未检测到已经係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嘅地步啦，咁所以呢即係话听众朋友如果係万一唔好彩遇到有呢方面嘅问题呢，都要自己係仔细去考量啦。好，咁我哋再听听王女士係又遇到乜嘢嘅情况。

0: 你好啊，黄女士。
1: 你好，我咧就想问啊 Maggie， 我唔知点解咁右边嘅眼眉啊，成日间唔中咁跳啊，日日会，夜又会，咁咧唔停咁跳，成个几月咯，就想问咩问题？
0: 系啊，黄女士，有冇去睇过医生定系点？系黄女士
1: ，Hello，、
0: 有冇去睇过医生啊？
1: 有啊，佢咧，佢话等过就睇过，又冇咩事过睇，或者等我三个月之后，如果有咩事先系再去睇啦，咁啊。
0: 咁有冇俾药你食啊？同埋要注意乜嘢？同埋你自己除咗呢个眼跳之外，有冇身体方面嘅唔舒服？
1: 就冇药食，但系咧我啲手啊，左右手嘅食指同埋大拇指有好多时抽筋啊。
0: 都系近排嘅情况系咪啊？
1: 都成个月噶啦。
0: OK， 好，咁呢个问题我哋又请教一下 Maggie 先，麻烦你 Maggie。
2: 系咁好多谢黄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会觉得呢即系眼皮跳一个月啦，同埋我哋个手指抽筋咧，咁其实都系我自己会觉得个指向性系比较明确嘅。咁首先，如果我哋呢两样嘢系有关联嘅话咧，我会第一个考虑咧，会唔会系我哋个身体嘅电解质嗰个平衡唔系好好咧？咁样咁咩叫电解质平衡唔好咧？咁其实就系可能。我哋个我哋嘅一啲矿物质，比如话钾啊，或者系钠啊，或者系等等嘅呢啲微量元素，我哋食得唔够，咁钙质唔够嘅时候啊，或者系钾唔够嘅时候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盐分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肌肉咧都系比较容易抽筋嘅。咁我哋个眼皮啊，同埋我哋个食指、大拇指啊等等咧，其实佢哋都系属于好幼细嘅一啲肌肉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受到呢个电解质嘅影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系最即系轻微良性嘅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好简单嘅，我哋就系可能要食翻一啲保健品，减少即系唔好饮咁多咖啡。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可能慢慢一两个月之后咧，佢就会改善，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啦。咁如果我哋系即系唔将呢两样嘢合埋一齐。系咁啱得咁巧，咁如果我哋分开两样嘢嘅话，咁比如话我个眼皮跳咗成个几月啦，咁最常见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我好攰啦，我个眼睛睇嘢睇得太多啦，睡眠不足啦，咁有时咧有啲朋友可能系我近排咖啡饮多咗啊，酒饮多咗啊等等咧，佢都会系跳得比较多嘅，咁其实。我哋会成日见到啲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因为日头光线系长咗，咁所以咧佢用眼即系个眼睛嗰个压力咧，就系相对系大咗少少，咁就会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眼眉跳嘅呢一个感觉嘅。咁如果你净系个眼皮轻轻咁样跳一跳，你又唔会话块面歪歪斜斜，或者系个眼耷落嚟，亦都唔会有视力方面嘅改变嘅话咧，咁呢一种。咁嘅眼眉条咧，其实大概率咧都系一啲良性嘅，冇乜问题嘅。咁如果佢过咗几个月，佢都仲系咁样，咁我哋先再去问下医生，会唔会系会唔会系我生咗啲乜嘢细细粒嘅一啲一啲好似即系细细粒嘅少少嘅刺激物喺嗰度话，会唔会系咁样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净系得眼眉条嘅话，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如果单纯去睇我哋个手指嘅话咧，其实我哋会去考虑会唔会系我哋即系用佢呢一啲肌腱，即系用呢啲肌肉同埋一啲筋用得太多，会唔会太紧张？我近排会唔会系做某一个动作做得好多啊？咁比如话会唔会系呢个手腕即系腕管综合症啊？咁我颈椎方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压迫啊？咁样咁如果系偶然间抽筋咧，可以观察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左右手都有嘅话，我又好担心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神经方面嘅测试。咁比如话医生可能会。 会叫你捉下佢个手啊，两边喐一喐只手啊，咁睇下你个神经 O 唔 OK。咁喺听黄女士嘅呢几个问题咧，其实我都系觉得系比较轻强嘅问题嚟嘅。咁大即系我觉得九成几嘅概率咧，可能都系因为我哋近排稍微系攰咗少少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一种抽筋嘅情况又好啦，眼眉条嘅情况又好啦，佢系越嚟越严重，令到你个眼睛合唔埋或者系擘唔大，咁然之后个眼睛又成日会分泌一啲嘢啊，又好红啊，又好敏感啊，或者甚至个手指系开始痛啦，喐唔到啦。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应该要去揾翻医生，咁就证明可能唔系好简单嘅事情啦。咁依家嘅话咧，我会觉得我哋可以去补充啲水分啦，然之后去食翻一啲保健品啦，比如话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B12 啊，或者系食翻少少嘅钙片啊，补翻一啲镁啊、钾啊等等啦。咁即系再去观察佢多一个月两个月，咁睇下有冇啲咩问题，或者可唔可以改善。咁呢段期间咧，休息得好啲啦，同埋改善下我哋嘅睡眠同埋压力啦，咁样咁都系可以帮助到嘅。
0: 嗯，好啦，嗱，好清晰嘅指引啦。咁啊，正如医生都话啦，就你再迟少少睇下呢个症状会唔会有改善，冇改善嘅，咁啊，医生咧都会系叫你做一啲适当嘅检查去断定你系得到乜嘢嘅情况嘅。好，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倾啦 ，Maggie， 唔该晒你。
2: 好啊，冇问题，唔该晒你。
0: 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的下午1:06。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讲你都不信，如果是今朝早要你看我们的节目表，理发线都是排第6的节目来的。今天欢迎阿永华律师先。阿永你好。
5: Jeffrey 好。
4: 是啦，阿永今天来到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遗嘱啊、授权书啊、遗产认证啊、商业法啊、租务条例啦，刚才他说仲有乜问乜啦咁样嘅。OK， 咁样大家听众有啲咩想问阿永嘅，马永华律师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咁今日直播室呢係 Jeffrey 赵胜宇喺度嘅，拍档阿 Ben 呢，我諗佢仲有排玩啦，七月先返啦。好，阿永。
5: 係 Jeffrey。
4: 七月先返啦。
5: 哦，
4: 头先你问我 Ben 喺咩度嘛。啊，佢係真係好啦，6月6号。其实今朝早我6:06起咗身㗎啦。不过就唔记得咗打卡。
5: 哇，咁早？
4: 你知唔知今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啊？
5: 咩日子？咩日子啊？今日
4: 一朝早起身已经成好多人 send 嚟 send 佢啦。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嘛，6666啊嘛，六大顺啊，话个要110年先至一次噶，
5: 系嘛？
4: 系啊。不过咧，我答翻佢哋呢个日子咧，80年一次啊。但系有一个日子咧，你一世、两世、三世、十世轮回都系得一次嘅啫，就系今日2026年6月6号，
5: 六
4: 唔系66啊，根本每一日嘅今日都系你一世、下一世、再几多世都系第一次嘅啫。
5: 哦，咁系，所以
4: 今日先至系最重要嘅。OK， 好，咁大家如果有电话想问阿 Wing 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啦，6042671320 6042671320嘅，主要系关于平安纸啊、授权书啊，同埋遗产认证啦。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度遗产税啊，遗产税啊，其实我哋冇遗产税噶，系嘛？
5: 其实唔系遗产税嘅，呢度叫做遗产认证费。
4: 系咯，系点样计？
5: 系法院收嘅呢个遗产认证费。如果你话有个遗嘱啊，就算冇遗嘱都好啊，但系有财产系要处理嘅，
4: 系
5: 要经过法院处理嘅话咧，一定系要交呢个遗产认证费。
4: 嗯，点计？
5: 大概 1.4%， 即是你个总嘅遗产嘅总值嘅 1.4%。
4: 咁有冇话如果我根本我唔系好多遗产啫，咁有冇唔使俾呢个？
5: 如果你
4: 要几多万之上先收呢、這个？
5: 睇下嘅，有啲人可能银行户口好得几万蚊嘅话咧，银行可能就话豁免你做呢一个认证，
4: 都唔使，
5: 就可能要你签一份担保书啊，咁就可以将嗰个笔钱就转俾配偶啊。或者十蚊仔，但系每间银行要睇嘅，睇佢哋嗰个 policy 点。
4: 系，因为咧，我有时出街，好多朋友都认得我啦，咁啊，无端拍摄都嚟问我嘅。其实咧，我个户个名俾啲细蚊仔好啲啊，定系我写遗嘱俾佢好啲啊？咁样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冇话好唔好啲噶，你自己先知自己知啊。
5: 系啊，即系每个情况、每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嘅。
4: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以为我哋系要俾遗产税啊。咁样咧变咗咧，哇税嚟嘅，好劲喎！讲亲都几廿个 percent 嘅，
5: 加拿大冇遗产税，
4: 我哋冇遗产税嘅，所以搞清楚啊！哇，不过即刻嘣一声电话爆咗，我听下郑生先。Hello， 郑生你好。
6: 哦，系，我想问一问马律师。
4: 系。
6: 系。
4: 请讲。
6: 我想问咧，如果我呢家有个 apartment 系自己住噶啦，咁就冇太太个名嘅。咁如果我加咗我，譬如我家姐个名上去变咗 John Tannen 咧，咁系咪到时我嗰、那个pass away 之后咧，系咪嗰间apartment 就系变咗系我家姐咁？去自动去咗我家姐一个人占有啦。
5: 哦，郑生，咁啊呢间 apartment 系你哋自己住嘅定系投资嘅呢间 apartment？
6: 自己住
5: 嘅，自己住嘅。我点解你要谂住加你家姐个名，唔加你太太个名咧？
6: 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到太太咁解。
5: 哦 ，OK， 咁但呢间你同你太太自住嘅，呢间屋系你两个自住嘅
4: 咯。你加你家姐个名上去，佢肯唔肯过你噶？ 得唔得？佢有冇有权反对？
5: 唔、
4: 啊、
5: 系你可以加，但系但系佢可以佢可能会将来有问题嘅，可能会
4: 系加嗰时嘅将来
5: 加嗰时有冇问题？
4: 冇问题。
5: 但系如果你话你太太反对嘅，就譬如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你加你嘅家姐名上去，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唔、哦、会系嘛？
6: 我会讲嘅，
5: 你会讲嘅。
6: 加我家姐钱，咁我想谂住加我家姐嘅名上去咯。
5: 因为虽然你系可以加，但我谂起好多问题会到时候会出现嘅。如果万一你太太唔高兴嘅话，系嘛？因为你哋始终系两夫妇，
6: 会。会取消那个加咗名嗰个会即系当大家平均分咁解系咪？
5: 好难讲会将来会点，但系万一就算你可以加你家姐嘅名上去，答翻你个问题先啊。第一，因为你同你家姐只系兄妹兄姐嘅关系嘅话咧，佢系要俾个转让税。OK， 你加佢名上去嘅话，佢、
6: 哦 okay、
5: 都要俾转让税，所以呢个一个费用啦。第二，因为佢都唔喺度自住嘅，佢嗰半。系嘛？将来如果真系卖出去嘅，就有个增值税要俾。
4: 嗯，
5: 啊 ，OK， 有增值税要俾。如果有增值嘅话，系嘛
6: ？OK，OK，
5: 咁啊，第三当然啦，你讲得啱啦。如果加咗佢名上去做长名契嘅，当你唔喺度嘅，就自然属于你阿妹噶啦，
4: 全部俾晒家姐噶啦，
5: 系家姐噶啦，
4: 系
5: OK。
6: 咁、哦啊、但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咁佢都可以 challenge 嘅喎，即係話我啲資產轉移咁解，係咪咁意思咧？即係就算我 pass away 之後咧，轉咗佢個名，但係咪個後
5: 太太
6: 係
5: 啊？
6: 可能係，
5: 因為佢太太其實有權可能 challenge 㗎。佢點解你要俾你家姐啫？係咪？其實你係兩夫婦。
6: 啊，
4: 其實我想問嗰個 challenge 嘅時間、哦、timeline 咧，佢係而家 challenge 你，一定係之後嘅事咧？佢會唔會而家你轉名嘅時候，我就而家 challenge 你咧？
6: pass away 之後咧，呢家 challenge 就梗係冇問題啊！即係咁，咪大家打官司啊，或者
5: 唔係佢好難講嘅，因為佢可以用。
6: 我走咗 pass away 之後咧，咁就麻煩。
5: 係㗎，佢又到時候佢可以用其他嘅好多種唔同嘅理由去 challenge。而家你轉俾家姐呢個轉讓嗰個意義嘅。
4: 係咯，阿鄭生，我想問你，而家呢個太太係你嘅太太嚟嘅？仲系你太太嚟喎，
6: 系啊系啊系。
4: O、okay? K，
5: 因为你
6: 系啊系啊。
5: 我认为咁，如果你同你太太讲，你话谂住转俾你个家姐，我觉得佢即时会同你离婚，系咪？即时同你离婚有咩好处咧？佢即时有你呢个房屋嘅一半，系咪？就算你即时加你家姐嘅话，哦、都冇用噶啦，因为佢已经话我系要分翻一半出嚟。
4: 哦，教正咗佢。
6: 哦，咁唔紧要，唔紧要，咁啊。咁大家讲理由啫，因为我一负担成个 family 啊，嗰啲有啲income，因为都系喺我家姐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可以即系可以我有得拗嘅呢个就，但系问题我即系意思话 pass 咗之后咧就点拗啊？系啊，真系即系我 pass 咗之后冇得拗，有时佢 challenge 就比较就容易。
4: 我就觉得真系冇得拗啊！唔知你幾多年，唔係仲有幾多年後啊？最慘就係你唔係你有牌都未 pass away 啊嘛！
5: 如果你話你直情都
6: 未必有牌嘅，即係好難講啫。即係視乎好，即係萬一真係 pass away 之後咧，就可能就咪變咗麻煩啦。
4: 即係佢都可以入品法院
5: 嘅，係啊，佢有
4: even 係長命契，
5: 就算係啊，就算佢冇名啊，佢都可以登記一個所謂 lien 上去
4: 咯，即 LP 咩
5: 嗰啲嘢，就話呢家係佢嘅住宅，即係佢係配偶嘅，佢係業主嘅配偶，因為佢冇名喺度，佢係登記一個通告，
4: 係
5: 就係話啊呢間屋唔可以賣，未必得到，未經過同意嘅話就唔可以賣。OK，
4: 但係名就已經轉咗俾家姐嘅咯。
5: 都冇所謂，因為仲有個先生位仲喺度嘛，係咪？而家做長命契咪而家。
4: 係咯，佢走咗之後，
5: 都有得，我覺得真係有得打嘅，真係嘅。冇可能咁樣，太太無端端冇咗件，冇一齊。
4: 係咯，我係佢啊！我而家已經同你講數啦。啊，你真係博佢唔聽收音機啊？
6: 會唔會係 pass away 之後咧？會唔會係擺翻落嗰個遺產嗰度咧？
4: 唔關遺產事。
5: 唔知佢點 charge 嘅，因為
6: 譬如嗰、那個
5: 呢啲真係要呢啲
4: 呢啲去到嘅时候先知啦吓。好，我哋俾人哋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倾过。OK。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星宇同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嘅。咁上一节郑生都 interesting， 我哋。你突然间话，唔系，我系佢太太，我即刻同你离婚，分咗一半啦。
5: 即时话要离婚
4: 啦，即刻分一半
5: 啦，系嘛？
4: 啊，所以话我惊吓亲咗啲朋友打电话入嚟咧，本来以为想问嘢嘅，但系可能校正咗第二个，咁啊唔系几好啊。OK， 我哋听下李女士电话先。Hello， 李女士，
10: 系你好啊，
4: 系
5: 你好。
10: 我想问咧，律师啊，系一个物业系共同嘅，即系譬如两个人名嘅。要租俾人住系咪要两个人签名先叫合法啊？即系如果我净系一个人签名嘅，系咪可以讲系个租客可以投诉我哋啊？
5: 如果业主系两位嘅话，就应该两位签名嘅个租约就。
10: 但系如果一个人签名系唔合法啊？即系你都系咁噶啦，不嬲都系咁噶嘛。
5: 这个我想看看，其实如果一个人签名的话，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第一那个租客，其实就算你一个人签名的话，租客都可以告到你两个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业主都是找那些经纪代他找租客的嘛，而很多经纪都是代那个业主签那些 租任合约的嘛。
4: 咁我要你两公婆签晒名先啦。
10: 你嘅意思系咪话，如果唔系两个人签名嘅，个租客有权去告我啊？
5: 佢冇得冇权告你，唔系呢个意思，唔系咁样，即系话佢唔可以因为你冇签到嘅话而告你，系嘛？那个租约系依然有效嘅 ，OK？ 咁佢几时可以告你呢？就系、是、话如果你系无理由讲佢走，咁佢咪可以告你哋咯。
10: 冇呢咁。
5: 唔系，佢哋唔可以因为你冇签足嗰个租约嘅话而告你
10: 嘅。佢而家告我咧，佢而家告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唔系两个业主，但系你就一个人同我签名，你呢份合约系唔合法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啦，佢告我。
5: 佢咪想退出啦？咁样系咪想退出先？系咪想退出嗰个租约先？
10: 佢而家要问，佢而家要我赔偿。
4: 我签少个名赔，佢损失咗啲乜嘢啊？
10: 系啦，签少个名，佢要我赔偿。
5: 冇可能。
10: 佢唔算，因为佢唔当算数，总之佢话我唔承认嘅，系我哋合我哋。
4: 咁佢损失，咁佢损失咗啲乜嘢咧？
10: 咁佢损失咗。
4: 你赔偿啫，你损失嘢先叫人赔偿噶嘛？
5: 绝对系啦。
4: 咁你损失咗啲乜嘢咧？嗱，我扮住法官啦，你话俾我听，你损失乜嘢？如果你要求赔偿。你有冇入去住过？
10: 因为佢唔交租啊嘛，我叫佢走啊嘛。
4: 我唔交租叫佢走。
10: 系啊，佢唔交租，我叫佢走。佢话你个合约都唔合法嘅，你冇可能要。
5: 佢冇可能用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嘅，
4: 唔交租系唔得嘅。有个叫 RTB 嘅，咁你咪将成件事俾 RTB 去判下咯。
10: 咁我嘅意思系咪到底真系两个人嘅物业就一定要两个人签名先生效咧？
4: 如果你叫经纪做嘢嘅，就叫两个签名嘅。但系你
10: 唔系业主是但一个签名。
5: 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咯。而家佢嗰个租客
4: 系唔交租嘛，唔交租紧要过你边个签名。
10: 我净系讲个法律啫，我净系讲个法律。
5: 咁法律咁当然梗系最好都系两个人签啦，系嘛？但系如果万一一个人签咗一个冇签嘅话，系嘛？那个租客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凭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噶。系嘛？佢只系话屋企我唔租啦，咁啊自己自动走啫，唔可以话
4: 系唔可以有呢个理由唔交租噶，
5: 我可以免租噶，可以做霸，即系咪啊？租霸噶，可以绝对唔可以。
10: 好啦，倒翻转啦，不如我哋两个人系业主，咁样我去租咗出去，但系我个 partner 话唔算数，咁得唔得嘅咧？又
4: 签咗名。O K， 即系话你
10: ，O
4: K， 即系话你自己龙女鸡作反，你个 partner 唔认账，
10: 系啦系啦
4: ，O K， 你 partner 唔认账，咁佢只可以告你嘅啫，
10: 唔系嘅， 唔合法嘅，你两个你咁样租法，我要赶你个租客走，即系赶我租个租客走，咁又得唔得嘅咧？
4: 我觉得就佢告你咯，可以系咪咁讲啊？
5: 佢租客可以告佢噶，当然系。
4: 唔系你嗰个 partner 都可以告你嘅，你冇我同意，你可以租咗俾佢。喂，但系佢有冇收？佢有冇钱分租先？
10: 即系租客可唔可以告我先？
4: 佢告你乜嘢啊？
10: 可唔可以告我先？个 partner 可以告我，可以冇问题。
5: 租客都可以告你噶、
4: 哦。如果因此而俾你逼走咗，租客就租客就告你啦。因此而佢被逼走咗佢、哦，但我觉得逼走佢嘅机会好低咯。B C 省嚟噶，
10: 冇逼走佢，佢又冇逼走佢，佢照系咁住。但系咧，而家佢话唔生效嘅，我阿 partner 讲唔生效嘅，你而家要赔偿翻啲租金俾我。
4: 咁生唔生效？
10: 我两个点样龙女鸡作反啦、啊？总之而家佢就话。你要赔翻啲租金俾我，我俾你冇问题。
5: 最好就等个仲裁员嗰度
4: 系咯，你直情将呢件事 send 去 LTB 啦，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嗰个住宅租务。
10: 我去过啦，LTB 系你租客同业主嘅嘢，系唔理业主同业主嘅嘢啊嘛，佢要我去上法庭啊。
4: 唔系你而家讲紧个租客唔俾租，话你呢样嘢咪租客同业主嘅嘢咯？
10: 嗱，我两单嘢嘅。个租客唔俾租，你已经答咗我啦，唔使答啦。
4: 系，
10: 而家仲有一单咧，就系我租咗俾人，
5: 两件事嚟嘅，
10: 我租俾你，OK？
4: 系，
10: 咁啊，跟住咧，我个 partner 就话啊，对我个租客讲，你快啲走啦，你唔合法噶呢个租约，因为唔系我两个人签名啊，咁个租客啊死都冇走到，我亦都叫佢唔好走，咁但系咧倒翻转啦，咁我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就告我啦，就话你开呢个租约系唔合法嘅。我要赶你个租客走，
5: 我、呢个答唔到佢啦，
4: 系呢、這个都答唔到你啦，呢、這个要上呢、這个要上庭，上上
5: 背景嘅成好都系要
4: 上 call 啦，
5: 询问先得噶，
4: 系啊，呢啲咁嘅嘢上 call 啦。
10: 佢如果你唔走咧，即系你唔走咧，就要个佢就要个租客赔偿翻俾我个 partner， 个 partner 冇问我攞钱啦，由始至终佢净系要问个租客攞钱，因为你入嚟住，我攞唔到钱。所以咧，我就要
4: 即系你冇分钱俾你个 partner， 收咗个租你冇分钱俾佢啊！呢样嘢就有啦。
10: 咁你分紧
4: 喂，你如果你收2000蚊租，
10: 我要佢离婚啊嘛，咁你离婚，
4: 越讲越多啦，越讲啊越多啦啊嗱，就系咁样啦。头先你冇讲啦，越讲越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后面嘅嘢，大家唔知嘅。咁呢啲嘢，
5: 所以唔好意思啊。
4: 但系以我觉得个租客精神就唔会受影响嘅。你哋自己龙女鸡自己搞掂佢啦，你入边仲有咁多又离婚又争产嘅事咧，就自己搞掂佢啦。OK，
10: 哦 okay, ，OK，
4: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10: 明白啦，答到我噶啦，其实
4: 好 ，OK， 拜拜。哇，今日好 interesting 喎，啲问题都好，我哋听下 Wendy，Hello Wendy，
11: 系两位好，
4: 有冇啲咩 interesting 嘅问题问我哋啊？
11: 我有啲问题想问下咧，
4: 系。
11: 我屋企个人咧，成日要我叫我卖屋分俾佢，咁样依家我有时佢又话要分四份，因为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如果分四份，我唔想照足四份分，可唔可以咧？
4: 嗱，首先屋企边个人先，我估到嘅，但我想你亲口讲啫嘛。
11: 仲有边个咧？嗰只难倒鬼咯。
4: Okay.
11: 因为他是一个赌徒，第一，第二他没有做工几，起码有三十年、四十年，就他就怎么说
4: 呢？不紧要的，我们想知道个事情就可以了。
11: 他没有跟我公屋的。
4: 间屋是你的名字
11: 的。
4: 间屋是你的名字的。间屋是你的名
11: 字的。间屋就只有我的名
4: 字。你的名字，还有两个小孩，一起住的。
11: 哦，细路唔喺
4: 唔一齐住嘅 ，OK，
11: 佢哋住开
4: ，OK，
5: 大哥啦，
4: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想叫你分四份，即系佢嘅意思系想叫你平分四份，
11: 系
4: ，OK， 咁
11: 佢想系咁，
4: 等阿 Wing
5: 平分四份，即系话细蚊仔每个细蚊仔一份啊，
4: 即系佢逼你分遗产分多两份俾细蚊仔，但系啲间屋系全部你名，我觉得。即系我阿 wing， 我觉得就
5: 系
4: 佢老公喺度住，
5: 迟啲先分啊，定点啊？
4: 佢叫而家分啊，逼佢卖屋分钱啊，100万啲人攞25万啊！但系Wendy 嘅意思就系我唔平分得唔得？
5: 哇！ 好难答喎、啊。又如果你话你先生而家要拿出离婚嘅话，又可以攞到一半。
4: 佢已经攞一半先啦，但系佢嗰半就佢攞紧噶啦。咁但系你嗰半你自己分唔分出去俾几多份就你自己决定啦。因为你仲生勾勾嘛。
5: 系咯，你卖咗呢间屋住边度啊？又系嘛？又好多嘢要考虑嘅，又要
4: 系啊。系咯，你卖咗之后住边度咧？
12: 啊？
4: 你卖咗又住边度咧？
12: 我依家就想卖俾个女，因为我又唔想卖呢间屋，因为我卖我依家年纪大啦，我卖咗我出去我买唔翻嘅。
4: 卖俾个女。
5: 女啊？
12: 咁我唔想卖，我想卖俾个女。咁样样就卖咗俾佢咧，就我梗系平啲卖俾佢啦。咁啊，然后就分咯。我唔想分足四份咁样。
4: 个女系其中一份嚟噶系嘛？
12: 系个女同个仔都一份咁啊。
4: 咁你又卖俾个女？
12: 佢又一人一份。
4: 攞咗啲钱又分翻啲钱俾个女，咦，好复杂喎、啊。
5: 嗯，
4: 你唔使分身家住噶、啊，你都未曾去到嗰度。
5: 系啊，你而家嘉华得你一个名系嘛？其实你系唯一个业主，咁全部话事权喺晒你嗰度噶啦。
4: 系咯，最多就嗰个系咁。
5: 你卖唔卖？卖几多？卖俾边个？全部由你决定，系咪？除非你先生即时同你闹出离婚，话要同你离婚。如果系嘅话咧，佢就即时法律上都系有呢个房屋嘅一半。
4: 嗯，
5: 系咪？到时候你要同佢拗咯啊！你要问佢攞赡养费。佢俾唔起，
4: 哇！咪又系又益咗佢嗱。Wendy 打电话嚟，咪又同头先个打电话嚟。如果佢隔篱嗰个即系嗰个又喺度听紧电话嘅，本来佢都系想攞四分一嘅啫，而家讲完之后攞一半。
12: 佢唔喺度，
5: 啊！佢唔喺度，
4: 佢唔喺度啫，佢喺车厅
12: 咯。佢边有赡养费俾我啫？佢一个仙都冇帮我。
4: 唔系攞赡养费啊！
12: 佢都冇工做。
4: 如果佢而家有份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攞紧我哋嘅 app 嚟听紧嘅，
12: 佢冇，佢唔喺度，
4: 即刻攞一半。
5: 如果你话要打官司嘅话，你可能有好。大機會可以攞多過一半啦，如果係嘛？即係呢啲我當然我唔係法律，我唔係家庭法嘅律師啊。但係因為聽聞你咁嘅情況下，佢有冇供過屋，有冇幫過手，係咪？有
4: 係咯。咁同法庭講嘅時候，可能會收翻佢啲啲
5: 咁啦。所以呢個唔知嘅好難講嘅嗱。總之好簡單同你講句，因為得你一個名喺度，依家我係由你作主，
4: 冇人逼到你做任何嘢。你心願就另計啦嚇。
12: Okay.
4: 收唔收到？
12: 如果佢。如果我分少啲俾佢，佢会法庭告我嘛？
5: 我唔知啊，我未佢。
4: 而家唔系分遗产、啊，而家系俾钱人啫。嗱，遗产就好可能你要有一个数，即系根据啊政府嗰个 formula 啦。但系而家你系俾钱人啫，你未瓜老衬、啊。
12: 哦，因为我要佢，我叫佢搬出去啊嘛，我唔想同佢喺度啊嘛。
4: 嗱，
12: 因为佢喺度。佢乜嘢都唔肯帮我做，叫佢又喐啲，唔叫佢。
4: 明解噶啦，呢啲明解，唔使讲呢啲噶啦。即系阿 Wing 嘅意思就系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嘅间屋。如果佢而家要求起步点一人一半，但系你去法庭讲乜嘢，跟住话点样点点点样嘅扣到咧，就系、是、你同法官讲啦。呢啲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系咯。嗱，我哋30分啦，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多谢。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阿 friend 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啊 ，before 我哋继续的时候咧，补充翻头先嗰两节咧，有啲听众的电话先。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就是话。同家姐长命契，咁走咗之后咁啊，个名俾家姐啦。咁但系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佢太太不嬲都喺嗰度住紧嘅时候，咁就算个先生走咗，个名俾咗家姐，咁个太太使唔使俾人赶走噶？
5: 系啊，所以呢个有好多问题噶。个太太一直喺度住紧嘅，自己住嘅屋系嘛，应该好难赶。
4: 你都赶唔到佢走噶，
5: 系啊。
4: 系
5: 所以呢个系应该行唔通。
4: 嗱，呢个就要考虑一样嘢吓，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信得个太太嘅，话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就 唔好嗰、那个系你太太啦。好，咁另外咧，头先就系话诶，屋企个赌徒，咁佢要求你卖咗间屋分四份。咁我头先咪后边讲，哇，好有良心、啊。
5: 系
4: 分四份、哦，佢应该攞你一半噶、
5: 哦。系啊，如果话拿出嚟分嘅话，攞一半啦。
4: 唔系咯，佢净系分你四份啫，而家分四分一啫。咁啊，大家又考虑呢样嘢啦吓。好，电话爆晒，我哋听下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Hello， 吴生。Hello， 吴生，系、hey,
18: 听到啊？
4: 听到，系请讲。
18: 啊，我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哥咧就最近走咗啊。咁佢咧就佢离咗婚好耐噶啦，就冇仔仔女。咁佢未走之前咧，同我讲咧就话将嗰个佢有间屋嘅，将间屋买咗咧就将俾我仔，因为佢冇仔女。咁而家佢走咗，我搵唔到个坟墓嚟捉，咁啊我搵唔到个当冇噶啦。咁样点搞嚟啊？系咪我申请去法庭申请做 administrator？ 咁我仲有一个妹嘅，即系佢。即系我成家人之中，而家剩翻我同我妹一，咁我哥走咗，我妈阿爸都走晒啦。咁样咧，系咪我走去申请做 administrator， 然之后将间屋买咗，买咗之后系咪将啲钱啊分一半俾我妹啊，定系点样搞？定系？
5: 嗯，我知道，明白。
18: 我哥咧，佢
4: 所以明解理解噶啦，
18: 俾我妹嘅原因，俾我仔女吓。
5: 即系你搵唔到嗰个遗嘱噶啦，系嘛？你哥哥你
4: 有冇遗嘱先？
5: 有立过嘅，
4: 有冇遗嘱先？
18: 佢嗰时话我听话写嘅，但我搵来搵一搵唔到，走去即系政府去查咧，就搵唔到，即系冇 record， 即系
5: 冇 record 噶，
18: 就冇 record， 就搵唔到。
5: 哦 ，OK， 咁而家你哥嗰时单身噶啦，佢去世嗰时候系单身噶啦，系嘛？佢定系佢有太太噶？
18: 单身噶。
4: OK，
5: 离咗婚噶啦，系咪？
18: 单身噶，
4: 离咗婚好耐噶啦，清清楚楚噶啦。
5: 有冇细蚊仔嘅？
18: 有啊。
4: 有冇细蚊仔？
5: 啊，
4: 有冇细蚊仔啊？
5: 冇细蚊仔嘅，父母就走埋添啦，系嘛、
18: 啊？
5: 哦，系。
4: 有冇领养过啊？
5: 咁啊，如果系嘅话，当系冇遗嘱去处理噶啦。
4: 诶、
5: 啊，
4: 当冇遗嘱处理，
5: 当埋遗嘱处理，咁啊点分配咧？应该按照法例嘅话，就系分俾佢啲兄弟姊妹噶啦。
18: 哦，
4: 得佢两兄妹，
18: 得有冇先嘅？我同我妹
4: 而家得两个，系啦，三兄弟姊妹，一个走咗，
18: 唔系我仲有个妹又系走埋噶啦，即系而家总之剩翻未走嘅得我同一个妹，吓
4: 走咗个妹有冇细蚊仔啊？
18: 有咗个妹冇啊，个妹又冇细蚊仔。
19: OK 啦，咁啊，因为如果佢就算嗰个走咗个妹嘅有细蚊仔嘅，都要分为三份噶。走咗个妹嗰份咧就
18: 佢冇啊，我、
19: okay,
18: 走咗个妹冇细蚊仔喎。
19: 细蚊仔嘅话就冇，唔需要担心，因为分你两位啫。
5: OK， 你两位分啫。
18: 啊。
5: OK。啊。咁呢个就系法律上即系。写明的了，就是这样分法的。那当然你们两个之间去商量一下，就说啊，看你我妹要不要，那这些你们自己再另外再商量一下，是吧？这里这些你们可以达成协议的。
18: 是啊。
5: OK。是
18: 不是一定要分一半，譬如
5: 按照法律上呢，
18: 我25万，我妹25
5: 万。是，按照法律上的话，你妹是有一半的。但她要不要呢，另一回事。系咪？佢可以同你倾，系咪？你可以，佢可以同你讲话，佢唔要啦，佢放弃啦，咁咪全部就归于你咯。
18: 哦 ，OK， 咁除咗间屋咧，成架车嗰啲点搞啊？
5: 一样嘅，全部嘅财产就分
4: 一半。
18: 哦，咁样啊？咁咪即系，譬如我申请做呢个 administrator 啦，咁我做咗 administrator， 我妹唔想搞呢啲咁嘅嘢啊。咁用咗人拎出嚟咧，就我走去拎间屋嚟买出去，就即系咁就攞翻我啲，譬如啲殓葬费嗰啲，剩咗一啲就同我妹两份分，系咪咁样咧？
5: 系，你到底补埋税先好分喎、
18: 哦。咁、哦、样 OK，
4: 系啊，交晒税先，
5: 交晒税先，搵个会计师帮你加埋晒税啦，帮我遗产加埋晒税啦，你先可以分得到。
18: 哦。 埋晒税，即系将个 estate 嗰啲钱交好税啊，加埋譬如信用卡差欠钱啊，俾还埋啊，即系总之到最剩翻晒，加埋税，加埋嗰啲殓葬费啊。任咩费用啊嗰啲咧，
4: 系嘅系嘅，
18: 先至分。
4: 你知噶啦，吴生，生 slide 你都 okay, 你都知 everything 嘅，多谢啊。生 slide 嘅吴生都好识噶啦，起码识噏个 administrator 呢
5: 种。系啊，好叻噶啦。
4: 哇，好叻噶啦，即系知道咁样申请叫 administrator 啊，即系我都系最近先学识噶啫。OK， 啊，听下雪嘅电话。Hello， 阿雪你好。Hello， 阿雪。
20: 系阿 Ving 同 Jeffrey， 你哋好。
4: 你好。
20: 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是关于逆向按揭的。
4: 嗯 ,ok, 我們今天不是讲按揭，不过即管讲来听听。
20: 吓哦或者我讲声俾你听，看看你們有什么提议或者怎样。逆向按揭呢，那因为海外那里有需要一笔钱急急啦，那就想做一个逆向按揭，那就是为期呢是两年的。咁咧就每個月咧就諗住交啲息利息啦，咁就避免呢、這個那個越滾越大啦。咁咧兩年清還嘅啦，咁但係其中有咩喺稅務問題上邊要關注同埋要履行嘅咧？
4: 税务问题，
5: 唔知啦。逆向 mortgage 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啦
4: ，reverse mortgage
20: 係啊 ，reverse mortgage 係。
5: 一般嚟讲，呢啲唔系人人都可以申请得到嘅，系
4: 55岁以上啦。
5: 系啊，65岁以上，
20: 系啊系啊，
5: 55岁以上申请到嘅。系咁佢同其他嗰啲一般嘅 mortgage 分别就系话唔需要每个月去供嗰个 mortgage 嘅，
4: 唔供又得，供又得，
20: 明白？
5: 即系到佢卖嗰时候先一笔过，
4: 又唔使有 income
5: 银行嘅，
4: 系咯，又唔使有 income， 总之就江湖救急就最好噶啦。
5: 啊，
2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系江湖救急，咁就想话系。
4: 但
20: 系
4: 你话税务上嘅问题咧，你就要揾会计咯，税务上嘅问题揾会计咯。
20: 哦，
4: 系啊，你要等七月啦。
20: 会计，你哋有冇可以提点下嘅咧？即系如果关于呢样，
5: 你攞钱出嚟应急啦，系嘛？谂住系。
20: 系系系系系。
4: 咁你争嘅都系利息嚟嘅啫，咁但系。都是要问回会计啦，呢啲我哋呢度冇税务嘅专业人士答你呢个点呢个问题。
20: 好嘅，
4: 你等七月啦，七月会有个会计师喺度噶啦。好，多谢你啊。OK， 拜拜。系啊，呢个逆向嘅啦，最近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好似好 hot 嘅 topic 啊，突然间变咗，系啊，所以突然间有听众都问呢个逆向嗰个问题，因为系真系江湖救急。是其中一样最好用的东西，因为都不用条件那么滞，你有间
5: 屋
4: 你年龄够这样就可以了。
5: 你又没有 mortgage， 没有之前其他的 mortgage 的话是全部间屋的 equity。
4: 是的，那你在一个月拿到一半出来，最高拿到一半，但是你喜欢还又得，不喜欢还又得，那这个是其实真的很弹性好的。好，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
21: Hey， 你好。
4: Hey，
21: 是不是到
4: 我？是啊，到你了。请讲。
21: 是这样的。我朋友咧，佢就有一个common law， 即系同居嘅，
4: 系
21: 咁佢哋就冇攞结婚证，咁就大概都成十年噶啦。
4: 嗯，
21: 咁佢呢个朋友咧，我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咧，佢就喺佢哋同居之前就买咗一间拍文，咁佢哋同居咗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咧就。同佢自己个仔，即系呢个男朋友自己个仔，就签咗一份长命契，就得佢同埋佢个仔嘅名嘅。咁而家咧，如果呢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过咗身嘅话，呢、這个朋友仲有冇权利喺呢间拍文嗰度住啊？
4: 你讲紧嗰间拍文系你而家呢个朋友都住紧嘅系嘛？
21: 是他而家同男朋友一起住紧，
4: 就住紧个仔有名嘅拍文喺度。但系依家住紧嗰个仔同男朋友嘅名嘅，
21: 系啦。佢住咗入去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就将佢自己个仔嘅名加咗落呢间屋度，然后就整咗个长命契。
4: OK， 但系头先搞清楚一样嘢先啊，陈小姐、陈女士，头先你啱讲嘅时候话佢未同居之前已经买咗呢个物业噶啦。
21: 佢系同居之前一两个月、半年左右咧，佢买嚟就当时呢个男朋友就话：我买呢间屋同你一起住嘅。 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即系当时就以为即系系啊，佢哋买间屋嚟一齐成为
4: 唔紧要，呢个唔系我哋要求嘅嘢。我想精简地讲个时间啫。佢买咗个物业，就谂就总之就同居之前买个物业，但系搬咗入去之后咧，就将个物业嘅一半就同个仔长命契。咁如果佢而家走咗，住紧嗰个 partner 嗰个 common law 有冇权 claim 嘅钱？
21: 系
5: 佢已经 common law 超过两年时间噶啦，
4: 超过晒啦十年啦，
21: 呢个
5: 十年噶啦已经
4: 系啊，
5: 即系十年前买入嚟噶啦。
21: 如果
5: 呢个
21: 男朋友过咗身，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
4: 系
21: 佢个仔有冇权去驱赶我呢个朋友走？
4: 哦，咁即系同阿过名俾家姐个差唔多啫。是不
5: 是這
4: 些如果他改了身這個 common law 住了十年了，這
5: 些很難說。這些
4: 另外那個 John Cannon 可不可以趕他走？
5: 到時候真的要找一些家庭法律師去看看怎樣，因為他為什麼當時不有落埋個名呢？為什麼落埋太太的名呢？或者他老婆的名呢？他 common law 的話其實都是兩夫婦的啦，
4: 是啊，
5: 是不是？好似
21: 但佢唔肯攞纸咯，佢唔肯攞结婚纸咯，佢话有纸冇纸一样啫，住埋一齐就系啦。咁
5: 咁
21: 同埋呢个男朋友咧，
5: 全部都
21: 将所有嗰啲物业信嗰啲信件啊，系落去个仔个名嘅。
4: 因为十年咯，你话嗱，你住埋两年之后就已经可以讲呢样嘢啦。你啱啱住嘅时候可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会唔会同你住两年。咁但系住咗十年咯，咁应该第三年可以出声啦。
21: 佢出声佢都冇咩反应。
4: 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
21: 应该住埋一齐第一年咯。
4: 哦，
5: 住埋一齐一年
4: 就已经加个仔上去啦。
21: 系、哦。
5: 佢咁加法嘅话，大家都知道系为乜事咁加法噶啦，系嘛？
4: 一年就加啦，
5: 系咯，即系佢都想保障自己。系嘛？呢、這个男朋友都想保障自己，佢冇谂住俾个女朋友噶啦。呢层楼系嘛？
21: 嗯，我相信系咯。咁但系佢即系呢个女朋友好担心，如果个男朋友过咗身咧，个仔话我要买
5: 一句，你唔好等
21: 啦，
5: 你叫你个朋友即时去搵个家庭法律师嚟倾下啦。
4: 九年前应该担心啦，而家先担心，
5: 唔系真系，
4: 即系要搵个律师问一问啦。佢要系啊。因为其实咁样摆到明就系唔系好想俾你啦。
5: 到遗产嗰时先处理啦，你而家处理佢，而家要。
4: OK， 好啦，多谢阿陈女士先啦，我哋46分又要休息阵，好，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2: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 Wayne 在这里跟大家聊天的。Wayne 今天的电话很 interesting， 电话很多家庭法的。
5: 多姿多彩。
4: 但刚才我
5: 家庭法是很多都是牵涉到家庭法的问题。
4: 即不是说就这样写个遗嘱或者是遗产分配那么简单，即是直情是你计划中怎么做了。
5: 是啊是啊。如果因为你遗嘱呢啲嘢咧，要等到各位唔喺度先实行啦。
4: 系，
5: 我如果你发现而家有问题嘅话咧，就唔好拖啦，系嘛？如果觉得将来对你系唔公平嘅话，你最好揾个律师倾下，有乜事可以保障到自己。
4: 又或者你结婚前、同居前，理论上都可以 consult 下律师，或者系咪有啲叫做咩 prenup
5: 嗰啲？
4: 要双方有个律师倾噶嘛？
5: 系啊，尤其是如果两边都系第二婚嘅话咧，系嘛，同埋之前有细蚊仔嘅呢啲，一定要写翻一个片粒先得。
4: 系咯，如果唔系你
5: 保障翻你自己细蚊仔，
4: 即系你而家打电话嚟问咧，即系我先好 interesting， 就系你打电话嚟问咧，你隔篱个 partner， 就算佢唔喺你唔喺屋企啫，佢都系听到噶嘛，系嘛？本来我净系想分四分一嘅啫，原来你教精咗我可以分一半噶咁样。
5: 唔系呢啲，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4: 唔
5: 系话唔
4: 一定佢做到，亦都唔一定做到，亦都唔系教到佢，只不过系大家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你即系早啲准备啦。即系好似头先话，九年前佢已经将个间屋一半，即系写咗个 joint tenancy 俾个仔噶啦。咁九年前你唔 wonder 点解嘅咩？
5: 系当然啦，系啊。
4: 咁你而家十年啦，而家先至觉得，咦？ 咁你走咗，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应该呢个问题应该
5: 同个先生面对面倾下咯。
4: 呢个问题应该系九年前嘅时候应该同你讲噶啦嘛。
5: 倾下睇下有冇可以解决嘅可能性啦，系嘛？即系好多嘢可以解决到嘅。如果大家可以开门见山倾下嘅话，
4: 即系今日起码有三个电话系讲紧属于家庭法嘅一啲唔想咁分，但系有时法律又要咁分嗰啲咧，就呢啲就真系要喺之前最好就揾律师计划好你点样去加名啊、假名啊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到时又系法庭见咧，就睇下间屋几多钱啦。一决又系揾咗你哋噶啦。
5: 系啦，如果你话佢怕嗰人走嘅话，如果你话嗰个太太或者嗰个女朋友怕到时候俾人赶走嘅话。佢哋其實佢可以而家做啲功夫落去，就係話登記一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即係話呢間係佢作為配偶住喺度嘅。OK， 登記咗之後咧，就嗰個業主就唔可以話立亂咁賣咗佢噶啦。如果要賣嘅話，都要得到嗰個女朋友嘅同意先可以賣得出。呢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啊，
4: 係即係我哋平時我哋签买卖合约咧，唔系买卖合签啊，系 listing 嘅啫，即系你登记 multiple listing 嘅时候咧，如果我知道你有个太太，就算系一个人企名啦，我即系我哋嗰阵时啊，师傅教落嘅时候咧，都叫埋你太太做个见证人啦，你签名嗰度咧，叫佢 witness 你嘅签名，即系作一个保障，就系话嗱，你知道佢卖屋噶，
5: 你做 witness 嘅话都好似吃亏咗一啲，你最好叫佢签埋一个
4: 名
5: consent 同意。系嘛？即系你 witness 嘅话，我就见证佢签名咗。
4: 我唔知做咩噶，我都唔知咩嚟噶。话总之就签咗就签咯，咁样。
5: 如果你话写埋一个叫 spousal consent， 即系话佢同意嗰个先生个太太买间屋嘅话，呢个更加对你有 protection。
4: 律师即系律师啊，即系保障啲啊。OK， 我哋听下陈女士。Hello， 陈女士。
3: Hello， 我想问一个问题系，
4: 陈女士，等阵
3: 一个人佢陈女士系有啲精神上有啲问题嘅。要睇医生，但医生俾啲药佢咧，佢就成日都唔食嘅。咁佢夜晚咧又会起身喺度闹人啦、啊，又话佢个口就成日讲嘅，咁佢行动就唔会做嘅，就话打人啦、啊，斩人啦、啊、咁样嘅。咁到佢收尾咧，佢就佢啲药咧时食时唔食咁样嘅，咁。佢咁嘅情形，可唔可以写得为足噶？
4: 即系有精神病，
5: 精神病
3: 系系啦系啦。嗰、个为足写完之后有冇效咧？请问
5: 佢精神病，但系佢了解到，总之佢了解到佢做紧啲乜嘢嘅。譬如佢话想写为足嘅，啊，亦都知道佢有乜嘢物业嘅，有咩财产嘅，佢系可以写为足噶。
4: 系咯，即系总之佢去到你面前，你问佢大扎问题，
5: 佢
4: 识答嘅。
5: 痴呆系嘛？唔系话或者点讲？我就话 dementia 系咪嗰啲？如果系嘅话，就当系写唔到遗嘱啊，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唔知道自己有边嘅亲人啊，或者有乜嘢有财产，
3: 系
5: 嘛？但系好似你先生个情况咁，应该系了解到自己有乜嘢财产嘅，亦都知道想话留俾边个嘅，咁应该当然可以写得到遗嘱噶。
3: 咁即系呢个系 actually 我个朋友嘅，佢个继母咧就个爸爸死咗，个继母咧就有呢个精神病嘅，个爸爸死咗之后，佢变就唔知喺好短期内就写咗张遗嘱，咁就话俾晒个继母嗰边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咁样，咁。变咗咧，但系写嗰阵时系精神状况系冇人知嘅。
4: 你讲紧系个爸走咗嗰个爸爸，当时系被认为系有精神病嘅，写个遗嘱系咪？
3: 唔系，嗰个女人，

0: 即系你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到时佢系唔系清醒嘅？
1: 你话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未走，
2: 系啦，
1: 啊，
0: 继母仲未走，
1: 唔系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喺度噶嘛？系咪？
2: 唔喺啦，走咗啦，走咗啦，
0: 啱啱走嘅 ，OK， 但系就攞个遗
1: 嘱
0: 喺度啦 ，OK。
1: 继母个遗嘱就全部留俾佢嗰
0: 佢嗰边嘅人，
1: 冇留俾呢个亲生仔，即系如果呢佢先生嘅亲生仔，
0: 系
2: 系
1: 呢个又系。呢、这个又系好难讲呢、这个就系，因为每人佢系你话个继母有精神问题嘅，你意思话
2: 系？系啊系啊系啊，一直有精神问题嘅，有十几年噶啦。
1: 有咩精神问题？
0: 系啊，咩精神问题啊？瞓唔着觉都叫精神问题嘅喎。
2: 就系夜晚又出嚟闹人啦，咁唔耐佢又
0: 日头咧，
2: 日头佢都会即系乱咁讲嘢啊，咁样鬼
1: 上身啫呢啲系嘛？
2: 闹人啦咁。
0: 嗱，如果我系佢嗰个律师，如果就吓我唔系律师啊，如果我系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我问佢你有几多身家啊？你身家点样分配啊？佢能够清清楚楚俾话我俾 A 仔、B 仔、C 女、D 礼咁样，但系佢又唔系话我俾三分一哪吒、四分一孙悟空，咁我都当你系正常噶、
2: 哦。
1: 系啊，
2: 都可以承认佢
0: 啊。唔系都可以啊，佢。在律师面前的时候他是清醒是正常的嘛，没什么异样啊，你说我要分三分一给玉皇大帝啊，四分一给孙悟空啊，那都说他乱噏啫，但他不是、啊、
2: 但是那个位没人看到他写的时候怎样，或者是
0: 有律师的嘛，
2: 有
0: 律师有见证人的嘛，
1: 那个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已经有两个见证人，是不是有律师在这里，律师知道他是了解到明白他现在签什么的才可以成立嗰个遗嘱。
0: 哦，咪咯，如果你
2: 见证人可唔可以系佢嘅亲属啊？
0: 可以，我谂
1: 唔可以系受益人。
0: 系咯
1: ，OK， 佢可以系亲属，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
2: 可以系受益人啲亲属，
1: 唔可以。
0: 受益人嘅亲属可以，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本人。
1: 受益人嘅亲属都睇佢配偶就唔得啦，
0: 配偶就唔得。
1: 总之，见证人应该唔系话同屋企人有关系嘅啦，应该系。咁系揾律师。
0: 律师楼通常系揾个伙计。
2: 但你个受益人的亲属咪有利益关系咯？
1: 咁佢有做见证人咩？
2: 即系如果系嘅话咧，
1: 你假设啫，而家
0: 唔好咁多假设啦。
2: 假设吓。
0: 嗱，陈女士，如果我听你呢个问题咧，如果你要话呢份遗嘱，因为佢系有精神病咁，其实你系 challenge 紧同佢写嗰个律师啊，一专业人士同佢做噶嘛。
2: 律师未必问佢攞个 medical record 嚟睇噶嘛，系咪？
1: 律师如果他在面前他
0: 清
1: 清
0: 醒醒
1: 的，他又明白他讲什么的，明白他想做什么的，律师会问他很多问题的嘛，是不是写留遗嘱的不是代他写的，是不是一定要清清楚问到他，他指示律师怎么写才得的。
0: 是啊，你来我律师楼做什么啊，阿乜太这样，我不是来喝茶，不是来吃包，我是来写遗嘱的，你的遗嘱想怎么写啊、清清醒醒，律师问清楚他。
1: 讲回他先生，他先生不在那时候没遗嘱是不是，佢先生走嗰时
2: 冇啊，系啊，冇啊，吓吓，
1: 冇遗嘱嘅。
0: 哦，佢先生嗰时冇遗嘱，点解佢仔分唔到啊？
1: 因为全部长命计，全部联名嘅，系嘛？
2: 系咯
0: ，OK，
2: 系咯。
1: 哦，即系咁啊，就爸爸嘅错啦，咁啊就真系啊，嗰个爸爸应该
0: 同个仔谂下，
1: 即系讲声啦，就讲咗啦，系咪？第二次结婚嗰啲应该系安排到俾佢自己细蚊仔嘅，
0: 系
1: 个爸爸应该当时候咧安排好俾佢个仔，等到呢个继母咧就唔会得到全部嘅财产。
0: 个继母有冇同个仔真系嗰啲叫咩adoption 噶？
2: 冇，应该
1: 冇几噶啦，应该
0: 应该大个仔之后先至计噶啦，系啦 ，OK。即系如果细细地嘅时候可能有 adoption 嘅时候就另一说法啦。但系而家佢冇嘅咁就好啦，冇啦，冇得倾啊。59分，多谢你先，陈女士，
2: 好，唔该晒。
0: 咁啊，所以有时大家以为遗嘱唔紧要，其实如果你自己咁复杂嘅人生，你就要搞清楚好多嘢，清清楚楚啦，好啦，咁今日多谢阿 Wing， 亦都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成日圈我。好啦，冇得你圈啦，我哋收咪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多谢，下个礼拜见，拜拜。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我係許有賢。
3: 今集繼續講 Google I/O 2026，其中一啲新嘅發布。響前幾集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啦 ，Google 地圖已經引入咗 Gemini AI 嘅功能。可以用對話形式輸入指令，而今次 Google I/O 更公布佢一個叫做 Ask Map 向地圖提問嘅功能。用咗呢個功能就唔再需要好繁瑣咁篩選一啲評論或者切換過濾嘅條件，只需要直接使用日常語言同地圖傾偈，就已經可以得到智能推薦同埋複雜問題嘅答案啦。佢支援多條件嘅搜索，例如你可以直接輸入尋找附近適合四人聚會、裝潢有復古氛圍的咖啡廳， Google 地圖就會根據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一些選擇你。地圖亦都可以幫你訂製一個旅行行程，例如你想規劃一條歷史建築步行的路線圖，它就可以根據你的要求重新規劃路線了。而它背後的數據是根據全球超過3億個地點用戶的真實評論、營業時間同埋實時路面情況，然後進行深度分析嘅。佢亦都會根據你嘅歷史搜尋習慣、收藏嘅地點同埋偏好，令到每次嘅推薦更加符合你嘅需要。而喺今次嘅大會，佢哋展示咗其中一個例子，內容就係用家輸入咗我個細路跌咗落個池塘裏面，大概分量30分鐘之後就開始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我可以行去邊一度買一條新嘅裙呢？以前如果冇咗 Gemini 嘅支持，個用戶就需要用好多種唔同嘅尋找方法，佢先可以揾到佢所要去嘅地方，然後再將地址輸入地圖。但有咗 Gemini 嘅加持，呢個問題就可以由谷歌地圖度輸入，然後地圖就會將你所要去嘅地方幫你直接導航。除咗詢問地圖之外，今次亦推出咗一個叫做 Ask YouTube 向 YouTube 提問嘅功能。成分同地圖一樣，已經唔需要用簡單嘅搜尋方法去搜尋 YouTube 嘅影片，而可以用對話方式嚟輸入你嘅要求，而且亦都係支援複雜同埋多層次嘅提問。例如你可以輸入幫我規劃由溫哥華對 Banff 嘅三天嘅公路旅行，又或者係點樣教我小朋友踩單車， AI 就會根據輸入整合咗一啲長影片或者短影片，然後回答你嘅問題。佢不單止可以推薦影片，佢亦都可以直接鎖定影片中嘅特定章節。你只需要將個滑鼠停留咗喺嗰個影片上面，佢就可以直接跳到影片有關你所要嘅內容嘅時間上面，而你唔需要個影片由頭睇。當然根據內容你都可以追加你嘅問題，將搜尋範圍更加縮小，唔需要重新做一個新嘅搜尋。而在影片播放的時候，亦都可以按一按一個 Ask 的按鈕， AI 就會根據當時影片播放的內容將一些資料提取出來。例如播放緊一個教煮食的影片，你按 Ask 的時候，它就可以將裡面的食譜提取出來，那你就不需要按個暫停掣慢慢用人手抄了。當然暫時的功能都是實驗性的，就是開放在美國地區而同時使用 YouTube Premium 的用戶，但相信這個功能慢慢就會普及化給普通用戶使用了。除了軟件方面， Google 也都宣布了一些有關硬件的最新資料，其中一個就是 Google Book。 Google Book 不單止是一個筆記型電腦，它是一款以 AI 為核心的設計平台，它的操作系統是一個全新的 OS， 叫做 Aluminum OS，是 Android 和 Chrome OS 的融合體。所有 Google Book 不理是由哪間公司代工的，它面蓋都有一條發光的條，當你開機的時候它就會著了作為電源的指示燈，當它後台運作的時候，它就著了 Google 的經典的四種顏色，不停地轉換而呈現了 AI 運算的進度、通知狀態和它的充電百分比。當然除了這個吸睛的 Glow Bar 之外，它有一個全新的鼠標，就叫做 Magic Pointer 智慧遊標。當你鼠標指著某一個位置又搖一搖它的時候，它就會叫醒 AI 代理人，而這個 AI 代理人就會對螢幕上面任何的內容 进行上文下理的操作，例如提取文件资料啊，或者进行图像分析啊，甚至合成图像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提示词生成小工具 Promptable Widgets， 佢利用源自 AI Studio 嘅程式码嘅逻辑，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喺桌面上面输入日常嘅口语指令，系统就会立即喺桌面上面生成一个外观精美、数据即时更新嘅客制化小工具。例如你输入追踪我所搭的航班和建立行李打包的清单，这个小工具就会显示你航班的信息和你行李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就在你桌面上面很轻松可以看到了。 Google 强调 Google Book 目的就是和使用者的智慧手机形成最强大的硬体双人组，它现场展示了一个极致的跨装置整合 Android 手机上面的档案、最新的照片和聊天记录都可以瞬间出现在 Google Book 里面的浏览器里面，完全不需要将这些资料手动传输。它亦都和 iOS 有联动，令个使用苹果的用户亦都可以享有类似的体验。除了笔记型电脑之外， Google 亦都打算推出新款的智能眼镜，其中一个智慧音讯眼镜，你就可以和 Gemini 直接对话，而不需要单靠显示屏来沟通。另外，Google亦都和 Xreal 合作的 Project Aura， 这个亦都展示了空间运算的终极愿景。这些硬件已经不再是手机的配件，而是 AI 代理人在物理世界里面的感官和触手。当然，除了 AI 用家之后， Google 亦都照顾了开发者的空间，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2.0。这个软件象征了开发流程从写程式码转向了编排代理人群组。在 3.5 Flash 的驱动之下， Anti-Gravity 2.0 优化版比其他顶尖模型快了12倍。开发者现在可以运用 MCP 来连接第三方的工具，甚至实践所谓 Vibe Coding。 在 Google AI Studio 里面，只需要表达你的感觉和创意意图，就很快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式。而在 Dark 3.12 的更新里面，更加能够让 AI 助手在直接在运行中的软件里面修复笔，而且即时重载，省却了要将软件停了重新上载一个新的版本再运行这些繁琐的工序。这些全新的技术可以令到开发者一个全新的体验。好了，今集时间也都差不多，下个礼拜我继续同大家探讨 Google I/O 2026，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呢就好忙嘅，本嚟呢就要做呢个标本嘅呢个係数据嘅测试，咁但係因为要我哋嘅做我哋嘅节目呢，所以佢都要将佢啲工作呢係安排押后嘅。Maggie 你好。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係好多谢你啊。
7: 今日係要有个标本嘅，咁但係都係我哋好彩啦，个时间又可以错开啦，咁样，咁所以而且我亦都好开心又可以做到节目啦，所以我都如果可以安排到尽量个时间唔冲突呢，我都会尽量咁样安排，因为我都好期待我哋礼拜四嘅健康大本营嘅。
6: 嗯，係啊，好多谢你啊，即係为咗我哋嘅节目呢，要係要乜嘢都要就我哋咁。係嘅 ,Maggie, 咁长话短说啦，咁我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呢，就是我发觉有好多呢个长者，无论男士或者女士呢，都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就是夜晚瞓觉瞓唔好。咁好啦，瞓唔好嘅时候呢，佢哋都会諗好多嘅办法啦。咁但係经过一个生活嘅作息嘅调整又好，飲食嘅習慣、情绪嘅控制，自己嘅所有嘅呢个心理生理方面能够做到嘅嘢都能够做咗之后呢，好似仲系唔得嘅话，好多朋友都冇辦法啦，就喺醫生嘅指導之下呢，去食呢個安眠藥。我就想 同大家即係多啲了解係有關呢個安眠藥嘅呢個話題，因為好多朋友就話食咗安眠藥之後咧，好似有啲依賴性，戒唔甩喎咁。Maggie 想知道，我哋而家瞓覺食嘅安眠藥，如果係醫生開嘅嗰啲咧，係咪同我哋所喺呢個藥店裏邊買到嗰啲褪黑素嗰啲幫助安眠嘅睡眠嘅藥物係唔一樣嘅咧 ？Maggie，
7: 呢個問題係好好啦，咁亦都好多人有遇到呢、這個即係呢方面嘅問題啦。咁尤其是尤其是我哋有時差嘅朋友啦，其實真係無論男女啦，無論乜嘢年紀啦，咁其實都好容易係受到呢個睡眠嘅困擾嘅。咁好多人呢瞓唔好嘅時候呢，自然第二日就會猛整啲呀。咁如果長期瞓唔好呢，亦都係好容易會對我哋嘅身體造成一個長期嘅影響，比如話對我哋嘅心血管方面嘅問題啦，或者係對我哋嘅可能會有啲朋友會變得肥胖一啲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又會見消瘦啦咁樣，咁所以呢個睡眠嘅問題咧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喺市面上如果係冇醫生指嘅前提之下，我哋自己去買安眠藥咧，其實我哋見到最常見嘅可能就係你頭先講嘅褪黑素啦。咁褪黑素其實它不是說傳統意義上的一些鎮定劑來的，它呢就比較是即係我哋生理上邊用嚟調節翻我哋生物嘅時鐘啦，咁一般咧就比較經常用喺我哋調節時差啊，然之後我哋嘅瞓覺，如果比如話我呢一段時間我都好夜瞓，然之後好遲起身，咁但係我又想調整翻去一個正常嘅作息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去食翻一啲褪黑素啦咁樣。咁喺醫生嘅幫助之下咧，我哋可以開到嘅藥咧就係好唔同嘅。咁比如話我哋見到嘅好多嘅一啲GABA類嘅藥物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啲苯二氮平類嘅一啲藥物咧，咁其實呢一啲咧好多都係幫助到我哋大腦有一個鎮定嘅作用嘅，咁亦都可以話咧係有一啲係屬於一種鎮定劑嚟嘅。咁呢一啲咧就係係用一啲化學同埋藥物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個人咧係會變得比較分沉一啲啦，咁然之後可能咧會令到我哋個記憶力變差，反應變慢。咁但係佢最好嘅方法咧，即係最好嘅一點咧就係佢會令到我哋係確實我哋個神經系統係直接令到即係喺藥物嘅影響之下，神經系統係直接安靜咗。咁安靜咗之後咧，我哋就唔會咁容易諗東諗西，咁就比較容易瞓著。咁所以醫生開嘅嗰啲咧，一般就係個力度好強，咁但係相對嚟講個副作用都會強啲。咁我哋市面上可以買到嘅嗰啲咧，一般咧就係佢係慢慢嘅調節啦，咁同埋咧佢就唔淨係得一個功能咁樣。
6: 嗯，係啦，嗱，咁即係話安眠藥咧，即係真正是调节我们这个神经的那种呢，即去到药物级的呢，要医生的处方先开到的嘛。那我又想知道失眠本身是不是一种病来的呢？
7: 这个呢也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問題咧，咁其實失眠咧喺醫學上邊係有分兩種嘅失眠嘅，咁第一種咧就可以話佢唔係一種生理上嘅疾病啦，咁可以話係，比如話我哋學生考試期間啊，或者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第二日要去做啲乜嘢，佢好興奮啦，或者係好壓力好大嘅時候咧，佢呢一段時間瞓唔好咧，咁佢就有可能係一種生理上邊嘅症。常反應就是我的這個交感神經太過於興奮，令到我心跳又加速，呼吸又變快，樣就令到我是在這一段時間在遇到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很難睡著，這個呢當事件完成了之後我就可以調節回，這個呢就不屬於是一種疾病來的。但是呢另外一種看法呢就是是我們是病理上邊的一種疾病呢，它就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我哋长期的这个神经兴奋啦，咁唔系净系一次两次啦，咁令到我哋入睡困难啦，持续瞓觉嘅时间又好难啦，或者好早醒啦，咁呢一种情况持续 每个礼拜有三晚，持续三个月以上，然之后令到我日头是好攰，注意力下降，情绪方面同埋生活功能方面咧都系下降咗嘅话咧，呢一种我哋喺医学上咧系会将佢系归类为我哋通常讲嘅病理性嘅慢性失眠嘅。
6: 嗯，系啦，咁呢个病理性嘅慢性失眠系属于边一科嘅疾病咧？系我哋嘅脑神经啊，抑或系边一样嘢咧 ？Maggie，
7: 咁呢个咧就比较系属于我哋嘅神经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一般如果要去睇医生嘅话咧，其实我哋系会有呢一个睡眠嘅专科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去睇一啲广泛啲嘅，比如话去睇呢一个精神科啦，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去睇一啲神经内科啦，咁样即系我哋其实呢几个学科都可以交叉去干涉到我哋呢一个睡眠嘅问题。
6: 嗯，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啦，就是、我又唔系话晚晚瞓唔到觉，但系通常咧就我发觉好多人都反映就话大概咧就一个礼拜有一晚到两晚，或者系一个月里边咧有三四晚咧。就系啰啰挛，成晚都瞓唔着嘅咁，但又唔系话晚晚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去睇医生，同埋系去食褪黑素咧，抑或去睇医生食呢个安眠药好，抑或做啲乜嘢检查咧 ？Maggie，
7: 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如果你已经有留意到，即系你每个月可能三四晚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佢系持续咗几个月、半年或者系几年啦，咁确实系有呢个规律喺度啦，系可以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需要即刻去食安眠药或者系去食呢啲褪黑素。咁我哋系可以就系去睇医生，揾出即系呢个规律先。咁然之后揾咗呢个规律之后咧，我哋可以试下去用我哋生活嘅一啲习惯去干涉啦。咁比如话可唔可以避开一啲强光啊，或者唔好瞓晏觉啊，或者等等嘅呢啲生活上面嘅调整啦。咁如果我调整咗之后一两个月都系冇改善咧，咁就可以开始同医生商量，可唔可以食翻一啲药物去辅助咧？咁样啦。
6: 嗯，咁啊，即系都系去同呢个医生去倾下，咁咪呢个最好啦。好嗱，咁啊，讲到食安眠药嗰度咧，我又有好多啲问题嘅。咁啊嗱，好似我哋市面上边，你正话都讲过啦，安眠药本身有好多种啦。咁其实咁多只嘅即系医生开嘅处方嘅安眠药，佢哋系咪都会有一个系即系如果我长期食，同埋可以食几耐咧？即系有冇一个有啲朋友话唔系，我真系好多晚都要失眠嘅，咁我要食呢啲咁样嘅安眠药，咁点算咧？咁系咪要晚晚食咧？同埋要食几耐 OK 咧？同埋呢个安眠药有冇毒性咧 ？Maggie，
7: 咁其实安眠药方面咧，我哋因为我头先有讲过，我哋其实有好多种嘅，咁即系除咗话处方同埋唔处方之外咧，处方自己本身咧，其实佢都有分开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如果我哋系一般我哋就係會用佢去增加我哋嘅大腦自己分泌嘅一啲鎮定嘅一啲化學嘅少少嘅分子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佢即係有幾種嘅安眠藥其實係一定係有一定嘅依賴嘅風險嘅。咁你比如話你食得越耐啊，咁然之後你去搣甩呢一個藥嘅呢個時間或者係方式咧，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啲。咁但係咧，亦都係有一啲藥咧，佢就係喺傳統意義上咧，佢唔會存在呢一個生理上邊嘅成癮性，而係可能我哋個心理方面咧，係硬係會覺得哎呀，我今日冇食藥啊，咁我肯定瞓唔好啦咁樣。即係喺呢一種心理壓力嘅前提之下咧，就有可能會瞓唔著。咁所以就有啲係有呢一個依賴性嘅。咁有啲咧就唔会有呢个依赖性嘅，咁有啲安眠药咧，可能医生就会建议你去食个几个礼拜，你嗰个睡眠系即系正常翻咧，你就要即刻停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医生如果觉得你长期需要去食嘅话咧，佢可能会开另外一啲相对嚟讲系安全一啲，同埋副作用冇咁强嘅嗰啲安眠药俾你食咁样。咁最紧要就系拣边一种，咁同埋系食几耐，咁同埋要点样去搣甩佢咧，咁就要视乎我哋即系我哋个 症狀是怎樣啦，咁同埋我哋個需求究竟是怎樣啦，咁同埋咧就其實都會同我哋自己嘅年紀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個即係身體係咪可以負荷到佢嘅呢一個副作用咧，咁樣都係有關嘅。
6: 嗯，係啦，嗱，我認識有幾位長者啦，咁佢哋即係食咗一段時間嘅安眠藥啦，咁當然咧，佢哋就係食藥，佢哋自己都話有少少嘅副作用嘅，好似係有陣時覺得腸胃有啲唔舒服啊。有陣時咧就係覺得好似個反應好似比較遲鈍啲啊咁，我亦都喺網上睇到咧就話，如果係食安眠藥長期嘅話，就好容易上癮，同埋咧會令到個人變傻嘅。所謂嘅變傻咧，即係話好容易係反應慢啊、遲鈍啊咁，係咪真係有依啲咁樣嘅問題存在嘅咧 ，Maggie？
7: 咁其實咧就可以話有一啲安眠藥確實係會令到我哋個人嘅大腦個反應咧係爭少少嘅。咁尤其是當你長期食嘅時候咧，由於你即係長期個大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昏昏沉沉嘅狀態咧，咁確實咧我哋個人係會變得冇咁醒目一啲嘅。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你就唯有去即係去衡量你個取捨啦。你係想要瞓好啲啊，抑或係你想話瞓差啲，但係你醒神啲咧咁。咁當然我哋都会有其他的一啲即系调节啊，或者其他的一啲方式，可以去帮我哋系喺食安眠药，喺不得不食安眠药嘅前提之下，我哋都可以系尽量保持日头嘅清醒同埋醒目嘅呢个状态。咁但系呢啲咧都系要我哋自己去摸索，同埋要去同医生去调剂个药量啊咁样。
6: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安眠药咧真系。有一啲失眠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就係話即係我哋試過咧，都如果你話瞓唔著咧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食安眠藥，又有呢方面嘅一啲我哋嘅擔心，咁就係都係要多啲同醫生溝通。而且我發覺咧，就係每一隻安眠藥喺每一個人唔同嘅身上邊所產生嘅一個作用咧，亦都唔一樣嘅。有啲係好 OK 嘅，有啲咧就好似唔係好啱，又要換過第二隻藥啊咁樣。OK， 嗱咁有关呢个失眠或者食安眠药嘅问题咧，欢迎听众朋友一齐加入我哋嘅行列嘅60426713120，广告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倾落去，唔该。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0: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智够分，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呢 ,604-267-1320 二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我们又不妨呢听听这个听众的、有什么的问题存在。你好啊，李生。
5: Hello， 你好。我咧就差唔多70岁啦，咁、就但系而家瞓觉咧就通常大概系3-4个钟咧，咁我就会醒噶啦。咁样咧我就瞓得好早嘅，我7:00-8:00我瞓噶啦。咁变咗咧12:00-1:00我醒咗，咁啊又要成2-3个钟之后先至会再瞓得到咯。如果我好彩就。咁睇下有啲咩嘢我可以就帮助下我睡眠。
4: 但系即系话，唔得话一觉瞓天光嗰只就瞓几个钟就醒系嘛？咁醒咗之后大概几耐再瞓翻得到咧？
5: 好多时系唔同噶，有时2-3个钟啊咁样，有时4个钟都试过。
4: 即系话，
5: 不过都会瞓得，不过都会瞓得翻咁就。
4: 咁日头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就话你会经常瞓觉啊，定诶点样咧？
5: 日头咧，我就尽量都唔瞓噶啦，免得我都唔瞓。
4: 好，
5: 但有时都会，有时都会吓。
4: 咁啊，呢个问题我相信咧，有唔少嘅长者咧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嘅。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系点啦吓，麻烦你 Maggie。
5: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6: 系，唔该晒李生。咁我如果系即系去判断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李生嘅呢个情况咧，听起身比较似系个困难唔系在于入睡，而系在于维持一个长时间嘅睡眠。咁其实我可以讲咧，就系即系60-70岁、70岁左右嘅人士咧，其实我哋瞓觉咧，确实系会个睡眠嘅质量咧系会变浅啲啦。咁然之后咧，我夜晚嘅时候醒嘅次数咧，确实系会增加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我可以话每一次瞓到3-4个钟咧，其实都已经系唔错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夜晚会醒2-3个钟，甚至系3-4个钟头咧，咁呢一种情况咧，其实都系可以再去改善一下嘅。咁首先我哋要揾到个原因先。咁第一个咧，可能就系单纯系同我哋年龄相关嘅。咁因为年龄大咗之后咧，我哋个深度睡眠嘅时间咧，佢就系会自不然减少啦。咁就会比较容易醒啦。然之后咧。如果你朝头早嘅嗰个精神系还可以嘅话咧，咁其实就唔需要话去食药嘅。咁我哋可以去调整呢、這、一个除咗我哋调整可能迟少少瞓觉之外咧，可以喺屋企入边嘅嗰啲灯光咧，可以尽量系令到佢，尤其是你夜晚瞓咗之后咧，嗰、那个灯光系最好就系唔好有任何灯光啦，唔好留嗰啲小夜灯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增加翻少少我哋白。日头嘅呢个运动量咧，咁可以令到我哋瞓觉嘅时间系拉长少少嘅。咁因为头先李生有提到咧，就可能7-8点就瞓觉啦。咁我哋可以退后少少到9点钟嘅时候瞓觉。咁其实系瞓到如果系凌晨2-3点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讲身体嘅第一阶段嘅睡眠确实系已经完成咗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过焦虑。我哋即系即使你话2-3点或者甚至系3-4点，你先再去瞓翻咧，其实系 O K 嘅，因为我哋身体已经系完成咗第一个阶段嘅嗰个休息啦。咁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需要留意的呢，就是因为李生是男性啦，咁男性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他会比较多一些夜尿的。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夜晚醒是不是因为要去厕所呢？咁如果是的话， 每一晚会不会去到两次以上呢？咁如果有嘅话呢，我哋就可以减少我哋夜晚飲水啊，或者係任何可能会令到你夜晚会排尿嘅情况，咁样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另外呢，就是、可以叫屋企人帮手留意一下我哋会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咁即係呢，我哋比如话扯鼻鼾嘅时候，会唔会突然之间扯下跟住突然之间卡住咗停住咗呢？咁或者係会唔会话唔扯鼻鼾，但是留意到你瞓觉嘅时候呼吸突然之间系停咗咧，咁样咁呢一种情况，如果系有嘅话咧，就会影响到我哋睡眠嘅，即系长度嘅一个睡眠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要去睇翻家庭医生，可以去开翻一个睡眠质量嘅检测俾你啦。咁需要有时。如果是严重的话是需要一些介入的治疗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夜晚睡觉的时候不要玩电话啊，或者是不要有那么多光照啊，那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常识方面的一些做法来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单纯听李生讲的这些数字呢，我觉得不至于说到一个失眠很严重 的情况，所以就不需要太过焦虑。
7: 嗯，佢都系即系话想一觉瞓长啲嘅时间咯，但系我发觉系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样，特别系即系瞓得比较早嘅朋友，我觉得系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系更加多啲添嘅。好，咁希望阿 Maggie 嘅意见咧，能够帮到阿李生解决佢嘅问题啦。
5: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
7: 阿李生，唔好意思，李生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啊吓，唔该你。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袁太喺度，你好啊，袁太。
10: 啊，系啊，你好，大家好。我有件事想请教咧，我个亲戚咧，后生仔30多岁，佢有 IBM 肌肉嗰啲问题，咁有咩可以帮到佢，同埋有冇得医咧？
4: 系，嗰、那个肌肉咩问题咧
10: ？IBM， 萎缩啊，
4: 肌肉萎缩系咪？30多岁，咁佢而家系乜嘢情况？系食紧药啊，定系点样样咧？
10: 都食紧药，不过咧，佢系讲嘅，我亲戚我即系帮佢问下啫。
4: OK， 好，咁我哋又请教下 Maggie。
10: IBM 叫做
4: 系 Maggie 啊，麻烦你。
6: 系咁我听咗袁太呢个问题咧，我会觉得有一个概念系要搞清楚先嘅。咁IBM 呢，如果你係講緊我哋嘅 inclusion body myositis 呢，咁其實佢就係我哋講嘅包含體肌炎。咁呢一種呢就唔係普通嘅肌肉萎縮嚟嘅，係一種比較慢性同埋進行性嘅炎性嘅肌肉病。咁呢佢係會喺長期慢慢嘅情況之下呢，會令到我哋某一啲肌肉係變得慢慢無力啦，咁同埋萎縮少少啦。咁最常見呢就係會見到我哋大髀嘅前面啦，然之後我哋手指啦，同埋我哋个前臂嘅肌肉咧，系会变得无力，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就比较容易会跌亲啦，上楼困难啦，或者系佢喺个凳嗰度企起身咧系比较困难啲啦，只手个握力系会变差啦，佢扭唔到毛巾啊，或者系开唔到个樽盖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是、有一个好重点嘅一个点，亦都系我会觉得比较。即係頭先有個問號嘅，就 IBM 其實通常係常見於50歲以上嘅人嘅。咁如果30多歲就被診斷為 IBM 嘅話咧，我會覺得 比著是我呢，我会去反复确诊这个诊断是不是真的很明确，那会不会是因为有家庭方面的遗传原因呢？这样，那当然呢，年轻的患者呢都不是说完全没可能的，那只不过是比较少见一点。那所以如果你是即系你系检查过你嗰啲即系CK 啊、肌电图啊、肌肉嘅 MR 嘅核磁共振啊，然之后即系所有嘅呢啲自身抗体都检查过晒，系最终确诊嘅话咧，咁你先至再去考虑呢个治疗或者系帮助。咁因为其实有好多其他嘅情况，比如话多发性嘅肌炎啦、即系皮肌炎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免疫方面嘅坏死性嘅肌病啦、遗传性啦，或者肌营养不良啦，呢啲其实全部都有可能系同我哋头先讲嘅症状系类似，并且系发生喺三十几岁，即系比较年轻嘅人身上嘅。咁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系要确定呢一个诊断系咪明确先。咁当然如果系明确嘅话咧，IBM 目前我哋系一般认为系冇一个可以根治或者系逆转嘅特效药嘅。咁依家食开嘅药咧，可能大部分都系一啲类固醇啊，或者系一啲免疫方面嘅治疗啊咁样。咁通常咧，我哋如果真系 IBM 嘅患者嘅话咧，佢可能对呢个免疫方面嘅治疗个反应就唔系话好唔系话好有效。咁所以一般咧就系会用翻一啲类固醇嘅方面。咁依家我哋应该对佢嚟讲嘅最重要嘅重点，除咗食药之外咧，就系一啲康复啦、物理治疗啦，同埋要做翻一个好详尽嘅运动计划。因为佢依家仲好后生啦，咁所以咧我哋最惊咧就系佢跌亲会伤亲啲骨头啊。咁而且咧我哋要确保佢个吞嘢会唔会有困难啦，需唔需要用翻一啲辅助方面嘅器具啊咁。咁对于一个三十几岁嘅人嚟讲咧，其实我哋系最唔希望佢个肌肉萎缩，咁所以即使佢系自己喐唔到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去同佢安排翻一啲理疗师，系即系针对年轻人嘅一啲物理治疗师，系帮佢去设计翻一个适合佢嘅运动啦，咁去针对翻佢个大髀同埋前臂，尤其是系手指嘅一啲肌肉嘅训练。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最起码系可以令到佢可以保持翻佢个日常嘅呢一个功能。咁作为屋企人嘅话咧，其实有一啲需要注意嘅小事项咧，就系我哋屋企嘅一个环境安全系需要保护好啦。即系比如话你个冲凉房你要防滑啦，然之后你每一个嗰啲台台凳凳嘅角落头你要保护住佢，唔好话唔小心撞亲啊咁样。咁可能必要嘅时候咧，要用翻一啲拐杖或者系助行器啊咁样。咁仲有一点是非常之重要，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 IBM 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咽的困难的。有些资料，即有一些研究的数据是表示呢，是相当一部分的患者都有可能 在之后会出现一些吞嘢食嘢的困难。所以呢，他一定要训练他自己吃饭饮水的时候是很小心很注意。要留意他会不会说即是俗亲啊，或者是怎样。即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一定要尽早去跟医生讲，看看会不会是这个疾病的进展比预想中快啲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嘅。咁但係我觉得呢，就係最紧要就係做呢一个物理治疗啦，同埋呢就係佢自己要有呢个意识係去锻炼返佢自己嘅肌肉嘅。
7: 嗯，係啦，好。
11: 咁食疗方面有咩可以帮？係咪高蛋白質会帮助肌肉呢？
6: 咁虽然话高蛋白呢係可以帮助到我哋肌肉嘅重建，咁但係依家佢个问题呢就係佢呢个肌肉的萎缩就不似得我们平时常人平时不运动的那种肌肉萎缩。那他即使我们是吃回这个高蛋白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到他，当然是可以帮助到他去维持这个肌肉量，费事他就是说营养不足啊，那也都是可以帮助他支持他的一个康复的训练啊这样。那但是呢，高蛋白呢始终他都不是说一个根治的方式啦。那如果你是要想高蛋白的话呢，可以去问医生可不可以有一些即要评估返佢个肾脏嘅功能啦。因为有啲朋友佢嗰个肾脏功能其实係都会薄弱返啲，喺呢一种情况下呢，高蛋白反而对佢个身体係一种负荷嚟嘅。咁一 即而且如果你要俾佢高蛋白嘅话咧，我都唔系好建议系一餐高蛋白，即唔好集中晒喺一个时间段。咁最好咧就系每一日食个三餐到五餐啊，咁每一餐有20克到30克嘅蛋白质咧，咁系更加有利于我哋肌肉嘅蛋白嘅合成嘅。咁亦都唔会令到佢咁容易胃胀啦，阵间又搞到佢即系嗰个吞嘢有困难啦咁样。
7: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嘅指引，咁啊希望啊袁太嘅亲戚咧能够可以咧就系将个病情咧系控制得到嘅。跟住啊吴女士又遇到乜嘢嘅麻烦？系你好啊吴女士
12: ，Hello，
7: 嗯系系啊，请讲啊吴女士。
12: 到我啦，姓胡嘅，我想问一下个主持我嗰、那个切乳房嗰度啊，嗬，
7: 嗯，
12: 切晒好啊，还是切一粒？好，但系切一粒咧，我又担心佢复发。切晒咧，听讲话咧，对个身体有个后遗症，又个淋巴水肿嗰度好似比较麻烦啲，系咪咁样嘅咧？
7: 系、嗯，请问啊，胡女士，医生系有乜嘢建议咧？系叫你全切啦，抑或系局部切除咧？
12: 佢就倡议话，医生佢倡议话切一粒，
7: 嗯，
12: 因为我嗰粒嗰个癌症咧就系5毫升，
7: 嗯，
12: 唔系2毫升好似唔知2毫升定5毫升，咁样咁咧就，但我又担心佢会复发咯。
7: OK， 好，咁诶呢个问题咧都系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12: 唔该，
6: 系咁其实我哋如果如果系要讲到呢个乳腺癌嘅方面咧，其实我哋系要。又是要分开不同的情况去看的。咁首先我哋第一个要判断的呢就是年龄啦。咁如果我哋个年龄是比较年轻啲嘅话呢，咁如果年轻嘅时候有呢、這、一个乳腺癌嘅话呢，咁一般我哋第一个要安排呢就是要安排我哋基因检测嘅。咁我哋需要知道呢一个乳腺癌是因为真係唔好彩啊，抑或是係因为你有一个遗传嘅基因突变。咁如果你係有呢个基因突变，呢、這个基因突变一般就係叫做 BRCA， 即係 BRCA1 同埋 BRCA2 呢两个基因。如果呢两个基因係有突变嘅话呢，医生绝大部分嘅概率呢都係会叫你两边都会切晒佢嘅。咁因为呢一个呢就係、是、即使如果我係有一个肿瘤我切咗佢之后呢，将来只要我有乳腺嘅存在佢都好有可能係会复发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年纪相对係比较大啲，係比如话你过咗50岁或者过咗60岁你先至发现有呢个乳腺嘅肿瘤嘅话呢，咁呢一种情况下呢遗传嘅风险呢就係、是、会即係就冇咁大啦。咁呢种情况如果係医生有帮你评估过嘅，佢觉得唔似得係遗传方面，咁呢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建议你你可能切一边就 OK 啦，就冇问题啦咁样。咁如果你係淨係需要切一边嘅话呢，当然我哋身体嘅负荷就唔会咁大，因为我哋淨係切咗一边嘅乳腺嘅组织啦，同埋淨係切咗一边嘅呢个淋巴啦。咁所以我哋身体其实绝大部分嘅淋巴同埋免疫系统呢佢都仲係喺度嘅。咁所以佢相对嚟讲呢就唔会咁辛苦。咁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医生他有没有帮你做过一个遗传的检查，他亦都是单纯是凭这个经验去帮你判断可能不是跟遗传相关的话，那你亦都没有其他的家族的这些，即其他人有乳腺癌啊或者是卵巢癌啊或者其他的癌症的话呢，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想切回两边的话呢，其实它本身是不会令到你的淋巴水肿很夸张啊或者是怎样的。那这个呢就要视乎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它那个腋下淋巴结是怎样处理的。那如果它是就是定是做少少嘅淋巴结嘅活检，你呢个水肿嘅风险其实是好低嘅。咁但是如果它是做你即係個範圍比較大的話咧，咁你個水腫嘅風險就會高啲。咁呢個咧就要去同翻醫生去睇佢，即係具體佢個手術嘅方案係點樣。咁即使有咗呢個淋巴嘅水腫，係咪比較麻煩咧？咁確實係比較麻煩少少，主要咧佢係一個好長期嘅問題，咁會令到我哋比較容易感染啊，咁亦都係會令到我哋個手臂係即係比較難活動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佢都需要一啲時間，係一個慢性 性的问题来的。那所以即讲了这么多，其实总体的一句呢就是最应该要问医生的呢，其实呢就是要问医生这个是有没有做过这个遗传的检测，需不需要去做。那即他这个如果是切除一边的话，它是不是可以完全移除晒所有的淋巴这个癌症的细胞，还有呢就是它那个淋巴结是打算怎样去处理。那你要问清楚医生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才会知道它之后的复发风险啊，还有它这个水肿的风险啊，这样呢才再去做一个判断。
7: 嗯，好啦，好好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啦，我们又要去广告先。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

0: 有呢方面嘅毛病，咁然之后咧就采取唔同嘅方法去切除咧，抑或系全切咧，抑或系部分切除。Maggie， 我想知道啦，如果我哋要做呢个基因检测，我哋喺加拿大嘅话系点样做咧？系咪我哋自己俾钱做咧？抑或系医院会安排我哋做，定系点样咧 ？Maggie，
1: 一般如果我哋系即系检查到系有呢一个乳癌嘅话咧，咁医生系会问嘅，即系你想唔想做啊？或者即系其实医生佢会自己判断你需唔需要做。咁如果你自己系即系佢觉得你唔需要，但系你好坚持你自己想做嘅话咧，你即系有啲医生佢都会愿意去帮你去争取嘅。咁但系讲到如果你真系系医生都唔需要，唔系好建议，佢亦都唔系好话帮你争取，咁呢一种情况下咧，其实你都可以去行翻一个即系自己自费嘅一个私营检测，咁都即系呢个就冇一个公费标准啦，咁可能咧就要去到其他嘅国家去做啦，咁样咁一般呢一个检测唔会用到好长嘅时间，咁一般就唔会话点样去耽误我哋嘅治疗，咁但系如果你系要喺加拿大嘅行一个公费嘅系统去等待嘅话咧，个等待时间可能都会比较长啲嘅。
0: 咁即係话如果真係自己担心呢方面嘅问题呢，就只能够自己自费去其他嘅国家去做呢个基因检测。係啦 ,Maggie, 假如我係喺美国做过呢个基因检测，咁嗰份医疗报告攞过嚟加拿大呢方面又认唔认可呢？或者我喺中国或者香港亚洲地区或者欧洲地区做返嚟嗰个结果呢边又会唔会係当係一个係正规嘅医疗报告咁样呢？
1: 如果是在美国做的话，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加拿大个卫生部是认可的一些机构去做的话，其实是大部分的医生，尤其是这个是属于癌症，那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会即时去帮你做出一个决定的。那他可能这个在明面上边佢唔一定会话直接用呢个报告，咁但系佢会根据你呢个报告出嚟嘅结果咧，系会帮你去做一个调整，譬如话帮你提前一啲个手术啊，或者系点样去调节啦。咁即系美国其实好大部分嘅绝大部分嘅呢一个正规医院，佢个参考价值都系比较高嘅。咁对于中国嘅即系大陆啊或者香港啊咁样咧，咁有啲医院咧就系譬如话一啲三甲医院啊，一啲比较正規嘅大醫院啦，咁佢亦都係有呢個參考嘅價值，咁醫生亦都係會去睇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揾一啲私人嘅實驗室啊，咁醫生咧可能就會比較擔心佢嘅資質同埋檢測方法啦等等。咁亦都係有一啲商業嘅公司嘅，咁呢一啲商業公司嘅話咧，一般佢嗰個結果咧就唔可以直接用作呢一個醫療嘅決策，咁就係要視乎係邊一個公司，咁同埋要視乎。我哋加拿大嘅医生其实佢都要自己层层去上报嘅，咁所以都系要睇翻系乜嘢公司同埋佢个资质如何。
0: 好，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加拿大虽然呢个有公费医疗，咁但系如果要做一啲系免费嘅检测呢方面咧，就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嘅一个投诉同埋呢个担心啦，就系话哇，我个病情如果系即系发展得比较快嘅，可能都未检测到已经系。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嘅地步啦，咁所以呢即係话听众朋友如果係万一唔好彩遇到有呢方面嘅问题呢，都要自己係仔细去考量啦。好，咁我哋再听听黄女士係又遇到乜嘢嘅情况。你好黄女士。
2: 你好，我呢就想问啦 ,Maggie, 我唔知点解咁右边嘅眼眉呀成日间唔中跳呀，日日会夜日会。咁呢不停地跳成个几月咯，就想问什么问题。
0: 是黄女士有没有去看过医生还是怎样？是黄女士
2: Hello、
0: 有没有去看过医生啊？
2: 有啊，她呢她说等过就看过又没什么事过看，或者等我三个月之后如果有什么事才是 再去
0: 咁有冇俾药你食啊？同埋要注意乜嘢？同埋你自己除咗呢个眼跳之外，有冇身体方面嘅唔舒服？
2: 就冇药食，但系咧我啲手啊，左右手嘅食指同埋大拇指有好多时抽筋啊。
0: 都系近排嘅情况系咪啊？

0: 都成个月噶啦。
1: OK， 好，咁诶呢个问题我哋又请教下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诶，咁好多谢黄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首先咧，我会觉得呢即系眼皮跳一个月啦，同埋我哋个手指抽筋咧，咁其实都系。我自己会觉得个指向性系比较明确嘅。咁首先，如果我哋呢两样嘢系有关联嘅话咧，我会第一个考虑咧，会唔会系我哋个身体嘅电解质嗰个平衡唔系好好咧？咁样，咁咩叫电解质平衡唔好咧？咁其实就系可能我哋个我哋嘅一啲矿物质，比如话钾啊。或者是钠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我们吃得不够，钙质不够的时候啊，或者钾不够的时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盐分不够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一些肌肉呢都是比较容易抽筋的。那我们的眼皮啊，还有我们的食指、大拇指啊等等呢，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很幼细的一些肌肉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受到呢个电解质嘅影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系最即系轻微良性嘅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好简单嘅，我哋就系可能要食翻一啲保健品，减少即系唔好饮咁多咖啡。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可能慢慢一两个月之后咧，佢就会改善，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啦。咁如果我哋系即系。唔将呢两样嘢合埋一齐，系咁啱得咁巧。咁如果我哋分开两样嘢嘅话，咁比如话我个眼皮跳咗成个几月啦，咁最常见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我好攰啦，我个眼睛睇嘢睇得太多啦，睡眠不足啦。咁有时咧，有啲朋友可能系我近排咖啡饮多咗啊，酒饮多咗啊等等咧，佢都会系跳得比较多嘅。咁其实。我哋会成日见到啲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因为日头光线系长咗，咁所以咧佢用眼即系个眼睛嗰个压力咧，就系相对系大咗少少，咁就会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眼微调嘅呢一个感觉嘅。咁如果你净系个眼皮轻轻咁样跳一跳，你又唔会话块面歪歪斜斜，或者系个眼耷落嚟，亦都唔会有视力方面嘅改变嘅话咧，咁呢一种。咁嘅眼微调咧，其实大概率咧都系一啲良性嘅，冇乜问题嘅。咁如果佢过咗几个月，佢都仲系咁样，咁我哋先再去问下医生，会唔会系会唔会系我生咗啲乜嘢细细粒嘅一啲一啲好似即系细细粒嘅少少嘅刺激物喺嗰度话，会唔会系咁样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净系得眼微调嘅话，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如果单纯去睇我哋个手指嘅话咧，其实我哋会去考虑会唔会系我哋即系用佢呢一啲肌腱，即系用呢啲肌肉同埋一啲筋用得太多，会唔会太紧张？我近排会唔会系做某一个动作做得好多啊？咁比如话会唔会系呢个手腕即系腕管综合症啊？咁我颈椎方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压迫啊？咁样咁如果系偶然间抽筋咧，可以观察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左右手都有嘅话，我又好担心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神经方面嘅测试。咁比如话医生可能会。叫你捉下佢个手啊，两边喐一喐只手啊，咁睇下你个神经 O 唔 OK？ 咁喺听黄女士嘅呢几个问题咧，其实我都系觉得系比较轻强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九成几嘅概率咧，可能都系因为我哋近排稍微系攰咗少少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一种抽筋嘅情况又好啦，眼微调嘅情况又好啦，佢系越嚟越严重，令到你个。眼睛合唔埋或者系擘唔大，咁然之后个眼睛又成日会分泌一啲嘢啊，又好红啊，又好敏感啊，或者甚至个手指系开始痛啦，喐唔到啦。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应该要去揾翻医生，咁就证明可能唔系好简单嘅事情啦。咁依家嘅话咧，我会觉得我哋可以去补充啲水分啦，然之后去食翻一啲保健品啦，比如话去补充一啲维他命 B12 啊，或者系食翻少少嘅钙片啊，补翻一啲镁啊、钾啊等等啦。咁即系再去观察佢多一个月两个月，咁睇下有冇啲咩问题，或者可唔可以？ 改善，咁呢一段期间咧休息得好啲啦，同埋改善下我哋嘅睡眠同埋压力啦，咁样咁都系可以帮助到嘅。
1: 嗯，好啦，嗱，好清晰嘅指引啦。咁啊，正如医生都话啦，就你再迟少少睇下呢个症状会唔会有改善，冇改善嘅，咁啊，医生咧都会系叫你做一啲适当嘅检查去断定你系得到乜嘢嘅情况嘅。好，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倾啦 ，Maggie， 唔该晒你。
2: 好啊，冇问题，唔该晒你。
1: 拜拜。
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funny nam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的下午1:06。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讲你都不信，如果是今朝早上你看我们的节目表，理发线都是排第6的节目来的。今天欢迎阿永华律师先。阿永你好。
6: Jeffrey 好。
5: 是啦，阿永今天来到呢就跟大家讲一下遗嘱啊、授权书啊、遗产认证啊、商业法啊、租务条例啦，刚才他说仲有乜问乜啦咁样嘅。OK， 咁样大家听众有啲咩想问阿永嘅，马永华律师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咁今日直播室呢系 Jeffrey 赵胜宇喺度嘅，拍档阿 Ben 啦，我諗佢仲有排玩啦，七月先返啦。好，阿永。
6: 係 Jeffrey。
5: 七月先返啦。
6: 哦，
5: 头先你问我 Ben 喺咩度嘛。啊，佢真係好啦，6月6号。其实今朝早我6:06起咗身㗎啦。不过就唔记得咗打卡。
6: 哦，咁早？
5: 你知唔知今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啊？
6: 咩日子？咩日子啊？今日
5: 一朝早起身已经成好多人 send 嚟 send 佢啦。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嘛，6666啊嘛，六大顺啊，话个要110年先至一次噶，
6: 系嘛？
5: 系啊。不过咧，我答翻佢哋呢个日子咧，80年一次啊。但系有一个日子咧，你一世、两世、三世、十世轮回都系得一次嘅啫，就系今日2026年6月6号，
6: 六
5: 唔系66啊，根本每一日嘅今日都系你一世、下一世、再几多世都系第一次嘅啫。
6: 哦，咁系，所以
5: 今日先至系最重要嘅。OK， 好，咁大家如果有电话想问阿 Wing 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啦，6042671320 6042671320嘅，主要系关于平安纸啊、授权书啊，同埋遗产认证啦。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度遗产税啊，遗产税啊，其实我哋冇遗产税噶，系嘛？
6: 其实唔系遗产税嘅，呢度叫做遗产认证费。
5: 系咯，系点样计？
6: 系法院收嘅呢个遗产认证费。如果你话有个遗嘱啊，就算冇遗嘱都好啊，但系有财产系要处理嘅，
5: 系
6: 要经过法院处理嘅话咧，一定系要交呢个遗产认证费。
5: 嗯，点计？
6: 大概 1.4%， 即是你个总嘅遗产嘅总值嘅 1.4%。
5: 咁有冇话如果我根本我唔系好多遗产啫，咁有冇唔使俾呢个？
6: 如果你
5: 要几多少万之上先收呢、這个？
6: 睇下嘅，有啲人可能银行户口好得几万蚊嘅话咧，银行可能就话豁免你做呢一个认证，
5: 都唔使，
6: 就可能要你签一份担保书啊，咁就可以将嗰个笔钱就转俾配偶啊。或者十蚊仔，但系每间银行要睇嘅，睇佢哋嗰个 policy 点。
5: 系，因为咧，我有时出街，好多朋友都认得我啦，咁啊，无端拍摄都嚟问我嘅。其实咧，我个户个名俾啲细蚊仔好啲啊，定系我写遗嘱俾佢好啲啊？咁样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冇话好唔好啲噶，你自己先知自己知啊。
6: 系啊，即系每个情况、每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嘅。
5: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以为我哋系要俾遗产税啊。咁样咧变咗咧，哇税嚟嘅，好劲喎！讲亲都几廿个 percent 嘅，
6: 加拿大冇遗产税，
5: 我哋冇遗产税嘅，所以搞清楚啊！哇，不过即刻嘣一声电话爆咗，我听下郑生先。Hello， 郑生你好。
7: 哦，系，我想问一问马律师。
5: 系。
7: 系。
5: 系，请讲。
7: 我想问咧，如果我呢家有个 apartment 系自己住噶啦，咁就冇太太个名嘅。咁如果我加咗我，譬如我家姐个名上去变咗 John Tannen 咧，咁系咪到时我嗰、那个pass away 之后咧，系咪嗰间apartment 就系变咗系我家姐咁？去自动去咗我家姐一个人占有啦。
6: 哦，郑生，咁啊呢间 apartment 系你哋自己住嘅定系投资嘅呢间 apartment？
7: 自己住
6: 嘅，自己住嘅。我点解你要谂住加你家姐个名，唔加你太太个名咧？
7: 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到太太咁解。
6: 哦 ，OK， 咁但呢间你同你太太自住嘅，呢间屋系你两个自住嘅。
5: 你加你家姐个名上去，佢肯唔肯过你噶？ 得唔得？佢有冇有权反对？
6: 唔、
5: 啊、
6: 系你可以加，但系但系佢可以佢可能会将来有问题嘅，可能会
5: 系加嗰时嘅将来
6: 加嗰时有冇问题？
5: 冇问题。
6: 但系如果你话你太太反对嘅，就譬如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你加你嘅家姐名上去，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唔、哦、会系嘛？
7: 我会讲嘅，
6: 你会讲嘅。
7: 加我家姐钱，咁我想谂住加我家姐嘅名上去咯。
6: 因为虽然你系可以加，但我谂起好多问题会到时候会出现嘅。如果万一你太太唔高兴嘅话，系嘛？因为你哋始终系两夫妇，
7: 会。会取消那个加咗名嗰个会即系当大家平均分咁解系咪？
6: 好难讲会将来会点，但系万一就算你可以加你家姐嘅名上去，答翻你个问题先啊。第一，因为你同你家姐只系兄妹兄姐嘅关系嘅话咧，佢系要俾个转让税。OK， 你加佢名上去嘅话，佢、
7: okay.
6: 都要俾转让税，所以呢个一个费用啦。第二，因为佢都唔喺度自住嘅，佢嗰半。系嘛？将来如果真系卖出去嘅，就有个增值税要俾。
5: 嗯，
6: 啊 ，OK， 有增值税要俾。如果有增值嘅话，系嘛
7: ？OK，OK，
6: 咁啊，第三当然啦，你讲得啱啦。如果加咗佢名上去做长名契嘅，当你唔喺度嘅，就自然属于你阿妹噶啦，
5: 全部俾晒家姐噶啦，
6: 系家姐噶啦，
5: 系
6: OK。
7: 咁、但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咁佢都可以 challenge 嘅喎，即系话我啲资产转移咁解，系咪咁意思咧？即系就算我 pass away 之后咧，转咗佢个名，但系咪个
6: 太太系啊？
7: 可能系，
6: 因为佢太太其实有权可能 challenge 噶。佢点解你要俾你家姐啫？系咪？其实你系两夫妇。
7: 啊，
5: 其实我想问个 challenge 嘅时间、timeline 咧，佢系而家 challenge 你，一定系之后嘅事咧？佢会唔会而家你转名嘅时候，我就而家 challenge 你咧？
7: pass away 之后咧，呢家 challenge 就梗系冇问题啊！即系咁咪大家打官司啊，或者
6: 好难讲嘅，因为
7: 我用我走咗 pass away 之后咧，咁就麻烦。
6: 系噶，佢又到时候佢可以用其他嘅好多种唔同嘅理由去 challenge。而家你转俾家姐呢个转让嗰个意义噶。
5: 系咯，阿郑生，我想问你而家呢个太太系你嘅太太嚟噶？仲系你太太嚟喎，
7: 系啊系啊系。
5: O、okay? K，
6: 因为你
7: 系啊系啊。
6: 我认为咁，如果你同你太太讲，你话谂住转俾你个家姐，我觉得佢即时会同你离婚，系咪？即时同你离婚有咩好处咧？佢即时有你呢个房屋嘅一半，系咪？就算你即时加你家姐嘅话，都冇用噶啦，因为佢已经话我系要分翻一半出嚟。
5: 哦，教正咗佢。
7: 哦，咁唔紧要，唔紧要，咁啊。咁大家讲理由啫，因为我一负担成个 family 啊，嗰啲有啲烟禁，因为都系喺我家姐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可以即系可以我有得拗嘅呢个就，但系问题我即系意思话 pass 咗之后咧就点拗啊？系啊，真系即系我 pass 咗之后冇得拗，有时佢 challenge 就比较就容易。
5: 我就觉得真系冇得拗。唔知你幾多年，唔係仲有幾多年後啊？最慘就係你唔係你有牌都未 pass away 啊嘛！
6: 如果你話你直情都
7: 未必有牌嘅，真係好難講啫。即係視乎好，即係萬一真係出 pass away 之後咧，就可能就咪變咗麻煩啦。
5: 即係佢都可以入品法院嘅，
6: 係啊，佢有
5: even 係長命契，
6: 就算係啊，就算佢冇名啊，佢都可以登記一個。一個所謂 lien 上去
5: 即係 LP 咩
6: 嗰啲嘢，就話呢家係佢嘅住宅，即係佢係配偶嘅，佢係業主嘅配偶，因為佢冇名喺度，可以登記一個通告，
5: 係
6: 就係話啊呢間屋唔可以賣，未必得到，未經過同意嘅話就唔可以賣。OK，
5: 但係名字就已經轉咗俾家姐嘅咯。
6: 都冇所谓，因为仲有个先生位仲喺度嘛，系咪？佢而家做长命契嘛，而家
5: 系咯。佢走咗之后，
6: 都有得，我觉得真系有得打嘅，真系嘅。冇可能咁样，太太无端端冇咗件，冇一齐。
5: 系咯，我系佢啊，我而家已经同你讲数啦。你真系博佢唔听收音机啊？
7: 会唔会系 pass away 之后咧？会唔会系摆翻落嗰个遗产嗰度咧？
5: 唔关遗产事。
6: 至於佢 challenge 嘅，因為
7: 譬如嗰、那個
6: 呢啲真係要呢啲，
5: 呢啲去到嘅时候先知啦吓。好，我哋俾人哋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倾过。OK。
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阿 Wing 嘅。咁啊，上一节郑生都 interesting， 我哋。你突然间话，唯有我系佢太太，我即刻同你离婚，分咗一半啦。
6: 离婚啦，
5: 即刻分一半啦，系嘛？所以话我惊吓亲咗啲朋友打电话入嚟咧，本来以为想问嘢嘅，但系可能校正都第个咁，唔系几好啊。OK， 我哋听下李女士电话先。Hello， 李女士，
8: 系你好啊，
5: 系
6: 你好。
8: 我想问咧，律师啊，系一个物业系共同嘅，即系不如两个人名嘅。要租俾人住系咪要两个人签名先叫合法啊？即系如果我净系一个人签名嘅，系咪可以讲系个租客可以投诉我哋啊？
6: 如果业主系两位嘅话，就应该两位签名嘅个租约就。
8: 但系如果一个人签名系唔合法？即系你都系咁噶啦，不嬲都系咁噶嘛。
6: 这个我想看看，其实如果一个人签名的话，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第一那个租客，其实就算你一个人签名的话，租客都可以告到你两个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业主都是找那些经纪代他找租客的嘛，而很多经纪都是代那个业主签那些 租任何、合约的嘛。
5: 咁我要你两公婆签晒名先啦。
8: 你嘅意思系咪话，如果唔系两个人签名嘅，个租客有权去告我啊？
6: 佢冇得冇权告你，唔系呢个意思，唔系咁样，即系话佢唔可以因为你冇签到嘅话而告你，系嘛？嗰个租约系依然有效嘅。OK， 咁佢几时可以告你咧？就系话如果你系无理由赶佢走，咁佢咪可以告你哋咯。
8: 冇呢咁。
6: 唔系，佢哋唔可以因为你冇签足嗰个租约嘅话而告你
8: 嘅。而家告我咧，佢而家告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唔系两个业主，但系你就一个人同我签名，你依份合约系唔合法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啦，佢告我。
6: 佢系咪想退出啦？咁样系咪想退出先？系咪想退出嗰个租约先？
8: 佢而家要问，佢而家要我赔偿。
5: 签少个名，佢损失咗啲乜嘢？
8: 系啦，签少个名，佢要我赔偿。
6: 冇可能。
8: 佢唔算，因为佢唔当算数，佢唔，总之佢话我唔承认嘅，系我哋合我哋。
5: 咁佢损失，咗啲乜嘢咧？
8: 咁佢损失咗。
5: 你赔偿啫，你损失嘢先叫人赔偿噶嘛？
6: 绝对系啦。
5: 咁你损失咗啲乜嘢咧？嗱，我扮住法官啦，你话俾我听，你损失乜嘢？如果你要求赔偿。你有冇入去住过？
8: 因为佢唔交租啊嘛，我叫佢走啊嘛。
5: 哦，唔交租叫佢走。
8: 你系啊，佢唔交租，我叫佢走。佢话你个合约都唔合法嘅，你冇可能要。
6: 佢冇可能用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嘅，
5: 唔交租系唔得嘅。有个叫 RTB 嘅，咁你咪将成件事俾 RTB 去判下咯。
8: 咁我嘅意思系咪到底真系两个人嘅物业就一定要两个人签名先生效咧？
5: 如果你叫经纪做嘢嘅，就叫两个签名嘅。但系你
8: 唔系业主是但一个签名。
6: 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咯。而家佢嗰个租
5: 系唔交租嘛，唔交租紧要过你。
8: 我净系
5: 讲个
8: 法律啫，我净系讲个法律。
6: 咁法律咁当然梗系最好都系两个人签啦，系嘛？但系如果万一一个人签咗一个冇签嘅话，系嘛？嗰、那个租客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凭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噶。系嘛？佢只系话屋企我唔租啦，咁啊自己自动走啫，唔可以话
5: 系唔可以有呢个
6: 交租噶，
5: 交租噶，
6: 我可以免租噶，可以做霸，即系咪啊？租霸噶，可以绝对唔可以。
8: 好啦，到嗱倒翻转啦，不如我哋两个人系业主，咁样我去租咗出去，但系我个 partner 话唔算数，咁得唔得噶咧？又
5: 签咗名。O、okay, K， 即系话你
8: ，O
5: K， 即系话你自己龙女鸡作反，你个 partner 唔认账，
8: 系啦系啦
5: ，O K， 你 partner 唔认账，咁佢只可以告你嘅啫。
8: 唔系嘅， 唔合法嘅，你两个你咁样租法，我要赶你个租客走，即系赶我租个租客走，咁又得唔得嘅咧？
5: 我觉得就佢告你咯，可以系咪咁讲啊？
6: 佢租客可以告佢噶，当然系。
5: 唔系你嗰个 partner 都可以告你嘅，你冇我同意，你可以租咗俾佢。喂，但系佢有冇收？佢有冇钱分租先？
8: 即系租客可唔可以告我先？
5: 佢告你乜嘢啊？
8: 可以告我先，个 partner 可以告我，可以冇问题。
6: 租客都可以告你噶、
5: 哦。如果因此而俾你逼走咗，租客就租客就告你啦。因此而佢被逼走咗佢、哦，但我觉得逼走佢嘅机会好低咯。B C 省嚟噶，
8: 冇逼走佢，佢又冇逼走佢，佢照系咁住。但系咧，而家佢话唔生效嘅，我阿 partner 讲唔生效嘅，你而家要赔偿翻啲租金俾我。
5: 咁生唔生效？
8: 我两个点样龙女鸡作反啦、啊？总之而家佢就话。你要赔翻啲租金俾我，我俾你冇问题。
6: 最好就等个仲裁员嗰度
5: 系咯，你直情将呢件事 send 去 LTB 啦，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嗰个住宅租务。
8: 我去过啦，LTB 系你租客同业主嘅嘢，系唔理业主同业主嘅嘢啊嘛，佢要我去上法庭啊。
5: 唔系你而家讲紧个租客唔俾租，话你呢样嘢咪租客同业主嘅嘢咯？
8: 嗱，我两单嘢嘅。个租客唔俾租，你已经答到我啦，唔使答啦。
5: 系，
8: 而家仲有一单咧，就系我租咗俾人，
6: 两件事
8: 俾你，我租俾你，OK。
5: 系，
8: 咁啊，跟住咧，我个 partner 就话啊，对我个租客讲，你快啲走啦，你唔合法噶呢个租约，因为唔系我两个人签名啊，咁个租客啊死都冇走到，我亦都叫佢唔好走。咁但系咧，倒翻转啦，咁我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就告我啦，就话你开呢个租约系唔合法嘅。我要赶你个租客走，
6: 我、呢个答唔到佢啦，
5: 其实呢个都答唔到你啦，呢个要上，呢、个要上庭，上上
6: 背景嘅成好都要
5: 上 call 啦，
6: 询问先得噶，
5: 系啊，呢啲咁嘅嘢上 call 啦。
8: 佢如果你唔走咧，即系你唔走咧，就要个佢就要个租客赔偿翻俾我个 partner， 个 partner 冇问我攞钱啦，由始至终佢净系要问个租客攞钱，因为你入嚟住，我攞唔到钱。所以咧，我就要
5: 即系你冇分钱俾你个 partner， 收咗个租你冇分钱俾佢啊！呢样嘢就有啦。
8: 咁你分紧
5: 喂？你如果你收2000蚊租，
8: 我要佢离婚啊嘛！咁你离婚，
5: 越讲越多啦，越讲啊越多啦啊！嗱，就系咁样啦。头先你冇讲啦，越讲越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后边嘅嘢，大家唔知嘅。咁呢啲嘢，
6: 系
5: 啊，但系以我觉得个租客精神就唔会受影响嘅。你哋自己龙女鸡自己搞掂佢啦，你入边仲有咁多又离婚又争产嘅事咧，就自己搞掂佢啦。OK，
8: 哦 okay, ，OK，
5: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8: 明白啦，答到我噶啦，其实
5: 好 ，OK， 拜拜。哇，今日好 interesting 喎，啲问题都好，我哋听下 Wendy，Hello Wendy，
9: 系两位好，
5: 有冇啲咩 interesting 嘅问题问我哋啊？
9: 有啲问题想问下咧，
5: 系。
9: 我屋企个人咧，成日要我叫我卖屋分俾佢，咁样依家我有时佢又话要分四份，因为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如果分四份，我唔想照足四份分，可唔可以咧？
5: 嗱，首先屋企边个人先，我估到嘅，但我想你亲口讲啫嘛。
9: 仲有边个咧？嗰只难倒鬼咯。
5: Okay.
9: 因为他是一个赌徒，第一，第二他没有做工几，起码有三十年、四十年，就他就怎么说
5: 呢？不紧要的，我们想知道个事情就可以了。
9: 他没有跟我公屋的。
5: 间屋是你的名字？
9: 公屋的。
5: 间屋是你的名字？间屋是你的名
9: 字？间屋就只有我的名
5: 字。你的名字，还有两个小孩，一起住的。
9: 哦，细路唔喺
5: 唔一齐住嘅 ，OK，
9: 你哋住开
5: ，OK，、
6: 大哥啦，
5: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想叫你分四份，即系佢嘅意思系想叫你平分四份，
9: 系
5: ，OK， 咁
9: 佢想系咁，
5: 等阿 wing
6: 平分四份，即系话细蚊仔每个细蚊仔一份啊，
5: 即系佢逼你分遗产分多两份俾细蚊仔，但系啲间屋系全部你名，我觉得。即系嗱，我嗱阿 wing， 我觉得就
6: 佢话要你而家
5: 佢老公喺度住，
6: 迟啲先分啊，定点啊？
5: 佢叫而家分啊，逼佢卖屋

0: 好难答喎、啊，又喂，如果你话你先生而家要拿出离婚嘅话，又可以攞到一半、啊。
1: 佢应该一半先啦，但系佢嗰半就佢攞紧噶啦。咁但系你嗰半你自己分唔分出去，俾几多份就你自己决定啦。因为你仲生勾勾嘛。
0: 系咯、啊，你卖咗呢间屋住边度啊？又系嘛？又好多嘢要考虑嘅，又要。
1: 系啊，系咯、啊，你卖咗之后住边度咧？
2: 啊？
1: 你卖咗又住边度咧？
2: 我依家就想卖俾个女，因为我又唔想卖呢间屋，因为我依家年纪大啦，我卖咗我出去我买唔翻嘅。
1: 卖俾个女。
0: 女啊？
2: 咁我唔想卖，我想卖俾个女，咁样样就卖咗俾佢咧，就我梗系平啲卖俾佢啦，咁啊然后就分咯。我唔想分足四份咁样。
1: 个女系其中一份嚟噶嘛？
2: 系个女同个仔都一份咁啊！
1: 咁你又卖俾个女，
2: 佢又一人一份，
1: 攞咗啲钱又分翻啲钱俾个女，咦，好复杂喎、啊。
0: 嗯，
1: 你唔使分身家住噶、啊，你都未曾去到嗰度。
0: 系啊，你咪咯。而家嘉禾得你一个名系嘛？其实你系唯一一个业主，咁全部话事权喺晒你嗰度噶啦。
1: 系咯，最多就嗰个系咁。
0: 你卖唔卖？卖几多？卖俾边个？全部由你决定，系咪？除非你先生即时同你闹出离婚，话要同你离婚。如果是的话呢他就即时法律上都是有这个房屋的一半。
1: 嗯。
0: 是不是到时候你要跟他拗咯、啊、你要问他拿赡养费他给不起。
1: 哇是又是又益了他啦 ,Wendy 打电话你不是跟头先那个打电话来的如果他隔离那个又在听着电话的本来他都是想拿四分一的现在讲完之后拿一半。
2: 他不在
0: 啊！佢唔喺度，
1: 佢唔喺度啫，佢喺车厅噶。
2: 佢边有赡养费俾我啫？佢一个先都冇帮我。
1: 唔系攞赡养费啊！
2: 佢都冇工做。
1: 如果佢而家有份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攞紧我哋嘅 app 嚟听紧嘅，
2: 佢冇，佢唔喺度。
1: 即刻攞一半喎。
0: 如果你话要打官司嘅话，你可能有好大机会可以攞多过一半啦。如果系嘛，即系呢啲我当然我唔系法律，我唔系家庭法嘅律师啊，但系因为。听闻你咁嘅情况下，佢有冇供过屋，有冇帮过手，系咪？有
1: 系咯，咁同法庭讲嘅时候，可能会收翻佢啲啲
0: 所以呢个唔知嘅，好难讲嘅。嗱，总之好简单同你讲句，因为得你一个名喺度，呢间屋系由你作主，
1: 冇人逼到你做任何嘢。你心愿就另计啦吓。收唔收到？
2: 如果我分少啲俾佢，佢会法庭告我嘛？
0: 呢个唔知啊，我未佢。
1: 而家唔系分遗产、啊，而家系俾钱人啫。嗱，遗产就好可能你要有一个数，即系根据啊政府嗰个 formula 啦。但系而家你系俾钱人啫，你未瓜老亲、啊
2: 哦。因为我要佢，我叫佢搬出去啊嘛，我唔想同佢喺度啊嘛。
1: 嗱，
2: 因为佢喺度。佢乜嘢都唔肯帮我做，叫佢又喐啲，唔叫佢。
1: 明解噶啦，呢啲明解，唔使讲呢啲噶啦。即系阿 Wing 嘅意思就系、是。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嘅间屋，如果佢而家要求起步点一人一半，但系你去法庭讲乜嘢，跟住话点样点点点样扣到咧，就你同法官讲啦呢啲。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系咯，嗱，我哋三十分啦，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多谢。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啊 ，before 我哋继续的时候咧，补充翻头先嗰两节咧，有啲听众的电话先。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就是话。同家姐长命契，咁走咗之后，咁啊个名俾家姐啦。咁但系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佢太太不嬲都喺嗰度住紧嘅时候，咁就算个先生走咗，个名俾咗家姐，咁个太太使唔使俾人赶走噶？
0: 系啊，所以呢个有好多问题噶。个太太一直喺度住紧嘅，佢自己住嘅屋系嘛，应该好难赶。
1: 你都赶唔到佢走噶、
0: 啊。系啊。
1: 系嘛？
0: 所以呢个系应该行唔通。
1: 嗱，呢个就要又考虑一样嘢吓，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信得个太太嘅，话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就 唔好嗰个系你太太啦。好，咁另外咧，头先就系话屋企个赌徒，咁佢要求你卖咗间屋分四份，咁我头先咪后边讲，哇，好有良心，好有良心、啊。
0: 系
1: 分四份、哦，佢应该攞你一半噶、
0: 哦。系啊，如果话拿出嚟分嘅话，攞一半
1: 嘅
0: 啦。
1: 佢净系分你四份啫，而家分四分一啫。咁啊，大家又考虑呢样嘢啦吓。好，电话爆晒，我哋听下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Hello， 吴生。Hello， 吴生，系、hey,
9: 听到啊？
1: 听到，系，请讲。
9: 啊，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我哥咧就最近走咗啊。咁佢咧就佢离咗婚好耐噶啦，就冇仔仔女。咁佢未走之前咧，同我讲咧就话将嗰个佢有间屋嘅，将间屋买咗咧就将俾我仔，因为佢冇仔女。咁而家佢走咗，我搵唔到个坟墓嚟捉，咁啊我搵唔到佢当冇噶啦。咁样点搞而家？系咪我申请去法庭申请做 administrator？ 咁我仲有一个妹嘅，即系佢。即系我成家人啫，而家剩翻我同我妹啊，咁我哥走咗，我妈阿爸都走晒啦。咁样咧，系咪我走去申请做 administrator， 然之后将间屋买咗之后，系咪将啲钱啊分一半俾我妹啊，定系点样搞？定系？
0: 嗯，我知道，明白。
9: 我哥咧，佢唔愿意，
1: 所以明解噶啦。
9: 俾我妹嘅原因就俾我仔女吓。
0: 即系你搵唔到嗰个遗嘱噶啦，系嘛？你哥
9: 搵
0: 唔
9: 到啊？
1: 有冇遗嘱先？
0: 有立过嘅，
1: 有冇遗嘱先？
9: 佢嗰时话我听话写嘅，但我搵来搵一搵唔到，走去即系政府去查咧，就搵唔到，即系冇 record， 即系
0: 冇 record 嘅，
9: 就冇 record， 就搵唔到。
0: 哦 ，OK， 咁而家你哥嗰时单身噶啦，佢去世嗰时候系单身噶啦，系嘛？佢定系佢有太太噶？
9: 单身噶，单身噶。
1: OK，
0: 离咗婚噶啦，系咪？
9: 单身噶，
1: 离咗婚好耐噶啦，清清楚楚噶啦。
0: 有冇细蚊仔嘅？
1: 有冇细蚊仔？有冇细蚊仔啊？
0: 冇细蚊仔嘅，父母就走埋添啦，系
9: 嘛？
0: 哦，系。
1: 有冇领养过啊？
0: 咁啊，如果系嘅话，当系冇遗嘱去处理噶啦。
1: 诶，当冇遗嘱处理，
0: 当埋遗嘱处理，咁啊点分配咧？应该按照法例嘅话，就系分俾佢啲兄弟姊妹噶啦。
1: 得佢两得，而家得佢两兄妹。
9: 得有冇一个走先嘅？我同冇啊，得我同我妹。
1: 而家得两个，系啦，三兄弟姊妹，一个走咗。
9: 唔系，我仲有个妹又系走埋噶啦，即系而家总之剩翻未走嘅，得我同一个妹。
1: 走咗个妹有冇细蚊仔啊？
9: 走咗个妹冇啊，个妹又冇细蚊仔。
1: Okay.
9: 佢冇啊，我走咗个妹冇细蚊仔喎。
10: 细蚊仔嘅话就冇，需要担心，只系分你两位啫。
0: O K， 你两位分啫。
9: 啊。
0: O K。吓，咁呢个就系法律上即系写明噶啦，就系咁分法嘅。咁啊，当然你哋两个之间。去商量一下，又话啊，睇下你个妹要唔要啊？咁你哋自己再另外再商量一下，系嘛？呢度呢啲啊，你哋可以达成协议嘅。
9: 系啊。
0: O K。
9: 系咪一定要分一人一半？譬如间屋嘅，
0: 按照法律上咧，
9: 我廿五万，我妹廿五万。
0: 系按照法律上嘅话，你妹系有一半嘅，但系佢要唔要咧，另一回事。系咪？佢可以同你倾，系咪？你可以，佢可以同你讲话，佢唔要啦，佢放弃啦，咁咪全部就归于你咯。
9: 哦 ，OK， 咁除咗间屋咧，譬如架车嗰啲点搞啊？
0: 一样噶，全部嘅财产就分
1: 一
0: 半。
9: 哦，咁样啊？咁咪即系譬如我申请做呢个 administrator 啦，咁我做咗 administrator， 我妹唔想搞呢啲咁嘅嘢啊。咁用啲人咧出嚟咧，就我走去拎间屋嚟买出去，就即系咁就攞翻我啲，譬如啲殓葬费嗰啲，剩咗一啲就同我妹两份分，系咪咁样咧？
0: 系，你到底补埋税先好分喎、
9: 哦。咁、哦、样 OK。
1: 系啊，交晒税先，
0: 交晒税先，搵个会计师帮你加埋晒税啦，帮我遗产加埋晒税啦，你先可以分得到。
9: 哦，埋晒。 再即係將個 estate 嗰啲錢交好税啊，加埋譬如佢譬如信用卡差欠錢啊，俾還埋啊，即係總之到最剩翻曬，加埋税，加埋嗰啲殮葬費啊。任咩费用啊嗰啲咧，
1: 系嘅系嘅，
9: 先至分。
1: 你知噶啦，吴生，生 slide 你都 okay, 你都知 everything 噶，多谢啊。生 slide 嘅吴生都好识噶啦，起码识噏个 administrator 呢个。
0: 系啊，好叻噶啦。
1: 哇，好叻噶啦，真系知道咁样申请叫 administrator 啊，真系我都系最近先学识噶啫。OK， 啊，听阿雪嘅电话。Hello， 阿雪你好。Hello， 阿雪。
11: 系阿 Wing 同 Jeffrey， 你哋好。
1: 你好。
11: 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是关于逆向按揭的。
1: 嗯 ,ok, 我们今天不是讲按揭，不过即管讲来听听。
11: 哈哦或者我讲声给你听，看看你们有什么提议或者怎样。逆向按揭呢，那因为海外那里有需要一笔钱急急啦，那就想做一个逆向按揭那就是为期呢是两年的。咁咧就每個月咧就諗住交啲息利息啦，咁就避免呢、這個那個越滾越大啦。咁咧兩年清還嘅啦。咁但係咁其中有咩喺稅務問題上邊要關注同埋要履行嘅咧？
1: 税务问题，
0: 知啦。逆向 mortgage 就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啦，英文嗰个名
11: 系啊 ，reverse mortgage 系。
0: 一般嚟讲，呢啲唔系人人都可以申请得到嘅，系
1: 55岁以上啦。
0: 系啊，65岁以上，
11: 系啊系啊，
0: 55岁以上
11: 即
0: 系申请到嘅。
1: 系
0: 咁佢同其他嗰啲一般嘅 mortgage 分别就系话唔需要每个月去供嗰个 mortgage 嘅，
1: 唔供又得，供又得，
11: 明白？
0: 即系到佢卖嗰时候先一笔过，
1: 又唔使有
0: income 银行嘅，
1: 系咯，又唔使有 income， 总之就江湖救急就最好噶啦。
0: 啊，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系江湖救急，咁就想话系。
1: 但
11: 系
1: 你话税务上嘅问题咧，你就要揾会计咯，税务上嘅问题揾会计咯。
11: 哦，
1: 系啊，你要等七月啦。
11: 会计，你哋有冇可以提点下嘅咧？即系如果关于呢样，
0: 你攞钱出嚟应急啦，系嘛？谂住系。
11: 系系系系系。
1: 咁你争嘅都系利息嚟嘅啫，咁但系。都是要问回计啦，呢啲我哋呢度冇税务嘅专业人士答你呢个点呢个问题。
11: 好嘅，好嘅，好嘅。
1: 你等七月啦，七月会有个会计师喺度噶啦。好 ，OK， 好多谢你啊 ，OK， 拜拜。系呢个逆向噶啦，最近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好似好 hot 嘅 topic 啊，突然间变咗，系啊，所以突然间有听众都问呢个逆向嗰个问题，因为系真系江湖救急。是其中一样最好用的东西，因为都不用条件那么滞， 你有间
0: 屋
1: 你年龄够
0: 是
1: 这样就可以了。
0: 你有没有 mortgage， 没有之前其他的 mortgage 的话 是全部间屋的 equity。
1: 是啦，那你在一个月拿一半出来、最高拿到一半，但是你喜欢还又得，不喜欢还又得，那这个是其实真的很弹性好的。好，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
12: Hey， 你好。
1: Hey，
12: 是到我
1: 了。是啊，到你了。请讲。
12: 是这样的。我朋友咧，佢就有一个common law， 同居嘅，咁佢哋就冇攞结婚证，咁就大概都成十年噶啦。咁佢呢个朋友咧，我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咧，佢就喺佢哋同居之前就买咗一间拍文，咁佢哋同居咗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咧就。同佢自己个仔，即系呢个男朋友自己个仔，就签咗一份长命契，就得佢同埋佢个仔嘅名嘅。咁而家咧，如果呢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过咗身嘅话，呢、這个朋友仲有冇权利喺呢间拍文嗰度住啊？
1: 你讲紧嗰间拍文系你而家呢个朋友都住紧嘅系嘛？
12: 是他而家同男朋友一起住紧，
1: 就住紧个仔有名嘅拍文喺度。但系依家住紧嗰个仔同男朋友嘅名嘅，
12: 系啦。佢住咗入去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就将佢自己嘅仔嘅名加咗落呢间屋度，然后就整咗个长命契。
1: OK， 但系头先搞清楚一样嘢先啊，陈小姐、陈女士，头先你啱讲嘅时候话佢未同居之前已经买咗呢个物业噶啦。
12: 佢系同居之前一两个月、半年左右咧，佢买嚟就当时呢个男朋友就话：我买呢间屋同你一起住嘅。咁我呢个朋友咧就 即係當時就以為即係係啊，佢哋買間屋嚟一齊成為。
1: 唔緊要，呢個唔係我哋要求嘅嘢。我想精簡地講個時間啫。佢買咗個物業，就諗總之就同居之前買個物業，但係搬咗入去之後咧，就將個物業嘅一半就同個仔長命契。咁如果佢而家走咗，住緊嗰個 partner 嗰個 common law 有冇權 claim 嘅錢？
12: 係
0: 佢已經 common law 超過兩年時間噶啦，
1: 超過曬啦，十年啦，
12: 呢個
0: 十年嘅啦已經
1: 係啊，
0: 即係十年前買入嚟嘅咯喎。
12: 如果呢個男朋友過咗身，
1: 係
12: 佢個仔有冇權去驅趕我呢個朋友走啊？
1: 哦，咁即係同阿過名俾家姐個差唔多啫。是不
0: 是
1: 如果他改了身这个 common law 住了十年了。
0: 这个很难讲这些。
1: 另外那个 John Cannon 可不可以赶他走，
0: 到时候真的要找一些家庭法律师去看看怎样。因为他为什么当时不有落埋个名呢，为什么落埋太太个名呢，或者他老婆个名呢，他 common law 的话其实都是两夫妇的啦。
1: 是啊。
0: 是吗，
12: 但
0: 是
12: 他不肯拿纸，他不肯拿结婚纸，他说有纸没纸一样啫，住在一起就是啦。但是
0: 他们报税全部都是报税的。
12: 他们所有的物业信的信件是落去的仔的名字
1: 的。因为十年了，你说你住在两年之后就已经可以讲这件事了。你刚刚住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跟你住两年，但是住了十年了。那应该 第三年可以出声啦。
12: 他出声他都没有什么反应。
1: 他第几年加个仔的名字上去啊？他第几年加个仔的名字上去啊？
12: 应该是住在一起第一年咯。
1: 哦，
0: 住在一起一年
1: 就已经加
0: 了
1: 加个仔上去了。
12: 哦，是。
0: 他这样加法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事这样加法的啦，是
1: 吧？一年就加了。
0: 是的。即是他都想保障自己。是吧，这个男朋友都想保障自己。他没想着给个女朋友的了，这层楼是吧？
12: 我相信是咯。但是他这个女朋友很担心，如果个男朋友过了身呢，个仔说我要买
0: 房。
12: 我说
0: 你不要等
12: 了，
0: 你叫你个朋友即时去找个家庭法律师来倾下。
1: 九年前应该担心了，现在才担心。
0: 不是真的。
1: 即是要找个律师问一问了，他要。是啊。因为其实咁样摆到明就系唔系好想俾你啦。
0: 到遗产嗰时先处理啦，你而家处理啦，而家要。
1: OK， 好啦，多谢阿陈女士先啦，我哋46分又要休息阵，好，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 Wayne 在这里跟大家倾偈的。Wayne 今天的电话很 interesting。
0: 当然
1: 很多家庭法的。
0: 多姿多彩。
1: 但
0: 是家庭法是很多都是关涉到家庭法的问题。
1: 即不是说就这样写个遗嘱或者是遗产分配那么简单。即直情是你计划中怎么做了。
0: 是啊是啊。如果因为你遗嘱这些东西要等到各位不在这里才实行。
1: 是。
0: 我如果你发现现在有问题的话就不要拖了，是吧？如果觉得将来对你是不公平的话，你最好找个律师倾下。有乜事可以保障到自己？
1: 又或者你结婚前、同居前，理论上都可以 consult 下律师，或者系咪有啲叫做咩 prenup
0: 嗰啲？
1: 要双方有个律师倾噶嘛？
0: 系啊，尤其是如果两边都系第二婚嘅话咧，系咪？同埋之前有细蚊仔嘅呢啲，一定要写翻一个 prenup 先得。
1: 系咯，如果唔系你
0: 保障翻你自己细蚊仔，
1: 即系你而家打电话嚟问咧，即系我先都好 interesting， 就系你打电话嚟问咧。你隔篱个 partner， 就算佢唔喺你唔喺屋企啫，佢都系听到噶嘛，系嘛？本来我净系想分四分一嘅啫，原来你校正咗我可以分一半噶咁样。
0: 唔系呢啲，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唔系话
1: 唔一定佢做到，亦都唔一定做到，亦都唔系教到佢，只不过系大家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你即系早啲准备啦。即系好似头先话，九年前佢已经将个间屋一半即系写咗个 joint tenancy 俾个仔噶啦。咁九年前你唔 wonder 点解嘅咩？
0: 是当然啦，是啊。
1: 咁你一十年啦，而家先至觉得，咦， 咁你走咗，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应该呢个问题应该
0: 同个先生面对面倾下咯。
1: 呢个问题应该系九年前嘅时候应该同你讲噶啦嘛。
0: 倾下睇下有冇可以解决嘅可能性啦，系嘛？即系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到嘅。如果大家可以开门见山倾下嘅话，
1: 即系今日起码有三个电话系讲紧属于家庭法嘅一啲唔想咁分，但系有时法律又要咁分嗰啲咧，就呢啲就真系要喺之前最好就揾律师计划好你点样去加名啊、假名啊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到时又系法庭见咧，就睇下间屋几多钱啦。一决又系揾咗你哋噶啦。
0: 系啦，如果你话佢怕嗰人走嘅话，如果你话嗰个太太或者嗰个女朋友怕，到时候俾人赶走嘅话。佢哋其實佢可以而家做啲功夫落去，就係、是、話登記一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1: 嗯，
0: 即係話呢間係佢哋佢作為配偶住喺度嘅 ，OK， 登記咗之後咧，啊就嗰、那個業主就唔可以話立亂咁賣咗佢噶啦，如果要賣嘅話，都要得到嗰個女朋友嘅同意先可以賣得出，
1: 嗯，
0: 啊呢、這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啊，
1: 係，即係我哋平時我哋签买卖合约咧，
0: 系
1: 唔系买卖合签啊？系 listing 嘅啫，即系你登记 multiple listing 嘅时候咧，如果我知道你有个太太，就算系一个人企名咧，我即系我哋嗰阵时啊，师傅教落嘅时候咧，都叫埋你太太做个见证人啦。你签名嗰度咧，叫佢 witness 你嘅签名，即系作一个保障，就系话嗱，你知道佢卖屋噶。
0: 啊，你做 witness 嘅话，都好似吃亏咗一啲，你最好叫佢签埋一个
1: 名
0: consent 同意。系嘛？因为 witness 嘅话，我就见证佢签名咗。
1: 我唔知做咩噶，我都唔知咩嚟噶。话总之就签咗就签咯，咁样。
0: 如果你话写埋一个叫 spousal consent， 即系话佢同意嗰个先生个太太买间屋嘅话，呢个更加对你有 protection。
1: 系律师，即系律师啊，即系保障啲嘅。OK， 我哋听下陈女士。Hello， 陈女士。
16: 喂 ，Hello，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系，
1: 陈女士，等阵
16: 一个人佢陈女士系有啲精神上有啲问题嘅。要睇医生，但医生俾啲药佢咧，佢就成日都唔食嘅。咁佢夜晚咧又会起身喺度闹人啦、啊，又话佢个口就成日讲嘅，咁佢行动就唔会做嘅，就话打人啦、啊，斩人啦、啊、咁样嘅。咁到佢收尾咧，佢就佢啲药咧时食时唔食咁样嘅，咁。佢咁嘅情形，可唔可以写得遗嘱噶？
1: 即系有精神病，
0: 精神病
16: 系啦。嗰、个遗嘱写完之后有冇效咧？请问
0: 佢精神病，但系佢了解到，总之佢了解到佢做紧啲乜嘢嘅。譬如佢话想写遗嘱嘅，啊，亦都知道佢有乜嘢物业嘅，有咩财产嘅，佢系可以写遗嘱噶。
1: 系咯，即系总之佢去到你面前，你问佢大扎问题，
0: 佢
1: 识答嘅。
0: 痴呆系嘛？唔系话或者点讲？我就话 dementia 系嘛？嗰啲如果系嘅话，就当系写唔到遗嘱啊，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唔知道自己有边个亲人啊，或者有乜嘢有财产
16: 系
0: 嘛？但系好似你先生个情况咁，应该系了解到自己有咩财产嘅，亦都知道想话留俾边个嘅，咁应该当然可以写得到遗嘱噶。
16: 咁即系呢个系 actually 我个朋友嘅，佢个继母咧就个爸爸死咗，个继母咧就有呢个精神病嘅，个爸爸死咗之后，佢变就唔知喺好短期内就写咗张遗嘱，咁就话俾晒个继母嗰边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咁样。咁变咗咧，但系写嗰阵时系精神状况系冇人知嘅、哦。
1: 你讲紧系个爸走咗嗰个爸爸，当时系被认为系有精神病嘅，写个遗嘱系咪？
16: 唔系，嗰个女人。
1: 个女人我都乱咗龙啦，而家俾你讲到。
16: 仲未死，佢嗰、那个即系我个朋友咧，有个爸爸死咗，但个继母咧就。一年后先死，但系个一年内咧，佢就写一张遗嘱，
1: okay.
16: 就将嗰啲遗产俾晒佢嘅外家啲人。
1: 系，
16: 咁佢嗰个呢、這个亲生仔，你乜嘢都冇。
1: OK， 我明白啦。咁即系你而家系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 即系你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到时佢系唔系清醒嘅。
0: 先话继母唔喺度，
1: 继母仲未走，
16: 系啦，
1: 啊，继母仲未走，
0: 唔系继母唔喺度，
1: 继母仲喺度噶嘛，系咪？
16: 唔喺啦，走咗啦，走咗啦，
1: 啱啱
16: 走
1: 嘅 ，OK， 但系就攞个遗嘱喺度啦 ，OK。
0: 继母个遗嘱就全部留俾佢嗰
1: 佢嗰边嘅人，
0: 冇留俾呢个亲生仔，即系而家呢佢先生嘅亲生仔，
1: 系
16: 系
0: 呢个又系。这个又是很难讲的，这个就是因为每人他是你说个继母有精神问题的，你意思说是
16: 是啊是啊是啊，一直有精神问题的，
0: 什么精神问题
16: 有十几年的了，
0: 有什么精神问题，
1: 有什么精神问题，睡不着觉都叫精神问题的，
16: 就是晚上又出来

0: 都可以啊！佢喺律师面前嘅时候，佢系清醒系正常噶嘛，冇乜嘢异样啊！你话我要分三分一俾玉皇大帝啊，四分一俾孙悟空啊，咁都话佢乱噏啫。但佢唔系，
1: 但系嗰个位冇人睇到佢写嘅时候点，或者系
0: 有律师噶嘛？
2: 有
0: 律师有见证人噶嘛？
2: 嗰个遗嘱立遗嘱嗰时候已经有两个见证人，系咪有律师喺度？律师知道佢系了解到明白佢而家签紧啲乜嘢嘅。才可以成立嗰个遗嘱，
0: 咪咯。如果你
1: 见证人可唔可以系佢个亲属啊？
0: 可以，我谂
2: 唔可以系受益人，
0: 系咯。
2: OK， 佢可以系亲属，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
1: 可以系受益人啲亲属，
2: 唔可以。
0: 受益人嘅亲属可以，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本人。
2: 受益人嘅亲属都睇佢配偶就唔得啦，系嘛？总之，见证人应该唔系话同屋企人有关系噶啦，应该系。
0: 咁
2: 系揾律师，
0: 律师楼通常系揾个伙计。
1: 但你个受益人的亲属咪有利益关系咯？
2: 咁佢又做见证人咩？
1: 即系如果系嘅话咧，
2: 你假设啫，而家
0: 唔好咁多假设啦。
1: 假设吓。
0: 嗱，陈女士，如果我听你呢个问题咧，如果你要话呢份遗嘱，因为佢系有精神病咁，其实你系 challenge 紧同佢写嗰个律师啊，一专业人士同佢做噶嘛。
1: 律师未必问佢攞个 medical record 嚟睇噶嘛，系咪？
2: 律师如果佢喺面前，佢
0: 清
2: 醒
0: 醒
2: 嘅，佢又明白佢讲乜嘅，明白佢想做乜嘅，系咪？律师会问佢好多问题噶嘛，系咪？写遗嘱嘅唔系代佢写噶，系咪？一定要清清楚楚问到佢，佢指示律师点写先得噶。
0: 系啊，你嚟我律师楼做乜嘢啊？阿乜太咁样，我唔系嚟饮茶，唔系嚟食包，我系嚟写遗嘱噶。你个遗嘱想点写啊？清清醒醒，咁律师问清楚佢噶嘛？
2: 讲翻起佢先生啦，佢先生唔喺度嗰时冇遗嘱啊，系嘛？佢先生走嗰时
1: 冇啊，系啊，冇啊，吓吓，
2: 冇遗嘱嘅。
0: 哦，佢先生嗰时冇遗嘱，点解佢仔分唔到啊？
2: 因为全部长命契全部联名嘅，系嘛？
1: 系咯
0: ，OK，
1: 系咯。
2: 哦，即系咁啊，就爸爸嘅错啦。咁啊，就真系啊，嗰个爸爸应该
0: 同个仔谂下，
2: 即系讲一声啦，就讲咗啦，系咪？第二次结婚嗰啲应该系安排到俾佢自己细蚊仔嘅。
0: 系
2: 个爸爸应该当时候咧安排好俾佢个仔，等到呢个继母咧就唔会。得到全部的财产，
0: 个继母有冇同个仔真系嗰啲叫咩 ？adoption 噶，
1: 冇，应该
2: 几噶啦，
0: 应该大个仔之后先至计噶啦，系啦 ，OK， 即系如果细细地嘅时候可能有 adoption 嘅时候就另一说法啦，但系而家佢冇嘅咁就好啦，冇啦，冇得倾啊，59分，多谢你先，陈女士，
1: 唔该晒，
0: 系咁啊，所以有时大家以为遗嘱唔紧要，其实如果你。自己咁复杂嘅人生，你就要搞清楚好多嘢，清清楚楚啦。好啦，咁今日多谢阿 Wing， 亦都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成日圈我。好啦，冇得你圈啦，我哋收咪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多谢，下个礼拜见，拜拜。
3: 理发先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儿。今早就拣咗一首《宋江杀色》，故事人物咧就系《水浒传》里边嘅宋江，同佢嗰位风尘女子嘅女朋友啊阎婆惜之间嘅瓜葛啦。咁话说咧，呢位阎婆惜咧就有几分知识嘅，咁但系咧佢咧就系觉得宋江咧都唔立不解温柔，对佢唔体贴，于是咧就系有出轨嘅行为啦。宋江知道咗之后咧，就非常之嬲怒啦，正要发难嘅时候咧，吓点知咧宋江咧就有一啲痛脚俾呢位阎婆惜揸住，系乜嘢？原嚟咧佢就喺阿宋江嘅公文袋里边咧，发现咗梁山好汉俾宋江嘅密函啊，因此佢就拎住咧呢啲咧就要挟阿宋江咧，就话喂，我而家揸住呢封信咧就去告官啦噃，如果我告官嘅话咧，你啊真系一身蚁啦。咁宋江咧要买佢怕，要攞翻封信，于是咧就哎。呢位阎婆惜开出乜嘢条件都一一依从，一一应承啦。咁但系呢一位咁嘅女子咧，真系气焰凌人，令到阿宋江咧真系忍无可忍。咁啊会点咧吓？一齐嚟听下欧海明、杨丽红合唱嘅《宋江杀色》啦。

阴沉魅影暗西言，不由后顾亦前瞻。红杏出墙须有据，我好比鸭仔食黄啊。

贼人在屋内。

0: 我帮你收埋。
1: 收埋乜嘢啊？
0: 收埋。
1: 哼，收埋乜鬼嘢啫？
0: 哦，我有丹青一幅。

0: 乌龙院系我一心安置你母女二人所见，
1: 巴闭啦！
0: 更可招呼同僚小聚，虽为我。

0: 许愿呐、啊！
1: 哼，谁敢雀巢靠尖？我定然将佢撕开两边。

0: 交还，否则有些不便啊。
1: 姐，我个公文袋内有些重要的书函，快些还我，自当重谢。
2: 哼，乜嘢咁紧要的书函啊？
1: 这个，
2: 唔使借个那个啦，我都睇过晒啦。
1: 吓，你睇过啦？
2: 使乜讲啊？

凡事我便抢，宋江又有此天理权，我问你还也不还？

0: 太子，
1: 宋阿西，
0: 阎婆惜，
1: 黑三郎，
2: 任战虎，
1: 谋反贼啊！
2: 可恨妇人如蛇蝎。

0: 我啊，杀啦，两你都唔敢啦、
1: 呀呸，失正悍妇太阴险，真真教我火冲天，黑女竟爬外居然来反面，狠心以尽显，西兰再见缘，借词来要挟，以德来报怨，难留于世上，死亦不

所以话有时做人呢就唔好咁似嘅。咁刚才呢一首呢就係宋江杀色，係欧海明杨丽红合唱嘅。接住落嚟呢首曲亦都係根据水浒传嘅故事编撰嘅，就係、是、呢有关十万禁军教头啊林冲呢，咁佢有一位好美丽嘅妻子喎，哎呀正因为如此呢就出事啦。因为当时呢个高衙内呢就睇中咗精良，於是就耍手段陷害林冲，将林冲呢刺配去沧州去充军啦。咁我哋一起嚟听下精良送别林冲时候嘅情景呢，係王德正、严佩贞合唱柳亭饯别。

0: 嘴尽量犯了那一条，令到我郎要休妻不加缘由。
1: 林某休气精良，正是为精良着想，休书一字，才免你抱恨。

0: 如我身遭不幸，
1: 王便为夫守节，此致拍咒，
0: 权奸再逼重婚，
1: 精良誓不迁就，
0: 倘若难逃恶世，
1: 我决不把残命保留。
0: 哎呀，这就令人话来了。

0: 子从一而终，古有名分，就算权奸威逼，只好作玉碎珠沉。相公，你还是收回成命，把休书毁了吧。
1: 毁了休书。

0: 你收拾就好了。
1: 林冲辞配王冲州，难与精良再并头，一子有书交翠奏。

0: 世上不是凤凰巢，世上不是凤凰巢。相公，你写错字了。
1: 啊，错了，错在哪里？
0: 相公。

林沧辞陪王沧州，兰与精良再并头，虽以休书交翠袖，死生仍是凤凰巢，死生仍是凤凰巢。

结尾一句人生最苦是离愁，可圈可点嘅。咁啊，又讲翻下啦吓，林冲咧离开咗之后，高鹏就更加明目张胆啦，企图咧就逼阿精良就范。咁结果精良咧就自缢身亡，以保兵清。而在另一方面的林冲呢，在他被发放去沧州的途中呢，亦都多次差点被高鹏安排的衙差杀害。咁最终结果呢，他就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啦。刚才的林冲之柳亭饯别是王德正、严佩贞合唱。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ngày 星期六, 星期日, 清晨五点, 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空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5: 够钟啦，够钟啦！ Yeah. 啊，喂鲨鱼嘅人啊，李子威喺度。
4: Hello， 我系阿莎。
6: 大家好，我是小雨。一个礼拜又过去啦，神清气爽啊！
5: 系啦，咁啊，听日就系即系开始就系六月噶啦喎。
4: 系喎，咁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想参加歌唱比赛嘅朋友仔，要把握时间啦。因为咧，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依家已经接受报名啦。
6: 是啦，已经来到第三届啦，咁啊，报名嘅截止日期咧，将会系喺六月嘅十二号。如果唔计听日嘅话咧，你就仲有十二日嘅时间去报名嘅啫。咁啊，下午嘅五点前咧，一定要去到报名噶啦噃，因为真系截止噶啦吓。咁报名方法咧，就系你要填妥我哋嘅报名表格啦，同埋交上报名费30元，再加将你嘅半身近照嘅啫。咁啊，点样可以揾到表格咧？咁你可以试下上我哋嘅网站先啦，就系www.am1320.com 咁啊，可以下载落嚟。填妥之后呢，就 email 过到去 gdkc2024@am1320.com， 或者呢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亲身报名嘅，咁啊就係呢个13571 Commerce Parkway 嘅150号啦，咁喺 Richmond 嘅，或者直接 Google 打我哋1320呢个名堂，你就可以去到我哋电台啦喎。
4: 嗯，剛才小雨說的其中一個，其實你可以直接在線報名的，即是不用下載表格，只是如果你不想 download 又再 send email， 你也可以直接在線上報名都可以的。那、
6: okay.
4: 這個有個前提的，大家如果想參加這個比賽，記住它的有個入、參加的一個規定，就是要是35岁或以上嘅，
6: 我未交岁数咯。
4: 如果你中意唱歌，而又好想试下即系一展歌喉啊，或者试下企喺舞台上嘅感觉咧，咁好欢迎你。如果你系35岁嘅朋友仔咧，就参加我哋呢个第三届嘅金钻年华。
6: 好可惜啊！我冇得参加啦。
4: 讲起唔紧要，我想问下你哋有冇细个以前有冇试过参加呢一类型嘅比赛，又或者唔同类型嘅比赛？
5: 我喺中学嘅时候，我参加过学校出去嘅国际象棋比赛。
6: 象棋
4: 话唔
5: 国际象棋啊？
4: 系咯，
6: 中国定国际啊？
5: 国际象棋。
6: 哦 ，OK。我都有参加过类似喎，伟哥，但系我系小学嘅时候咯。
5: 哦。咁又系国际象棋。
6: 我已经完全唔记得国际象棋点样样玩啦，我就记得前面一排兵。
4: 其实我真系冇。
5: 何当居使啊？
4: 哦，
6: 要 pick up 翻咯。
4: 好犀利喎！我觉得威哥可以有机会同我哋两个吓教下我哋点玩。
5: 系有咩教？
6: 系啊，要 pick up 翻俾我。
4: 系啊，我自己都有参加过比赛嘅。就是真的參加個歌唱比賽，不過是小學的時候。
6: 哇，好勇敢啊！
4: 我想說呢，這件事呢，為什麼我突然想起，因為我看完這個之後呢，我突然覺得原來我小時候是一個E人來的，即如果大家現在說什麼你很外向還是很內向呢，我小時候是很外向的，真的。即我是主動跟我妹說，不如我們參加這個歌唱比賽。我們小時候的時候就在學校的學校辦的歌唱比賽，跟住話，不如我哋兩個一起參加咯。咁嗰陣時咧，仲好興呢個還珠格格嘅，哎呀暴露年齡啊，好中意好興還珠格格啦。咁我就揀咗一首 是阿赵唱的一首歌，跟同学妹一起上台表演。咁啊，《
6: 你是风儿》嗰首已经是之后的了，
4: 系佢唔系《连雪风儿》啊，《连雪风儿》唔系佢唱嘅嘛，系嘛，系咪啊？
6: 系之后咯，《还珠格格》唔知二定系三噶啦，已经系好后噶啦，我谂系一吧，小燕子嗰个吧，系嘛？
4: 我系唱佢后
6: 考试嗰个
4: 同《还珠格格》冇关嘅歌，系佢出过一张即系 CD 咁样，跟住
6: 哦 ，OK，
4: 系啦，咁跟住系咯，但系因为有阿妹一齐伴住咧，个心系壮啲嘅，即系唔会话咁惊啊咁样。所以那次就是啦，有我們有贏獎的，是啦。
6: OK OK OK， 這麼厲害啊！小雨呢就沒有歌唱比賽的經驗 ，OK， 但是呢就除了小學的國際象棋大賽之外呢，就是代表學校，就是不是代表學校的，是其實我們全校就是互相比拼這樣，就是各個年級這樣的，就是沒說 去出校的，是我們自己內圍是玩啫咁樣嘅，咁啊，仲有咧就係畫畫比賽啦，同埋呢個叫做粵琴啊，一個中國嘅樂器嚟嘅，傳統樂器嚟嘅，係叫粵琴，月亮嘅月啊嚇嘅一個小型嘅比賽咯，
5: 好圓嘅，
6: 係啦，粵琴即係有啲朋友仔會以為係好似圓琴咁噶啦，咁但係佢咧就係冇月亮喺嗰度嘅，即係冇月亮嘅呢個叫做即係點講啊 carving 啊，但係咧就係圓咕碌比較輕巧。通常咧你話想搜尋嘅其實資料所記咧就好少嘅，但係如果你話你查粵劇的配樂的樂器呢應該就會找得到的，我就有去學的，專門去學，然後呢就代表我們的那個其實是類似好像 community center 那樣的，那他們好像是粵劇的 community center， OK， 那他們就會找一些 OK 啦 OK 啦，圓圓地一個咯，但是就很偏的這款粵劇樂器，即是你會要跟其他一起伴奏這樣，但是就即都好玩的，我不記得有沒有什麼特別名次了，但是即我記得就是跟我的同學一起去參加，即是我就記得大家都很開心很興奮和很努力去準備咯個賽事，就其他就 OK 啦，名次都是其次的。
4: 我想問
5: 你參加過比賽之後有什麼得著呢？
4: 就是
6: 更加了解啲同學咯，
5: 算啦，系嘛咁啊？
4: 即系覺得原來都自己即系有啲嘢，你好，梗系開頭一定係好緊張噶嘛。但系跟住你會發現，原來其實當你過咗之後咧，原來都係即係無論你有冇贏獎啦，其實都係一個開心嘅體驗，都係覺得啊，自己原來都有勇氣，即係可以係對自己嘅一種肯定咯。
5: 咁啊，小雨咧？
6: 我完全就是没有说想去赢任何奖的，纯粹是老师说 OK 大家去参加啦，那我就 OK 一起训练一起很努力地完成个表演这样咯。我想是那种你不要想那个结果，但是尽全力的那种感觉令我真的觉得啊原来可以这样，而不会说太过紧张的。这样东西我觉得我而家大个咗咧，越嚟越少谂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系谂住要去攞个奖项而去参奖，去参比赛嘅。咁啊，细个嘅我完全冇谂呢样嘢咯。
5: 我参加嘅国际象棋比赛之后咧，我就感觉到人生嗰个经历出嚟啊！要
6: 哇，
4: 咁又
5: 好深奥啊！
4: 系喎，你睇下
5: 呢个咧就系我哋嘅成语词啊，雕。即系啊，咩骄兵必败啊！
4: 系，
5: 我点解会有咁样嘅体会到咧？咁我做嗰个国际象棋咧，我做到对方啦，系正式系叫做摸光珠，得翻佢一只帝嘅啫。
4: 嗯，
5: 咁啊做国际象棋呢样嘢咧，咁我佢得翻佢一只鸡，一只帝音，全部嘢俾我食晒噶啦。咁话实赢冇黐牙噶啦。但是呢我就是骄兵必败啊，最后那
6: 场
5: 是逼和啊变了。我那场棋都行到呢他没得行， 唔系俾我将死啊！我将死咧就我赢。
6: 哦，死局啊！
5: 我逼和，咁又啊，佢冇得行，佢行左行右都会死嘅。咁嘅情况下咧，呢盘棋就叫逼和啦。本来我赢紧噶嘛，剥晒佢光珠啊！啊，我就轻敌啦，就我就感觉到骄兵必败。
4: 嗯。都是啊，都是啊，即係所以其實即係比賽咧，都要經常提醒自己。我諗應該咁講啦，比賽每個人當然贏咗都一種開心，係另外一種肯定嚟嘅，係好事。但係咧，即係喺無論喺咩時間都要經常提醒自己咯，即係唔好驕傲咯，即係要謙虛的心去應對，
5: 所以咧，我咪就話咧，我悟到嗰個人生出嚟咯。
4: 咁有冇之後再有冇？唔得喎！今次咁有冇話後面再去參加？定係因為呢一次就覺得，既然原來係咁，即係勝敗都唔再重要啦，就唔再參加啦。
5: 咁啊，唔知點解就冇曬結果咯？我覺得都出唔到圍啦。咁你贏唔到出嚟咪算咯，以後又冇繼續去玩佢咯。
6: 啊！
5: 即系冇去做咩？
4: 咁你作为娱乐咧，咁平时仲有冇话爱嚟啊？即系都玩下，即系有时。
5: 我有嗱，讲到你作为娱乐咁样，我啊中意做围棋啊。你围棋通常系对方一个对一个啫。我哋做围棋咧，我哋四个人嘅围棋噶，即系两个系白子，两个黑子对家咁坐。但系咧，但系轮次嚟做，我唔知道对方嗰，就算我大家系白纸啊，想系咪食边度咧，冇人知噶嘛，系我自己知，对方唔知我，咁所以四个人咁做咧，嗰盘嘅围棋咧，仲精彩过两个人对弈啊！
4: 系
6: 哦，哇！呢样嘢咧，我想讲小朋友好应该学习嘅，因为咧，你其实差唔多好似 team up 咁样样，咁但系咧，你又要 good sport 喎，即系如果你觉得人哋行错咗一步，跟住搞到好似个局面就系你哋准备会输，咁但系即系你喺呢个情况之下，点样样去面对跟住落嚟嘅呢个棋局咧？有啲小朋友咧，因为我试过同小朋友一齐，譬如玩象棋啊，呢个玩 pair 牌
5: 啊，即系人棋啊嘛，
6: 系啦。咁有啲小朋友咧，即系你睇到佢哋系好唔耐煩啦，同埋即係會好看重輸贏啊！即係差唔多輸嘅時候已經要發爛渣要走啦咁樣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真係一個小小嘅人生嘅課題嚟嘅。我覺得小朋友都可以去捉多啲棋去學習一下。到底面對失敗係咪一定係要發爛渣咧？咁樣係咪可以 good sport 啲繼續完成，跟住再嚟一局？挽回呢个局面呢，
5: 系啊，喺俗棋上面啲人话啦，可以睇到对方嗰个人格系点样嘅。平时好似即系好斯文淡定嘅，喺棋局上边咧就睇出佢反应出嚟啦，即系交好或者发烂渣啦，变咗咁啊。
4: 系啊，啲人唔系话打麻雀睇牌品噶嘛？
5: 系啊，牌品啊嘛呢啲，
4: 系
6: 通宵配样嘅。
4: 系，我觉得呢个好，我觉得阿威哥啱啱嗰个咧，唔单止系要防。外面的人仲要在度，即系某程度上，你同你嘅同一组嘅人啊，系啊，要有个即系大家有
5: 默契啊，
4: 系有个默契啊，甚至乎或者未必有默契，但系你点样喺情绪上面有个控制
6: 包容大家，
4: 即系就好似你同屋企另一位咁样，有时啊，虽然大家都系属于同一个家庭，咁你佢做一啲嘢系咪你会觉得满意咧？又或者咩？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两夫妻都可以试下组成一 team， 大家以后即系
6: 玩 board game，
4: 系啊，培养翻啲默契啊，咁样都唔错喎，几好喎。
6: 系啦，呢个 weekend 大家可以试下玩下 board game 啊，象棋啊，呢个斗兽棋啊，我唔知啊，大家中意玩咩棋咩棋啊，麻雀都可以嘅，其实弘扬中华文化添啊，仲可以教自己外国小朋友仔。
4: 好啦，咁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7: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8: 全部仲唔系妹，
7: 全部都
8: 唔系妹嚟嘅，
7: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8: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9: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呢个大气电波中，继续有小雨陪住你。
11: 咁啊，上个礼拜咧，亦都有讲到话，咁啊有唔同嘅步骤噶。原来成个龙舟赛事嘅时候，咁啊介绍咗开头嘅起龙啦、彩青啦、衬景啊、点睛啊等等啦，咁啊，仲有最后一个步骤咧，就系、是、叫做藏龙啦，吓、啊、藏龙卧虎，系啦，咁啊，意思咧，其实咧就系、是、啊，将嗰个比赛完毕嘅船啊，龙船咧，咁啊，放翻喺河床里边啦，或者如果系冲嘅就冲床嗰度啦，系啦，咁啊，但系喺呢个之前咧，其实啊。是会需要清洁翻只龙舟嘅咁啊，首先啦系会着龙头啦、龙尾啦嘅一啲装饰卸咗落嚟，咁啊保管好佢哋啦，咁跟住咧就由头洗到落龙尾，咁啊然之后咧就搽一啲防护油啦，之后咧先至拎起个虱啊，将拎起个有个虱啊吓，有个虱。將隻龍船咧慢慢沉翻入去原本放喺水底嘅位置啦，咁啊再放個沙包一啲沙包，咁啊令到咧佢可以好穩固咁樣樣喺呢個河床下邊啊，咁啊成個呢個步驟咧就係叫藏龍啦，咁啊跟住之後嗰年咧。就會在呢個四月初八時候啦，咁啊端午節前夕咧，咁啊就會再重複翻我之前講嘅成個步驟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可能如果外行少少嘅朋友仔咧，唔係好了解嘅一系列賽龍舟之前、之後、中間啊要做嘅嘢啦。咁啊我都係比較外行嘅，咁所以同大家咧一一了解翻啊。咁而咧，上個禮拜有提及過，就係話咧，咦？點解要放喺水底嘅？會唔會話發毛啊？咁啊？咁其實咧，呢樣嘢咧都係我譬如我同我屋企人，講我啊，原來發現爬龍舟咁講究有呢啲一系列嘅儀式嘅喎、哦，點解要放喺嗰度？會唔會發毛噶？咁啊，其實咧放喺河底啊，水里边咧，其实真正咧先可以保护只龙舟咧吓，免受华南地区嘅比较潮湿啦，同埋会被虫蛀嘅影响啊吓。放喺河床里边咧，其实就系刚刚好咧，利用咗呢个龙舟木啦，因为有水嘅保护啦，而隔绝同空气接触咧受到破坏嘅。咁而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到底龙船爬龙舟的这个船呢，其实是用什么的木来做的。好了，那讲完啊这么多个步骤之后，其实呢在刚刚藏龙之后呢，还有一个迷你小步骤呢，大家是会做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步骤啦，那是呢是欢迎呢外村的人呢，无论是村民啊定是嚟嘅觀光客啊，欣賞龍舟賽事嘅大家咧，就入翻去村嗰度嘅咁啊，噔噔噔，其實咧就係、是、一個還神嘅儀式啊，咁啊感謝咧神靈庇佑啦，咁啊龍船節平安順利，咁啊亦都係話希望嚟緊咧更加係風調雨順。爬龙舟呢个盛事咧圆满结束，咁然之后咧当日咧大家仲会系话食呢个龙舟饭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食过啦，咁啊好好笑嘅，我同我屋企人咧讲起话啊我要讲爬龙舟喎、哦，咁啊佢哋咧都表示咧其实冇点样样话亲身咧去睇过。爬龍舟，咁但係咧，即係冇同人逼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其實都有試過食一兩次呢個龍舟飯、龍船飯嘅。咁啊，唔知你哋有冇同樣嘅經歷咧？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講下，到底你對於龍舟成個結構 有几了解呢？咁啊，同大家一齐拆解一下啦。咁啊，其实咧，一只传统嘅龙舟咧，远远咧唔止系话一只船咁简单，佢嘅每个嘅部分嘅部件咧，其实有佢哋嘅名称啦，同埋使命嘅喎。咁啊，由龙头开始讲啦。咁啊，龙头咧系成只龙舟最显眼嘅部分啊，多数咧都系用呢个樟木手工雕刻而成嘅。咁啊，唔同村落嘅呢个龙头咧，佢哋嘅造型咧就系唔一样嘅。有啲咧就比较威猛，木粗啲啦，有啲比较慈祥同埋和善，咁啊，象征佢哋唔同宗族啊，即系譬如村落啊，佢哋嘅性格啊同埋气质嘅。咁喺比赛之前咧，比较德高望重嘅长者啊、长老咁样样啦，或者村长咁样样咧，就会用朱砂啦点睛，咁啊帮龙头咧点点点点。上个礼拜大讲过啦吓，咁啊点好多点嘅，咁啊令到咧呢只龙舟从此活起嚟，咁啊保佑咧全船都可以平安夺锦旗。咁啊，而龙头咧，其实咧就系、是、通常啊吓系之后安装落去嘅，咁啊即系唔会话同成个船身咧一起放喺水里边嘅。咁啊，而龙尾嘅话咧，通常咧都系翘起嘅，咁啊上边咧就会插住自己嘅村名啦，又或者一啲吉祥嘅说话嘅旗帜嘅。咁而船身嘅话咧，其实佢嘅选材咧系决定到成只船到底可以行得几快啊，几敏捷噶、哦。咁啊，传统嘅龙舟咧，多数咧都系用昆甸木啦，又或者杉木嘅。昆甸木嘅密度咧就比较高啦，耐水浸，最适合咧就系你话你系放喺水底保存嘅。咁而杉木咧就系比较轻便啦、灵活啦，咁啊适合咧比较话你话想做呢个速度型嘅竞渡龙舟嘅。咁啊，一条传统嘅龙舟咧长度咧系可以去到20-30米嘅，咁啊可以容纳咧50-60人，甚至有时候更加多噶吓。成只船嘅船身咧，其实就系凝聚咗每一代代传落嚟做船师嘅一啲智慧啦，同埋啊，我哋村到底可以将呢只龙船改成几快咧？转弯嘅速度系需求几大咧？咁嘅系啦，咁啊，暂时嚟讲咧，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讲下成只龙船嘅其他部位，佢哋嘅结构同埋佢哋嘅作用啊！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卫生与节目就开。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好歌不厌百回听
15: ，Unforgettable。
14: 绕梁三日西曲情。
15: That's what you are.
14: 星期六早上8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山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六月份第一个礼拜日朝早同你见面，早晨。六月六号是一个难得难忘的日子。六十年前，1966年六月六号，广州各个学校学生冇入课室上课，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啦。同你贴地的讲下我哋生活上的一啲嘅小动作。比如说去公司买嘢，买咗嘢啦，排紧队俾钱啦，俾紧钱嘅时候咧，嗱嗰条龙旁边咧就摆有啲咩香口胶啊、棍仔糖啊、电池啊咁，你行过就咁立下眼睇下嘅啫。嗱，你冇话谂到屋企需唔需要呢啲嘅噃？睇下睇下，又未到俾钱，咁啊随手就攞起个电池。就放咗去啦，谂系屋企嗰个遥控器好似唔系几灵喎，咁啊，所以电池又买粒啦，香口胶啊，又买啲咯，咁就系咁样排紧队嘅时候咧，咁你就会随手攞起呢啲嘢嚟买啦。其实呢啲嘢你冇话出门口嘅时候谂住要买嘅噃，只系嗰条筋啊。大路嗰条筋忽然间黐起线起上嚟，电池啊，好似个钟好似就嚟行得慢咗噃，会唔会个电池冇力啊？咁啊，屋企个阿篮喎，咁又买啦，买个电池。咁喺呢啲排队嘅过程中旁边咧，你唔会见到话啊成啊五升公斤咁大嘅食油啊、大米咁大袋摆喺度，就算点平咧，你都唔会排紧队嘅时候。捧呢包咁重嘅嘢上嗰个购物台车去噶嘛？咁仲有咁冻嘢，如果嗰度有啲嘅洗头水啊，品牌好多噶嘛？呢、这个时候你又唔会谂啊？喂，咩牌子好咧？究竟系润发啦、啊，定系去油渍咧？咁但系所以佢就唔会放呢啲咁嘅物品喺你排队俾钱嘅时候啦。呢、这、一个就叫做系消费社会嘅缩影。嗱，佢就系冇意识嘅消费。你有自由的选择的，但实际上你入超市商店买之前你有个清单在树，都没有想到清单里面又有这些东西要买的，这些就是被动的消费路线。唉，真是给钱之前就是那个碎片化的决策，少少钱几蚊啫嘛，咁咪买咯。你买咗个香口胶翻去咧，等到个袋翻去，翻到屋企都唔记得咗嘅。到时清个袋嘅时候系，有包香口胶，咁咪搣粒出嚟食下啦。咁或者你哋排紧队，其实谂谂啊，咦系，一阵好似唔知要见边个喎，啊买包香口胶啦，咁就系咁样顺手啫嘛。咁就排紧队就攞住啲嘢嚟买啦。真系需要嘅咩？冇谂过嘅噃。这个就是很难会拒绝一个小小的诱惑的本能，甚至是不在意的你就花了一些钱了。生活上有很多是不多值钱的快乐，就是这样不多值钱的快乐恰恰就是来自不经意的顺手，那你的心情又舒畅了，给钱这么多而已又给得开心，给钱前咪买啲少少嘢，开心下咯。名人嘅格言座右铭，莎士比亚佢话：你若果对自己诚实啊，日积累月就冇法对人哋不忠嘅啦。几分钟啊，讲个古仔啫。鲁国有一个叫做公孙卓嘅人。他是江湖上的一个郎中，郎中呢就是帮人看证的大夫。有一天呢，这位郎中大夫在屋企就在想紧嘢，想下想下，哎呀，忽然间起身冲出去门口外面去了，恍然大悟这样的样子。出咗门口之后，逢人就话啦：我而家揾到起死回生嘅方法啦！我揾到一个方法起死回生噶，咁 啲人话咁咪黐咗线啊佢起死回生，但系佢咁讲法嘅就俾老民工听到啦。民工咧就宣召佢入宫殿，好奇问佢：你有咩方法可以起死回生噶？真系有嘅咧，寡人要重赏于你。系呀，得噶得噶，大王，我平时咧就系医人哋嗰啲啊半身不遂嘅病啊嘛，咁而家我药归加倍用药嘅，佢半身不遂啫，我加倍咗，咁咪可以起死回生咯。世界上嘅事物真系千差万别，就唔可以以偏概全嘅，唔可以话不加研究就盲目得出一个结论出嚟嘅。同大家讲过嗰个广东话嘅歇后语啊，就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啊。咁有啲啊，真系问下我，同我倾开偈嘅时候，阿崩叫狗。点解就系叫做越叫越走啊？咁嗱，阿崩系边个嚟嘅啫？吓咁啊，阿妈希望个仔做一件事，而个仔咧又唔中意去做嘅，咁所以阿妈咧就会慨叹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咁听讲呢句说话嘅来自我哋广东顺德嘅一句俗语嘅。嗱，阿崩咧就唔系一个人嚟嘅。男子就话冇咗门牙或者系兔唇嘅人，咁啊，当佢叫狗呢、这个音发音咁就唔准啦，咁就读成咗人本嚟狗狗狗，佢啊走走走走走走，咁只狗咧啊听咗就觉得同平常唔同嘅音，于是咧真系就行远咗啦。现代人就将呢句说话进一步嘅引申嚟到指啲人啊唔听人哋讲嘅嘢，而系出现相反的行为表现。事实上有些父母采取的方法不符现实的，以致小孩子不听父母话就弄巧反拙了。所以你说了，小孩子如果成日在学校上课的，回到家父母就要求一回来就立刻你做功课，什么都不准做什么。个仔梗系唔听你话啦，咁啊即系唔中意听你讲嘅嘢，所以你讲嘅嘢佢就唔睬你，你讲咁多佢就拧咩面走咗，佢就叫做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天时热嚟啦，系结婚嘅季节啦，好似好耐冇继续同大家讲下嗰啲结婚年期啊，代表乜乜乜乜吓。第35年嘅咧系叫做珊瑚婚，40年嘅结婚咧就红宝石婚，45年嘅咧就蓝宝石婚，50年就金婚啦，55年嘅咧绿宝石婚，60年嘅钻石婚，结婚咗70年嘅就白金婚，结婚咗100年啊，少有咯。嗱，呢个叫做系满婚。既然记得我同大家提过五脏六腑是指到人体内脏乜嘢噶？嗱，五脏咧就系心肝脾肺肾，六腑咧就系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经。咁呢个三焦咧就包括有胃上口上焦、胃下口中焦、膀胱上口下焦。嗱，呢个五脏六腑，人体里边啊。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们的脑筋，我问一问你了，这个器官里面是哪个器官最大的？个胆就最大了。为什么个胆是叫做最大的？胆大包天，你说了，个胆是不是最大的呢？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山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最后一集的旧中卫生鱼，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啊！
6: 系啦，咁
7: 翻到嚟啦。
6: 今日咧都小雨就好开心啦，已经心心眼咁样同我分享佢最近睇咗嘅一个靓仔啦。呢、這个靓仔真系呢排真系好热话。
7: 系啊，我觉得系由我谂由三月开始啦。到依家咧，即系大家都仲系好喺呢个热浪中啊，心心眼啊，特别可能系两个礼拜前啦，特别因为咧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嘅话咧，我哋讨论紧张凌赫 ，OK， 咁、啊，之前就有个电视剧令到佢咧火爆全球啊，我讲紧嘅系包括北美市场啦。東南亞市場啦，同埋即係歐洲都有即係電咗好多唔同嘅男女老友啦，女士尤其瘋狂啦，咁啊張凌赫啊嚇，亦點解話特別上兩個禮拜添咧？就因為咧上兩個禮拜咧，好似係去咗呢、這個佢有個 Gucci 啊。嘅一個fashion show 啦，咁就好似係喺呢個紐約舉行嘅，咁啊張凌赫咧本人啊嚇，又係去到 New York 嗰度參加呢個時裝秀嘅喎，咁啊令到咧北美好多嘅觀眾啦，佢嘅 fans 啦，就去機場度接佢機，不但止咧，仲去即係諗盡方法、搞盡腦汁啊去。追蹤佢啊咁樣嘅，咁啊其中超搞笑嘅咧就係咧，因為平時佢喺譬如喺橫店拍戲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都冇話有保鏢啊咁樣嘅，都係普通工作人員咁樣啦。咁但係咧，今次咧 Gucci 咧就做足十分嘅呢個準備啦，咁啊有好似係六個保鏢啊，係好彪壯嘅客人保鏢啦。咁啊喺機場嗰度一路護送佢，其中咧仲要有一幕咧係張凌赫佢自己本人都表示，佢話即係佢自己嚇親啦，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啲保鏢咧保護佢去到呢個程度咧，係直頭係架住佢咯，佢差唔多感覺自己可以凌空飛起身咁樣嘅，即係真係即係好多人中意佢啦，反正就係咁啊。之後就係咯，唔同角度有好多唔同嘅 fans。去捕捉佢啦 ，even 啊，有啲朋友仔咧，佢系斋见到佢嘅后脑枕啊，已经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我可以见到佢后脑枕啊，佢后脑枕都觉得好靓仔啊。
6: 嗯，咁啊，我知道真系好多人都真系，我咁佢真系好靓仔嘅，即使系我呢啲吓已婚嘅妇人，都觉得系真系好靓仔啊。咁我亦都见到好多女士啦。為了他都即係飛去他要做嘢嘅地方啊，去想目睹他嘅
7: 探佢班
6: 賽啦，係啊係啊，即係我見到即係 thread 上邊有女仔話好開心，人生未試過做呢樣嘢，就係追星啊，跟住去影到佢，即係好近啊，仲要企得好近啦，跟住佢就哇，好難得企到一個咁前嘅位啊，跟住影到佢，覺得即係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嗰啲咧。
7: 系啊系啊，我谂你讲嗰嗰啲咧，就系系咪诶上妆同埋下妆嘅照片啦，系咪？即系话佢喺
6: 横边嗰度。系啊系啊系啊，我知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佢哋嗰啲系要几日行程，跟住喺酒店系要住佢住化，即系唔系佢住，系要住佢化妆嗰间酒店嘅。听讲，跟住仲要系神七咁咗，要放张凳喺嗰度，写住自己嘅名喺度霸位咁样嘅。
6: 你有冇
7: 有一扎嘅？
6: 你咪心里边都有希望试一次嘅，有冇会谂过？
7: 我冇，但我知咧，因为我有睇呢个陶子姐啦，即系台湾一个主持人，佢嘅呢个 podcast 啊，即系 YouTube 大家可以睇到嘅，即系佢有话好希望去探佢班嘅，即系佢系想去上落妆嘅酒店度报佢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觉得有啲疯狂嘅，我觉得我未去到。這個程度咯，講真
6: 的。我但係明白佢係靚仔，但我亦都唔會咁，可能我過咗嗰個年紀嚟咩？我唔係我，因為我一直都冇試過好瘋狂咁樣覺得啊，你要追星一定要去邊度冇啦。咁但係我諗，如果有啲女士覺得係一種開心嘅，即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係睇到自己中意嘅嘢有另一種感覺噶嘛。
7: 係啊，係啊，
6: 我對。张凌克即系张凌赫喺我心目中就系一个好靓仔嘅演员咯，但系就系咁样咯，就系咁。
7: O K， 唔系因为咧，依家咧系有好多 merch， 都唔系依家嘅，系自从呢个好出名嘅佢嘅呢个代表作啦《逐玉》出咗嚟之后咧，其实有啲 merch 佢即系唔系佢自己出嘅，而系啲粉丝整嘅。咁我好想买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系咩嘅话，其实可以喺小红书度搜寻啦，又或者 YouTube 都应该都有搜寻到嘅。因为其实 YouTube 咧有好多博主咧都系睇完咧张凌赫呢个主语之后咧，佢都有买到呢啲 merch 嘅。咁啊，其中之有一个我好想买嘅，即系佢有好多个嘅，就系、是、一个 keychain。咁、那、嗰个 keychain 咧就系咧，佢系可以伸縮嘅，咁咧佢縮嘅時候咧就係張凌赫個好靚嘅樣子啦，跟住咧係著一個西裝，咁但係佢一伸嘅時候，即係拉開嘅時候咧，就係佢裸上身，跟住有腹肌有胸肌，
6: 哇！
7: 全部暴露嘅一個 keychain， 係啦，咁嗰啲咧都
6: 我有
7: 好多人
6: 有啊。
7: 我想买啊！你朋友已经有添啊，咁厉害
6: 啊！佢放咗喺佢个 IG 嗰度，跟住我就话
7: ：Oh my god！ 佢疯狂过我啊！
6: 系啊，真系有喎、啊！
7: 系啦、啊，咁跟住咧，
6: 讲起呢个我就有印象啦。
7: 我想要啦，使唔使要我一齐买？
6: 唔使啦，多谢。我唔系，因为我惊我老公会唔系太锯。
7: 吓？点会唔锯啊？争咁多实力。
6: 就系争咁多先，即系更加咩啦？唔系，因为咧，我之前有见到有一个妈妈啦，佢就教佢个女女一直就系见到张凌赫嗰个样咧，就话：哎，呢个系爸爸，呢个系爸爸咁样啦。咁咁巧佢咗出差喎。咁跟住咧，佢翻到嚟嘅时候咧，佢就同阿女女每一次讲：呢个系边个？即系指住阿张凌赫嗰个样之后咧，那个小妹妹就会话：爸爸，爸爸咁样啦。跟住后面爸爸有啲唔开心咯。
7: 我觉得系男人嘅就唔需要唔开心啦。老婆又开心，个女又开心，何乐而不为呢？
6: 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即系一日 OK 咯，即系后面就唔好再玩啦。即系因为爸爸嘅有时自尊心都会受伤害啊嘛。即系
7: 吓咁 thin skin 嘅咩 ？No 唔得啦。
6: 只不过。咁如果调翻转，咁你有一个好靓嘅女仔，阿爸爸好中意嘅，跟住佢系咁话要呢个妈妈，要呢个妈妈，跟住你个女后面或者你个仔就我唔再嗌啦，我妈妈系边个？咁即系调翻转，如果阿田曦薇啊系嘛，田曦薇咁好靓仔，好靓女，咁跟住佢就呀以后呢个先系你妈妈啊，咁样咁你就即系都明嘅，我都明嘅，我即系我冇谂咁远啊，因为。但是我觉得即在我眼中就是他是一个很帅的演员咯。我又想说我讲真一句我就觉得是逐玉的导演都做得很好。因为他真的本身那些演员是靓仔靓女但是他可以将他们再更加靓。 即系呢套系真系美化。
7: 唔系佢哋话诶，导演就系唯一一个可以将个演员嘅人生镜头带到去观众面前咯。即系佢系一个好可以将人哋嘅美带到出嚟嘅导演咯。咁啊，但系咧仲有两款merch 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即系张凌赫嘅周边商品咧。一款咧就系一张毡。是啊，张凌赫的样子在上面的。那我想个 concept 呢就是你如果睡不着的话呢揽住他。
6: 哎呀。
7: 是啦。揽住他是揽住你你是揽住他的感觉啦。那然后呢还有第三样呢就是一个粉泡。OK, 即是粉底的泡泡啦。那就是张凌赫的猪猪的嘴来的。那但是呢那个猪猪那个嘴的样子呢就是在粉泡的里面。那就是这样拍那个粉泡呢就好像是这样锡你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三样呢我想是应该是最 popular 的即是最人气高企的张凌赫的周边。再不是呢还有一样的就是呢我其实有私心有想买的其实呢就是一个他代言的眼镜又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他代言的一个即食面。那他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他那个包装啊那盒面的杯啊纸杯啊你加水之后呢他的样子会慢慢渐变出来的。
6: 哦。
7: 即我觉得那个是很正的。
6: 明哇，好有創意啊！我想講，我其實覺得粉撲嗰個幾有創意。我想講咧，如果大家嚟緊係父親節咧，會唔會考慮一下都用呢啲？即係唔係？我講緊即係表示一下嚟，可能係粉撲男士唔用啦。咁但係煎可能係自己小朋友送俾爸爸嘅，即係爸爸有我嘅攬攬嘅一張煎。

0: 要 OK， 我只是想讲大家要留意住咧，张敬腾嚟紧几部嘅
1: 剧集
0: 待播剧啦，亦都系或者如果你话你等唔切嘅话咧，其实可以睇咗佢已经出咗啊吓，上个月出咗呢个《零探未来》嘅一个纪录片啦，咁啊有 Discovery Channel 咧同埋呢个叫做Warner Brothers 一起合作的一个公益片的，咁大家可以在 Bilibili 嗰度睇到嘅，咁大概好短嘅啫，得三集嘅，咁但系我要即系提醒下大家，呢、這个纪录片咧就系、是、首先 Johnny Hill 咧系素颜嘅，呢、這个系 very good 嘅，我觉得 OK， 因为有啲人觉得佢妆太浓 OK， 第二咧就系、是、佢讲嗰啲内容咧，即系譬如绿色能源啊、风电啊嗰啲咧，系好 technical 嘅，真系去到咧认真到你会觉得系两个工程师就一路对话，即系内容系有少少闷，但咧佢个样貌咧搭够嘅，咁所以就话如果你可以沉迷佢个样貌嘅咧，就可以睇啦。再唔系咧就会嚟紧嘅待播剧啦，讲下唯一一个啦。因為其他咧都要即係等一排先有得同大家見面啦嚇。咁啊，據說咧呢個應該就係嚟緊啊嚇，可能一兩個月內就會播嘅。呢、這個就係《這一秒過火》啊嚇。咁啊，冇錯過啦。即係如果你同我一樣啊嚇，睇完《逐鹿》之後咧，完全愛上張凌赫
1: 啦。大家對張凌赫
0: 係啦嘅話咧，咁就可以要留意啦。
1: 好啦，係啦，我有時都唔。如果調翻轉，即係我明白大家係好中意張凌赫嘅，係靚仔。如果調翻轉嗰個粉撲係你自己另一半嘅水嘴啊，你又 OK 啦。
0: 多謝，拜拜。
1: 係啦，咁啊，好啦，時間
0: 唔要咯。
1: 下個禮拜再同你哋一齊傾過呢啲搞笑嘢啦。好，
0: 唔搞笑啊，好認真啊。
1: 多謝小月嘅報導，我哋張凌赫嘅粉絲。同阿小
0: 雨，我繼續 update 你哋噶啦。
1: 係啦，好啦，好啦 ，OK， 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繼續夠鐘喂鯊魚，拜拜。
0: 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刚过星期五，我顶住35度摄氏的大太阳，下午两点几入到中文大学。我一日出席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盛会。实际上近年来，我已经是深出简归，很少去出席类似的场合。但咩嘅盛会即係值得我呢，哇，山长水远，哇，顶住大太阳都入到中大去出席呢？呢个系一个嘅展览，标题系艺林揭叶凌凤于飞，叶凌凤的美术与人生。冇错，就去纪念一位我尊敬嘅文坛嘅前辈，有一位世伯叶凌凤先生。叶凌凤呢是在江苏南京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很杰出但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年轻时他从事文学工作，1925年加入了创造社，后来就名列左翼作家联盟的最早成员，不过没多久又被除名，因为他和这个鲁迅先生曾经是一度的不战交恶，尽他的年少轻狂，所以亦都呢是未能够呢在当时来讲呢是好像鲁迅一样的齐名。但是我们看回他的才华，即是他的文笔，他的思考，其实绝对是当时一位极度出类拔萃的人物。当然我们认识在那个时代真的很多优秀的艺坛文坛的杰出之士。但凌凤先生他是身兼小说家啦、散文家啦、翻译家啦，同埋好特别，他是藏书票家啦，同埋一位好杰出嘅编辑人才。其实凌凤就喺后期就嚟咗香港，嚟香港期间呢，佢仍然呢係参与好多嘅文化活动，而一段好长时间佢就星岛报业任职呢个副刊星座嘅主编。都是我对他另一种的关系，因为我都是出身星岛报业的。事实上他当年到香港呢，咁亦都睇见他是能够尽量发挥他的才华，同埋他讲好优厚的一种文人的底蕴。他在罗便臣道有间大屋，当时住罗便臣道的屋呢都是2000-3000尺。间屋呢就成为了好多南来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一个聚集的地方。凌凤先生是重情重义，所以罗便臣道的业者就成为了一个一帘风雨尽是故人这样的情况。他的大宅除了是可以令到很多落魄的文友可以在这里、能够暂住啦，可以在这里、有饭开啦，好特别。那间大宅是藏书破万卷的，因为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翻译家 小说家、新闻家，所以佢又好爱读书。当时好多嘅后起之辈都喺叶家呢个大书房里面呢去打书钉。哇，因为喺度呢以前唔系咁多图书馆，又唔系咁多嘅书室，去边度睇书呢？就系去叶灵凤的大宅啦。当时有位年青人仔大公报做翻译嘅。哇，呢、這个年青人好爱读书。佢一有时间去到叶宅去读书。嗱，由于佢书又唔可以外借，因为佢唔系图书馆啦。於是佢每睇一本书睇到咁上下啦，像张纸就夹喺度啦，我就睇到啦，我听日又嚟，我再睇过。呢嘅年青人就系大家好认识嘅金庸先生。哇，我虽然知当年嘅叶灵凤、罗便臣到嘅叶家大宅，即系嗰种嘅文人嗰种嘅气质，唔单止系聚集咗好多南来嘅落魄文人，亦都系造就咗好多嘅年轻嘅文人。喺个时代能够具备叶先生咁嘅豪情情意嘅人呢，系实在不多嘅。我刚才讲到我同叶灵凤先生有一个好特别嘅姻缘，就系、是、大家都喺星岛报业任职过。不过就佢喺1973年呢，因为眼疾呢佢就退休。我哋1977年呢先加入呢个星岛。不过当时我加入星岛之后呢，亦都系睇返好多星岛嘅掌故。我认识咗两位嘅前辈嘅高人。一个系爱好特级校队嘅陈梦珍先生。一就是叶灵凤先生，两个都是当时呢报业的奇才。可能我就生得后生啲啦，冇机会同啲两位巨人呢系共事。不过有一个好特别嘅因缘，就系、是、原来我读嘅中学，我嘅同班同学系叶灵凤嘅仔，而我嘅家姐就系佢嘅女嘅同班同学，即系话呢我两子弟同佢两子弟呢都系曾经呢喺同间中学呢咁就读过。咁感情亦都系相当深厚。所以今次我能够被邀请出席今次呢个嘅盛会呢，即系一种嘅双重嘅姻缘。第一姻缘就系我系星岛嘅故人。第二就呢我系叶家嘅故友。可惜我当年呢就唔认识，哇，原来佢个仔我同学，佢嘅父亲就系叶灵凤，屋企咧好多书睇嘅。哇！如果我早年认识佢咧，我一定咧都成为叶家大宅一位打书钉嘅年轻人啦。咁啊，时间好快好快过咗啦。今时今日系能够喺内地一啲嘅有心人不断去整理翻咧叶灵凤嘅著作，特别内地有位法官咧，今次咧佢亲自嚟香港咧主持咧呢个嘅展览嘅开幕礼，作个专题演讲。呢位嘅出身于内地司法界嘅，亦都好喜欢文学嘅朋友啊，亦都系特别咧，系巨细无遗去介绍叶灵凤嘅一生。咁啊，哇！睇翻整个嘅展览啊，为期半年嘅，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呢段时间翻嚟香港，而你又认识叶灵凤先生，或者你过去听过佢嘅名字等等咧，不妨咧都系去中大图书馆去睇睇今次艺林揭叶灵凤于飞嘅展览啦。
9: 知天下事
6: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李洁之。
10: 咁仲有唔够两个星期就举行四年一度嘅世界杯足球比赛啦。上星期五，BC 省政府亦都如期公布咗佢哋到目前为止预计嘅收支数字。今届温哥华市系一共举办七场比赛噶，预计嘅开支由2025年6月估计嘅6亿8500万增加到7亿2900万，即系话每场球赛嘅开支大约系1亿0400万。多伦多是另一个举办今次比赛的加拿大城市，他们估计每场的开支是6300万。收入方面预计是5亿9500万到6亿1500万，主要就有2亿1600万是来自联邦的税款，还有酒店税和来自举办世界杯球迷嘉年华以及温哥华市政府的收入。 省府估计会因此亏损是1亿1400万，但是预期在2026到2031这五年代国民的生产值会增加10亿，因为游客增加和会带来了2亿的税款收入。讲了这一大笔的数字，省府无非就是要告诉省民知这次是一盘蚀本的生意，但是指望未来几年是有进账的。目前在温哥华市的 Science World 科学馆，拱形的馆顶已经装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足球，在 Robson 街的温哥华艺术馆亦都布置了世界杯的装饰，俾公众是影相打卡留念。今次最大型的一个与众同乐世界杯的节目就是在 PNE 太平洋国家展览馆喜士定公园内，大家可以在大草地或者在园内的大荧幕齐齐看比赛，同埋免费欣赏音乐表演。在 Granville Island 亦都有免费看世界杯比赛的派对，亦都有大荧幕，户外有1000个座位。既然我们花了公帑了，所谓洗湿了个头，大家不如是尽兴。在今个月的11号到7月19号世界杯举行期间，等温哥华市变成一个充满乐趣的城市 Fun City 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新闻就是上星期法庭的一宗判案。被告男子的英文名字燕央 Derek Chan。Chan 呢我们翻译成陈啦。37岁的住在温哥华岛 Saanich 市。Saanich 市呢就是一个人口11至12万的城市。距离省府 Victoria, 维多利亚市大约是8分钟车程的。这个 Derek Chan 男子被控4项罪名。包括在他人应该有私隐的场所秘密摄录影像，出于性目的观察和摄录影像，制作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将偷拍的内容上传到国际网站传播开去。还有一项被告就是违反保释条件，这个也是他后来再次被捕和扣留的原因。案件的严重性是在于他涉及受害人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就警方确认有652个女性和女童受害。警方暂时只是联络到40人。是本国有史以来起诉涉案人数最多的一宗偷窥案件。法官是判被告入狱4年半。Saanich 市警方最早就在2024年1月在一个社交网站发现一批秘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之后是展开调查。同年4月警方去到被告在 Saanich 的家，搜出数以千张照片和28条视频，全部就是在2017年4月到2023年11月这6年期间拍摄的，而明显片中人是毫不知情。警方是当场拘捕 Derek Chan。 警方发现这些照片和视频 90% 是偷拍女性裙底，有12至15张就是女更衣室偷拍的，有5张在住宅的窗外，其余都是在沙滩偷拍。涉案的女性有64个是未成年人。这些照片和视频已经上传到国际网站，警方虽然已经要求删除，但相信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次亦都并非是被告 Derek Chan 第一次犯案。2019年6月他曾经在一间叫 Forever 21的时装店更衣室是偷拍女性被定罪。当时他跟法官解释，他说他拍摄过20次左右，但已经全部删除视频。又说偷窥给他一种快感，就好像在店头偷食朱古力一样。法官判他入狱60日，首行为18个月。他的口水和血液需要存入国家的 DNA 数据库。还有一个缓刑的条件就是禁止他再进入我们省内任何一间 Forever 21的时装店。 有刑事检控律师认为这一类偷窥案件是非常罕有。今次法官判他四年半不算重，可能法官是考虑到其他因素。的确被告已经不是初犯，再犯涉案严重，受害人数多，偷窥不单是在公众的地方，还有在受害人的家，被告是从窗外偷拍的。法官判被告入狱四年半，但是2025年1月他被捕和扣留，扣除了这段时间，即是说被告在两年半后就可以出狱了。至于警方为什么迟迟未有向公众公布信息，等大众是有所防范呢？警方是未有解释，只可以推测警方对这类案件搜集证据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要确保足够的证据将被告入罪。但若果让公众可以提高警觉，或者可以减少受害人的人数，有受害的女性向法庭提交叫受害者影响陈述说明，他们是以书面的形式向法庭描述案件对自己造成的身心伤害，等法官在判刑的时候作为参考的。有受害人说现在他们在公众地方缺乏安全感，外出的时候会周围观察看看有没有摄录镜头，个人都曾经紧张，觉得失去尊严和私隐，更加担心自己的照片和视频仍然在网上流传，有朝一日家人或者朋友会看到是感到羞辱。法官已经作出裁决，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很难申诉，除了是透过民事审裁处申请强制删除网上的照片和视频之外，BC 省在去年10月通过的私密影像保密法，受害人是可以通过简单程序追究侵权者的责任，索取赔偿，最高是75,000元。事实上法官裁决的时候可以考虑受害人无辜受到侵害造成的焦虑和不安。在警方已知的652个女性当中，只是确认到40人，即是说还有很多是未确认，甚至可能有更多受害的女性。量刑的目的不单是谴责犯罪行为，要有阻吓力，防止再犯，亦都防止他人会模仿，保护公众，亦都要承认对受害者的伤害。法官对被告 Derek Chan 四年半的裁决相对652个受害者，都令人不禁怀疑是否足以达到量刑的目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1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三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香港社会对啲系歌涉式嘅新闻咧，都分外系关注。近期有几件咧较多人谈论嘅新闻咧，第一件就讲到咧，一位系卸任嘅立法会议员咧，系娶咗一个咧比佢年纪。是细成30岁的一位粤曲志同道合的爱侣，高调地结成这个忘年恋。 咁对于啲新聞呢，大家呢有好多好多嘅谈论啦。咁呢个纯粹呢仲有一种系街谈巷议式，咁讲下小 OK。但有个新聞呢较多系深层次嘅讨论，就讲到呢屯門有个学嘅校长早前带领嗰个交流团去新加坡游学，就有啲嘅情绪嘅激动啦，或有啲少少嘅泊车问题呢，就大发雷霆，爆晒粗口，嗰位嘅保安员呢係发生语言上嘅冲突。事件呢都係不断喺媒体发酵，甚至係新港两地嘅媒体呢亦都有相当多嘅报道。啲事件呢其实余波未了㗎。啲校长係前几天就透过大公文汇旗下一个嘅网媒点新闻呢，就拍片交代，咁就道歉并且请辞。咁究竟校董会是否接受佢挺辞呢，呢就留待呢佢哋决定啦。第一事件喺讨论嘅层面呢係相当广泛。首先就係我哋点样去睇一个嘅校长嘅言行。特别係作为一校之长，喺个学校自主嘅情况底下呢，其实佢个权力係相当大。薪酬呢亦都相当丰厚。所以能够作为校长呢，你确实有一个较大嘅社会嘅期望。而睇见有关嘅道歉请辞所夹杂到一啲讯息，就係、是、主要就係因为呢公众嘅期望係不符合，因此呢需要辞职。咁但係事件就未完喎，睇返段片呢，大家睇到佢整个嘅道歉嘅态度，其实似乎有啲嘢係做戏咁做，有啲嘢係情势所逼，又唔喺嗰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真诚地对自己嘅言行呢係道歉。而另一方面可以睇到，大家对教育工作者嗰种期望呢確实係比一般人係高嘅。一个係教育工作者啦，另一方面係可能啲係公职嘅议员等等呢，你一言一行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无形的监察处理。特别在一个互联网的世代，到处都是镜头呢，其实你无可遁形的。这是形成今次校长的爆粗风波呢就引起的回响甚大。第二事情呢可能令到这些事件是更加激化，就是呢你在新加坡去犯了个错误。近年来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当中，咁啊，好多数据我哋咧系输咗嘅，但系唯一个咧，我哋似乎领先，同埋咧几亮丽成绩就系我哋嘅教育产业，无论个大学排名啦，我哋整体嘅各方面嘅学术成就咧，似乎咧新加坡就好似输咗啲咁啊。但系唔好忘记，人家嘅制度系贵精不贵多，新加坡冇香港咁多大学。新加坡冇将大学最终嘅产业系作为一个系培训社会人才嘅地方，两者嘅取向不同。但你睇见香港的校长喺人哋嘅地方系犯咗啲咁低级嘅错误咧，于是新加坡嘅媒体当然系口诛笔伐啦，亦都大大咧令到香港的故事咧系写上蒙羞嘅一面。第三层次咧系提高啲啦。就讲到在一种公众嘅人物，一个一校之长喺公开场合并且喺啲国际嘅场合当中就竟然有咁嘅表现呢，咁如何去发挥一个领导伦理嘅功能呢？事实上近年嚟香港好多人犯错都係侧侧膊嘅，唔敢去面对啦，都喺个社会上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嘅遗憾。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呢，至今冇任何嘅官员为事件道歉嘅。咁校长爆粗当然引起全城嘅愤慨。其实宏福苑嘅火灾嗰种人祸因素，小市民都心中有数。何以连一个道歉嘅场合都唔可以去制造。校长尚且呢好粗疏地呢做一场嘅道歉嘅好戏拍埋片。但香港的官员难道冇其羞耻之心，难道冇其愧疚之意，是能够为事件作出个道歉呢？不过官场有官场文化， 呢我哋小市民都难以去触摸啦。
9: 远观天下
6: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吕婉莹。
15: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仲记得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喺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全球中等强国要放弃对超级大国逆来顺受以求平安嘅幻想，联合抵制将贸易同埋供应链武器化嘅霸权国家。虽然佢嘅发言冇指名道姓讲边个，但系几乎全球嘅媒体都认为呢一番言论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势霸权政策嘅指责，成为首个够胆公开挑战特朗普嘅西方国家领袖。发言完毕，受到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不知几有型啊！咁但系上个星期四，卡尼去到纽约出席经济论坛，发言突然间咧就大转态，表示加拿大对同美国喺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持开放态度，将北美堡垒化符合每一个人嘅利益，仲用埋特朗普个标志性口号 MAGA 讲嘢。话加拿大强大系会令到美国再次伟大 ，Canada strong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点解突然间态度会有咁大转变？表面睇好似系卡尼由达沃斯硬撼特朗普，突然变成向特朗普示好，甚至系讲出 Canada strong will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一类说话。咁但系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与其话系卡尼180度转态，不如话卡尼已经正式由选举模式切换到执政模式。第一层的分析可以话选举已经完结，现实问题来了。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卡尼的主要目标是向加拿大人展示自己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当时特朗普不停地讲加拿大是第51州，发动关税战，美国优先，卡尼必须表现强硬，否则根本是无法建立政治威信。但现在的问题就变了，唉，终于都发现加拿大七成半的出口仍然依赖美国市场。7月1号就是加美墨贸易协议的关键检讨期，美国正同墨西哥单独谈判部分贸易安排，加拿大投资开始受到关税不确定性影响，所以作为总理，他不可以永远都停留在反特朗普模式。简单来讲，竞选的时候就要赢选票，执政了就要保经济。第二层的分析，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快到，卡尼要向华盛顿释放善意信号。最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卡尼在纽约这一番说话正正是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前一个月左右。特朗普政府一直都有声音认为加拿大不够合作，加拿大享受美国市场的好处，加拿大对中国太友善。如果卡尼继续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话，美国完全是有可能会要求重新谈判加美墨贸易协议，或者是增加降铝关税，以及是增加汽车零件的限制。因此卡尼今次纽约的演说其实是有浓厚的谈判味道，他并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向华盛顿商界说加拿大仍然是你们最可靠的供应链伙伴。所以他在发言里面特别提到石油、天然气、电力、铝、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全部都是特朗普最重视的战略产业。第三层意义，卡尼可能是接受了堡垒北美的概念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讲的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将北美堡垒化概念，这个其实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近年推动的战略。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再相信全球化，关键供应链搬回北美，北美形成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一起对抗中国产业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拿大未必是脱美，而是由依赖美国市场变成成为北美战略联盟的核心成员，这个就和完全倒向中国或者是完全全球化就是两回事了。第四层意义，中国因素可能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加重要。有趣的是，同一个演讲里面，卡尼一方面讲话要同美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到自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全球金融责任。这种讲法其实非常之微妙的，即是说 加拿大唔想同中国脱欧，但亦都唔想令到华盛顿觉得加拿大系靠近北京。所以你会见到卡尼同时做两件事：第一系开拓欧洲同埋亚洲市场，第二系稳定美加关系，而唔系二选一。第五层分析系咪因为特朗普太强势？呢一个可能系最现实嘅问题啦。特朗普第二任期同埋第一任期有一个最大嘅分别。第一任期嘅时候，美国仍然重视盟友感受。去到第二任期，美国更加交易化 （transactional）， 关税直接变成外交工具，安全同埋经济绑定处理。加拿大政府逐渐发现一件事：无论你中唔中意特朗普都好，美国市场仍然系无可取代。所以卡尼开始由对抗特朗普转为可以管理特朗普。我的判断是，卡尼真正转变的不是对美国的看法，而是对加拿大实力的判断。今年初达沃斯版本的卡尼相信加拿大可以逐步降低对美国依赖，但是过去几个月的现实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加拿大经济增长疲弱，加美墨贸易协议前景未明，中国市场政治风险仍然高。于是卡尼的策略开始由减少依赖美国转为增加自主性，但是维持同美国深度整合。如果再讲白啲嘅话，达沃斯的卡尼是在度向加拿大选民说话，纽约的卡尼就是在度向特朗普、华尔街同美国企业说话。两篇演讲的受众不同，所以语气亦都完全不同。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他讲了啲乜，而是七月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开始之后，美国究竟要求加拿大要让出几多经济和政策空间。如果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在中国电动车、关键矿产、国防采购，甚至是对华政策上面要靠边站的话，到时才是真正测试卡尼是不是真的转向的关键时刻。不如又讲下卡尼大转态的演说，咁啱得咁巧同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同日出现，究竟呢个系巧合啊，定系刻意而为之呢？我会认为时间上可能有巧合成分，但系政治上几乎肯定唔系巧合。卡尼究竟想向边一个发出信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系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如果只系睇王毅访问加拿大呢一件事，华盛顿其实会有戒心噶。因为今年一月卡尼访华之后，加中已经开始推动关系重置，而且双方建立新型战略伙伴框架。之后王毅再访问加拿大，被不少分析视为加中关系回暖的重要一步。如果卡尼在王毅到访前后仍然保持达沃斯时期的那种中等强国要联手抗衡美国霸权的语调的话，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加拿大正在利用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对即将开始的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而言，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卡尼选择在纽约对华尔街讲，加拿大仍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第二层次是向北京发信号。王毅今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是令到加拿大对华出口翻倍。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亦都重申希望增加对华出口，但是北京亦明白加拿大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新西兰，更加不可以好像东盟国家这样左右逢源。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决定加拿大国防离不开美国，北美供应链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离不开美国，能源出口离不开美国。所以卡尼可能是想向北京表达，加拿大愿意改善加中关系，但是不要期待加拿大会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换言之，王毅得到的是经济合作，特朗普得到的是战略保证。第三层意义，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平衡式外交 show。 你会发现卡尼真正想建立的似乎不是亲中路线，亦都不是亲美路线，而是加拿大必须和中国保持生意关系，同时又不能够失去美国的安全和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思维。更值得观察的是下一步，如果王毅访加之后，加拿大仍然推动增加对华出口，放宽部分经贸限制，而特朗普政府又没有强烈反击的话，那就即是代表华盛顿可能已经接受卡尼的有限度加中和解。但是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突然在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关键矿产、 军售合作或者是对华政策上面向加拿大施压，那就真是说明特朗普根本是不相信这一套两边都要的平衡外交，到时卡尼就要真正面对靠边站的压力了。好，经到时间差不多，拜拜。
16: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阿 friend 听到声，因为很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1: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2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2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咁喺家书当中系分享过我对呢个系爆粗校长喺新加坡啊犯咗一个低级错误咧，作出一啲嘅分析。嗰度新加坡同香港嘅双城故事咧，其实彼此都有强项，有我哋嘅短板。咁大家不妨咧可以互相去借镜。咁点解咁强调新加坡咧？呢两个地方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小岛型嘅经济。但佢發揮咗一個無限嘅一個嘅市場價值。我同樣係人口稠密，咁啊人車爭路情況屢見不鮮。但新加坡嘅城市管理咧，確實比香港咧有好多卓越之處。簡單嗱，新加坡對呢個網約車嘅規管咧，其實有相當全面嘅一個策略，目的就係咧發揮網約車嘅功能。用很多政策去引导网约车队是全职化，但仍保留呢对个人网约车一种弹性的空间，其实完全符合这个所谓共享资源共享机制的原则。但香港最近所公布有关网约车登记的措施，引起即是业界中人以市民呢是相当多的意见，同埋是负面的意见多。结果从家书都讲过几次，喂，呢啲唔系新嘢嚟嘅，人家行咗十几廿年，运作良好，香港迟咗起步，但何以不能参考他山之石，而自己呢自我制造危机？如果当局不迷执误，而系维持10000个发牌呢，我相信呢又造成一个公共政策嘅公关灾难。咁另一方面，香港整个交通嘅配套呢，其实我觉得仍缺乏一个整全嘅观念。一个城市嘅交通网络好似人体嘅血管一样。咁血管一定要畅通呢，身体就健康。而当你任何一个器官出咗事呢，都影响到呢个血脉嘅流动正常运作。所以我哋必须既建林又建树。对任何的公共交通政策都要顾及一个整体，而睇见特区政府在处理网约车问题上呢，就太过呢是侧重于去保护既得利益者，就是那些的大的的士商那个牌价等等呢，而没有了一个呢 是全面的观念去推动香港怎样能够发挥一个现代共享资源共享机制的原则，去发挥香港网的车的功能，去对弥补的士业的不足，甚至是提升香港整个出租车那个的服务水平。我们成日自夸个国际都会国际城市，如果连这个出租车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一塌糊涂，自己搬石头抌自己脚，我们何以去对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来到去致敬呢？另一方面，特别现今政府都全力去推动这个电动车啦，这个当然是配合了中国的电动车的市场，但同样都是有一个毛病，你透过各种的税务机制等等来到去推动呢，但关键一样嘢呢，我哋唔够呢个充电桩，而政府对呢个电动车嘅认识就又系好片面。咁而正如一般人点解换电动车啊，啲油价贵㗎嘛，咪换车囉，忘却咗电动车嘅车龄相对短，所以个车价呢亦都唔平。你計返一架普通嘅汽車，你分分用用十年八載仲有二手價，電動車嘅車齡肯定冇咁多，於是你計返嗰個車齡落去呢，其實就唔慳唔到幾多錢。你話唔係啦，我哋要保護呢個大自然，節省呢個能源，電動車又用好多電喎，呢個呢只係呢變相地從整個社會個發電能量嘅增加而呢是減少了個人的罪疚感啫。凡此種種都是很重要，關鍵仍在於我們整個城市的設計有沒有足夠的充電裝的地方呢？因為很多的舊式大廈基本上你想加裝這個充電裝呢，其實都需要很多工程，加大你間大廈那個的電壓量啦，如果需要呢機電署各種的審批，很多工程呢其實不是說拍个掣就可以搞掂。而政府而家就希望呢新建嘅商场呢係有多啲嘅电动车嘅泊位。
1: 知天下事
3: 係由提供专业飲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10: 必须保守党喺星期日选出新党领。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呢 ,Carolyn Finley 呢是以 51% 对 49% 险胜对手。四月和五月几个民意调查都显示 BC 保守党和执政的 BC 新民主党支持率呢是十分接近。Angus Reid 在四月尾的民调结果更加是录得新民主党得36%支持。反对党保守党有46%。在过去几个月呢，反对党 BC 保守党在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都可以压倒新民主党，可见执政党是势危，而保守党党领这个职位是指手可热了。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Carolyn Finley， 她出身是律师，今年71岁，2011到2015当选保守党国会议员，2019到2025第二次出任保守党国会议员。2011年那次呢，他是在 Delta Richmond East 的选区以保守党出线。联邦保守党党领就是 Stephen Harper， 哈珀。2019年呢，他在 South Surrey White Rock 的选区参选。党领就是现时的 Pierre Poilievre， 博利治了。去年呢联邦大选他竞选连任失败，被自由党的候选人 Ernie Clarkson 是击败的。在哈珀担任总理的时候， Finley 获委任司法部长的国会秘书、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以及是国家税务部长，所以他是有相当的竞选和从政经验的。今次 BC 保守党要选新党领，因为原来的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未能够平息党内激烈的内斗，先后有五个省议员脱党。去年12月，罗士德是宣布辞职。BC 保守党选择就是用 rank ballot system 选出新的党领，即是说参加投票的党员将五个候选人 按自己的喜好顺序排名，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等。在第一轮投票只是计算在选票上的第一选择，如果是超过 50%， 这个候选人就直接胜出了。如果没有人是过半数，就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而所有投票给被淘汰候选人的选票就会重新分配给选票上的第二选择。这个流程会重复直至有候选人得票率是超过 50%。 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看到党员怎样投票和谁是最先出局的。当选的 Kerry Lynn Finley 一直领先，一开始就比第二名的 Caroline Elliott 是多5%的选票。在这类的排名投票，一开始领先的候选人往往是可以最终胜出的。在角逐 BC 保守党党领的时候， Finley 是承诺过会废除在省外学校推行的 SOGI 教材。SOGI 就是代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2016年当时省自由党政府引入作为反欺凌政策的一部分。几个党龄的候选人都说会废除 SOGI， 但是 Finley 就在这方面立场是最鲜明的。Finley 在竞选的时候也都答应会减税、严惩罪犯包括勒索犯，还有比省民更大自由。他主张小政府。要知道在联邦的层面，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两个党轮流执政，但到我们 BC 省，保守党和自由党基本都是同一个政党。前 BC 自由党内有保守党的人，而现时 BC 保守党内又有自由党的人。 Finley 可以说是保守党中的保守派，据开宗明义说明自由党和保守党不同的地方。他说 BC 自由党支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BC 自由党在学校推出刚才提过的 SOGI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教材。BC 自由党推行碳税。还有就是 BC 自由党通过谴责和诋毁2022年卡车司机，发起反对疫苗强制令的自由车队。Finley 重申自由党在他的领导下是不会取代保守党的。他亦都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民粹主义者。他当选党领可能是标志着 BC 省保守党会进一步游倾。在这些党领的选举中，拉票的时候候选人互相攻击，揭疮疤是无可避免。但重要的是选举结束，大家怎样修补关系，再同心协力，窗口是一致对外。好似 Kerry Lynn Finley 咧，喺角逐嘅时候曾经批评其中一个对手现任嘅省议员 Peter Miloba。咁佢话 Miloba 嘅太太系原住民，所以 Miloba 喺参与制定原住民政策嘅时候会出现利益冲突。双方因此系闹得相当不愉快噶。咁除咗其余四个候选人之外，五个离开咗保守党嘅省议员咧，作为党领，当然都希望他们可以归队壮大保守党的声势。但是现在 Finley 更重要的就是要在省议会发声。他在省议会没有议席，除非有党外的省议员愿意辞职举行补选。但是目前38个保守党的省议员中 ,31 个都是新当选的省议员，做了都未够两年，其余7个较为资深的，相信 Finley 做党领都需要倚重他们的经验。 Finley 的丈夫 Brent Chapman 是代表 South Surrey 选区的省议员，他亦都是新当选的，所以记者马上就问 Finley 会不会是他丈夫让位给他呢？ Finley 说这个是家庭的决定，商量过才知。在省议会没有议席，他不可以在质询的时间直接质问省长云大伟，亦都唔能够喺议会带领团队工作。正好依家省议会系休会， Finley 都有时间落区去到省外各处探访，建立关系。执政嘅 BC 新民主党已经。

0: 下次的省选呢应该就在2028年的10月，政治一日都延长，新民主党是有时间急起直追的。 Gary Lynn Finley 赢了党内的选举做新党领，要赢得省民的支持就并非是同一回事了，所以他的考验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1: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今系2026年嘅6月4号，大家都知道咧，系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甚至呢是一个禁忌的数字符号。所以香港媒体呢基本上呢都是能够回避了这个日子，甚至呢是扮作一种的忘记。我们明白到的是香港的现实。唯有呢我们看到一份基督教的刊物，仍是有一些的表示，有一些的纪念。当然啲纪念呢係要好小心去处理。譬如我睇见佢呢份报章有两个呢係全黑嘅广告。一段广告呢係半页嘅，只得两个字叫做记得。呢个广告呢就咁讲㗎，六月初我们仍然记得要出一个广告。不过上呢呢份刊物多年嚟呢都有刊登一篇六四嘅纪念讨文。其实写得是相当是温和，不带任何的政治的语句，只是去祈求上主去纪念一个历史的伤口，一种的伤痛，一个呢非常之神圣的祷文。不过呢据闻呢亦都被劝止不要再出了。这份刊物呢很特别，它仍然呢有一种的坚持，用一种好轻巧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并没有忘记。而这份刊物的社论也都是特别是引申到有关近期支联会案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些的案情，同埋呢控辩双方一些的论点。咁呢啲嘅报道呢其实都见诸香港嘅报章啦，不过系只系个别报章呢系有呢去好具体嘅报道。嗱，咁佢特别呢都引述话，喺聆讯嘅最后一天，被告即系周幸彤喺结案陈词就指出， 他说结束一党专政，原本是对法治的诉求

却被当为违宪的主张。他说本案的检控颠倒是非，他引述这样说，说出真相变成了是煽动仇恨，寻求公义变成了利用苦难，问责限权变成了违反宪法，还政于民变成了是颠覆国家。咁另一方面呢，另一个被告李卓人亦都呢係引用呢个词典，指结束就唔等于推翻，而控方案情嘅致命伤係未能提出支联会究竟会催咩行动，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咁当然有关呢啲嘅法庭控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翻查返呢啲资料，呢啲係公开嘅一啲法庭嘅记录。咁啊，我唔想去评论啲案件嘅种种，即係觉得呢喺呢个特别日子当中，仍然係有人係觉得我哋仍然係要抱一个呢係要好客观好理性，如果相对温和嘅去表达一啲嘅诉求啦，或者好简单一个好卑微，就係我哋仍然有一个去纪念历史伤痕嘅一个咁嘅空间。当然今时今日空间呢已经所余无几啦，亦都可能你做某样嘢亦都可能引起呢某方面哇嗰、那个中枢神经就好敏感嘅。政治敏感并冇一个呢清晰界线，咁啊但係会令到一般人呢啊我哋都係回避下好啦，我哋沉默好啦。咁嗱，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呢回避沉默，但仍然觉得有人呢好坚持地去表达一啲嘅悼念之情呢，仍然系记得系好重要。历史不可能呢你绕过佢嘅。你绕过佢之后呢，佢最后如果返转头你可以绕过佢，但系佢唔会消失㗎嘛。呢就我哋去睇历史一个好公正嘅态度。所以希望今日家书都唔会引起呢一个好敏感嘅联想，或者呢将好多嘅客观嘅事实。今年嘅6月4号香港一个其实依旧运作，依旧居水马龙依旧呢好多人嚟旅行，好多人又出去游乐呢啲嘅城市。背后呢仍然觉得香港就是保留住香港一点我哋好值得珍惜嘅地方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201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6: 大夫你好，
7: 来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Hello， 陈医生你好。
8: 你好，安怡。
7: 今日系咪会讲关于一个叫做 oral biopsy 啊？
8: 系啊，呢个其实就中文就叫做口腔嘅活组织检查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嘅咩事咧？咁其实就系话去将一啲嘅组织喺个口腔里边去攞出嚟去化验嘅。我其实都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因为咧好多病人嚟睇我嘅时候咧，啲牙医又好，医生又好，诶，发觉个口里边有啲事，但系佢哋又唔知系咩嘢，咁就同个病人讲过啊，你可能要做呢个嘅检查，做呢个 biopsy。咁啲病人一听到话要做呢个活组织检查咧，第一样嘢谂到咧就系、生癌啦，就系癌症啦。咁咧，好多病人嚟睇我之前咧，都同我讲，啊嚟睇我嘅时候都同我讲，睇我之前几晚瞓唔着觉啊，因为担心啊，哎呀系唔系生 cancer 啊，咁样咁。嗱，咁我想喺度用呢个机会同大家讲咧，其实呢个嘅检查咧，就正如头先讲系一个检查嚟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临床见到一啲嘅情况咧，系唔可以肯定到系咩事。佢可能有一啲好嚴重嘅，亦都有可能係一啲好唔嚴重、好普遍嘅嘢。但係有時冇做到一啲徹底檢查，例如包括呢個嘅活組織嘅檢查咧，我哋係唔肯定可以知道係咩事嘅。咁以至咧，我想同大家講咧，記得如果醫生要同你講話，你要做呢個檢查咧，就唔好即刻咧就諗到最壞，就諗到哎呀，一定係啲最唔好嘅嘢，譬如生癌啊咁樣嘅。其實係有可能係好多其他嘅事，係醫生係需要去確診，而是到係需要做呢個步驟。咁呢個步驟其實咧，如果喺口腔裏邊咧，好多時候如果係喺個表面嗰度個黏膜嘅地方做咧，其實係一個好細好細個步驟。相比於你話如果要去剝牙啊，或者你要去倒牙根啊等等咧，相比嚟講呢個步驟係細好多嘅。所以大家就希望明白咗之後咧，就唔好咁擔心。
7: 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做这个检查，陈医生？
8: 很多时候在临床上高，譬如口有些东西，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完之后不肯定是什么事，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是有几个可能性，那你怎么可以去确定它是什么事呢？就一个其实很彻底的办法呢，就是做这个的活组织的检查，就是拿那个组织出来去化驗。正所謂化驗其實是一個咩一回事呢？就當我哋攞咗呢個組織出嚟之後咧，我哋就拎去醫院，就俾一啲嘅病理學嘅專科醫生去將佢咧係切成一塊塊好薄嘅片，大家可能喺電視、電影都睇到咧，然後就放喺個顯微鏡下低咁樣去睇。咁咧病理學嘅醫生咧係能夠好細微咁睇到裏面。唔單止係啲組織係點，亦都係每個細胞嗰啲時候都可以睇到好清楚，咁以至到佢哋可以好肯定知道啊，而家呢啲細胞係第一係正常啦，還是唔正常？如果係唔正常，係乜嘢嘅原因導致到佢唔正常？係因為佢係發炎啦，係因為佢有其他嘅嘢導致到佢有問題啊，還是有病變啦，還是係更加或者嚴重啲，可能係一啲嘅癌變 都未定。咁之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咩情況係需要做呢個嘅活組織檢查咧，總括嚟講就話，當我哋一啲臨床上高，我哋唔能夠肯定到係乜嘢嘅事，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去做啦。第二個情況可能咧就係，如果病人係有一啲嘅病變喺個組織上高，舉例係咩咧？譬如喺口腔裏邊，有時一啲嘅組織係有一啲初期嘅細胞嘅變化，導致到佢有機會咧係再變壞。而最壞情況可能變成癌病的情況下咧，咁呢個情況我哋都需要咧係去定時咧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查。點解咧？因為喺表面喺臨床嚟講，有時我哋睇唔到究竟個細胞個變化有冇係繼續落去，有冇係變得更加差嘅。咁以至到需要做呢個檢查，咁等到我哋可以知道啊，真係裏邊啲細胞係同之前一樣咁樣啊，還是佢係變差咗？咁第三咧，亦都有時係有啲口腔裏面咧，係未必喺個黏膜上高嘅病變，可能係喺個骨裏面嘅。咁有時我哋照 X 光咧，睇到 X 光片裏面有啲變化喎。咁好多時候我哋亦都需要咧係做呢個咁樣嘅檢查，喺裏面去抽一啲嘅組織，甚至係要去到手術台嗰度去開咗裏面嚟到攞裏面啲組織出嚟去化驗，等我哋知道究竟裏面是一啲嘅咩事，咁呢啲通常就比較嚴重啲啦，亦都通常係比較罕見啲嘅。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即係我哋做呢個活組織檢查咧，就係有咁嘅情況下要需要做。
7: 陳醫生頭先講到話，即係有啲情況係需要定時去做呢個檢查。咁定時嘅意思即係係幾 how often 啊？即係一個月啊、一年啦、啊，定係點樣？
8: 通常咧做呢啲嘅檢查咧，就唔會話咁密去做嘅，我哋讲紧当然系睇个病人个情况啦。但系整体上嚟讲，举例，如果用翻我头先个例子，讲喺一啲嘅口腔嘅黏膜里边嘅皮肤嘅组织有啲嘅早期嘅变化嘅话咧，我哋讲紧都系每两年都系做一次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喺两年嘅时期中间，如果发觉有变化，咁有时我哋可能需要去早啲去做啦。咁但系总括嚟讲咧，呢啲咁样检查通常系唔会话系咁密，话系几个月或者系点样样做一次嘅，系通常都系起码都系一年或者两年系先做一次嘅。如果需要嘅话
7: ，OK 嗱，咁如果话要攞啲组织去做检查，咁系点样攞啊？即系会唔会好痛啊？定系会即系切啲嘢出嚟，即系喺个口度？是那个过程是怎样的，陈医生？
8: 其实呢就是在乎你那个需要做的那个组织在哪里。我举个例子，很常见的可能是在个腮，就是我们口两边旁边那里这样。如果有些情况是需要去拿一些的组织出来检查呢，我们的做法呢绝大部分都是先去麻醉了那个部分先啦，就是等于我们好像去整牙这样，但打个针就是打在正正是我们需要去做检查的部分，局部麻醉了那个部分，等到那个部分是完全没有痛的，那我们只需要在里面就是拿一些很少的一部分的组织出来。另外出来之后呢，当然会有个伤口啦，那个伤口呢就当然在乎有几大啦。通常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东西呢都很简单，是放一些东西来去止血，那跟着伤口呢就会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内咧就会好翻嘅。咁其实我同病人都成日讲，真系好似类似举例，我哋有时食嘢，哎呀唔小心咬损咗个腮，一样嘅啫。因为那个伤口其实系一个好表面嘅伤口嚟嘅。咁所以大家可能都试过咬伤过自己条脷又好，个腮好，咁系唔舒服噶。咁当然啦，咁但系通常咧，几日后咧都会好翻晒。
7: 系因为听你咁样讲，系有啲似，哇，好似就做一个手术咁。
8: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所以大家就千祈就不要将它扩大了，觉得哎呀做这个
7: 不要那么紧张，
8: 检查是一个很大件事，哇怎么其实真的不是的，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步骤而已。
7: 即是 even 说有些位置是要去到骨那里拿些组织，都是
8: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当然你去到骨里面，那个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那个过程就可能要复杂一点了，就可能要耐啲啊，因为要去到骨里边咧，咁系需要去入深啲啊，各样嘢。但系正如我头先讲，要去到做呢个骨里边嗰个嘅检查嘅机会咧，通常系比较细嘅，通常就唔系咁常有嘅。
7: OK， 咁即系睇下唔同嘅 case 有唔同嘅处理方法。
8: 嗯，冇错。
7: OK， 好，咁如果检查完之后，即系发现个结果即系有事或者冇事啦，咁跟住下一个 step 又系点样啊，陈医生？
8: 嗱，咁就在乎究竟揾出个结果系乜啦。正如头先我讲咧，病理医生咧系会好清楚、好详细咁样讲翻嗱呢一个嘅活组织检查，你喺边度攞出嚟，几时攞出嚟，里边嘅细胞系点样样，咩情况，然后佢哋会有一个定案，一个诊断，就话呢个系一个嘅乜嘢嘅病。咁所以咧，当医生知道咗有咗呢个报告之后咧，就会跟住呢个报告去计划嗰个嘅疗程啦。咁嗱，我呢度都想讲一样嘢，我成日咧好多病人都同我讲，佢做咗一个嘅活组织检查。咁我问佢，咁个结果系咩？咁咧好多咧，十个里边都有八个同我讲话，哦，医生话冇嘢噶，啊，医生话唔系紧要噶。嗱，当然冇嘢唔紧要系一个好嘅结果，但系我想提醒大家就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需要做到咁嘅检查嘅话咧，记得咧要去问翻医生，自己明白翻究竟嗰、那个。斷症係咩？因為正如我頭先講咧，病理醫生咧喺個報告裏邊咧會好詳細咁寫究竟係咩嘢，同埋佢哋亦都會有一個斷症話呢個應該係一個嘅咩病，就絕對唔會喺個報告裏邊話冇嘢嘅，啲細胞都好正常嘅，冇嘢嘅，唔使擔心，唔會係咁樣講嘅，一定醫生會好清楚講咗嗰個病係乜。咁作為病人咧，我覺得我哋自己都要需要咧去知道究竟。那個是乜嘢嘅一回事？點解我咁講？因為如果之後再去睇醫生，醫生一樣會問翻你：，你之前做咗個檢查，究竟個結果係咩咧？咁醫生係需要係知道係咩事嘅。咁我覺得病人自己都應該係會知道係咩事，等佢自己都可以有一個嘅了解，知道哦，上次呢個情況係因為可能我係整損咗，因為我係整餐或者我係咬到，或者我係發炎，或者係等等等等等。咁就為之最好。咁如果你話我有時唔識睇過啦，咁其實好簡單嘅，每次都有個報告出嚟啦，最好呢就能夠問返醫生攞返一份嘅副本自己去傳遞。OK， 咁變咗你唔識睇唔緊要啊，咁你去睇你家庭醫生又好，你去睇你嘅牙醫又好，幾時都好，甚至你轉咗醫生轉咗牙醫，你自然有一份報告，咁你可以幾時都拎返俾人哋睇，俾佢哋去幫你解釋，咁我覺得就係最好。
7: OK， 咁診斷咗知道係咩事之後啦，跟住下一個 step 又可以點樣做啊？陳醫生，
8: 咁我或者又舉個例子俾你聽，最常有我哋去做一啲嘅咁樣嘅組織檢查係咩一回事咧？好常見啦，口裏邊咧就係有啲病人咧，佢自己可能唔小心又好，或者係慣性又好，或者係有其他問題咧，咬到自己條脷又好，咬到自己嘅鎖又好，久而久之咧，越整得咬得多咧，就越所以組織咧就增生咗，生咗好似一粒嘢咁樣，好似一粒息肉，但其實佢唔係真係一粒息肉，但係好似一粒息肉咁樣喺個脷啊好或者喺個腮度好。咁嗰時候我哋切咗佢咧，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想唔想病人去成日咬到佢啦，因為你越咬到佢越大啦。第二切咗佢之後，起碼肯定咗俾病人知道，這個就係因為啲皮膚。組織有啲增生，唔係因為生啲咩嘢，或者話啲咩感染咁樣。咁譬如個舉例係啲咁常有嘅情況咧，一切咗之後知道咗咩事，咁其實就已經唔需要再做啲咩嘢噶啦，因為只需要病人唔好再次去咬到佢啊、搞磨到佢啦，咁我呢一樣嘢唔會再翻嚟。咁第二樣啦，譬如舉例係一啲其他情況，譬如係一啲發炎嘅情況啦，口腔裏面好多時候有一啲嘅。因为自身免疫系统导致到佢有发炎咧，咁当我哋知道咗嘅时候，就肯定咗嗰个断症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去医疗医治佢啦。就譬如举例系用一啲药去减低个发炎嘅情况啦。咁譬如第三个情况，可能头先讲就一啲嘅可能早期嘅一啲嘅细胞一啲嘅变化咧。咁嗰个时候咧，喺现时为止，我哋仲系未有啲咩特别嘅。治療的方案或者藥去醫嘅，咁只要佢係一啲早期嘅病變咧，我哋通常都係觀察住佢先嘅，因為絕大部分咧呢一類嘅病變都唔會變得更加差嘅。咁但當然啦，你話如果嗰個病變係比較嚴重嘅，甚至係已經下一步可能會變成癌病嘅話咧，咁可能下一步咧，我哋就要去 轉介佢俾外科醫生去徹底咁去將成個壞或者變化咗嘅組織嘅部分咧，係切咗出嚟。答你嘅問題，究竟下一步係點咧？就好在乎嗰個活組織切片嗰個檢查嘅結果係啲咩事，就對症下藥去進一步咁去處理佢。
7: OK， 喺進一步了解口腔活細胞檢查之前咧，我哋喺度聽聽廣告客户嘅信息，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有口腔內科專科醫生陳思仲醫生。
6: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荣恩、
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1: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86881628。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大夫你好，
7: 今日嘅大夫你好，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断症之后睇下系咩结果，跟住就根据个结果去针对性去处理佢啦。
8: 冇错啦。
7: OK， 咁有冇话系乜嘢年纪嘅人，即系差唔多开始都需要做呢、這个oral biopsy 嘅？
8: 我可以话听我嘅经验系细到几岁嘅、到年纪到80、90、100岁嘅都有可能需要嘅。啊，点解我咁讲？因为系在乎究竟嗰个组织发生咗咩嘅变化。因为有啲组织。譬如就算是小朋友很小个的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的。咁有时我们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的。咁但是要怎样去断症呢，就唯一方法就要去做一个切片检查。咁但当然你说如果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就当然就不是好像我们成人那么容易去做啦，不是好像刚才我讲给一些麻醉药你打针跟住就即刻做啦，你小朋友你不可以控制到他这样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要做一些检查呢，咁就当然会复杂一点，咁可能甚至要佢去到醫院裏面係全身麻醉咁去做，亦都未定嘅。咁當然亦都再睇情況，係有冇咁樣嘅需要啦，有冇其他嘅接衝辦法唔需要做個切片檢查都可以斷到症啦。咁如果可以話，咁當然可以避免。答翻你嘅問題，究竟個年齡係點咧？其實真係冇一個特別嘅年齡嘅，係由老到嫩都有咁樣嘅需要。
7: 即都有可能睇到裡面有啲組織係唔正常嘅。咁就要去做切片檢查，去作進一步嘅分析。
8: 可以係唔正常，亦都可能係正如頭先講，係因為我哋知道係咩事，但係好似頭先我講咬到佢有粒嘢突咗出嚟，咁、我哋想整走佢，唔想佢繼續咬到佢。咁呢啲我哋其實知道個組織咧，絕大部分咧係正常嘅，只不過係增生咗。咁但係我哋都想係切走咗佢，同埋係進一步肯定唔係其他嘢。咁我哋都會需要咁樣做咯。
7: 因为这个会不会是自己会都会发现有些不妥，还是都是去看牙医的时候，这个牙医见到有些不妥再去 recommend 去做这件事？
8: 这个很在乎究竟那个情况是什么东西。我又举个例子给你听，譬如如果是一些组织的变化，是一些比较隐藏的地方，举例在脷底、在脷后面，或者在上颚的后面、等等等等，而它是不是有不舒服有痛的话呢，那可能根本个病人自己没什么机会会发觉得到的，是不是？除非他真的很仔细地每日或者间唔中自己就很小心地检查，那这个机会其实比较低的。但是调转头，如果是一些的地方是很明显的，举例在个嘴唇又好，在条脷那里又好、或者在牙肉那里又好、又那个变化比较大的，甚至是有点不舒服的，那很可能个病人自己就会自己刷牙的时候或者自己照镜的时候，咦，留意得到有些东西在这里，没走到，成日都在这里，甚至是越来越差，甚至是吃东西又好刷牙又好，那时候有些不舒服，那那些情况呢，很可能病人就会是自己发现得到，然后再去看医生这样的。
7: 即是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自己都会察觉到的这些情况。
8: 是啦，没错啦。但我也想说，口腔里面很多的变化很多时候呢是没有这个的、病征的，就是说病人不会有不舒服，不会察觉到任何的变化的。所以又是讲回我经常都提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定期这样去、去给牙医或者牙科的卫生员去检查，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不到的东西不等于是没事，那始终有一个专业人士可以跟你去很彻底地由头到尾去看一次呢，那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始终都是病向浅中医，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的，举例我刚才讲的一些组织的变化，如果我可以早期去察觉得到它的话呢，它那个的医治的方案啊、的疗程啊、时间啊、各样啊，都是好好多的。啊，讲得极端啲，举例口腔癌咁样，其实口腔癌唔会系一日半日或者系一短时间由正常变咗做一个癌病，佢唔会噶，佢一定系一个过程。咁呢个过程，我哋讲紧可能起码都系好几个月啊嘅时候，或者可能有时咗好极端时候会短啲。咁但始终佢都唔会话忽然间去变成一个癌变嘅癌病嘅，意思到即系我哋换个讲，一定有一个窗口，一定有一段时间咧。如果有人发觉到有一啲变化，而系去确诊到，举例就系做一个活组织嘅检查，确诊到诶、原来细胞已经有一啲嘅变化嘅时候，喺嗰个阶段去将佢去切除咗，去根治佢咧，咁咧系最理想嘅。咁就变咗我哋可以咧系正所谓系。避免了去生癌了，因为如果调翻转头冇去定期检查，我哋唔知道原来有啲咁样嘅变化，到啲组织已经变成癌病，变成一个瘤嘅时候咧，再去做一啲嘅治疗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已经系好迟啦。咁大家都知道癌病系会扩散噶啦，咁如果佢已经好迟，已经扩散咗去第二度嘅话咧，咁当然咧嗰、那个嘅生存率啊各样嘢咧都会系差好多。
7: 即系呢个病向浅中医啊，
8: 冇错。
7: 陈医生，如果你的经历来讲，你遇过的 case 有什么是最 worst 的 case， 或者是一些最你觉得是哇最顺利的 case，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8: 或者我讲一些比较贴心，我成日都、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很多我见到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他最惨的情况就是生癌，譬如生癌在条脷又好，在个腮又好，是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为什么他不会知道呢？就是正正因为呢，很多时候呢一些这样癌变的情况是不会有痛的。所以病人没有痛，他就觉得没事啦。有些东西在这里他又觉得好像没有痛没事，不理他啦。但是就越来越差，到发觉的时候呢，已经呢正如我刚才说，已经到了很后期。很多时候见到我都觉得很心悒，就觉得为什么如果这个病人可以早啲俾人哋發現有一啲咁嘅病變，早啲去治療佢嘅時候咧，咁其實真係嗰個結果會係好唔同，因為到晚期嘅時候， 第一嗰、那個手術一定大好多啦，第二之後嗰個康復嘅期又可能耐好多啦，又可能影響到好多好多其他嘅嘢啦，甚至可能係影響我個生命都未定嘅啊。咁所以呢個其實我係覺得佢真係好可惜嘅啊。咁所以我哋喺 BC 其實我哋都係好努力咁樣想去教育我哋嘅同事，教育我哋嘅學生，甚至我哋嘅普羅大眾，都係就正如頭先講，千祈唔好諱疾忌醫，有情況有問題，記得要去睇醫生，無論係家庭醫生又好，你哋牙醫又好，千祈唔好唔理佢。咁如果佢真係一啲唔係緊要嘅，咁咪好咯。但係有時唔知噶嘛，有時可能佢有一啲真係差嘅情況。咁如果你能夠及早去揾出係咩事咧，咁其實真係對每個人都係好啲。
7: 咁即系其实最 worst 嘅 situation 就系个诊断出嚟系有癌，
8: 嗯，
7: 咁但其实都唔系最 worst 嘅，即系如果系及早发现嘅话，依然系可以处理嘅，即系睇情况个别情况。
8: 冇错啦，嗱，我哋都好多时候咧系去检查呢啲病人嘅时候咧，发觉咦，譬如头先我讲啊，可能个你个组织又好，边度个组织好，睇上有啲唔同，有啲唔正常喎，咁之後做一個咁樣嘅活組織切片檢查之後，就發覺，啲組織原來有一啲嘅早期嘅變化喎，咁甚至如果一啲比較已經硬少少嘅，但當佢未係變成癌嘅時候，去切除佢咧，其實真係嗰個手術咧，係我所見過嘅咧，都係大部分都係康復得都係非常之好，係會有突啦，或者係有少少影響到各樣嘢，但係始終我哋變咗避免咗佢係變成癌病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
7: 但如果喺個口腔裡面嗰突啦，都應該唔會見到啩。
8: 所以見唔見到咧？反而呢個係當然啦，見唔到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嘅好處啦，就唔會話影響到耳容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講緊嗰個嗰笪啦，係有幾影響嘅病人咧，就好在乎佢喺邊度啦，佢有幾大啦，同埋有割嗰陣時要割幾深啦。咁所以呢個又講翻啦，如果喺啲早期嘅病變嘅時候咧，嗰、那個步驟嗰要切除嘅地方嘅深度，各樣嘢都係少好多嘅。相比於如果佢已經係擴大咗、大咗、深咗，咁變咗醫生亦都要覺得闊啲、深啲。咁嘅時候，當然個影響咪會大啲咯。咁可能譬如果喺條脷度，咁可能嗰個病人之後講嘢可能會差少少，或者佢吞嘢、食嘢嘅時候，條脷喐得冇咁好嘅時候，咁亦都會有啲嘅影響咯。
7: 哦、OK， 即是只看地方在哪里、OK， 这个就是 oral biopsy， 就是一个口腔活细胞检查，
8: 没错、
7: OK， 好，今天麻烦了口腔内科专科医生跟我们讲解这个话题，麻烦了陈思仲医生。
8: Thank you。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阿 friend 听到声音，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9: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蛤？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而家旋转木马唔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嚟欢乐。
2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2: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德库提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2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4: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7: 欢迎收听楼房物业通识。今日我想用一个比较实用、贴地啲嘅角度咧，嚟同大家讲解有几个非常重要，但系又经常被误解嘅分契物业管理嘅问题啦。嗱，我哋第一个讲嘅咧就系个 Strata Council 业主委员会，跟住我哋就会讲嗰个 PopC Role， 即系个授权投票啦。跟住第三样咧，我哋就会讲大型维修工程嘅招标同埋个报价规则。而第四样呢，我哋就会讲当呢个业主係不断否决一啲1/4议案嘅时候，咁个业主立案法团係可以点样做呢？咁究竟係一啲乜嘢人可以係出任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嘅委员呢？根据分契物业法第28条第一节里面就讲过呢，可以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嘅人士呢，基本上呢係有三类嘅。第一样嘢咧，就当然系一个注册业主啦。第二就系代表公司业主嘅个人啦。第三就话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47或者148条，被业主转让有权参选业主委员会权利嘅租客。除咗我刚才所讲嘅三类人士之外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可以喺个周年大会里边咧，系透过修改附例，容许我哋头先所讲。嘅三类人士以外咧，其他嘅人士成为个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嘅，嗱，依个系包括咗好似系业主嘅配偶啦。除此之外咧，业主立案法团亦都系可以透过修订个附例，根据分契物业法第116条，有权就某一个分契单位登记留置契嘅单位咧，咁依个单位嘅业主或者任何人咧就唔可以利用嗰个分契单位嚟到去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或者是继续留任这个业主委员会的委员了。有听众朋友就问了，喂 Aaron 啊，我见过有些业主立案法团呢，他们投票的结果呢，是有些是点三啊点四那个票数的。那究竟每一个单位是有多少票的呢？嗱，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咧，每一个住宅单位基本上咧都是有一票的。咁呢个咧就唔论个单位的大小啦。嗱，除非根据个分契物业法里面呢已经是有另外的定定的投票权呢，就会有不同啦。咁呢个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非住宅用途的分契物业里面呢就会有的。譬如好像我们有些商住的单位啦，个商业部分呢有一些商铺呢， 佢可能咧就冇一票嘅，可能得零点几个票嘅啫。嗱，我哋刚刚讲到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可以修订个附例，等一啲争管理费嘅业主咧就唔可以去投票啦。咁但系话虽如此啦，嗱，个业主立案法团如果系需要涉及一啲需要 80% 投票或者系需要一致通过投票嘅事项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纵使间呢一个分契单位嘅业主系争钱嘅话咧，咁佢都系可以进行呢个投票嘅。嗱，我哋头先讲过咧，就基本上喺个住宅单位里边咧，每一个住宅单位都系有一票啦。咁亦都有啲情况就话，当我哋喺一个投票嘅时候，如果正反双方嘅票数都系同样嘅话咧，嗱，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其实就可以修订一个附例，等嗰个主席或者系副主席咧，系可以作第二票咧，以作最终嘅决定嘅。咁我哋英文叫做系 tie breaking vote， 即系话一个决定性嘅一票啦。嗱，我哋讲咗一个单位系究竟有几多票啦，咁我哋就要讲下咧，究竟有啲咩人系可以去投票嘅咧？咁呢个理所当然啦。如果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啊，有个单位嘅注册业主啦，一个代表公司嘅人啦，又或者一个获授权嘅租客啦，咁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三个之外咧，其实咧另外仲有一种嘅人士咧就可以去投票嘅。咁呢个咧就系讲呢个单位嘅按揭银行啦，或者按揭人啦，咁即系我哋简称叫银主啦。但系佢哋呢个投票咧，梗系涉及限于个保险啊、维修啊、财务或者其他影响按揭保障嘅事项里边。但系喺佢去投票之前咧，这个按揭公司他一定要通知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是要保留他的按揭人的投票权。除此之外，这个按揭人就不能够就解散法团的议案去投票。法例也都讲过，如果是有权投票的人他是未满16岁的话，那他这个投票权呢只是可以由他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来行使这个投票权的。分契物业法里面也有定明，如果有权投票的人士因为未满16岁以外的原因而没有能力是作出一个决定的能力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的投票权只是可以在法律上获得授权的代表来帮他进行这个分契单位事务的人去行使的。我们讲到投票呢，那我一定是要讲到一个叫授权书，英文叫 POPS。 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有权投票的人士他是当然可以自己去亲身投票啦，或者他是透过一个代理人，一个 POPS vote 去帮他投票的。有什么情况底下才可以由个代理人去代他投票呢？那当然呢，就是要做一份委任代理人的文件，即是简称叫 POPS。 当个业主立案法团他们是发出召开大会的通告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结附一张授权书的。咁呢个授权书呢，咁就要讲清楚相关单位嘅地址啦，个业主嘅名啦，佢授权嘅人啦，譬如话佢授权阿 A 嘅，但如果阿 A 唔得闲嘅时候呢，咁佢可能呢就会授权阿 B 啦。咁亦都要讲明呢呢个授权书嗰个限制啦，譬如话係一次性只係适用于某一个特定会议嘅授权书啊，定係话係一个时间性嘅授权书啦。咁究竟有啲乜嘢人係可以出任一个代理人呢？其实基本上呢，是任何的人士呢都是可以出任这个代理人去代个业主去投票的。除了个业主立案法团的雇员啦，为法团提供管理服务的人啦，即是个经理啦，或者在个规例底下可以限制的人士啦。这个获得代理权的人士呢，可以行使任何人可以行使的一切权力啦，这个是包括投票、动议、和议、参与讨论，除非这个授权书里面是有一个写明的限制。其实在授权书方面亦都有很多争议的。很多时候在一些楼宇里面，我们有些热心的人士，他们往往是去跟业主联络，拿得很多的授权书。亦都有些人会质疑说，某某他拿了好几十张的授权书，那个会议的投票就是他玩完了。其实在现行的法律底下是没有一个限制授权书的上限的。最主要就是获得这个授权书的人士，他一定是真诚地拿到个业主的授权书，而这个授权书上面亦都是一定要有业主的签署作实才是可以正式生效的。有没有想过呢，有些情况就是一个单位如果个业主是没办法联络得到，又或者某些原因个业主根本上就不在 我哋大湾地区嘅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有某一个单位，佢系冇人系行使佢个投票权，呢、這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系呢个利害关系人咧，系可以向个最高法院申请一个命令，委任公共监护同埋受托人或者系其他任何嘅人士代呢个单位嚟到作出投票啦。如果系申请系涉及需要 80% 嘅投票或者系一致通过嘅事项嘅话，而个法院佢系信立冇人可以就呢个分契单位作出投票嘅话咧，咁呢个法院咧就必须作出呢个委任公共监护同埋受托人去同呢个单位作出投票嘅。喺现行嘅分契物业法底下咧，亦都有一个平衡嘅机制嘅。佢里边就讲过咧，当喺一个业主大会上边由少个法团50%投票权嘅人士通过嘅四分三议案咧，除非个业主立案法团系有合理嘅理由，相信咧需要即时行动嚟到确保个安全或者系防止一个重大损失嘅话咧，否则嘅话咧，法团唔可以喺投票之后一个星期内咧系执行个议案所通过嘅事项啦。嗱喺投票之后一个星期里边咧。如果个法团里面是有不少过25%投票权的人士，他们可以透过一个书面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召开一个特别会议去重新考虑这个决议的。嗱，呢一啲咁嘅要求，即系英文叫 petition 咧，系必须由提出要求嘅每个业主系签署。当个业主立案法团喺收到呢个 petition 即系要求嘅话，除非系有一个合理理由相信。是需要即时行动来确保个安全或者是防止一个重大损失的话呢，如果不是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不可以执行这个决议的。法团在收到这个要求之后个四个礼拜之内呢，是一定要召开这个特别业主大会。那个主席可以无需在召开个业主委员会的情况底下呢而来到去召开这个特别业主大会的。在个特别业主大会上面呢，需要重新考虑的决议案呢，必须是列为个议程的第一项啦，并且需要在处理其他已发出通知的事项之前呢，是先行处理的。我们有些业主立案法团呢，它是修改了个附例啦，譬如如果当它在开会之后半个钟头或者是几耐个合法人数不够的话呢，那在场的人士呢，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一个会议啦。但是如果在这个请愿底下，如果业主大会召开之后未达这个法定人数的话呢，那这个会议呢就不能够进行的。那跟住呢，我们就讲一讲那些大型维修的工程啦，譬如好像我们换屋顶啊、外墙。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规定一定要招标的呢？根据现行的分契物业法呢，是没有明文规定呢一定要拿多少份报价的。但是呢，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啦，就第一就是这个业主委员会它有一个受托的责任，英文叫 fiduciary duty。那他们的行事呢，他必须要证明他们是尽过合理的努力，同埋帮这个法团呢争取最好的价格同埋方案。所以在一个实际上来讲呢，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呢都会去拿最少两到三份的报价啦，同埋要拿一份专业的顾问报告啦。譬如好似话一个外墙工程师，就是、building envelope engineer 的报告啦。如果唔系嘅话呢，个业主系可以向个民事审裁处或者系个法院呢挑战呢个业主委员会呢系唔合理咁样去用钱啦。嗱，另外一样嘢呢，我哋就讲到个专业报告呢系非常咁关键啦。譬如好似我哋做一个屋顶嘅重置啦 ,rewoofing, 或者係个 building envelope, 如果係冇工程顾问报告，而我哋即係凭个 contractor 个报价就做嘅话呢，咁呢个呢係极容易係被挑战到嘅。如果有一啲必要嘅工程，但係个业主係不断咁样否决呢啲四分三嘅议案嘅话呢，咁个法团係可以点样做呢？嗱，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係可以向 BC 高等法院呢申请一个命令，咁呢个係根据个分契物业法第173条，这个法院呢可以在业主反对之下呢批准个法团进行个工程同埋征收费用嘅。咁但条件就係话呢个法团要证明呢这个工程系必要嘅 ,necessary, 对个建筑个安全保养呢系好重要啦，个业主系冇合理嘅理由去反对啦，而个延误呢就会令到个情况恶化嘅。咁呢个法院呢就会帮呢个业主去做一个决定啦。你讲到呢度呢，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都唔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2: 扮嘅，扮嘅就行啊，
3: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 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至9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我都系咁话。
4: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购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啦，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
9: Sir
10: 你好，黎燕兴你好，各位 AM 1320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9: 系啦，嗱，我哋上个月咧就台庆啦，哇，跟住落嚟咧，其实我哋电台都好多好多活动，多落落，系啊，冇错啦。而家要讲嘅咧就系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哇，唔经唔觉第三届咯，系啊，
10: 眨下眼，好似旧年啱举行冇耐，而家嚟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话，我知道咧，平时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唱歌、唱
9: K 咁啊，喺屋企又好，去边度都好都中意唱，咁啊，有好多人就中意唱英文歌、广东歌。 就不在话下啦，甚至乎咧有啲系国语歌啲朋友都唱得好耍家噶喎，系啊，因为高手在民间，系冇错啦，咁所以咧呢个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就系特别为年纪35岁以上嘅朋友而设噶，系啊，
10: 咁啊佢话欢迎你参加之外咧，仲有就系话你如果你嘅朋友。
9: 唔系你自己唱，你嘅朋友唱得好好，你都可以用个表格俾佢，叫佢填好嚟报名。哇，推荐人啊，等于推荐啦，介绍人啊，介绍人咧，如果你系做介绍嘅，咁啊，你介绍嘅嗰位朋友咧，都如果系得奖胜出嘅话咧，咁啊好嘢啦，同样啊，恭喜你啦，都有奖办。哇，好，咁啊呢个好消息，咁啊因为呢个咧即系。 今年呢个新鲜出炉嘅一个规则嚟嘅，好嗱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我哋而家接受紧报名啦。咁啊，几时截止报名咧，Sir？
10: 系6月12号，即系下个礼拜嘅星期五下昼5点钟就截止噶啦。
9: 系啦，嗱咁啊，报名要乜嘢咧？$30嘅报名费嘅啫，好简单。咁啊，当然咧就系你可以嚟到我哋呢个。 电台嘅我哋嘅地址啦，我哋嘅电台嘅呢个实体嘅办公室系嘛，就可以咧嚟参加呢个报名。咁啊，除咗$30嘅报名费，当然就要填妥一个表格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半身嘅近照一张嘅。
10: 系咁啊，个地址咧就系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嘅 1357-1050，嚟到我哋 CHMB AM 320 嘅办事处。系，冇错啦。嗱，咁啊，6月12号星期五。
9: 晏昼5点钟，下午5点钟就截止报名啦。咁啊，初赛咧好快脆，就系6月嘅21号啊，星期日就喺 Studio 200喺列治文嘅综艺200嗰度进行呢个初赛嘅。咁决赛咧就喺7月18号，列治文嘅
10: Sodia 太阳神盛大举行噶。个地址咧就喺Alexander Road 8191号 Sodia Karaoke and Pub 嗰度。
9: 嗯，系啦，嗱，咁啊呢个报名方法，我哋正话讲咗啦，可以嚟到我哋呢个电台报名啦。咁你话，诶，而家我使乜要去电台啊？咁上网都得嘅，系咁啊，线上边报名咧就可以去到我哋3个W am1320.com 咁啊，下載一個報名表格。咁啊，你喺個表格裏邊填妥之後咧，然之後電郵去到 gdkc2024@am1320.com 呢一個呢個係郵箱就 OK 噶咯。
10: 係。
9: 嗯，仲有啦，如果是想了解最新的消息啦，或者是要查询的话，都可以打电话问下咪妈的 ,604-263-1320。咁啊，呢个咧就好好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因为咧我知道咧，大家屋企咧有好多好靓嘅摆设，哇，成套专业设备，唔介意摆埋呢个奖杯上去，系嘛？OK， 好，呢个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系等住你嚟报名嘅。咁啊，大家咧要揸紧呢个机会。咁啊，你做提名人，你提名嘅朋友得奖嘅话，你都会有呢个奖品啊！呢、這个好开心啊！呢、這个大家都有系嘛？
10: 等于系孖宝。
9: 嗯，好啦，咁、再去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先上。上次咧，我记得我哋喺节目里边就讲到呢个系厕所嘅问题啦。你知啦，我哋日日都要用 N 咁多次厕所，咁啊，所有个厕所其实真系好紧要。咁啊，虽然咧我哋都知道啦，厕所里边揿水。冲刺里边咧、就嗰个所谓嘅水箱里边咧、就得两样嘢主要嘅啫，一个咧就系嗰个浮泡，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
10: 冲刺嘅开关，
9: 个开关啊，系啦。咁啊，如果系呢两部分有问题咧，都会唔系咁顺畅，系咪？另外有一样嘢咧，我又发觉咧就系、是、好多嘅朋友屋企如果系有一啲长者嘅话咧，佢喺屋企里边咧都会系喺个浴。在那个厕所旁边就装一个把手的。哇，那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原来呢我自己都没有留意的，最后我家人都是上年纪啦，那真的、真的不方便，我们不够力、一下子如果真的一大力他们即是失平衡的话、一下子坐下去那个厕所那里呢真的很容易出问题的、
10: 因为人有个总的重量、但是你望一望个座厕的厕缸，即是在地板上面有左右两口螺丝 hold 住个厕缸的、变了同埋那个水缸呢也都码在个座厕上方。其实陶瓷呢最怕就是、有外力冲击到它，它容易会裂。咁系呢个最紧要留意啦。咁如果譬如话老人家腿力咧唔系几好，咁喺旁边装条嘅巴喺树咧，俾佢借一借力，系争好远噶。
9: 系啊，咁啊，仲即系仲要嗰条巴一定要实净噶啦。
10: 当然啦，
9: 系
10: 啦、借力。
9: 系啦，借力。咁啊，仲要即系嗱，有啲老人家即系佢真系。即嗰、那个即只脚唔听使啊，真系。咁佢真系嗰啲力咧系好依赖呢个扶手嘅。吓咁啊，仲要最好即系。如果有两边俾佢扶住，呢、个借少少力咧，咁系最好添咯。
10: 但通常咧，呢啲喺加拿大嘅所谓浴室厕所嘅里欧咧，都系一边、譬如话系有橱柜、一边就墙，佢就放咗喺嗰个大概30寸宽嘅一个空间里边。
9: 系啦，我就话呢个问题系好似几头壳尺嘅，有阵系嘛，即系嗰个空间感系唔多够咯。咁但系我哋又冇得改噶咯。
10: 改的话，因为你橱柜已经是标打预先起好了放在浴室，除非你是自己起屋，那你可以控制个弹性大一点，
9: 预阔一点。
10: 但是呢，譬如说有条巴都好，有人老人家的手和脚的力度不够，家里人唯有要帮帮他。同埋提佢咧，冇坐咗之后咧，向后挨落去个水缸添。
9: 喂、呢个又系吓、因为有啲就唔系啊，谂住我佢唔系咁乜嘢嘅话咧，佢谂住自己舒服啲。有啲人嗰个腰骨又唔系话咁有力啦，咁啊谂住挨后少少。嗱，咁呢样嘢又要注意啦吓。
10: 因
9: 为
10: 有啲个案都系咧，老人家向后挨，咁将个缸同嗰个座厕水缸之间嘅联系嘅地方两口螺丝，佢一外力一压佢咧。缸会裂啊，咁裂咗之后就大量渗水噶啦，咁所以避免咗呢个风险咧，最好就系坐落去之后咧，保持即系唔好挨去后面嘅水缸借力。
9: 呢样嘢又要注意，
10: 系、
9: 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有冇办法，即系话 嗱，即呢個咧都係我自己諗咧。即既然佢都係無論係嗰個刺缸或者係嗰個水箱，佢都係靠兩口螺絲去馬住咧。有冇辦法真係令到佢哋實淨啲咧？有冇啲咁樣嘅產品咧？而家
10: 難啲，唯有係點咧？譬如話，好似上咗年紀嘅人有個 walker。用个 walker 喺前面借一借力俾佢，
9: 即系再咁样样啊啊，咁
10: 因为你旁边有巴都好啦，佢好多时手未必够力啊嘛，但系佢喐惯个 walker 咧，旁边有屋企人再磅一磅。咁咧對個座次嘅損害咧就減到最低。
9: 咁啊，即係不過咁啦，即係一定要個空間夠大先得。
10: 當然啦，係啊。
9: 咁啊，所以我就話有啲拍蚊咧，係一啲係蚊型嘅嗰啲，就係比較難啲啦。
10: 所以如果譬如話有坐輪椅嘅人咧，去嘅廁所咧，佢嗰個門係特別闊啲嘅。
9: 係啊，我哋
10: 譬如話自己屋企有老人家咧，譬如話裝修嘅時間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將來有冇咁嘅需要。浴室嘅門啊，或者係睡房門咧，要求或者係闊少少。
9: 即係有陣時好難㗎，佢哋係咪先？佢又唔乜嘢咁，即係如果佢哋能夠自己喐得到嘅，個個都話：，我喐得到，使乜人服侍啦？咁個個都咁講。咁但係即係話佢哋真係到一定嘅時候咧，可能。那個行動真的不是那麼自如
10: 還有還有一樣呢，譬如說當你正常健康的人，有時都會突然間膝頭哥似不知為什麼軟一軟，
9: 是啊是啊，我都發現好像有這些這樣的問題，
10: 這個不是說老不老的問題，有時好像突然間俗稱叫發一發軟蹄，
9: 是
10: 變得有很多時間呢不是你故意亦都唔想去發生嘅，但係有陣係萬一出現呢種情況，咁所以變咗係自己留意一下。譬如話隔離右手面係櫥櫃，可以用你自己右手面晾一晾個櫥櫃，借一借力。總之個作用就係因為太簡單啦，呢啲坐廁，水缸兩口螺絲馬住個坐廁，坐廁啊兩口螺絲馬住個地台，就係咁簡單。
9: 我就所以就話有冇可能即係令到佢哋再實淨啲咁樣，但係即係冇辦法，即係我哋個產品個設計到目前為止都係靠嗰四口螺絲，係嘛？咁即係雖然。话呢个螺丝里边当然就唔系话我哋想象当中嘅好似好短嗰啲啦，系一啲好长，同埋都几粗下嘅螺丝。咁但系始终我哋人嘅重量系有翻咁上下嘅。
10: 系啊，同埋仲有咧就系有一期有一个听众话佢个座次底下嗰两个螺丝窿咧有一个爆咗，
9: 系啊，
10: 即系个陶瓷爆咗。其实如果系自己要换油环嗰阵咧，记得。是将个油环放咗落去地下黑色个污水管嗰个圈口度，然之后将个座次嘅下方嘅陶瓷所黐住旧嘅油环嘅残余物抹干净，然之后将呢个成个座次摆上去，就系用你体重压住个座次，慢慢将嗰个油环压到开始变扁咗，同你嗰个地下同你个座次咧系吻合。到嗰个座次贴住喺地面之后咧，先至喺用螺丝收住 hold 住个座次。
9: 嗱，呢个咧就系换呢个厕所里边最关键嘅一样嘢啦。
10: 千祈唔好摆咗个座次上去之后咧，佢离开咗个地下咁样，因为有个油环顶住啊嘛。咁就靠螺丝收落去咧，好容易就会收爆呢个陶瓷啦。
9: 嗱，呢个系真系重中之重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点
10: 喺度
9: 换咗将旧嗰个。呢、
10: 這
9: 个系啦，清干净之后就系、是、新嗰个座次摆上去嘅时候咧，要慢慢用我哋人嘅重量，
10: 系啊，重量，咁、那个油环就会慢慢变形，一路揿扁，
9: 系
10: 啊，佢就会接合
9: 就好 perfect，
10: 系啦，好完美嘅结合住个地板。同埋你嗰個座次嘅陶瓷部分，
9: 嗱、這、呢個好多，即我發覺咧就唔係嘅，諗住喺自己咪擺嗰個廁所落去，咪慢慢慢慢壓落去，即好多人係咁樣諗噶嘛。咁但係其實咧就係用我哋人嘅重量係最好嘅，又均衡。咁啊當然咧，你唔好話一下子砰聲咁坐落去啦，慢慢慢慢
10: 一路咁壓落去，
9: 咁就等佢好服帖啦，好平整嗰陣，你先再上螺絲，好。好嗱，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呢关有关呢个厕所方面嘅问题咧，都欢迎你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我哋而家先去广告。
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7: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是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是预埋你啦。
5: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胶、哦、还问在哪里买添。
7: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疑难，我们现在呢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嘅，咁啊，正话善 Sir 咧都提及到啦，我哋呢个厕所咧，如果系以新去换旧嗰阵咧，安装新嘅时候咧，就最紧要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即刻嗱嗱声上螺丝，而系咧要用人体嘅重量将嗰个新嘅厕所咧，慢慢咧，就系令到佢令嗰个地面系好
5: 慢慢
4: 好平复啊，吓咁样之后你再攞手去揿下，诶系咪真系好实净啦？咁样先。上螺丝，咁就最稳阵、最妥当，同埋咧就唔会咁容易漏水，亦都唔会咁容易爆。
5: 整爆嗰个陶瓷，
4: 同埋最紧要就即系唔会喐啦，系咪先？吓咁啊，呢个系一个安装嘅时候一个小贴士，咁啊希望大家咧真系能够一乜嘢嘅时候，诶即刻叮一声记得阿善 Sir 讲过系，记住要咁样安装，咁样就比较妥当嘅。好，呢个时间有阿黄太喺电话里边嘅，阿黄太你好。
6: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5: 你好。
6: 我上个星期咧打电话嚟问过，话香港有个亲戚带咗一个嗰啲 dryer 俾我咧。
5: 系啊，
6: 我而家我睇清楚咧，佢就叫做Global Voltage Portable Dryer， 就系110W 啊，至到240W 嘅。咁我谂佢系佢个插梳就插唔到啊。咁上次阿善 Sir 就话我要买一只火牛。咁我后屘我就去搵买咗只 Travel Adapter。咁我想请问呢个 travel adapter 系咪可以代替嗰个火牛呢？
5: 你头先提供咗个好重要嘅资料咧，就系、是、你睇到上面嘅 label 写住系110-240V， 系咪有呢、這个啊？咁意思即系话你呢、這个干衣嘅嗰、那个所谓叫做随身带咧，佢系可以世界各地都用得噶啦，咁样。因为点解咧？世界嘅屋数不外乎系110-240之间。咁你就唔需要买火牛啦。咁你买咗一个 adapter 嘅插头，啱插加拿大，而佢又可以即系呢个干衣嘅设备又能够插喺呢个插头嘅后方就 OK 噶啦。咁你唔需要买任何。
6: 咁我想请问呢插头系咪？我买要19蚊啊，贵唔贵啊？19蚊，连埋税。
5: 嗱，好难同你喺电话度话抵或者唔抵或者贵与唔贵，最紧要咧，你望下上面，譬如有 UL 啊、CSA 啊呢啲标准认证嘅咧，咁你用落咪较为放心啦。咁同埋佢质地
6: ，Travel Adapter North America， 咁佢就系 Type B Travel Adapter，
5: 系，
6: 即系呢个就系适合噶咯，嗬？
5: 系啊，系啊，啊，咁变咗你只要插咗你。
6: 不好意思，即系我一边用过我嗰个 portable dryer 嗰个插梳就插落嗰个 adapter 度，然后 adapter 就插落我喺自己屋企嗰个插头嗰度，系咪咁样咧？请问
5: 系正确，非常正确。
6: 好，唔该晒你线上，
5: 唔好客气，
6: 拜拜，
5: 唔好客气。
4: 好啦，嗱咁啊，关于呢个电器嘅产品啦，我哋都系咁啦。咁啊，即系如果你系已经了解过呢个产品嗰个系嗰、那個係可以呢、這個旅行型嘅嗰啲咧，就旅行型嘅多數咧，佢嗰、那個電壓都適用係110伏到240伏嘅，咁就冇問題啦。而關鍵咧就係嗰個插頭啦，因為咧就即係推，雖然咧都係三腳或者係兩腳就冇問題啦。但如果係三腳插頭嘅話咧，我哋呢邊係直嘅。但係咧，如果喺香港或者係大陸嗰啲咧，佢哋係三隻腳係斜嘅。
5: 係啊，
4: 嚇咁所以咧個
5: 形狀
4: 係啦，
5: 有啲圓嘅，有啲扁嘅，
4: 有啲扁嘅。咁所以
5: 買一個 adapter 應該 OK。
4: 冇錯啦，就會買一個我哋叫俗稱嘅叫做轉換插頭啦。咁啊，當然正話阿善 Sir 提供過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咧，就係呢個轉換插頭咧，其實咧都要有認證，
5: 係啊，
4: 先至妥當嘅喎。
5: 咁因為電器咧，起碼佢認證咗，即係意思話你喺佢個標籤以內工作係絕對安全。
4: 嗯，
5: 個物料可以受得起嘅。
4: 嗯，
5: 咁如果你譬如話買一啲俗稱叫做山寨嘅嘢咧，你唔知道插咗之後 当你是用标准它那个工作范围，但是长一个时间很可能它会轻，慢慢你又会发觉轻之余呢有些胶的味道挥发，
4: 直情是会是消融的，
5: 是啊，那所以变成一定有认证呢，你用得安心一点。
4: 嗯，没错，记住如果是要买所有的电器，你在哪里买没问题，最重要是符合我们这边那个认证，最好呢有国际认证，是不是，那这几个认证线上，不如你而家喺度重复介绍下。
5: 加拿大就系 CSA， 美国系 UL，
4: UL
5: 见到呢两个都 OK 啦。
4: 呢两个系北美嘅，
5: 系北美嘅。
4: 咁有啲又话咩欧洲认证啊？譬如我要旅行，咁我又要攞呢个旅行嘅可以呢个世界各地去嘅，咁系咪要攞埋欧洲嘅认证嗰啲？
5: 唔一定，因为佢俾亲每个地方认证咧，个厂家都要俾钱呢个实验室去做实验噶。
4: 系，
5: 咁所以佢唔一定话全世界都去认证，但系如果你买尤其电脑性质嘅产品，佢有好多认证嘅。咁譬如话冇 UL 或者 CSA， 但系佢有欧洲认证咧，都系安心嘅。
4: 即是无论是欧洲的认证或者我们这个北美、加拿大、美国的认证、其实都 OK 的。
5: 有认证好过没认证。
4: 有认证没认证。不是，即是我意思就是说当然啦，有认证。如果即是你知道现在人都是四周围去的嘛，那真的有很多一些小的这个电子 的产品啦、或者是一些电器小电器啦，都会随身带的嘛。即如果它有认证，用都用得安全一点。
5: 当然总之那个产品符合一定的规格，它就会有胆量拎去给人家认证，因为它是自己有真功夫。我观察到有些是譬如山寨那些什么都没
4: 有的。哦，山寨那些有什么都没有的。
5: 什么都没有的。
4: 即如果它是真的有，但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在呢、這個 Dollar 店買嗰啲細細嘅插座或者乜嘢咁咧，咁佢都係一蚊幾毫。但係真係講真啦，佢啲材質咧，好似真係係差啲
5: 嘅，
4: 輕薄啲嘅。咁但係佢都有認證喎，我睇到。
5: 咁你跟住佢嘅認證上面，佢一定會有啲佢嘅規格嘅，譬如幾多瓦啊、幾多 M 啊咁。你照翻佢範圍以內去操作。有认证都是 OK， 因为那个
4: 有认证最近要认证，即如果是认证的话，这些认证不会假的嘛？
5: 很难说。因为它正常认证呢，那个实验室呢一定是按住这个厂家提供的规格来认证一下，到底它符不符合它的标签上面的规格。符合呢它会给它一个咁样嘅认证，
4: 明白明白。
5: 但系你超过嗰个规格就另计啦。
4: 吓，即系嗱，正话好似我所讲嘅一啲平价嘅一啲插座咁计啦。咁其实咧，佢嗰个适用范围咧系冇咁大嗰个功率先至得嘅。我发觉就系咁。
5: 一般佢会写住嘅，譬如加拿大为例咧，15 M 嘅插数咧，大概1850个 W。
4: 系啦，
5: 你唔超过呢个数，
4: 就要唔超过，即系我哋就要用啲系比较细功率嘅嗰啲就 OK。如果系大功率嗰啲，
5: 自己又要安全啲咧。譬如话咪打个八折咯，
4: 系
5: 留有余地就稳阵好多。
4: 好，好多谢你嘅介绍。好，讲到呢度咧，我哋要去其他嘅信息先。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庆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8: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0: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7: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6: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1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OK，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家里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汽车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善瑞的。有苏生在电话里面，你好啊苏生。
18: 诶、hey, ，你好啊，
5: 你好
18: ，OK， 两位主持人好，冼 Sir 好，
5: 你好
18: ，OK，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冼 Sir，
5: 请讲。
18: 我有个我间屋咧系中有个有部机系即系空气清新嘅，
5: 系
18: 哦，十年前换咗，但系一路都仲系 work 嘅，哦，但系我需唔需要保养咧？我从来冇上去睇过，喺车房嘅，
5: 系。Okay，你讲话嗰个空气清新机系咪叫做 HRV， 即系空气循环嘅喺度嗰个系统咧？
18: 系啦系啦系啦，有时啊，有时啊停下咁嘅系嘛？
5: 系
18: 佢唔系廿四小时都着嘅。
5: 咁你话佢 work 咗嘅意思，即系点啊？系坏咗嘅意思系嘛？
4: 佢用咗十年冇事嘅，咁需唔需要维修、清洁、保养成成啊？咁样咯。
5: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18: 是的，主持人说得好了。有没有 filter 入面的呢？
5: 有的。
18: 我没看过，因为他还着紧嘛，一路都还工作紧。
5: 那个机呢，你如果打开了个门呢，你会见到它里面有 filter 在这里。那它抽出面的空气入来呢，它是经过 filter 的。如果你是十年都不清的话呢，你开了都是等于那个空气循环的率呢可以降到很低的了。因为那个 filter 你十年没清呢，可以讲叫蒙咗，咁嗰啲空气流动速度慢咗，咁你室内更换空气都慢咗啦。咁建议你系打开嚟， 自己可以清嘅呢、這个。咁你将个 filter 除咗出嚟，如果系可以用水冲洗嘅，你喺花园用水喉冲一冲佢。如果系唔得嘅话咧，你系要照买翻同样 size 嘅尺寸装翻落去，咁就较为好啲啦。咁另外你咪睇下里面有冇积咗多余嘅尘。如果你系有自己嘅压缩器嘅气泵，咁吹一吹干净佢，咁即系简单嘅保养，你可以做到噶。
18: 哦，咁样，因为我就系早嗰两日啊，我谂起哇，就系、是、打开就睇唔到有 filter， 入边又好干净，所以我想啊，请教下你阿展 Sir 有冇 filter， 究竟喺边度，边个位置嘅咧？
5: 嗱，你打开之后攞电筒细试啲去揾下咧，系有噶。入嚟嘅空气嗰边啊，咁同埋仲有佢，因为有个叫热交换嘅一个单元喺里面，屋里面嘅空气流出嘅时间经过个热单元，咁将入嚟嘅外面室外空气系加温，咁所以变咗嗰度咧会有啲尘嘅，你一样要睇下尽量可以用嗰啲油扫啊，或者系压缩空气吹翻干净佢咧，增加个空气流动嘅速度就会较为完美啲啊。
18: 哦，有 filter 嘅咁得啦，我就要留意翻去睇睇得。OK， 咁唔该晒你啊，先生，
5: 唔好客气。
18: Thank you。
5: 好，拜拜。
4: 好，系善上嗱，好似正话佢提及过啦。咁如果真系有呢个系HRV 嘅呢个空气循环系统嘅设备喺屋企里边，就要清理，主要就系嗰个 filter 啦，系咪？
5: 系啊，
4: 即系等于我哋好似装呢个分体冷气机咁
5: 一样，
4: 一样个原理系差唔多，即系主要就系要清洁呢部分。仲有冇其他要处理嘅咧？
5: 其他部分咧就系你听下啲摩打有冇咩噪音啦。
4: 吓，
5: 有
4: 啲摩打使唔使加润滑油？
5: 有啲系可以有落润滑油，有啲系佢啤领佢终身唔需要落油，亦都冇地方俾你系滴油嘅。
4: 哦，即系如果佢乜都冇，就你就
5: 清
4: 洁嗰个 filter 就 OK 啦。
5: 同埋嗰个热交换器咧，就好似我哋车嘅水箱一样。
4: 嗯，
5: 咁你上面多少会积啲尘。如果你譬如话有压缩空气嗰啲气泵，或者冇，
4: 即系嗰个 air gun
5: 系啦，或者你冇，可以买一樽樽嗰啲好似喷发胶状嘅压缩空气，电脑铺都有得卖嘅。
4: 系，即系喷嗰个键盘嗰啲咁。
5: 系啦，啊，吹干净啲尘，等佢交换嘅过程好啲。咁你冬天咪会冇咁冻嘅风喺嗰啲 HRV 嘅风口喷出嚟。
4: 嗯，咁需唔需要？是每年清一次咧，定系半年清一次，定点样样咧？
5: 视乎你清咗之后，你发觉佢几时又有尘咧，咪以嗰个自己嘅标准。哦，因为你屋住嘅附近多唔多尘，各地都唔同。
4: 系
5: 咁，你譬如话发觉夏天尘多啲，或者冬天尘少啲，落雨啦嘛，咪少啲尘咯。咁你自己调整个节奏。
4: 嗯，即系耐唔中去睇下啦。因为如果你拆过一次之后，你都知道。
5: 心中应该有数，
4: 旁
5: 边个盖度你咪贴张时间表，几时
4: 做
5: 过吓，几时清过咪知咯。
4: 好，明白。跟住落嚟啊，陈女士又有咩问题咧？你好啊，陈女士。
19: 诶，你好。
5: 你好。
4: 系，请讲啊。
19: 系，先生，主持人你好。我而家遇到少少问题。上个星期四 ，BC High 早嚟话想帮我换电表，佢话佢个。个 smart meter 咧就 test 到，好似有啲数据翻到个公司话我哋嗰度有少少发热，咁佢就走嚟，咁跟住咧我哋而家就话，佢话如果你换佢换电表嘅时候，又想我哋有个电工跟住佢，咁啊 in case 咧嗰、那个佢讲嗰个叫做 meter base 要维修或者系更换，又话要攞 city permit， 其实佢咁样换系咪？怎么讲呢？是不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他好像讲到很复杂？是为什么呢？
5: 通常譬如说以我自己屋企换那个 smart meter， 电表的 smart meter 呢，那个BC High 都来到很快就换了，不需要说去拿什么 permit。
4: 很简单
5: 的。是啊，是啊。那你应该现在你而家应该都系用紧 smart meter， 佢就话你现有嗰个报嘅信息系有错误，所以佢要嚟更换一个新嘅，系咪咁情况咧？
19: 系啊，佢而家佢好似就搞唔清楚到底系我个meter base 系旧咧，因为我哋间屋有差唔多55年， 咁佢搞唔清楚係因為佢冇拆開，因為我有塊板冚住咗嗰個電錶，就突咗個電錶個讀數嗰個位置出嚟。佢摸咗，佢就話基本上係唔熱嘅，但係咧就佢唔知道拆開之後裏邊會唔會有啲嘢，即係我理解就係咪會有啲嘢舊咗或者點樣樣。
5: 咁而家你系咪都系装紧一个 smart meter 喺上面嘅咧？
19: 佢而家未拆，佢听日嚟拆。
5: 唔系，我讲而家你系咪都系用紧 smart meter 嘅？因为 smart meter 呢个 program 已经系好几年噶咯，换咗。
19: 系啊，换咗好多年，一直都冇事。佢突然间咁样走嚟，咁同我讲，搞到我好紧张。我仲以为佢骗子，因为之前冇收到佢 notice 话佢嚟。
5: 因为如果佢已经系换咗 smart meter， 佢只系将个标头更换，个座基本上全部都系按翻原底嘅，系冇变嘅喎。
19: 系咯。啊，咁佢我唔知佢咩意思，又话要我哋攞 permit 揾个电工跟住佢。
5: 嗱，假若佢当时拆开咗系唔妥当，电工即时喺嗰度更换，系咪佢喺嗰个 technician 喺旁边等？等你的电工整好佢先，再装个 smart meter 咧。你问清楚佢。
19: 我理解，我哋同佢沟通咗几次，我哋理解就系咁。而家我哋就有朋友介绍咗间私人公司，私人公司就唔想我哋使钱。咁佢哋话佢哋会喺嗰边 stand by， 如果我哋一需要就即刻 call 佢，佢哋即刻派人过嚟。
5: 哦，咁最好啦，呢、這个铺头以后有咩问题你揾佢最好啦，因为佢系能够话 stand by。咁正常你就等 BC High 组嗰个 technician 嚟到换，应该系冇问题噶。
19: 即系好简单，佢唔会话点解佢会话佢拆个电表，惊住个电表新嘅装唔到上去咧？我就唔明佢。
5: 咁呢啲好可能系 customer service 嘅人惯用嘅口语啦。万一有咩问题，佢先即系声明在前啦。
4: 佢唔想负责咯，系啊，系啊，就系咁咯。
5: 因为呢啲公司
19: 系咯，搞到我好紧张。
5: 唔需要啊，我觉得咧，你只要等佢嗰日嚟到换，中途如果有啲乜，你最好喺旁边一路睇住佢，或者用个手机拍住个过程。因为有阵佢哋嘅 technician 咧，我试过有啲呢啲公用嘅企业嘅 technician 系外判啊，佢嚟到咧做嘅嘢咧，有阵就系好即系求其，将你个箱原本有啲 security bit 锁住嘅，佢冇。嗰啲工具去开，佢就攞个大嘅剪钳，将嗰个耳仔都剪烂你嘅。咁所以变咗你喺旁边拎个手机一路拍个 video， 佢喺度换，你咪睇住咯。
19: 咁佢搞我一段时间冇电，因为如果系嗰间大公司或电工嗰边大公司话，佢如果佢真系大嘅维修，佢排期要两至三个星期。
5: 系。
19: 咁而家呢个 technician 咧就话佢话佢下个星期就会放假，还是我等一等佢，等佢换咗个另外一个人嚟咧？咁我感觉呢个人好似唔系好靠得住。
5: 咁你认为你最舒服嘅安排，你就以嗰种方式嚟做好啲啦。
19: 吓。
5: 啊。
19: 系咯。
5: 咁所以你自己按你自己认为舒服啲嘅安排，你就按嗰个形式去做啦。
19: 佢琴日同佢通过电话，佢又同我哋屋企人讲话，佢觉得八九成系冇问题嗰、那个标，咁佢可以装到。即系我觉得佢讲又讲到好大，跟住又讲到好似好轻巧，跟住最尾嗰句又话最多你屋企冇电啫嘛，咁冇电。冇电咁点啊？点住啊？
5: 嗱，咁就系头先我建议就系你按翻你认为最适合你嘅心水嘅嗰个 technician， 你先等佢嚟啦。就你自己嘅时间啦。
19: 咁样即系我都叫佢听日暂时唔好嚟事啦，算啦。佢既然放假，就换过第二个人嚟算啦，系咪？
5: 系啊。
4: 你自己决定咧呢样嘢吓。我哋都好难俾一个俾一个方案俾你，
5: 因为
4: 你
5: 觉得边样令你好舒服嘅话，咁你按个方式啦，
4: 唔
5: 系好大件事啦。
4: 好嘅
19: ，OK， 好，唔该。
4: 好，咁我哋又可以去广告先。
2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0: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1: 哦，原来是这样。 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好，继续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在继续是为听众服务的。咁而家有阿王女士在电话里面。王女士你好。
25: 你好，
5: 你好，
25: 我是想请教是关先生是那个水厕的问题的。
5: 是，请讲。
25: 咁我就住在大厦度啦，嗰个水厕咧就系、是成个即系个座厕同嗰个水厕系连埋一起嘅吓。咁、样咧就呢、這个水厕咧就喺顶嗰度按水嘅。咁咧就即系佢有左右两边。咁咧左边嗰度咧就唔知点解系凹咗落去少少，咁右边嗰度就系正常嘅。咁若果我揿右边咧，嗰、那个水池咧就会自己换咗就会停。若果我系揿咗左边咧，个水池就不停不停不停，就唔会自己停。咁我又即系我就即系拎起嗰、那个厕所水箱顶嗰个嘢啦，咁咧就睇到佢有两条。嘢嘅，咁咧就系、是、左边嗰度长咗少少，但我点都推唔得翻佢同右边个都平埋嘅，咁所以就话即系系点处理好咧？系咪要换咧？自己换容唔容易咧？咁唔该，先生。
5: 嗱，你首先咧，譬如有旧手机乜手机都好啦，拍一张相，嗰、那个揭开咗个盖，咁同埋你能够提供到个牌子，第一。第二咧就係你睇下，你話另一長短嗰邊左面咧，佢係純係啤膠嘅材料做嘅，還是係有啲螺絲可以調整嘅？因為而家嗰啲廁所佢有啲設計就係、是左右咧，譬如控制撳沖嘅水嘅量有唔同嘅。咁如果你觀察一下右面嘅供幹同左面嘅供幹，控制嗰個活門係兩邊到底有啲乜嘢差異咗，或者係距離唔同咗？咁同埋你撳嘅時間觀察埋就係你撳佢嗰個所謂嘅沖廁個活門係趌起嘅話，兩邊趌嘅幅度，嗰邊譬如話右手面好順，左面趌起咗個高度唔順，係咪？睇下嗰個活門本身有問題。咁你比較一下之後咧，或者你睇下屋企裏面仲有第二套係同樣嘅。如果第二套是左右都好顺咧，你可以揭开嚟观察一下左面嘅顺同你而家现有出问题嘅左面唔顺，分别喺边度？咁然之后睇下，如果系嗰啲配件咧，你可以去到啲卖洁具啊，嗰啲 hardware store 厕所部门问下啲职员咧，呢啲系咪可以单配，还是需要买一套套件？咁应该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
25: 我而家咧就睇紧嗰个水箱啦，咁嗰、那个左边右边咧嗰个活门系冇问题嘅，而系喺嗰个厕所冚盖嗰个顶咧，因为呢个系喺嗰个顶度按落去嘅。
5: 系啊，
25: 咁佢左右两边咧就系自己有个别嘅即系杠杆啦，即系推嗰个活门嘅。咁所以活门本身咧就系平系冇事嘅。咁但系佢一边咧，即系左边个就蓝色，右边个就黑色，即系好似系即系我而家拧紧佢，但系嗰个蓝色嗰个咧就系长咗啲， 咁我就冇辦法撳翻佢平嘅，
4: 即係服唔到位嚇。
5: 咁你留意一下佢係咪啲塑膠嘅嘢咧，有啲劈咗，
4: 或者
5: 磨蝕咗、裂咗，
4: 係啦、啊，
5: 令到
4: 你
5: 嗰個回唔回得順，同埋你留意一下佢嗰啲膠嘅邊咧係咪有劈口咧？因為假若你係用左面嘅機會多啲，佢係會有磨損啊咁。你留意一下同或者另外一个对照一下，佢只要回得唔顺，你留意一下。
25: 你提议我影张相拎去卖呢啲嘢嘅俾佢睇咁。
5: 系啊，咁同埋仲有咧，如果你譬如话有发觉佢唔顺嘅话，你试下有冇嗰啲 WD 啊嗰啲润滑嘅嘢咧喷喺嗰个胶圈度，睇下佢回得系咪好啲，咁尝试一下。
25: 我觀察佢咧，就藍色嗰個咧就比黑色嗰個就高咗，即係幾分咁樣樣
4: 啦。係啦，佢就係服唔到位啊！即係你撳咗落去，佢就彈唔起上嚟啫嘛。主要就係呢個問題。咁可能係裂咗，又或者佢真係老化咗啦。係
5: 啊，甚至冇佢，你留意下佢裡面有冇啲細嘅彈簧幫佢復位。係，
4: 冇錯。
5: 咁依啲撳得多咧，佢磨損咗係正常噶。
4: 嗯。
5: 咁你睇下影咗张相去呢啲买结具嘅，睇下系咪可以单配呢个控制器？
25: 好的，咁我试试嗰个 WD40，喷喷咗佢唔退翻咧，就要去影个相。
5: 系啊，吓，因为塑胶做嘅嘢咧，时间耐咗佢会披风啊。
4: 好嘅，好，咁我哋揸紧时间听听阿何生嘅问题系乜嘢？你好，何生。
1: 主持人好，前就好。
5: 你好。
1: 我想有两个问题咧问下咧，就系、是、因为而家我睇紧房咧，我业屋师嗰度业到个歌衣机咧系冇有两条右喉嘅啫，系咪嗰个运作系点样咧？第二个问题咧，我睇到啲就算新屋都好啦，个天花啦好多啲幼嘅裂纹咧，一路去出到个露台啊。有冇咩大问题啫？我就系呢两个问题啫，唔该。
5: 嗱，你头先讲嗰个洗衣机系咪？洗衣机两条右喉，嗰个两条右喉就系嚟喺埲墙度出嚟嘅，一个系热水，一个冻水，咁系有两条喉。
1: 唔系呢个右喉，系嗰个应该系冇咗嗰个抽风出去嗰条粗喉咧，净系得两条右喉。
5: 那个干衣机了，干衣机你说没有粗的喉抽风出去，
1: 是
5: 正常干衣机
1: 有两条右喉，即是冷热水洗衣机是有，另外干衣机的两边有两条出入右喉的，它的功能是制作什么呢？是需不需要换，就是清洁那些尘的呢？
5: 因为你说右喉它有几粗的直径呢？
1: 比个出入水嗰啲喉咧就系粗咗少少嘅啫，即系有啲弹弓纹咧包住咗。
5: 咁如果系你干衣机嗰间屋有几耐屋龄咧？因为如果时间太耐咧，不管佢粗又厚，
1: 全新噶。
5: 全新咁应该唔需要担心啦，因为佢系冇用过嘅话，嗰啲喉管唔会话积咗嗰啲干衣嘅毛头啊，各种嘢。
1: 我就不明白它的功喉是什么，就是没有那条粗喉是抽出去的，只有两条右喉而已。
5: 因为现在你新的产品呢，很多时候它已经是改了，不同说一条单喉，它一条入一条出、所以还有你买全新的呢，它应该有说明书留下给你的，那你可以入伙之后拿个说明书看一看，了解多一点。同埋你仲有
1: 我睇过一间咧，四年楼龄咧，都佢都系依一个功能喺度，干衣机得两条右喉。
5: 因为佢系一边抽室外空气入，一边排咗个潮湿空气出去，咁唔将你屋里面嘅空气咧，暖嘅冬天尤其系暖嘅空气排走咗。咁所以而家新嘅产品，你只要有个说明书了解一下，佢建议你几耐清一清尘，咁就 O K 噶啦。
1: 好
5: 啊。第二就系你话天花板有啲细裂纹，
1: 关于天花嗰啲幼裂纹咧，有冇咩大问题啊？一路好长嘅，去出到露台啊，全新屋都系咁。
5: 冇道理，新屋个天花板个 drywall 会有裂纹噶喎。 你是石屎楼还是是 condo
1: 石屎楼来的
5: 啊，那不应该会有这些，它是不是本身的 pattern 是有这些花纹呢？同埋驗屋嘅師傅驗完，
1: 應該唔係啊！佢個驗屋師咧已經話俾我聽咧，係有依個咩 minor crack 啊！
5: 啊，如果係咁咧，因為
1: 幾尺牆一路出到去嘅。
5: 係，如果係咁樣，石屎樓嘅天花有裂紋咧，好多。

0: 有几粗我就唔知啦。
1: 系，咁意思即系话嗰度个红蒙泥系薄咗，里面有条封喉，所以引致佢有条裂痕一路沿住个喉下嘅方向一路去。
0: 系啊，
1: 啊，
0: 系啊，
1: 咁依个你自己决定需唔需要再即系为咗呢条裂痕咧？譬如或者系唔买依间屋，或者系再揾个第二个啦。
0: 因为系啊，我咁啊好啊。因为我已经系取消咗呢个 offer 噶啦，已经
1: 啊。因为如果佢有条裂痕咧，万一嗰个地方你知佢埋咗落去，唔知道到底嗰、那个所谓有几多红蒙泥喺嗰度，万一佢太少咧，到日后裂缝大同埋嗰个剥落，咁引致你后期可能要一个较为大啲嘅维修添。所以建议你
0: 哦好
1: 啊，
0: 好明白
1: 啊。
0: 好，唔該曬，
1: 先
2: 生。嗯，係啦，先生。嗱，咁好似你正話講嘅依啲問題咧，嗱，佢而家就發現咗。如果我真係買咗入去住，佢之後先出現，咁我都冇辦法噶咯。
1: 因為點解咧？紅蒙泥當佢係四寸厚，咁、
2: 嗯、
1: 如果佢放一條喉喺裏面，嗰條喉當佢二寸都好啦。如果擺到正中間咧，咁變咗上喉嘅上方有一寸，喉嘅下方又係一寸。咁都叫好啲，但系有阵啲喉咧埋嘅时间唔规矩，唔、
2: 嗯、
1: 放到正中间，咁、
2: 嗯、
1: 变咗一度咧系寸几，一边咧向你嘅天花就
2: 系
1: 得个半寸到，咁嗰条喉
2: 系
1: 好似喺嗰个红泥嘅中间系高高低低，咁、啊、薄嘅地方容易裂啦，咁、
2: 嗯嗯嗯
1: 啊、变咗将来你要成个天花整个涉及到楼上添，
2: 咁、嗯啊、所以真系验屋真系好紧要，
1: 紧要噶，因为有啲嘢系你睇唔到。但系验屋嘅师傅睇到咧、
2: 啊，
1: 推断系有呢种风险咧，宁可我揾个第二间屋。
2: 嗯，
1: 因为你自己唔好买一个系有咗缺陷嘅嘢啊嘛。
2: 嗯，啊，冇错，系嗱，咁啊，依个就一个好实际嘅一个案啦。咁、
1: 啊、
2: 佢反而嗰、那个。洗衣機咧，而家新型嘅
1: 乾
2: 衣機，乾
1: 衣機嗰啲
2: 就反而就係咁樣嘅嚇，就同我哋以前咁樣要攞
1: 一條
2: 好
1: 粗
2: 嘅喉，要駁出去，係又已經又改進咗啦。
1: 同埋仲有咧，我哋單户屋嘅喉咧粗，咁、
2: 嗯、
1: 如果你喺啲 apartment 上邊咧，佢個地台或者乜嘢牆身咧，用一條咁粗嘅喉。
2: 嗯，
1: 系好即系较为麻烦啲，
2: 冇错。
1: 设计方面，所以而家好多时候喷蚊嗰啲系另外一套，
2: 系另一套
1: 啦。独立屋唔
2: 同
1: 嘅，同
2: 独立屋嘅干衣机系两个样啦。
1: 系啊，
2: 好明白。好嗱，时间关系咧，好多谢线上嘅呢个提点啦。咁啊，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1: 拜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公啊公，反抢公。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由他。
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2026年嘅6月6日星期六嘅下昼1:06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啊！讲你都唔信，如果系今朝早要你睇我哋嘅节目表，理发线都系排第6嘅节目嚟嘅。今日欢迎阿永华律师先啊，阿永你好
12: ，Jeffrey 好。
11: 系啦，咁啊 ，Wing 今日嚟到咧，就同大家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遗产认证啊、商业法啊、租务条例啦。头先佢讲话仲有乜问乜啦咁样嘅。OK， 咁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想问阿 Wing 嘅，马永华律师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咁今日直播室咧系 Jeffrey 赵胜宇喺度嘅，拍档阿 Ben 咧，我谂佢仲有排玩啊，7月先翻啊。好，阿 Wing，
12: 系 Jeffrey，
11: 7月先翻啊。
12: 哦，
11: 头先你问我 Ben 喺边度啊嘛，啊佢又真系好啦，啊6月6日，其实今朝早我6:06起咗身噶啦，不过就唔记得咗打卡。
12: 哦，咁早？
11: 你知唔知今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啊？
12: 咩日子？咩日子啊？今日
11: 一朝早起身已经成好多人 send 嚟 send 去啦。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啊嘛，6666啊嘛，六大顺啊，话个要110年先至一次噶，
12: 系嘛？
11: 系、哦、啊，不过咧我啊答翻佢哋。呢、这个日子咧80年一次啦，但系有一个日子咧，你一世、两世、三世、十世轮回都系得一次嘅啫，就系今日，2026年6月6日。
12: 666，
11: 唔系六六啊，根本每一日嘅今日都系你一世、下一世、再几多世都系得一次嘅啫。
12: 哦，咁系，咁系咁，
11: 所以今日先至系最重要嘅。OK， 好，咁啊，大家如果有电话想问阿 Wing 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啦。6042671320嘅主要系关于平安纸啊、授权书啊，同埋遗产认证啦、啊。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度遗产税啊、遗产税啊，其实我哋冇遗产税噶，
12: 其实唔系遗产税嘅，呢度叫做遗产认证费，
11: 系咯，系点样计？
12: 系法院收嘅呢个遗产认证费。如果你话有个遗嘱啊，就或者就算冇遗嘱都好啊，但系有财产系要处理嘅，要经过法院处理的话，你一定是要交呢个遗产认证费。
11: 嗯，咁啊，
12: 大概1.4%，即系你个总嘅遗产嘅总值嘅1.4%。
11: 咁有冇话，如果我根本我唔系好多遗产啫，咁有冇唔使俾呢个？
12: 如果你
11: 要几多万之上先收呢、這个？
12: 睇下嘅，有啲人可能银行户口好得几万蚊嘅话咧，银行可能就话豁免你做呢一个认证。
11: 都唔使，
12: 就可能要你签一份担保书啊，咁就可以将嗰笔钱就转俾配偶啊，或者细蚊仔。但系每间银行要睇嘅，睇佢哋佢嗰个 policy 点。
11: 系，因为咧，我有时出街好多朋友都认得我咧，咁啊无端白事都嚟问我嘅。其实咧，我个户个名俾啲细蚊仔好啲啊，定系我写遗嘱俾佢好啲啊？咁样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讲冇话好唔好啲噶，你自己先知自己事啊。
12: 冇话好唔好啲嘅，系啊，即系每个情况、每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嘅。
11: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以为我哋系要俾遗产税啊，咁样咧变咗咧，哇，税嚟嘅，好劲嘅，
12: 唔系，
11: 讲亲都几廿个 percent 嘅。
12: 加拿大冇遗产税，
11: 我哋冇遗产税嘅，所以搞清楚啊。哇，不过即刻嘣一声电话爆咗，我听下郑生先。Hello， 郑生你好。
13: 我想问一问马律师。
11: 是请讲。
13: 我想问呢，如果我呢家有个 apartment 是自己住的啦，咁就冇太太个名嘅。咁如果我加咗我，譬如我家姐个名上去变咗 John Tannen 呢，咁系咪到时我嗰、那个pass away 之后呢，系咪嗰间apartment 就系变咗系我家姐咁？去自动去咗我家姐一个人占有。
12: 哦，郑生，咁呢间 apartment 系你哋自己住嘅定系投资嘅呢间 apartment？
13: 自己住嘅。
12: 自己住嘅，我点解你要谂住加你家姐个名，唔加你太太个名呢？
13: 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到太太咁解。
12: OK， 咁但呢间系你同你太太自己住嘅，呢间屋系。你两个字住噶喎，
11: 你加你家姐个名上去，佢肯唔肯过你噶？得唔得？佢有冇有权反对？
12: 唔系你可以加，但系问题佢可以，佢可能会将来有问题嘅，可能会
11: 系加嗰时嘅将来
12: 加嗰时有冇问题？
11: 冇问题。
12: 但系如果你话你太太反对嘅，就是、譬如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你加你嘅家姐嘅名上去，你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不会是吧？
13: 我会讲的，
12: 你会讲的，
13: 因为我欠我家姐钱，咁我想谂住加我家姐的名上去。
12: 因为虽然你是可以加，但我谂起很多问题会到时候会出现的，如果万一你太太不高兴的话，是吧？因为你们始终是两夫妇，
13: 会取消那个加了名字，会即系当大家平均分咁解，系咪？
12: 好难讲，会将来会点？但系万一就算你可以加你家姐嘅名字上去，答翻你个问题先啊。第一，因为你同你家姐只系兄妹兄姐嘅关系嘅话咧，佢系要俾个转让税。OK， 你加佢名字上去嘅话，佢、都要俾转让税，所以呢个一个费用啦。第二，因为佢都唔喺度自住嘅，佢嗰半。系嘛？将来如果真系卖出去嘅，就有个增值税要俾。OK， 有增值税要俾。如果有增值嘅话，系嘛
13: ？OK，OK。
12: 咁啊，第三当然啦，你讲得啱啦。如果加咗佢名上去做长命契嘅，当你唔喺度嘅，就自然属于你阿妹噶啦，
11: 全部俾晒家姐噶啦，
12: 系家姐噶啦，
11: 系
12: OK。
13: 咁但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咁佢都可以 challenge 嘅喎，即係话我啲资产转移咁解，係咪咁意思咧？即係就算我 pass away 之后咧，转咗佢个名，但係咪
12: 你嘅太太系啊？
13: 可能系，
12: 因为佢太太其实有权可能 challenge 噶。佢点解你要俾你家姐啫？系咪？其实你系两夫妇。
11: 其实我想问嗰个 challenge 嘅时间 timeline 咧，佢系而家 challenge 你啊，定系之后嘅事事咧？佢会唔会而家你转名嘅时候，我就而家 challenge 你咧？
13: pass away 之后咧，呢家 challenge 就梗系冇问题啊！即系咁，咪大家打官司啊，或者
12: 好难讲嘅，因为
13: 我用我走咗 pass away 之后咧，咁就麻烦。
12: 系噶，佢又到时候佢可以用其他嘅好多种唔同嘅理由去 challenge。而家你转俾家姐呢个转让嗰个意义噶。
11: 系咯，阿郑生，我想问你，而家呢个太太系你嘅太太嚟噶？仲系你太太嚟喎，
13: 系啊，
11: okay，
12: 因为你
13: 系啊系啊，
12: 我认为咁，如果你同你太太讲，你话谂住转俾你个家姐，我觉得佢即时会同你离婚，系咪？即时同你离婚有咩好处呢？佢即时有你呢个房屋嘅一半，系咪？就算你即时加你家姐嘅话，都冇用噶啦，因为佢已经话我系要分翻一半出嚟。
11: 哦，教正咗佢。
13: 咁唔紧要，咁啊。咁大家讲理由啫，因为我一负担成个 family 啊，嗰啲有啲烟禁，因为都系喺我家姐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可以即系可以我有得拗嘅呢个就，但系问题我即系意思话 pass 咗之后咧就点拗啊？系啊，真系即系我 pass 咗之后冇得拗，有时佢 challenge 就比较就容
11: 易。我就觉得真系冇得拗啊！唔知你几多年，唔系仲有几多年后啊？最惨就系你唔系，你有牌都未 pass away 啊嘛！
12: 如果你话你直情都
13: 未必有牌啊，即系好难讲啫，即系视乎好，即系万一真系 花审尾之后咧，就可能就咪变咗麻烦啦。
11: 即系佢都可以入品法院嘅，
12: 系啊，佢有
11: even 系长命契。
12: 就算系啊，就算佢冇名啊，佢都可以登记一个所谓 lien 上去
11: 咯，即系 LP 咩
12: 嗰啲啊，就话呢家系佢嘅住宅，即系佢系配偶嘅，佢嘅业主嘅配偶，因为佢冇名喺度，佢系登记一个通告，
11: 系
12: 就话啊呢间屋唔可以卖，未必得到，未经过同意嘅话就唔可以卖。OK，
11: 但系名就已经转咗俾佢家姐噶咯。
12: 都冇所谓，因为仲有个先生位仲喺度嘛，系咪？佢而家做长命契嘛，而家
11: 系咯。佢走咗之后，
12: 都有得，我觉得真系有得打嘅，真系嘅。冇可能咁样，太太无端端冇咗件，冇一齐。
11: 系咯，我系佢啊，我而家已经同你讲数啦。啊，你真系博佢唔听收音机啊？
13: 会唔会系 pass 咗位之后咧？会唔会系摆翻落嗰个遗产嗰度咧？
11: 唔关遗产事。
12: 知佢点差唔少嘅，因为
13: 譬如嗰、
12: 呢啲真系要呢啲
11: 去到嘅时候先知啦吓。好，我哋俾人哋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倾过。OK。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5: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5: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5: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5: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马永华律师有 Wing 的。咁上一节郑生都 interesting 喎，我哋你突然间话，喂，如果我系佢太太，我即刻同你离婚，分咗一半啦，
12: 离婚啦，
11: 系咯，即刻分一半啦，系嘛。啊、所以话我惊吓亲咗啲朋友打电话入嚟咧，本来以为想问嘢嘅，但系可能校正都第个咁，唔系几好啊。OK， 我哋听下李女士电话先。Hello， 李女士，
22: 系你好啊，
11: 系
12: 你好。
22: 我想问咧，律师啊，系一个物业系共同嘅，即系譬如两个人名嘅，要租俾人住，系咪要两个人签名先叫合法啊？即系如果我净系一个人签名嘅，系咪？可以讲是个租客可以投诉我哋啊。
12: Okay. 如果业主是两位的话，就应该两位签名的个租约就。
11: 嗯。
22: 但是如果一个人签名是合法，即你都是这样的，不嬲都是这样的嘛。
12: 嗯，这个我想看下，其实如果一个人签名的话，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啦，因为第一那个租客其实就算你一个人签名的话，租客都可以告到你两个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业主都是找那些经纪代他找租客的嘛。而很多经纪都是代那个业主签那些 租任何、合约的嘛。
11: 嗯。那我要你两公婆签晒名先啦。
22: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不是两个人签名的， 个租客有权去告我啊？
12: 佢冇得冇权告你，唔系呢个意思，唔系咁样，即系话佢唔系佢唔可以因为你冇签到嘅话而告你，系、嘛？嗰、那个租约系依然有效嘅 ，OK。咁佢几时可以告你呢？就系话如果你系无理由赶佢走，咁佢咪可以告你哋咯。
22: 冇呢咁。
12: 唔系，佢哋唔可以因为啊你冇签足嗰个租约嘅话而告你
22: 噶。佢而家告我咧，佢而家告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唔系两个业主，但系你就一个人同我签名，你依份合约系唔合法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啦。佢告我。
12: 佢系咪想退出啦、啊？咁样系咪想佢系咪想退出先？系咪想退出嗰个租约先？
22: 佢而家要问，佢而家要我赔偿。
0: 签少个名赔，佢损失咗啲乜嘢
22: 啊？系啦，签少个名，佢要我赔偿。
12: 冇可能。
22: 佢唔算，因为佢唔当算数，佢唔，总之佢话我唔承认嘅，系我哋合我哋。
0: 咁佢损失，咁佢损失咗啲乜嘢咧？
22: 咁佢损失咗。
0: 你赔偿啫，你损失嘢先叫人赔偿噶嘛？
12: 绝对系啦。
0: 咁你损失咗啲乜嘢咧？嗱，我扮住法官啦，你话俾我听，你损失乜嘢？如果你要求赔偿。你有冇入去住过？
22: 因为佢唔交租啊嘛，我叫佢走啊嘛。
0: 哦，唔交租叫佢走。
22: 你系啊，佢唔交租，我叫佢走。佢话你个合约都唔合法嘅，你冇可能要。
12: 佢冇可能用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嘅，
0: 唔交租系唔得嘅。有个叫 RTB 嘅，咁你咪将成件事俾 RTB 去判下咯。
22: 咁我嘅意思系咪到底真系两个人嘅物业就一定要两个人签名先生效呢？
0: 如果你叫经纪做嘢嘅，就叫两个签名嘅。但系你
22: 唔系业主是但一个签名。
12: 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咯。而家嗰个租
0: 系唔交租嘛，唔交租紧要过你边个签名。
22: 我净系讲个法律啫，我净系讲个法律。
12: 咁法律咁当然梗系最好都系两个人签啦，系嘛？但系如果万一一个人签咗一个冇签嘅话，系嘛？嗰、那个租客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凭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噶。系嘛？佢只系话 ：，OK， 我唔租啦，咁啊，自己自动走啫，唔可以话
0: 系唔可以有呢个唔交租噶，
12: 可以免租噶，可以做霸，即系咪啊？租霸噶，可以绝对唔可以。
22: 好啦，到嗱倒翻转啦，不如我哋两个人系业主，咁样我去租咗出去，但系我个 partner 话唔算数，咁得唔得噶咧？又
0: 签咗名。O、okay, K， 即系话你
22: ，O
0: K， 即系话你自己龙女鸡作反，你个 partner 唔认账，
22: 系啦系啦
0: ，O K， 你 partner 唔认账，咁佢只可以告你
22: 嘅
0: 啫，
22: 唔系嘅，唔合法嘅，你两个你咁样租法，我要赶你个租客走，即系赶我租个租客走，咁又得唔得嘅咧？
0: 我觉得就佢告你咯，可以系咪咁讲啊？
12: 佢租客可以告佢噶，当然系。
0: 唔系你嗰个 partner 都可以告你嘅，你冇我同意，你可以租咗俾佢。喂，但系佢有冇收？佢有冇钱分租先？
22: 但租客可唔可以告我先？
0: 佢告你乜嘢啊？
22: 可以告我先，个 partner 可以告我，可以冇问题。
12: 租客都可以告你噶、
0: 哦。如果因此而俾你逼走咗，租客就告你啦。因此而佢俾逼走咗佢、哦，但我觉得逼走佢嘅机会好低咯。B 先生嚟噶，
22: 冇逼走佢，佢又冇逼走佢，佢照系咁住。但系咧，而家佢话唔生效嘅，我阿 partner 讲唔生效嘅，你而家要赔偿翻啲租金俾我。
0: 咁生唔生效？
22: 我两个点样龙女鸡作反啦？总之而家佢就话你要赔翻啲租金俾我，我俾你冇问题。
12: 咪最好啊，等我仲裁员嗰度
0: 系咯，你直情将呢件事 send 去 LTB 啦。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嗰个住宅租务，
22: 我去过啦。LTB 系你租客同业主嘅嘢，系唔理业主同业主嘅嘢啊嘛。佢要我去上法庭啊。
0: 唔系你而家讲紧个租客唔俾租，话你呢样嘢咪租客同业主嘅嘢咯。
22: 嗱，我两单嘢嘅个租客唔俾租，你已经答到我啦，唔使答啦。
0: 系。
22: 而家仲有一单咧，就系我租咗俾人俾你，我租俾你 ，OK？
0: 系。
22: 咁啊，跟住咧，我个 partner 就话啊，对我个租客讲，你快啲走啦。我哋你唔合法噶呢、這个租约，因为唔系我两个人签名啊，咁个租客啊死都冇走到，我亦都叫佢唔好走。咁但系咧倒翻转啦，咁我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就告我啦，就话你开呢个租约系唔合法嘅，我要赶你个租客走。
12: 我呢个答唔到佢啦，呢、
0: 這个都答唔到你啦，呢、這个要上呢、這个要上庭，上
12: 个背景嘅成好都系要
0: 上 call 啦，
12: 询问先得噶。
0: 系啊，呢啲咁嘅嘢上 call 啦。
22: 如果你唔走咧，我要你唔走咧，就要个佢就要个租客赔偿翻俾我个 partner。 我 partner 冇问我攞钱啦，由始至终佢净系要问个租客攞钱，因为我因为你入嚟住，我攞唔到钱，所以咧我就要
0: 即系你冇分钱俾你个 partner， 收咗个租你冇分钱俾佢。啊！呢样嘢就有啦。
22: 咁你分紧？
0: 喂，你如果你收2000蚊租，
22: 我要佢离婚啊嘛。咁你离，你离婚，
0: 越讲越多啦。越讲啊越多啦。啊嗱，就系、是、咁样啦。头先你冇讲啦，越讲越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后边嘅嘢，大家唔知嘅。咁呢啲嘢，
12: 所以唔好意思啊。
0: 但系以我觉得个租客精神就唔会受影响嘅。你哋自己龙女鸡自己搞掂佢啦。你入边仲有咁多又离婚又争产嘅事咧，就自己搞掂佢啦。OK，
22: 哦 okay, ，OK，
0: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22: 明白啦，你答到我噶啦，其实
0: 好 ，OK， 拜拜。哇，今日好 interesting 喎，啲问题都好，我哋听下听下。Wendy，Hello Wendy，
1: 系两位好，
0: 有冇啲咩 interesting 嘅问题问我哋啊？
1: 有啲问题想问下咧。
0: 系
1: 我屋企个人咧，成日要我叫我买屋。分俾佢，咁样依家我有时佢又话，要分四份，因为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如果分四份，我系咪我唔想照足四份分，可唔可以呢？
0: 首先屋企边个人先，我估到嘅，但系我想你亲口讲啫嘛。
1: 仲有边个咧？有只难倒鬼咯。
0: O、okay. K，
1: 因为佢系一个赌徒，第一。第二佢冇做工几，起码有30年、40年，
0: 嗯、
1: 就佢就点讲咧？
0: 系唔紧要嘅，我哋想知道个事情得噶啦。
1: 佢同我公屋噶，
0: 间屋系你嘅名嘅，
1: 公屋嘅
0: 间屋系你嘅名嘅，间屋系你嘅名嘅。
1: 系间屋就净系得我个名，
0: 你个名，仲有两个细路喺度一齐住嘅。
1: 系，哦，细路
0: 唔一齐住嘅 ，OK。
1: 你哋住
12: 开
0: ，OK，
12: 大哥啦，
0: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想叫你分四份，即系佢嘅意思系想叫你平分四份，
1: 系
0: ，OK， 咁
1: 佢想系咁，
0: 等阿 wing
12: 分四份，即系话细蚊仔每个细蚊仔一份啊，
0: 即系佢逼你分遗产分多两份俾细蚊仔，但系啲间屋系全部你名，我觉得。即系嗱，我嗱阿 wing， 我觉得就
12: 系
0: 佢老公喺度住，
12: 迟啲先分啊，定点啊？
0: 佢叫而家分啊，逼佢卖屋分钱啊，100万啲人攞25万啊。但系阿 Wendy 嘅意思就系、是、我唔平分得唔得？
12: 哇，好难答喎、啊！又如果你话你先生而家要拿出离婚嘅话，又可以攞到一
0: 佢已经攞一半先啦。但系佢嗰半啊，佢攞紧噶啦。咁但系你嗰半你自己分唔分出去，俾几多份就你自己决定啦。因为你仲生勾勾嘛，
12: 系咯？你卖咗呢间屋住边度啊？又系嘛？又好多嘢要考虑嘅，又要
0: 系啊，系咯？你卖咗之后住边度咧？
1: 啊？
0: 你卖咗又住边度咧？
1: 我依家就想卖俾个女，因为我又唔想卖呢间屋，因为我依家年纪大啦，我卖咗我出去我买唔翻嘅。
0: 卖俾个女，
12: 女啊！
1: 咁我唔想卖，我想卖俾个女，咁样样就卖咗俾佢咧，就我梗系平啲卖俾佢啦。咁啊，然后就分咯。我唔想分足四份咁样。
0: 个女系其中一份嚟噶嘛？
1: 系个女同个仔都一份咁啊。
0: 咁你又卖俾个女，
1: 佢又一人
0: 攞咗啲钱，又分翻啲钱俾个女，咦，好复杂喎、啊。
12: 嗯。
0: 你唔使分身家住噶、啊，你都未曾去到嗰度。
12: 系啊，你而家间屋得你一个名系嘛？其实你系唯一一个业主，咁全部话事权喺晒你嗰度噶啦。
0: 系咯，最多就嗰个系咁。
12: 你卖唔卖？卖几多？卖俾边个？全部由你决定，系咪？除非你先生即时同你闹出离婚，话要同你离婚。如果系嘅话咧，佢就即时法律上咧系有呢个房屋嘅一半。
0: 嗯，
12: 系咪？到时候你要同佢拗咯啊！你要问佢攞赡养费。佢俾唔起，
0: 哇！咪又系又益咗佢啦。Wendy 打电话嚟，咪又同头先个打电话嚟。如果佢隔篱嗰个即系嗰个又喺度听紧电话嘅，本来佢都系想攞四分一嘅啫，而家讲完之后攞一半。
1: 佢唔喺度，
12: 啊！佢唔喺度，
0: 佢唔喺度啫，佢喺车厅噶。
1: 佢边有赡养费俾我啫？佢一个先都冇帮我。
0: 唔系攞赡养费啊！
1: 佢都冇工做。
0: 如果佢而家有份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攞紧我哋嘅 app 嚟听紧嘅，
1: 佢冇，佢唔喺度，
0: 即刻攞一半。
12: 如果你话要打官司嘅话，你可能有好。大機會可以攞多過一半啦，如果係嘛？即係呢啲我當然我唔係法律，我唔係家庭法嘅律師啊，但係因為 听闻你咁嘅情况下，佢又冇供过屋，又冇帮过手，系咪？又
11: 系咯，咁同法庭讲嘅时候，可能会收翻佢啲啲
12: 咁啦。所以呢个唔知嘅，好难讲噶。嗱，总之好简单同你讲句，因为得你一个名喺度，依家我系由你作主，
11: 冇人逼到你做任何嘢。你心愿就另计啦吓。收唔收到？
22: 如果我分少啲俾佢，佢会法庭告我嘛？
12: 我唔知啊，我未佢。
11: 而家唔系分遗产、啊，而家系俾钱人啫。嗱，遗产就好可能你要有一个数，即系根据啊政府嗰个 formula 啦。但系而家你系俾钱人啫，你未瓜老衬、啊。
22: 哦，因为我要佢，我叫佢搬出去啊嘛，我唔想同佢喺度啊嘛。
11: 嗱，
22: 因为佢喺度。佢乜嘢都唔肯帮我做，叫佢又喐啲，唔叫佢。
11: 明解噶啦，呢啲明解，咁唔使讲呢啲噶啦。即系阿 wing 嘅意思就系、是、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嘅间屋。如果佢而家要求起步点一人一半，但系你去法庭讲乜嘢，跟住话点样点点点样嘅扣到咧，就你同法官讲啦。呢啲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系咯。嗱，我哋三十分啦，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多谢。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哇，雪糕车啊！
24: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啊 ，before 我哋继续嘅时候咧，补充翻头先嗰两节咧，有啲听众嘅电话先。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就系话同家姐长命契，咁走咗之后，咁啊个名俾家姐啦。咁但系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佢太太不嬲都喺嗰度住紧嘅时候，咁就算个先生走咗，个名俾咗家姐，咁个太太使唔使俾人赶走噶？
12: 系啊，所以呢个有好多问题噶。个太太一直喺度住紧嘅，佢自己住嘅屋。系嘛，应该好难讲。
11: 你都赶唔到佢走噶，
12: 系啊，
11: 系嘛，
12: 系，所以呢个系应该行唔通。
11: 嗱，呢个就要考虑一样嘢吓，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信得个太太嘅，话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就唔好嗰个系你太太啦。好，咁另外咧，头先就系话屋企个赌徒，咁佢要求你卖咗间屋分四份，咁我头先咪后边讲，哇，好有良心、啊。
12: 系
11: 分四份、啊，佢应该攞你一半
12: 嘅、
11: 啊。
12: 系啊，如果话拿出嚟分嘅话，攞一半嘅啦。
11: 佢净系分你四份啫，而家分四份一啫。咁啊，大家又考虑呢样嘢啦吓。好，电话爆晒，我哋听下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
0: Hello， 吴生，系
1: 听到啊？
0: 听到，系请讲。
1: 啊，我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哥咧就最近走咗啊，咁佢咧就佢离咗婚好耐噶啦，就冇仔仔女。咁佢未走之前咧，同我讲咧就话将佢个佢间屋嘅，将间屋买咗咧就将俾我仔，因为佢冇仔女。咁而家佢走咗，我揾唔到份遗嘱，咁啊我揾唔到啊当冇噶啦。咁样点搞而家？系咪我申请去法庭申请做 administrator？ 咁我仲有一个妹嘅，即系佢，即系我成家人之中，而家剩翻我同我妹啊。咁我哥走咗，我妈阿爸都走晒啦。咁样咧，系咪我走去申请做 administrator， 然之后将间屋买咗？买咗之后系咪将啲钱啊分一半俾我妹啊？定系点样搞？定系
12: 我知明白。
1: 我哥咧佢
0: 所以明解明解噶啦，
1: 俾我妹嘅原因系俾我仔女吓。
12: 即系你搵唔到嗰个遗嘱噶啦，系嘛？你哥
1: 搵唔到啊？
0: 有冇遗嘱先？
12: 有立过嘅，
0: 有冇遗嘱先？
1: 佢嗰阵时话我听话写嘅，但我揾来揾一揾唔到，走去即系政府去查咧，就揾唔到，即系冇 record， 即
12: 系冇 record 嘅，
1: 冇 record 又揾唔到。
12: 哦 ，OK， 咁而家你哥嗰时单身噶啦，佢去世嗰时候系单身噶啦，系嘛？佢系佢定系佢有太太噶？
1: 单身噶，单身噶。
0: OK，
12: 离咗婚噶啦，系嘛？
1: 单身噶，
0: 离咗婚好耐噶啦，清清楚楚噶啦，
12: 有冇细蚊仔嘅？
0: 又冇细蚊仔。
12: 啊、
0: 有冇细蚊仔啊？
12: 冇细蚊仔嘅，富婆就走埋添啦，系嘛、
1: 啊？
12: 哦，系。
0: 有冇领养过啊？
12: 咁啊，如果系嘅话，当系冇遗嘱去处理噶啦。
0: 诶、啊，当冇遗嘱处理，
12: 当遗嘱处理，咁啊点分配咧？应该按照法例嘅话，就系分俾佢啲兄弟姊妹噶啦。
1: 咁啊，佢有几？哦，佢即系
0: 得佢两得，而家得佢两兄妹。
1: 得。有冇一个走先嘅？啊，我同。冇啊！得我同我妹啊，
0: 而家得两个，系啦，三兄弟姊妹，一个走咗。
1: 唔系，我仲有我个妹又系走埋噶啦，即系而家总之系剩翻未走嘅，得我同一个妹吓。
0: 走咗个妹有冇细蚊仔啊？
1: 走咗个妹冇啊，个妹又冇细蚊仔。
12: O K 啦，咁啊，因为如果佢就算嗰个走咗个妹嘅有细蚊仔嘅，都要分为三份噶。
1: 佢冇啊，我走咗嗰个妹冇细蚊仔喎。
12: 仔嘅话就冇，需要担心，只系分你两位啫。O、okay, K， 你两位分啫。
1: 啊。
12: O K。吓。咁呢个就系法律上即系写明噶啦，就系咁分法嘅。咁啊，当然你哋两个之间去商量一下，又话啊，睇下你个妹要唔要啊？呢啲你哋自己再另外再商量一下，系嘛？呢度呢啲啊，你哋可以达成协议嘅。
1: 系啊
12: ，OK，
1: 系咪一定要分一即系一人一半？譬如间屋嘅，
12: 按照
1: 十万先啦。
12: 按照法律上咧，
1: 我每廿五万。
12: 系按照法律上嘅话，你妹系有一半嘅，但系佢要唔要咧，另一回事，系咪？佢可以同你倾，系咪？你可以佢可以同你讲话，佢唔要啦，佢放弃啦，咁咪全部就归于你咯。
1: 哦 ，OK。咁除咗间屋咧，譬如架车嗰啲点搞啊？
12: 一样嘅，全部嘅财产就分
0: 一半。
1: 哦，咁样啊？咁咪即系譬如我申请做呢个 administrator 啦，咁我做咗 administrator， 我妹唔想搞呢啲咁嘅嘢嘅，咁做咗 administrator 咧，就我走去拎间屋嚟买出去，就即系咁诶，就攞翻我啲譬如啲殓葬费嗰啲。剩咗一啲就同我妹两份分，系咪咁样咧？
12: 系，你到底报埋税先好分喎、
1: 哦。咁、哦、样 OK，
0: 系啊，交晒税先，
12: 交晒税先，搵个会计师帮你加埋晒税啦，帮我遗产加埋晒税啦，你先可以分得到。
1: 哦，埋晒税，即系将个 SA 嗰啲钱交好税啊，加埋譬如信用卡差欠钱啊，俾还埋啊，即系总之。到最剩翻曬，加埋税，加埋嗰啲殮葬費啊，任咩費用啊嗰啲咧，
0: 係嘅係嘅，
1: 先至分。
0: 你知㗎啦，梁生，生細你都 everything 嘅，多謝啊。 生 slide 嘅吴生都好识噶啦，起码识噏个 administrator 呢个。
12: 系啊，好叻噶啦！
0: 哇，好叻噶啦，即系知道咁样申请叫 administrator， 即系我都系最近先学识噶啫。OK， 啊，听阿雪嘅电话。Hello， 阿雪你好。Hello， 阿雪。
4: 系阿 Wing 同 Jeffrey， 你哋好。
0: 系你好。
4: 系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逆向按揭嘅。
0: 嗯 ，OK， 我哋今日唔系讲按揭，不过即管讲嚟听听。
4: 吓？或者我讲声俾你听，睇下你哋有咩提议或者点。那个逆向按揭咧，咁因为海外嗰度有需要一笔钱救急啦，咁就想做一个逆向按揭啊，咁就系、是、为期咧系两年嘅。咁你就每个月咧就谂住交啲息利息啦，咁就避免呢、這个嗰、那个越滚越大啦。
12: 系。
4: 咁咧两年清还噶啦，咁。但是其中有什么在税务问题上面要关注和要履行的呢？
0: 税务问题
12: 不知道，逆向mortgage叫做 reverse mortgage， 英文那个名字叫
4: reverse mortgage。
12: 一般来说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申请得到的，
0: 是55岁以上，
12: 是啊 ,65 岁以上，
4: 是啊是啊
0: ,55 岁
4: 以上，
12: 是啊 ,55 岁以上，
4: 是年纪大的。
12: 咁佢同其他嗰啲一般嘅 mortgage 分别就係话唔需要每个月去供嗰个 mortgage 嘅。
0: 唔供又得，供又得。
4: 明白。
12: 即係到佢买嗰时候先一笔过。
0: 又唔使有 income 银行嘅。又唔使有 income， 总之就江湖救急就最好㗎啦。
4: 是啊，你是江湖救急。咁就想话係。
0: 但你话税务上嘅问题啦。
4: 清还佢。
0: 你就要搵会计喇喎，税务上嘅问题搵会计喇喎。
4: 哦，系啊， okay，
0: 你要等七月啦。
4: 会计，你哋有咩可以提点下嘅咧？即系如果关于呢样，
12: 你攞钱出嚟应急啦，系嘛？谂住系，
4: 系。
0: 咁你争嘅都系利息嚟嘅啫，咁但系都系要问翻会计啦。呢啲我哋呢度冇税务嘅专业人士答你呢个点呢个问题。
4: 好嘅。
0: 你等七月啦，七月会有个会计师喺度噶啦。好，多谢你啊。OK， 拜拜。系呢个逆向嘅啦，最近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好似好 hot 嘅 topic 啊，突然间变咗，系啊，所以突然间有听众都问呢个逆向嗰个问题，因为系真系江湖救急系其中一样最好用嘅嘢，因为都唔使条件咁滞啊，你有间屋，你年龄够，
12: 系
0: 咁就得噶啦，
12: 又冇 mortgage， 冇之前其他嘅 mortgage 嘅话，系全部间屋嘅 equity，
0: 系啦，咁你喺一个月攞一半出嚟，最高攞到一半咁，但系你中意还又得，唔中意还又得，咁呢个系其实真系好弹性好嘅，好。陈女士电话 ，Hello， 陈女士，
6: 系、hey， 你好，
0: 系
6: 系咪到我？
0: 系啊，到你啦，请讲啦。
6: 系咁嘅，我朋友咧，佢就有一个common law， 即系同居嘅，
0: 系
6: 咁，佢哋就冇攞结婚证，咁就大概都成十年噶啦。
0: 嗯，
6: 咁佢呢个朋友咧，我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咧。佢就喺佢哋同居之前就买咗一间拍文，咁佢哋同居咗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咧就同佢自己个仔，即系呢个男朋友自己个仔就签咗一份长命契，就得佢同埋佢个仔嘅名嘅。咁而家咧，如果呢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过咗身嘅话，呢、这个朋友仲有冇权利喺呢间拍文嗰度住啊？
0: 你讲紧嗰间拍文系你而家呢个朋友都住紧噶系嘛？
6: 系佢而家同男朋友一起住紧，
0: 就住紧个仔有名嘅拍文喺度。但系依家住紧嗰个仔同男朋友嘅名嘅，
6: 系啦。佢住咗入去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就将佢自己嘅仔嘅名字加咗落呢间屋度，然后就整咗个长命契。
0: Okay， 但系头先搞清楚一样嘢先啊，陈小姐、陈女士，头先你啱讲嘅时候话佢未同居之前已经买咗呢个物业噶啦，系咪？
6: 佢系同居之前一两个月、半年左右咧，佢买嚟就当时呢个男朋友就话我买呢间屋同你一起住嘅，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即系当时就以为即系系啊，佢哋买间屋嚟一起。
0: 唔紧要，呢个唔系我哋要求嘅嘢。我想精简地讲嗰个时间啫。佢买咗个物业，就谂总之就同居之前买个物业，但系搬咗入去之后咧，就将个物业嘅一半就同个仔长命契， 咁如果佢而家走咗，住紧嗰个 partner 嗰个 common law 有冇权 claim 嘅钱？
6: 系
12: 佢已经 common law 超过两年时间噶啦，
0: 超过晒啦十年啦，
12: 十年噶啦已经
0: 系啊，
12: 即系十年前买入嚟噶啦。
6: 如果
12: 呢个
6: 男朋友过咗身，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
0: 系
6: 佢个仔有冇权去驱赶我呢个朋友走？
0: 哦，咁即系同阿过名俾家姐个差唔多啫。是不
12: 是這
0: 些如果他改了身這個 common law 住了十年了，
12: 這些很難說。這些
0: 另外那個 John Cannon 可不可以趕他走？
12: 到時候真的要找一些家庭法的律師去看看怎樣，因為他為什麼當時不有落埋個名呢？為什麼落埋太太的名字呢？或者他老朋友的名字呢？他是 common law 的話其實都是兩夫婦的啦，
0: 是啊，
12: 是不是？
6: 但
12: 是
6: 他不肯攞纸，他不肯攞结婚纸，他说有纸没纸一样啫，住在一起就是啦。那么
12: 他们的报税啊，全部都是
6: 将所有的物业信的信件啊，是落去个仔的名字
0: 的。因为十年了，你说你住埋两年之后就已经可以讲这件事了，你刚刚住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跟你住两年，但是住了十年了，那么应该 第三年可以出声啦。
6: 佢出声佢都冇咩反应。
0: 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字上去啊？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字上去啊？
6: 应该住埋一齐第一年咯。
0: 哦，
12: 住埋一齐一年
0: 就
12: 已经
0: 加个仔上去啦。
6: 系、哦。
12: 佢咁加法嘅话，大家都知道系为乜事咁加法噶啦，系嘛？
0: 一年就加啦。
12: 系咯，即系佢都想保障自己。是吧，这个男朋友都想保障自己，他没想着给个女朋友的了，这层楼是吧？
6: 嗯，我相信是咯。但是他这个女朋友很担心，如果个男朋友过了身呢，个仔说我要买
12: 房、啊、
6: 或者
12: 说你
6: 不要
12: 等
6: 了，
12: 你叫你个朋友即时去找个家庭法律师来谈下。
0: 九年前应该担心了，现在才担心。
12: 不是真的。
0: 即是要找个律师问一问了，他要。是啊。其实咁样摆到明就系唔系好想俾你啦。
12: 到遗产嗰时先处理啦，你而家处理佢，而家要。
0: OK， 好啦，多谢阿陈女士先啦，我哋46分又要休息阵，好，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 Wayne 在这里跟大家倾偈的。Wayne 今日的电话很 interesting， 电话很多家庭法的。
12: 多姿多彩。
0: 但刚才我
12: 家庭法是啊，很多都是关涉到家庭法的问题。
0: 即不是说就这样写个遗嘱或者是遗产分配那么简单，即是直接是你计划中怎么做了。
12: 是啊，是啊。 如果因为你遗嘱呢啲嘢咧，要等到各位唔喺度先实行啦。
0: 系，
12: 咁如果你发现而家有问题嘅话咧，就唔好拖啦，系嘛？如果觉得将来对你系唔公平嘅话，你最好揾个律师倾下，有乜事可以保障到自己？
0: 又或者你结婚前、同居前，理论上都可以 consult 下律师，或者系咪有啲叫做咩 prenup
12: 嗰啲？
0: 要双方有个律师倾噶嘛？
12: 系啊，尤其是如果两边都系第二婚嘅话咧，系咪？同埋之前有细蚊仔嘅呢啲，一定要写翻一个片立先得。
0: 系咯，如果唔系你
12: 保障翻你自己细蚊仔，
0: 即系你而家打电话嚟问咧，即系我先都好 interesting 就系你打电话嚟问咧，你隔篱个 partner， 就算佢唔喺你唔喺屋企啫，佢都系听到噶嘛，系嘛？本来我净系想分四分一嘅啫，原来你校正咗我可以分一半噶咁样。
12: 唔系呢啲，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唔系话
0: 唔一定佢做到，亦都唔一定做到，亦都唔系教到佢，只不过系大家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你即系早啲准备啦。即系好似头先话，九年前佢已经将个间屋一半，即系写咗个 joint tenancy 俾个仔噶啦。咁九年前你唔 wonder 点解嘅咩？
12: 系当然啦，系啊。
0: 咁你而家十年啦，而家先至觉得，咦？咁你走咗，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应该呢个问题应该
12: 同个先生面对面倾下咯。
0: 呢个问题应该系九年前嘅时候应该同你讲噶啦嘛。
12: 倾下睇下有冇可以解决嘅可能性啦，系嘛？即系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到嘅。如果大家可以开门见山倾下嘅话，
0: 即系今日起码有三个电话系讲紧属于家庭法嘅一啲唔想咁分，但系有时法律又要咁分嗰啲咧，就系呢啲就真系要喺之前最好就揾律师计划好你点样去加名啊、假名啊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到时又系法庭见咧，就睇下间屋几多钱啦。一决又系揾咗你哋噶啦。
12: 系啦，如果你话佢怕嗰人走嘅话，如果你话嗰个太太或者嗰个女朋友怕，到时候俾人赶走嘅话。佢哋其實佢可以而家做啲功夫落去，就係話登記一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即係話呢間係佢作為配偶住喺度嘅。OK， 登記咗之後咧，就嗰個業主就唔可以話立亂咁賣咗佢噶啦。如果要賣嘅話，都要得到嗰個女朋友嘅同意先可以賣得出。呢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啊，
0: 係即係我哋平時我哋签买卖合约咧，
12: 系
0: 唔系买卖合签啊？系 listing 嘅啫，即系你登记 multiple listing 嘅时候咧，如果我知道你有个太太，就算系一个人起名咧，我即系我哋嗰阵时师傅教落嘅时候咧，都叫埋你太太做个见证人啦。你签名嗰度咧，叫佢 witness 你嘅签名，即系作一个保障，就系话嗱，你知道佢卖屋噶。
12: 哦，你做 witness 嘅话，都好似吃亏咗一啲，你最好叫佢签埋一个
0: 名
12: ，consent 同意。系嘛？因为 witness 嘅话，我就见证佢签咗，
0: 我唔知做咩噶，我都唔知咩嚟噶。话总之就签就签咯，咁样。
12: 如果你话写埋一个叫 spouse consent， 即系话佢同意个先生或太太买间屋嘅话，呢个更加对你有 protection。
0: 系律师，即系律师啊，即系保障啲嘅。OK， 我哋听下陈女士。Hello， 陈女士。
5: Hello，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系，
0: 陈女士，等阵
5: 一个人佢陈女士系有啲精神上有啲问题嘅。要睇醫生，但醫生俾啲藥佢咧，佢就成日都唔食嘅。咁佢夜晚咧又會起身喺度鬧人啦、啊又話佢個口就成日講嘅，咁佢行動就唔會做嘅，就話打人啦、斬人啦、咁樣嘅。咁到佢收尾咧，佢就佢啲藥咧時食時唔食咁樣嘅，咁。佢咁嘅情形，可唔可以写得遗嘱噶？
0: 即系有精神病，
12: 精神病
5: 系啦。嗰个遗嘱写完之后有冇效咧？请问
12: 佢精神病，但系佢了解到，总之佢了解到佢做紧啲乜嘢嘅。譬如佢话想写遗嘱嘅，啊，亦都知道佢有乜嘢物业嘅，有咩财产嘅，佢系可以写遗嘱嘅。
0: 系咯，即系总之佢去到你面前，你问佢大扎问题，佢识答嘅。
12: 痴呆系嘛？唔系话或者点讲？我就话 dementia 系咪嗰啲？如果系嘅话，就当然写唔到遗嘱啊，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唔知道自己有边嘅亲人啊，或者有乜嘢有财产，系嘛？但系好似你先生个情况咁，应该系了解到自己有咩财产嘅，亦都知道想话留俾边个嘅，咁应该当然可以写得到遗嘱噶。
5: 咁即系呢个系 actually 我个朋友嘅，佢 佢个继母咧就个爸爸死咗，个继母咧就有呢个精神病嘅。个爸爸死咗之后，佢变就唔知喺好短期内就写咗张遗嘱，咁就话俾晒个继母嗰边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咁样，咁变咗咧但系写嗰阵时系精神状况系冇人知嘅。
0: 你讲紧系个爸走咗嗰个爸爸，当时系被认为系有精神病嘅，写个遗嘱系咪？
5: 唔系，那个女人。
0: 个女人我都乱咗龙啦，而家俾你讲到。
5: 仲未死，佢嗰、那个即系我个朋友咧，有个个爸爸死咗，但个继母咧就一年后先死，但系个一年内咧佢就写一张遗嘱。
0: OK，
5: 就将嗰啲遗产俾晒佢个外家啲人。
0: 系。
5: 咁佢嗰个。嗰、那个呢、這个亲生仔你乜嘢都冇。
0: OK， 我明白啦。咁即系你而家系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即系你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到时佢系
12: 唔
0: 系清醒嘅？
12: 你话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未走，
5: 系啦。
0: 啊？继母仲未走？
12: 唔系，继母唔喺度。
0: 继母仲喺度噶嘛？系咪？
5: 唔喺啦，走咗啦，走咗啦。
0: 啱啱走嘅 ，OK。但系就攞个遗
12: 嘱
0: 喺度啦 ，OK。
12: 继母个遗嘱就全部留俾
0: 佢嗰边嘅人。
12: 冇留俾呢个亲生仔，即系而家呢佢先生嘅亲生仔，
0: 系
5: 系
12: 呢个又系，呢个又系好难讲呢、這个就系，因为每人佢系你话个继母有精神问题嘅，你意思话系
5: 系啊系啊系啊，一直有精神问题嘅，
12: 咩
5: 有十几年噶啦，
12: 有咩精神问题？
0: 系啊，咩精神问题啊？瞓唔着觉都叫精神问题噶喎，
5: 就系夜晚黑又出嚟闹人啦，
0: 咁
5: 唔耐佢又
0: 日头咧，
5: 日头佢都会即系。即系乱咁
12: 讲
5: 嘢啊！鬼
12: 上身啫，呢啲
5: 系
12: 嘛？
5: 闹人啊！
0: 嗱，如果我系佢嗰个律师，如果就吓我唔系律师啊。如果我系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我问佢：你有几多身家？你有身家点样分配？

0: 个小店或者系
1: 有律师噶嘛，
2: 要两位见证噶，
1: 有律师有见证人噶嘛。
2: 嗰个遗嘱立遗嘱嗰时候已经有两个见证人，系咪有律师喺度？律师知道佢系了解到明白佢而家签紧啲乜嘢嘅，先可以成立嗰个遗嘱。
1: 哦，咪咯。如果你
0: 见证人可唔可以系佢嘅亲属啊？
1: 可以，我谂
2: 唔可以系受益人。
1: 系咯
2: ，OK， 佢可以系亲属，但系唔可以系受益人。
0: 可以系受益人啲亲属，
2: 唔可以。
1: 受益人的亲属可以，但不可以是受益人本人。
2: 受益人的亲属都看他的配偶就不行
1: 了。配偶就不行
2: 了。总之见证人应该不是说跟屋企人有关系的了。应该是。应该是找律师。
1: 律师流通常是找个伙计。
0: 但你的受益人的亲属不是 有利益关系
2: 咯。他有做见证人吗？
0: 即如果如果是的话呢，
2: 你假设啫，而家
1: 不要那么多假设啦。
0: 假设
1: 啦。陈女士，如果 我听你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要话呢份遗嘱，因为佢系有精神病咁，其实你系 challenge 紧同佢写嗰个律师啊，一专业人士同佢做噶嘛。
0: 律师未必问佢攞个 medical record 嚟睇噶嘛，系咪？
2: 律师如果佢喺面前，佢清清醒醒嘅，佢又明白佢讲乜嘅，明白佢想做乜嘅，系咪？律师会问佢好多问题噶嘛，系咪？写遗嘱嘅唔系代佢写噶，系咪？一定要清楚清清楚楚问到佢，佢指示。律师点写先得噶？
1: 系啊，你嚟我律师楼做乜嘢啊？阿乜太咁样，我唔系嚟饮茶，唔系嚟食包，我系嚟写遗嘱噶。你个遗嘱想点写啊？清清醒醒，咁律师问清楚佢噶嘛？
2: 讲翻起佢先生啦，佢先生唔喺度嗰时冇立冇立冇遗嘱啊，系嘛？佢先生走嗰时
0: 冇啊，系啊，冇啊，
2: 冇遗嘱嘅。
1: 哦，佢先生嗰时冇遗嘱，点解佢仔分唔到啊？
2: 因为全部长命计，全部联名噶，系嘛？
0: 系咯，
2: 系
0: 咯，
2: 哦，即系咁啊，就爸爸个错啦，咁啊就真系啊，咁啊爸爸应该
1: 同个仔谂下，
2: 即系讲声啦，就讲咗啦，系咪？第二次结婚嗰啲应该系安排到俾佢自己细蚊仔嘅，
1: 系
2: 个爸爸应该当时候咧安排好俾佢个仔，等到呢个继母咧就唔会得到全部嘅财产。
1: 个继母有冇同个仔真系嗰啲叫咩adoption 噶？
0: 冇，
1: 应该
2: 应该
1: 大个仔之后先至计噶啦，系 OK。即系如果细细地嘅时候，可能有 adoption 嘅时候，就另一说法啦。但系而家佢冇嘅，咁就好啦，冇啦，冇得倾啊。59分，多谢你先，陈女士，
0: 好，
1: 系咁啊。所以有时大家以为遗嘱唔紧要，其实如果你自己咁复杂嘅人生，你就要搞清楚好多嘢，清清楚楚啦，好啦，咁今日。多谢阿 Wing， 亦都多谢大家听众，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成日圈我。好啦，冇得你圈啦，我哋收咪啦，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多谢，下个礼拜见，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神早起，清新开朗， 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3: 仲要听着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3: 每日送上最update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永恩，
3: 陈建邦， 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4: 天敌从控，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 专业技师经验丰富， 持有BC政府牌照， 免费咨询合理估价， 有WCB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 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和繁殖， 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从控 604-721-3788， 是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从控，维护你的物业 免受虫害滋扰。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系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8: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定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就很忙的，本来就要做这个标本的数据的测试，但是因为要做我们的节目，所以他都要将他的工作安排押后的。 Maggie 你好。
13: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好多谢你啊，今天是要有个标本的，但是都是我们很幸运啦，时间又可以错开啦，所以而且我也很开心，又可以做到节目啦，所以我都如果可以安排到，尽量个时间不冲突呢，我都会尽量这样安排，因为我都很期待我们礼拜四的健康大本营的。
13: 是啊，好多谢你啊，即是为了我们的节目呢，要是什么都要就我们。是的，Maggie，长话短说啦，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就是我发觉有很多这个长者，无论男士或者女士，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夜晚睡觉睡不好。好了，睡不好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很多的办法。但是经过一个生活的作息的调整也好，饮食的习惯、情绪的控制，自己的所有的心理、生理方面能够做到的东西都能够做了之后，好像还不行的话，很多朋友 都没办法了，就是医生的指导之下去吃这个安眠药。我就想跟大家多些了解有关这个安眠药的这个话题，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吃了安眠药之后好像有些依赖性，戒不掉。 Maggie， 想知道我们现在睡觉吃的安眠药，如果是医生开的那些，是不是跟我们所 在这个药店里面买到那些褪黑素那些帮助安眠的睡眠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呢？ Maggie，
14: 这个问题是很好啦，亦都很多人有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啦。尤其是我们有时差的朋友啦，其实真的无论男女啦，无论什么年纪啦，其实都很容易是受到这个睡眠的困扰的。很多人睡不好的时候，自然第二天
6: 就会猛等啲啊。咁如果佢长期瞓唔好咧，亦都系好容易会对我哋嘅身体造成一个长期嘅影响，比如话对我哋嘅心血管方面嘅问题啦，或者系对我哋嘅可能会有啲朋友会变得肥胖一啲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又会见消瘦啦，咁样，咁所以呢个睡眠嘅问题咧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哋喺市面上如果系冇医生指嘅前提之下，我哋自己去买安眠药咧，其实我哋见到最常见嘅可能就系你头先讲嘅褪黑素啦。咁褪黑素其实它不是说传统意义上边的一些镇定剂来的，它呢就比较是即我哋生理上边用嚟调节翻我哋生物嘅时钟啦，咁一般咧就比较经常用喺我哋调节时差啊，然之后我哋嘅瞓觉，如果比如话我呢一段时间我都好夜瞓，然之后好迟起身，咁但系我又想调整翻去一个正常嘅作息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去食翻一啲褪黑素啦，咁样。咁喺医生嘅帮助之下咧，我哋可以开到嘅药咧就系好唔同嘅。咁比如话我哋见到嘅好多嘅一啲GABA类嘅药物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啲苯乙氮平类嘅一啲药物咧，咁其实呢一啲咧好多都系帮助到我哋大脑有一个镇定嘅作用嘅，咁亦都可以话咧系有一啲系属于一种镇定剂嚟嘅。咁呢一啲咧就系系用一啲化学同埋药物嘅原因啦，咁令到我哋个人咧系会变得比较分沉一啲啦，咁然之后可能咧会令到我哋个记忆力变差，反应变慢。咁但系佢最好嘅方法咧，即系最好嘅一点咧，就系佢会令到我哋系确实我哋个神经系统系直接令到。即系喺药物嘅影响之下，神经系统系直接安静咗。咁安静咗之后咧，我哋就唔会咁容易谂东谂西，咁就比较容易瞓着。咁所以医生开嘅嗰啲咧，一般就系个力度好强，咁但系相对嚟讲个副作用都会强啲。咁我哋市面上可以买到嘅嗰啲咧，一般咧就系佢系慢慢嘅调节啦。咁同埋咧，佢就唔净系得一个功能咁样。
13: 嗯，系啦，嗱，咁即系话安眠药咧，即系真正是调节我们这个神经的那种呢，即去到药物级的呢，要医生的处方先开到的嘛。那我又想知道失眠本身是不是一种病来的呢？
6: 这个呢也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咁其實失眠咧喺醫學上邊係有分兩種嘅失眠嘅。咁第一種咧就可以話佢唔係一種生理上嘅疾病啦。咁可以話係，比如話我哋學生考試期間啊，或者係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第二日要去做啲乜嘢，佢好興奮啦，或者係好壓力好大嘅時候咧，佢呢一段時間瞓唔好咧，咁佢就有可能係一種生理上邊嘅症狀。反應就是我的這個交感神經太過於興奮，令到我心跳又加速，呼吸又變快，就令到我是在這一段時間，在遇到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很難睡著。這個呢，當事件完成了之後，我就可以調節回，這個呢就不屬於是一種疾病來的。但是呢，另外一種看法呢，就是是我們是病理上邊的一種疾病呢，它就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我哋长期嘅呢一个神经兴奋啦，咁唔系净系一次两次啦，咁令到我哋入睡困难啦，持续瞓觉嘅时间又好难啦，或者好早醒啦，咁呢一种情况持续每个礼拜有三晚，持续三个月以上，然之后令到我日头系好攰，注意力下降，情绪方面同埋生活功能方面咧都系下降咗嘅话咧，呢一种我哋喺医学上咧系会将佢系归类为我哋通常讲嘅病理性嘅慢性失眠嘅。
13: 嗯，系啦，咁呢个病理性嘅慢性失眠系属于边一科嘅疾病咧？系我哋嘅脑神经啊，抑或系边一样嘢咧 ，Maggie？
6: 咁呢一个咧就比较系属于我哋嘅神经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一般如果要去睇医生嘅话咧，其实我哋系会有呢一个睡眠嘅专科啦。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去睇一啲广泛啲嘅，比如话去睇呢一个精神科啦，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去睇一啲神经内科啦，咁样即系我哋其实呢几个学科都可以交叉去干涉到我哋呢一个睡眠嘅问题。
13: 嗯，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啦， 就我又不是说晚晚睡不到觉，但是通常呢就我发觉很多人都反映就说大概呢就一个礼拜有一晚到两晚，或者是一个月里面呢有三四晚呢就是啰啰挛成晚都睡不着的，咁但又不是说晚晚喎，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去睇医生，同埋係去食褪黑素呢，抑或去睇医生食呢个安眠药好，抑或做啲乜嘢检查呢 ,Maggie?
6: 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你已经有留意到即是你每个月可能三四晚啊，咁样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佢是持续了几个月半年或者是几年呢，咁确实是有这个规律在度呢，是可以去睇医生的，咁但是呢就不一定是需要即刻去食安眠药或者是去食这些褪黑素，咁我哋是可以就是去睇医生找出即係呢個規律先，咁然之後揾咗呢個規律之後咧，我哋可以試下去用我哋生活嘅一啲習慣去干涉啦。咁比如話可唔可以避開一啲強光啊，或者唔好瞓晏覺啊，或者等等嘅呢啲生活上面嘅調整啦。咁如果我調整咗之後一兩個月都係冇改善咧，咁就可以開始同醫生商量，可唔可以食翻一啲藥物去輔助咧？咁樣啦。
13: 嗯，咁啊，即係都係去。同呢个医生去倾下，咁咪呢个最好啦。好嗱，咁啊讲到食安眠药嗰度咧，我又有好多啲问题嘅。咁啊嗱，好似我哋市面上边，你正话都讲过啦，安眠药本身有好多种啦。咁其实咁多只嘅即系医生开嘅处方嘅安眠药，佢哋系咪都会有一个系即系如果我长期食？同埋可以食幾耐咧？即有冇一個有啲朋友話唔係，我真係好多晚都要失眠嘅，咁我要食呢啲咁樣嘅安眠藥，咁點算咧？咁係咪要晚晚食咧？同埋要食幾耐 OK 咧？同埋呢個安眠藥有冇毒性咧 ，Maggie？
6: 咁其實安眠藥方面咧，我哋。因为我刚才有讲过我们其实有很多种的，咁即除了话处方同埋唔处方之外呢，处方自己本身呢其实佢都有分开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如果我哋一般我哋就係会用佢去增加我哋嘅大脑自己分泌嘅一啲镇定嘅一啲化学嘅少少嘅分子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佢即係有幾種嘅安眠藥其實係一定係有一定嘅依賴嘅風險嘅，咁你比如話你食得越耐呀，咁然之後你去搣甩呢一個藥嘅呢個時間或者方式呢，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啲，咁但係呢亦都係有一啲藥呢，佢就係喺傳統意義上呢，佢唔會存在呢一個生理上邊嘅成癮性，而係可能我哋個心理方面呢係硬係會覺得哎呀我今日冇食藥呀，咁我肯定瞓唔好啦，咁樣即係喺呢一種心理壓力嘅前提之下呢，就有可能會瞓唔着，咁所以就有啲係有呢一個依賴性嘅，咁有啲咧就唔会有呢个依赖性嘅，咁有啲安眠药咧，可能医生就会建议你去食个几个礼拜，你嗰个睡眠系即系正常翻咧，你就要即刻停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医生如果觉得你长期需要去食嘅话咧，佢可能会开另外一啲相对嚟讲系安全一啲，同埋副作用冇咁强嘅嗰啲安眠药俾你食咁样。咁最紧要就系拣边一种，咁同埋系食几耐，咁同埋要点样去搣甩佢咧，咁就要视乎我哋即系我哋个症状系点样啦，咁同埋我哋个需求究竟系点样啦，咁同埋咧就其实都会同我哋自己嘅年纪啦，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一个即系身体系咪可以负荷到佢嘅呢一个副作用咧，咁样都系有关嘅。
13: 嗯，系啦，嗱，我认识有几位长者啦，咁佢哋即系食咗一段时间嘅安眠药啦，咁当然啦，佢哋就系食药，佢哋自己都话有少少嘅副作用嘅，好似系有阵时觉得肠胃有啲唔舒服啊。有阵时咧就系觉得好似个反应好似比较迟钝啲啊咁，我亦都喺网上睇到咧就话如果系食安眠药长期嘅话就好容易上瘾，同埋咧会令到个人变傻嘅，所谓嘅变傻咧即系话好容易系反应慢啊迟钝啊咁，系咪真系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存在嘅咧 ，Maggie？
6: 咁其实呢就可以话有一啲安眠药确实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嘅大脑个反应呢系争少少嘅。咁尤其是当你长期食嘅时候呢，由于你即系长期个大脑都系处于一个比较昏昏沉沉嘅状态呢，咁确实呢我哋个人系会变得冇咁醒目一啲嘅。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呢，你就唯有去即系去衡量你个取舍啦，你系想要瞓好啲呀，抑或系你想话瞓差啲但系你醒神啲呢。咁当然我哋都会有其他嘅一啲即係调节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方式可以去帮我哋係喺食安眠药，喺不得不食安眠药嘅前提之下，我哋都可以係盡量保持日头嘅清醒同埋醒目嘅呢个状态。咁但係呢啲呢都係要我哋自己去摸索，同埋要去同医生去调剂个药量啊咁样。
13: 嗯，係啦，嗱咁呢个安眠药呢真係有一啲失眠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就係话即係我哋试过咧，都如果你话瞓唔着咧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食安眠药又有呢方面嘅一啲我哋嘅担心，咁就係都係要多啲同医生沟通。而且我发觉咧，就係每一隻安眠药喺每一个人唔同嘅身上边所产生嘅一个作用咧，亦都唔一样嘅。有啲係好 OK 嘅，有啲咧就好似唔係好啱，又要换过第二隻药啊咁样。OK， 有关呢个失眠或者食安眠药嘅问题咧，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哋嘅行列嘅60426713320，广告之后再同大家继续倾落去，唔该。
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8: 爱我为你就唱
9: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呢 6042671320 二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电话入来，我们又不妨呢听听这个听众的有什么的问题存在。你好啊，李生。
14: Hey, hello, 你好。我呢就差不多70岁了，但是现在睡觉呢就通常大概是3-4个钟呢，那我就会醒的了。咁样咧，我就瞓得好早嘅，我7点-8点我瞓噶啦。咁变咗咧，12点-1点我醒咗，咁啊又要成2-3个钟之后先至会再瞓得到咯。如果我好彩就，咁但系有啲咩嘢我可以就帮助下我睡眠咧？
13: 但系即系话，唔得话一觉瞓天光嗰只就瞓几个钟就醒系嘛？咁醒咗之后大概几耐再瞓翻得到咧？
14: 好多时系唔同噶，有时2-3个钟啊咁样，有时4个钟都试过。
13: 即系话，
14: 不过都会瞓得，不过都会瞓得翻咁就。
13: 咁日头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就话你会经常瞓觉啊，定诶点样咧？
14: 日头咧，我就尽量都唔瞓噶啦，免得我都唔瞓。
13: 好，
14: 但有时都会，有时都会吓。
13: 咁呢个问题我相信呢有唔少嘅长者呢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嘅。咁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系点啦，麻烦你 Maggie。
14: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6: 係唔该晒李先生。咁我如果係即係 去判断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听起身比较似是困难不是在于入睡，而是在于维持一个长时间的睡眠。咁其实我可以讲呢就是六十零岁七十岁左右的人士呢，其实我哋睡觉呢确实是会个睡眠的质量呢是会变浅啲啦。咁然之后呢我夜晚嘅时候醒嘅次数呢确实是会增加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我可以话每一次瞓到三四个钟咧，其实都已经系唔错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夜晚会醒两三个钟，甚至系三四个钟头咧，咁呢一种情况咧，其实都系可以再去改善一下嘅。咁首先我哋要揾到个原因先。咁第一个咧，可能就系单纯系同我哋年龄相关嘅。咁因为年龄大咗之后咧，我哋个深度睡眠嘅时间咧，佢就系会自不然减少啦。咁就会比较容易醒啦。然之后咧。如果你朝头早嘅嗰个精神系还可以嘅话咧，咁其实就唔需要话去食药嘅。咁我哋可以去调整呢、這、一个除咗我哋调整可能迟少少瞓觉之外咧，可以喺屋企入边嘅嗰啲灯光咧，可以尽量系令到佢，尤其是你夜晚瞓咗之后咧，那个灯光系最好就系唔好有任何灯光啦，唔好留嗰啲小夜灯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可以增加翻少少我哋白。日头嘅呢个运动量咧，咁可以令到我哋瞓觉嘅时间系拉长少少嘅。咁因为头先李生有提到咧，就可能七八点就瞓觉啦。咁我哋可以退后少少到九点钟嘅时候瞓觉。咁其实系瞓到如果系凌晨两三点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讲身体嘅第一阶段嘅睡眠确实系已经完成咗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过焦虑。我哋即系即使你话两三点或者甚至系三四点，你先再去瞓翻咧，其实系 OK 嘅，因为我哋身体已经系完成咗第一个阶段嘅嗰个休息啦。咁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需要留意的呢，就是因为李生是男性啦，咁男性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他会比较多一些夜尿的。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夜晚醒是不是因为要去厕所呢，咁如果是的话每一晚会不会去到两次以上呢，咁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夜晚饮水啊，或者是任何可能会令到你夜晚会排尿的情况，咁样睇下会不会好啲。咁另外呢，就是可以叫屋企人帮手留意一下我们会不会有睡眠窒息的情况，咁即係呢我们比如说扯鼻鼾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之间扯下跟住突然之间卡住咗停住咗呢，咁或者是会不会话唔扯鼻鼾，但係留意到你瞓觉嘅时候呼吸突然之间係停咗呢，咁样。咁呢一种情况如果係有嘅话呢，就会影响到我哋睡眠嘅，即係长度嘅一个睡眠嘅。咁所以呢一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要去睇返家庭医生，可以去开返一个睡眠质量嘅检测俾你啦。咁需要有时如果是严重的话是需要一些介入的治疗的。咁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夜晚瞓觉的时候不要玩电话啊，或者是不要有那么多光照啊，咁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常识方面的一些做法来的。咁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单纯听李生讲的这些数字呢，我觉得不至于话到一个失眠很严重 的情况，所以就不需要太过焦虑。
13: 佢都系即系话想一觉瞓长啲嘅时间咯，但系我发觉系好多嘅朋友都系咁样样，特别系即系瞓得比较早嘅朋友，我觉得系遇到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系更加多啲添嘅。好，咁希望阿 Maggie 嘅意见咧，能够帮到阿李生解决佢嘅问题啦。
14: 仲有一个问题想问
13: 阿李生，唔好意思，李生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啊，吓，唔该你。
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你有冇谂过点解秃鹰个头系光头嘅咧？我谂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佢都系依然会选择光头。 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它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它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它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1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租摊附近，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2: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袁太在这里，你好袁太。
26: 是啊，你好，大家好。我有件事想请教呢，我的亲戚呢，后生仔30多岁，他有 IBM 肌肉那些问题，那有什么可以帮到他，还有有没有得医呢？
12: 是那个肌肉什么问题呢？
26: IBM 萎缩啊，
12: 肌肉萎缩是不是？30多岁，咁佢而家系乜嘢情况？系食紧药啊，定系点样样咧？
26: 都食紧药，不过咧，佢系讲嘅，亲戚我即系帮佢问下啫。
12: OK， 好，咁我哋又请教下 Maggie。
26: IBM 叫做
12: 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是咁我听咗袁太呢个问题呢，我会觉得有一个概念係要搞清楚先嘅。咁IBM 呢，如果你係讲緊我哋嘅 inclusion body myositis 呢，咁其实佢就係我哋讲嘅包含体肌炎。咁呢一种呢就唔係普通嘅肌肉萎缩嚟嘅，係一种比较慢性同埋进行性嘅炎性嘅肌肉病。咁呢佢係会喺长期慢慢嘅情况之下呢，会令到我哋某一啲肌肉係变得慢慢无力啦，咁同埋萎缩少少啦。咁最常见呢就係会见到我哋大髀嘅前面啦，然之后我哋手指啦，同埋 埋我哋个前臂嘅肌肉咧系会变得无力，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就比较容易会跌亲啦，上楼困难啦，或者系佢喺个凳嗰度企起身咧系比较困难啲啦，只手个握力系会变差啦，佢扭唔到毛巾啊，或者系开唔到个樽盖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有一个好重点嘅一个点，亦都系我会觉得比较。即系头先有个问号嘅，就 IBM 其实通常系常见于50岁以上嘅人嘅。咁如果三十几岁就被诊断为 IBM 嘅话咧，我会觉得比着系我咧，我会去反复确诊呢一个诊断系唔系真系好明确。咁会唔会系因为有家庭方面嘅遗传原因咧？咁样咁当然咧，年轻嘅患者咧都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嘅。咁只不过系比较少见啲。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你系检查过你嗰啲CK 啊、肌电图啊、肌肉嘅 MR 嘅核磁共振啊，然之后即系所有嘅呢啲自身抗体都检查过晒，系最终确诊嘅话咧，咁你先至再去考虑呢个治疗或者系帮助。咁因为其实有好多其他嘅情况，比如话多发性嘅肌炎啦、即系皮肌炎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免疫方面嘅坏死性嘅肌病啦、遗传性啦，或者肌营养不良啦，呢啲其实全部都有可能系同我哋头先讲嘅症状。是类似并且是发生在三十几岁即是比较年轻的人身上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要确定这个诊断是不是明确先。当然如果是明确的话呢IBM 目前我们是一般认为是没有一个可以根治或者逆转的特效药的。依家食开嘅药咧，可能大部分都系一啲类固醇啊，或者系一啲免疫方面嘅治疗啊咁样。咁通常咧，我哋如果真系 IBM 嘅患者嘅话咧，佢可能对呢个免疫方面嘅治疗个反应。就唔係話好唔係話好有效，咁所以一般呢就係會用返一啲類固醇嘅方面。咁依家我哋應該對佢嚟講嘅最重要嘅重點，除咗食藥之外呢，就係一啲康復啦、物理治療啦，同埋要做返一個好詳盡嘅運動計劃。因為佢依家仲好後生啦，咁所以呢我哋最驚呢就係佢跌親會傷親啲骨頭啊。咁而且呢我哋要確保佢個吞嘢會唔會有困難啦，需要用一些輔助方面的器具啊，咁樣。咁對於一個三十幾歲的人嚟講咧，其實我哋係最唔希望佢個肌肉萎縮。咁所以即使佢係自己喐唔到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去同佢安排翻一啲理療師，係即係針對年輕人嘅一啲物理治療師，係幫佢去設計翻一個適合佢嘅運動啦。咁去針對翻佢個大髀同埋前臂，尤其是係手指嘅一啲肌肉嘅訓練。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最起码系可以令到佢可以保持翻佢个日常嘅呢一个功能。咁作为屋企人嘅话咧，其实有一啲需要注意嘅小事项咧，就系我哋屋企嘅一个环境安全系需要保护好啦。即系比如话你个冲凉房你要防滑啦，然之后你每一个嗰啲台台凳凳嘅角落头你要保护住佢，唔好话唔小心撞亲啊咁样。咁可能必要嘅时候咧，要用翻一啲拐杖或者系助行器啊咁样。咁仲有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就系我头先有提到咧，就系 IBM 嘅话咧系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咽嘅困难嘅。咁有啲资料即系有一啲研究嘅数据系表示咧，系相当一部分嘅患者都有可能喺即系喺之后会出现一啲吞嘢食嘢嘅困难。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训练佢自己食饭饮水嘅时候系好小心好注意。咁要留意佢会唔会话即系逐亲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如果系出现呢一种情况嘅话咧，就一定要尽早去同医生讲，咁睇下会唔会系呢个疾病嘅进展比预想中快啲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嘅，咁但係我觉得呢就係、最紧要就係、做呢个物理治疗啦，同埋呢就係、佢自己要有呢个意识係去锻炼返佢自己嘅肌肉嘅。
13: 嗯，係啦，好。
1: 咁食疗方面有咩可以帮？係咪高蛋白質会帮助肌肉呢？
6: 咁虽然话高蛋白呢係可以帮助到我哋肌肉嘅重建，咁但係依家佢个问题呢就係、佢呢个肌肉的萎縮咧，就唔似得我哋平時常人平時唔運動嘅嗰種肌肉萎縮。咁佢即使我哋係食 返呢个高蛋白嘅话呢，我哋可以帮助到佢，当然係可以帮助到佢去维持呢个肌肉量啦，费事佢即係话营养不足啊，咁亦都係可以帮助佢支持佢嘅一个康复嘅训练啊咁样。咁但係呢高蛋白呢始终佢都唔係话一个根治嘅方式啦。咁如果你係要想高蛋白嘅话呢，可以去问医生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要評估翻佢個腎臟嘅功能啦，因為有啲朋友佢嗰個腎臟功能其實係都會薄弱翻啲。喺呢一種情況下咧，高蛋白反而對佢個身體係一種負荷嚟嘅。咁即係而且如果你要俾佢高蛋白嘅話咧，我都唔係好建議係一餐高蛋白，即係唔好集中曬喺一個時間段。咁最好咧就係每一日食個三餐到五餐啊，咁每一餐有20克到30克嘅蛋白質咧，咁係更加有利於我哋肌肉嘅蛋白嘅合成嘅。咁亦都唔會令到佢咁容易胃脹啦，陣間又搞到佢即係嗰個吞嘢有困難啦咁樣。
13: 嗯，好嗱，咁啊好詳細嘅指引，咁啊希望啊袁太嘅親戚咧能夠可以咧就係將個病情咧係控制得到嘅。跟住啊吳女士又遇到乜嘢嘅麻煩？係你好啊吳女士
2: ，Hello，
13: 嗯係係啊，請講啊吳女士。
2: 到我啦，姓胡嘅，我想問一下主持我嗰個切乳房嗰度啊嗬，
13: 嗯，
2: 切曬好啊還是切一粒？好，但切一粒咧，我又担心佢复发。切晒咧，听讲话咧，对个身体有个后遗症，有个淋巴水肿嗰度，好似比较麻烦啲，系咪咁样嘅咧？
13: 系、嗯，请问啊，胡女士，医生系有乜嘢建议咧？系叫你全切咧，抑或系局部切除咧？
2: 佢就倡议话，医生佢倡议话切一粒，
13: 嗯，
2: 因为我嗰粒嗰个癌症咧就系5毫升，
13: 嗯，
2: 唔系2毫升，好似唔知2毫升定5毫升，咁样咁咧就，但我又担心佢会复发咯。
13: OK， 好，咁啊呢个问题咧都系请教阿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2: 唔该，
6: 系咁其实我哋如果如果系要讲到呢个乳腺癌嘅方面咧，其实我哋系要。又是要分开不同的情况去看的。咁首先我哋第一个要判断的呢就是年龄啦。咁如果我哋个年龄是比较年轻啲嘅话呢，咁如果年轻嘅时候有呢、這、一个乳腺癌嘅话呢，咁一般我哋第一个要安排呢就是要安排我哋基因检测嘅。咁我哋需要知道呢一个乳腺癌是因为真係唔好彩呀，抑或是係因为你有一个遗传嘅基因突变。咁如果你係有这个基因突变，这个基因突变一般就是叫做 BRCA， 即是 BRCA1 和 BRCA2 这两个基因。如果这两个基因是有突变的话，医生绝大部分的概率都是会叫你两边都会切掉它的。因为这个就是即使如果我是有一个肿瘤，我切了它之后，将来只要我有乳腺的存在，它都很有可能是会复发的。但是如果你是年纪相对是比较大一点，是比如说你过了50岁或者过了60岁你才发现有这个乳腺的肿瘤的话，那这一种情况下遗传的风险就是会就冇咁大啦。咁呢种情况如果係医生有帮你评估过嘅，佢觉得唔似得係遗传方面，咁呢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建议你你可能切一边就 OK 啦，就冇问题啦咁样。咁如果你係淨係需要切一边嘅话呢，当然我哋身体嘅负荷就唔会咁大，因为我哋淨係切咗一边嘅乳腺嘅组织啦，同埋淨係切咗一边嘅呢个淋巴啦。咁所以我哋身体其实绝大部分嘅淋巴同埋免疫系统呢佢都仲係喺度嘅。咁所以佢相对嚟讲呢就唔会咁辛苦。咁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医生他有没有帮你做过一个遗传的检查，他亦都是单纯是凭这个经验去帮你判断可能不是跟遗传相关的话，那你亦都没有其他的家族的这些，即其他人有乳腺癌啊或者是卵巢癌啊或者其他的癌症的话呢，那 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想切回两边的话，其实它本身是不会令到你的淋巴水肿很夸张啊，或者是怎样的。那这个呢就要视乎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它那个腋下淋巴结是怎样处理的。那如果它是就是只是做少少的淋巴结的活检，你这个水肿的风险其实是很低的。那但是如果它是做你即是个范围比较大的话呢，咁你个水肿的风险就会高啲。咁呢个呢就要去同返医生去睇佢，即係具体佢个手术个方案系点样。咁即使有咗呢个淋巴嘅水肿系咪比较麻烦呢，咁確实系比较麻烦少少，主要呢佢系一个好长期嘅问题。咁会令到我哋比较容易感染啊，咁亦都系会令到我哋个手臂系即係比较难活动啊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呢即係佢都需要一啲时间，系一个慢性的问题来的。咁所以即讲咗咁多，其实总体嘅一句呢就係最应该要问医生嘅呢，其实呢就係要问医生呢一个係有冇做过呢一个遗传嘅检测，需唔需要去做。咁即佢呢一个如果是切除一边的话，它是不是可以完全移除所有的淋巴这个癌症的细胞，还有呢就是它那个淋巴结是打算怎样去处理。你要问清楚医生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才会知道它之后的复发风险啊，还有它这个水肿的风险啊，这样呢才再去做一个判断。
13: 嗯，好了，好好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又要可以去广告先。
2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一点的。
3: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一点嘛。
4: 我都是这么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很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的啦。
3: 美心饼店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一位女士咧就讲到提及到呢个关于呢个乳癌嘅问题。咁啊 ，Maggie 一个好明确嘅一个指引啦，就系你做下呢个基因嘅检测，咁睇下你呢个系遗传性咧，抑或系你自己嘅一个唔好彩，咁咪有呢方面嘅毛病。咁然之后咧就采取唔同嘅方法去切除咧，抑或系全切咧，抑或系部分切除。Maggie， 我想知道啦，如果我哋要做呢个基因检测，我哋喺加拿大嘅话系点样做咧？系咪我哋自己俾钱做咧？抑或系医院会安排我哋做，定系点样咧 ？Maggie。
6: 一般如果我哋系即系检查到系有呢一个乳癌嘅话咧，咁医生系会问嘅，即系你想唔想做啊？或者即系其实医生佢会自己判断你需唔需要做。咁如果你自己系即系佢觉得你唔需要，但系你好坚持你自己想做嘅话咧，你即系有啲医生佢都会愿意去帮你去争取嘅。咁但系讲到如果你真系系医生都唔需要，唔系好建议，佢亦都唔系好话帮你争取，咁呢一种 情况下呢，其实你都可以去行返一个即自己自费嘅一个私营检测，咁都即呢个就冇一个公费标准啦，咁可能呢就要去到其他嘅国家去做啦，咁样。咁一般呢一个检测唔会用到好长嘅时间，咁一般就唔会话点样去耽误我哋嘅治疗。咁但係如果你係要喺加拿大嘅行一个公费嘅系统去等待嘅话呢，个等待时间可能都会比较长啲嘅。
13: 嗯，咁即系话，如果真系自己担心呢方面嘅问题咧，就只能够自己自费去其他嘅国家去做呢个基因检测。系啦 ，Maggie， 假如我系喺美国做过呢个基因检测，咁嗰份医疗报告攞过嚟加拿大呢方面又认唔认可咧？或者我喺中国或者香港、亚洲地区或者欧洲地区做翻嚟嗰个结果呢边又会唔会系当系一个系正规嘅医疗报告咁样咧？
6: 如果是在美国做的话，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加拿大个卫生部是认可的一些机构去做的话，其实是大部分的医生，尤其是这个是属于癌症，那大部分的医生都是会即时去帮你做出一个决定的。那他可能这个在明面上边佢唔一定会话直接用呢个报告，咁但係佢会根据你呢个报告出嚟嘅结果呢，係会帮你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话帮你提前一啲个手术啊，或者点样去调节啦。咁即係美国其实好大部分嘅绝大部分嘅呢一个正规医院，佢个参考价值都係比较高嘅。咁对于中国嘅即係大陆啊或者香港啊咁样呢，咁有啲医院呢就係比如话一啲三甲医院啊，一啲比较正规嘅大医院啊，咁佢亦都係有呢个参考嘅价值，咁医生亦都係会去睇嘅。咁但如果你係搵一啲私人嘅实验室啊，咁医生呢可能就会比较担心佢嘅资质同埋检测方法啦、啊、等等。咁亦都係有一啲商业嘅公司嘅，咁呢一啲商业公司嘅话呢，一般佢嗰个结果呢就唔可以直接用作呢一个医疗嘅决策，咁就係要视乎係边一个公司，咁同埋要视乎我哋加拿大嘅医生，其实佢都要自己层层去上报嘅，咁所以都系要睇翻系乜嘢公司同埋佢个资质如何。
13: 嗯，好，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加拿大虽然呢个有公费医疗，咁但系如果要做一啲系免费嘅检测呢方面咧，就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嘅一个投诉同埋呢个担心啦，就系话哇，我个病情如果系即系发展得比较快嘅，可能都未检测到已经系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嘅地步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听众朋友，如果系万一唔好彩遇到有呢方面嘅问题咧，都要自己系仔细去考量啦。好，咁我哋再听听阿黄女士系又遇到乜嘢嘅情况。你好啊，黄女士。
0: 你好，我咧就。想问啊 ，Maggie， 我唔知点解咁右边嘅眼眉啊，成日间唔中咁跳啊，日日会，夜又会，咁咧唔停咁跳，成个几月咯，就想问咩问题？
13: 系阿黄女士，有冇去睇过医生定系点？系黄女士
0: ，Hello，Hello，、
13: 有冇去睇过医生啊？
0: 有啊，佢咧佢话等过就睇过又冇咩事过睇，或者等我三个月之后，如果有咩事先嚟再去睇啦咁啊。
13: 嗯，咁有冇俾药你食啊？同埋要注意乜嘢？同埋你自己除咗呢个眼跳之外，有冇身体方面嘅唔舒服？
0: 就冇药食。但是呢，我的手啊，左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有很多时抽筋啊。
13: 嗯，都是近排的情况是不是？
0: 都成个月的了。
13: 嗯 ,OK,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又请教一下 Maggie 先。麻烦你 Maggie。
6: 是咁好多谢黄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首先呢，我会觉得呢即係眼皮跳一个月啦，同埋我哋个手指抽筋呢，咁其实都係我自己会觉得个指向性係比较明確嘅。咁首先如果我哋呢两样嘢係有关联嘅话呢，我会第一个考虑呢，会唔会係我哋个身体嘅电解质嗰个平衡唔係好好呢咁样。咁咩叫电解质平衡唔好呢？咁其实就係可能我哋个我哋嘅一啲矿物质，比如话钾啊，或者系钠啊，或者系等等嘅呢啲微量元素， 我哋食得唔够，咁钙质唔够嘅时候啊，或者钾唔够嘅时候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盐分唔够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嘅一啲肌肉咧都系比较容易抽筋嘅。咁我哋个眼皮啊，同埋我哋个食指、大拇指啊等等咧，其实佢哋都系属于好幼细嘅一啲肌肉啦。咁所以佢哋都会受到呢个电解质嘅影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如果系最即系轻微良性嘅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好简单嘅，我哋就系可能要食翻一啲保健品，减少即系唔好饮咁多咖啡。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可能慢慢一两个月之后咧，佢就会改善，就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啦。咁如果我哋系即系唔将呢两样嘢合埋一齐，系咁啱得咁巧，咁如果我哋分开两样嘢嘅话，咁比如话我个眼皮跳咗成个几月啦，咁最常见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我好攰啦，我个眼睛睇嘢睇得太多啦，睡眠不足啦，咁有时咧有啲朋友可能系我近排咖啡饮多咗啊，酒饮多咗啊等等咧，佢都会系跳得比较多嘅，咁其实。我哋会成日见到啲人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因为日头光线系长咗，咁所以咧佢用眼，即系个眼睛嗰个压力咧，就系相对系大咗少少，咁就会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眼微调嘅呢一个感觉嘅。咁如果你净系个眼皮轻轻咁样跳一跳，你又唔会话块面歪歪斜斜，或者系个眼耷落嚟，亦都唔会有视力方面嘅改变嘅话咧，咁呢一种。咁嘅眼微调咧，其实大概率咧都系一啲良性嘅，冇乜问题嘅。咁如果佢过咗几个月，佢都仲系咁样，咁我哋先再去问下医生，会唔会系会唔会系我生咗啲乜嘢细细粒嘅一啲一啲好似即系细细粒嘅少少嘅刺激物喺嗰度话，会唔会系咁样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净系得眼微调嘅话，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如果单纯去睇我哋个手指嘅话咧，其实我哋会去考虑会唔会系我哋即系用佢呢一啲肌腱，即系用呢啲肌肉同埋一啲筋用得太多，会唔会太紧张？我近排会唔会系做某一个动作做得好多啊？咁比如话会唔会系呢、这个手腕即系腕管综合症啊？咁我颈椎方面会唔会有啲乜嘢压迫啊？咁样咁如果系偶然间抽筋咧，可以观察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左右手都有嘅话，我又好担心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神经方面嘅测试。咁比如话医生可能会叫你捉下佢个手啊，两边喐一喐只手啊，咁睇下你个神经 O 唔 OK？ 咁喺听黄女士嘅呢几个问题咧，其实我都系觉得系比较轻强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九成几嘅概率咧，可能都系因为我哋近排稍微系攰咗少少咁样。咁但系如果呢一种抽筋嘅情况又好啦，眼微调嘅情况又好啦，佢系越嚟越严重，令到你个眼睛合唔埋或者系擘唔大，咁然之后个眼睛又成日会分泌一啲嘢啊，又好红啊，又好敏感啊，或者甚至个手指系开始痛啦，喐唔到啦。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应该要去揾翻医生，咁就证明可能。

0: 休息得好啲啦，同埋改善下我哋嘅睡眠同埋压力啦，咁样咁都系可以帮助到嘅。
1: 嗯，好啦，嗱，好清晰嘅指引啦。咁啊，正如医生都话啦，就你再迟少少睇下呢个症状会唔会有改善，冇改善嘅，咁啊，医生咧都会系叫你做一啲适当嘅检查去断定你系得到乜嘢嘅情况嘅。好，今日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倾啦 ，Maggie， 唔该晒你。
0: 好啊，冇问题，唔该晒你。
1: 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今集继续讲 Google I/O 2026。其中一啲新嘅發布，喺前幾集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啦。Google 地圖已經引入咗 Gemini AI 嘅功能，可以用對話形式輸入指令。而今次 Google I/O 更公布佢一個叫做 Ask Map 向地圖提問嘅功能。用咗呢個功能，就唔再需要好繁瑣咁篩選一啲評論或者切換過濾嘅條件，只需要直接使用日常語言同地圖傾偈。就已經可以得到智能推薦同埋複雜問題嘅答案啦。佢支援多條件嘅搜索，例如你可以直接輸入尋找附近適合四人聚會、裝潢有復古氛圍嘅咖啡廳， Google 地圖就會根據你所提供嘅資料俾一啲選擇你。地圖亦都可以幫你訂製一個旅行行程，例如你想規劃一條歷史建築步行嘅路線圖，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重新规划路线了。而它背后的数据是根据全球超过3亿个地点用户的真实评论、营业时间和实时路面情况然后进行深度分析的。它亦都会根据你的历史搜寻习惯、收藏的地点和偏好，令到每次的推荐更加符合你的需要。而在今次的大会，它们展示了其中一个例子，内容就是用家输入了我个细路跌咗落个池塘里边，大概分量30分钟之后就开始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可以行去边一度买一条新嘅裙呢？以前如果冇咗 Gemini 嘅支持，个用户就需要用好多种唔同嘅寻找方法，佢先可以揾到佢所要去嘅地方，然后再将地址输入地图。但有咗 Gemini 嘅加持，呢个问题就可以由谷歌地图度输入，然后地图就会将你所要去的地方帮你直接导航。除了询问地图之外，今次亦推出了一个叫做 Ask YouTube 向 YouTube 提问的功能。成分同地图一样，已经不需要用简单的搜寻方法去搜寻 YouTube 的影片，而可以用对话方式来输入你的要求，而且亦都是支援复杂和多层次的提问。例如你可以输入帮我规划由温哥华对 Banff 的3天的公路旅行，又或者是怎样教我小朋友踩单车， AI 就会根据输入整合了一些长影片或者短影片，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它不单止可以推荐影片，它亦都可以直接锁定影片中的特定章节，你只需要将滑鼠停留在那个影片上面，它就可以直接跳到影片有关你所要的内容的时间上面，而你不需要用影片由头看。当然根据内容你都可以追加你的问题，将搜寻范围更加缩小，不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搜寻。而在影片播放的时候，亦都可以按一按一个 Ask 的按钮， AI 就会根据当时影片播放的内容将一些资料提取出来。例如播放一个教煮食的影片，你按 Ask 的时候，它就可以将里面的食谱提取出来，那你就不需要按个暂停键慢慢用人手抄了。当然暂时的功能都是实验性的，只是开放在美国地区而同时使用 YouTube Premium 的用户，但相信这个功能慢慢就会普及化给普通用户使用了。除了软件方面，谷歌也宣布了一些有关硬件的最新资料，其中一个就是 Google Book。Google Book 不单止是一个笔记型电脑，它是一款以 AI 为核心的设计平台。它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全新的 OS， 叫做 Aluminum OS， 是 Android 和 Chrome OS

0: Google Book 唔理系由边间公司代工嘅，个面盖都有一条发光嘅条。当你开机嘅时候，佢就会着咗作为电源嘅指示灯。当佢后台运作嘅时候，佢就着咗 Google 嘅经典嘅四种颜色，不停咁转换，而呈现咗 AI 运算嘅进度、通知状态同埋佢嘅充电百分比。当然，除咗呢个吸睛嘅 Go Bar 之外，佢有一个全新嘅鼠标，就叫做 Magic Pointer 智慧游标。当你鼠标指住某一个位置，又摇一摇佢嘅时候，就会叫醒 AI 代理人。而呢个 AI 代理人就会对荧幕上面任何嘅内容进行上文下理嘅操作，例如提取文件资料啊，或者进行图像分析啊，甚至合成图像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提示词生成小工具 Promptable Widgets， 佢利用源自 AI Studio 嘅程式码嘅逻辑，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喺桌面上面输入日常嘅口语指令，系统就会立即喺桌面上面生成一个外观精美、数据即时更新嘅客制化小工具。例如你输入追踪我所搭嘅航班，同埋建立行李打包嘅清单，呢、这个小工具就会显示你航班嘅信息同埋你行李嘅资料，而呢啲资料就喺你桌面上面好轻松可以睇到啦。Google 强调 ，Google Book 目的就系同使用者嘅智慧手机形成最强大嘅硬体双人组。佢现场展示咗一个极致嘅跨装置整合 ，Android 手机上面嘅档案、最新嘅照片同埋聊天记录，都可以瞬间出现咗喺 Google Book 里面嘅浏览器里面，完全唔需要将呢啲资料手动传输。佢亦都同 iOS 有联动，令个使用苹果嘅用户亦都可以享有类似嘅体验。除咗笔记型电脑之外，谷歌亦都打算推出新款嘅智能眼镜，其中一个智慧音讯眼镜，你就可以同 Gemini 直接对话，而唔需要单靠显示屏嚟沟通。另外，
1: 深度文化。
2: 最近咧，由於公布嚇、美國公布嗰啲外星人嘅檔案，咁引起好多嘅討論。咁咧，我就特別嚇、上次就提到咧，外星人咧可能如果係真係存在嘅，即係佢嗰啲現象咧，可以通過靈界嚟了解，即係外星人係來自靈界嘅存在物，而唔係咧係三維空間裡面遠方嘅存在物咁。咁、这、呢個觀點咧，基本上嗰個根源咧，就係面對住所謂咧費米嘅悖論啊，即係費米就係一個著名嘅科學家啦。當時佢提出咧，如果呢個宇宙係有好多嘅行嘅星，即係地球嗰種星圍住一個太陽嚟轉嘅，咁呢行星裏面咧，如果佢有一啲咧係屬於好特別嘅存在方式咧，係可以有生物存在嘅咁。咁啲生物如果又進化到一個好高峰嚇，係可以作星際嘅旅行。咁一啲咁樣嘅星咧，其實都相當多嘅。推論上啊嚇，係好多咁樣嘅星。咁如果例如喺100萬年前有啲星係進化到有呢種咁樣嘅生物，啲生物咧又去太空裏面到處揾有冇其他嘅星同佢相似。咁應該咧早就發現咗地球，同埋喺地球咧都會出入嘅啦。咁但係點解咧？而家咧我哋又見唔到啊，係啊，即係真係有證據咧，外星人啊或者其他星嘅生物係有證有據地喺我哋眼前出現，係同我哋溝通到。而一直都係靠一啲嘅奇怪嘅傳聞，有啲人話見到有飛過啊，或者有啲人話俾外星人捉過去檢查，即係呢等等。咁照計，如果外星人嘅現象係咁多，應該總有佢會真係喺我哋科學可以知道嘅處境下向我哋出現嘅。咁點解冇咧？咁樣咁，所以呢個叫做係一個 paradox， 一個悖論。假若有好多星係可能會有外星人，而啲外星人假如有啲係真係進步到可以坐嗰啲嘅太空船周圍去。咁而嚟地球即係附近都有呢啲咁嘅星，有相當多咁嘅星，或者銀河系都有好多咁嘅星，咁應該總有啲係真係向我哋溝通過㗎咁。 咁但係點解一直以嚟嗰啲溝通都無法用科學可以證實，都係一啲奇奇怪怪嘅人，佢又見到有啲神奇嘅種種嘅經歷啊咁。但如果外星人要同人溝通好易嘅啫，咁佢坐只飛碟，佢飛去美國嘅白宮門口降落啊，行只嘢出嚟，我係外星人咧，我睇咗你好耐啦咁。點解冇咁樣嘅明確？即係我哋電視影到，所以影到同我哋摸到，能夠傾到偈咁嘅情況，而一直都係好似好隱蔽嘅。某啲人話：哇，好似有隻嘢，喂喂，裏面啲人同我溝通咁。咁或者睇見夜晚嗰啲嘅光啊飛過咁。咁夜晚有光飛過嘅現象相當多嘅，自古都有記載咁。咁但係呢會飛嘅嘢叫不明飛行物體啊，咁樣啊。咁佢呢會飛嘅係咪就係因為係外星人？亦或者是一种现象。如果我们从一个理性角度去探讨这些问题呢，就是一些现象呢，是你说有些这样的飞过，不是一定要解释为外星人的，它有很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即是一个奇特现象是跟我们一般大自然见现象不同，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外星人，可能不是。咁就好多種可能嘅解釋。咁所以我哋只要外星人真係想同我哋溝通，唔會係一個可能嘅情況啊，教你估嘅，佢一定係真有辦法，已經同我哋政府客觀地接觸過，或者同我哋科學家接觸過，而可以產生咗一啲嘅互相認識啦。咁點解一直都係靠好多人賣一啲書影下一啲嘅 video 啊？咁其實個個都係揾緊錢講呢啲嘢。咁但系咧，又冇足夠嘅證據喎，咁所以呢個外星人嘅悖論啊，應該如果係有，就應該總會我哋見得到，但事實上就冇客觀科學揾到嘅。咁當然啦，即係仲有就係提到我哋喺我哋嘅嗰啲高能嘅電射嘅望遠鏡啊，咁係嗰啲好大隻鑊啊咁樣嘅雷達。去到觀察呢個天上嘅星宿，咁接收佢哋嗰個傳嚟嘅信息。如果真係有啲好高等嘅生物喺其他星存在，佢哋應該都會放出一啲嘅電波啊，即係佢因為可能有電視啊，有收音機啊，即係佢放出啲電波。咁如果我哋去偵察喺宇宙傳嚟嘅星體傳嚟嘅電波咧，如果又真係有。特殊的表達不是自然的電波，我們只要觀察到就證實呢外星呢是有些高等文明啦。但是我上次都提過啦，就是這方面的觀察都做了很多年，這麼久都有一兩單的事件有些似是，但是如果似是的一些這樣的電波我們收到，我們對準的位置一路繼續接收又沒有再出現，因为科学一定要重新出现才可以做可探索的研究，只出现一次就不能成为一个证据，是有外星人传过一些信息的地球收到，这个最客观的了。而最客观方是没办法收到任何可靠的证据，在外星传来的电波是具有有意义的电波的频率的特质。有一两个，有人说总共有四五个，就是说可能是，但佢冇重複咧，就亦冇辦法咧揾到啦。咁但係點解又仲有咁多有外星人嘅現象咧？咁所以仲有一個推論係更加難嘅，就係假若外星人都似我哋咁喺三維嘅空間，即係長、闊、高，就係三維嘅空間啦。咁一個三維空間裡面移動嘅生物體，如果佢喺一個1000億光年以外嘅星體，佢探測到地球。可能有生命，但他要来我们到用光飞行都要1000億年才飞得到，或者没有1000億，当他是10000光年，他都要飞10000年才飞到我们到。所以如果外星人指一些在其他的星体里面有些星球在三维的空间里面有些存在物，他又达到很高智慧，所以来找寻人类想跟我们沟通，就算有咁嘅嘢，佢都好难嚟得到喎。除非佢离我哋好近，当佢系20光年啦，咁样啦，咁啊近啦咁。咁但系总有可能20光年或者10光年都会有嘅。咁总有啲应该飞到嚟， 又到而家又冇咧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講外星人嘅人咧，就中意講好多神奇古怪嘅現象。但係呢現象係咪證明有外星人？到而家係無法係科學上證明啊。咁即係有啲人話見到，咁呢個都唔成為一個證據。咁咧，所以我就提到，但係另外一個可能嘅解釋。所以外星人現象不是我們看小說或電影推敲的，在遠方的星體裡面，它的行星裡面有些行星包圍它，它會走會轉星地球來產生高等生物，它們有高科技可以飛來找我們，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東西，它要離我們不是很遠才行，如果不是飛極都飛不到，它用光速都飛不到，等成億年先到，幾十萬年到，咁就算係二十光年啦，咁近啦，都要飛二十年先到。咁但係應該始終有啩，但係一直都冇咁。咁所以我就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假設嚟解釋外星人嘅現象。假如真係有外星人咧，佢未必係三維存在嘅生物，亦唔係我哋簡單思維以為啊，某啲星裡面咧都有進化論，咁咧係嗰啲簡單物質變成複雜的物質，方法正就產生咧最原始的細胞，原始細胞慢慢又進化成為生物，進化生物到高等生物有啲例如有思想、有智慧，可以啊揾到呢個宇宙的種種規則，然後咧發展出文明。其實呢個假設咧係唔好講其他星啦，啊，即係喺地球嚟講咧，我哋都冇觀察到原有喺度嘅人類。冇觀察到另外一啲生物可以進化到成為高等嘅生物，可以同佢哋有文明上嘅溝通啊！咁咧係即係第二種嘅人啊！但我哋見親其他文明都係人啫咁。咁由我哋假設我哋啲人都係原初一啲好簡單物質啊，咁撞下撞下又好奇特地產生咗生命，有生命又撞下撞下又可以產生高等啲嘅生命，咁又撞下撞下咁。經過唔知幾多億年咁，終於撞出一種高等生物，就係我哋。嗱，呢個其實到而家都係個假設，亦係一個帶有某種幻想色彩，再加少少科學嘅推論去估嘅一種人類來源嘅方式。咁我自己覺得咧，進化論呢個假設係有太多嘅漏洞啊，係無法咧係證實到啊簡單嘅啊物質可以進化出為有 DNA 嘅生有生命嘅細胞，又如果有呢啲有生命細胞，亦可以經過好多嘅重複啊撞下撞下過程，去產生咧高等啲嘅生物。呢個嘅假設基本上咧都唔係有幾大嘅可能咧係真實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如果當我哋咁樣諗咁樣睇，我哋就如果進化論唔係一定係真嘅啊，或者佢都係人類想出嚟假設，進化論今日是没办法科学实验上做到一个简单的生命体的进化，是做到的。如果你要做应该做到的，因为假如一个的细菌这样的生物，你不断地改变它的环境冲击它，它为了要生存就要适应，使自己产生所谓 mutation， 产生这种的突变，然后就转化为一种更高等的生物来回应它的环境。咁揾細菌啲實驗做咗好多年噶啦，其實都未將一隻細菌變到做一隻進化出嚟高一啲嘅細菌啊。咁所以咧，進化論其實唔係咁可靠，一直以嚟都咁，只係不過人類用呢個假設嚟運作，睇係咪可以解釋到生命嘅來源。咁咧，如果你話係生物體自己有演化去適應環境，呢個有，但演化到另一種生物咧，係觀察唔到，亦冇任何證據。都是人幻想出来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说有另一个假设，宇宙是有多维空间，这个已经是目前科学可以知道是假设，在数学上是推论到有的一个，就是在基本粒子的世界，就最小的基本粒子不是一粒粒，而是一条条的线，那个叫超弦线理论。超弦线理论呢，有个线的扭曲震荡产生我哋见到嘅现象，咁咧就数学可以推论咧，如果超弦线理论系真嘅咧，大概可以有十维至十一维空间咁。咁如果宇宙有其他嘅空间，系我哋眼见到，我哋眼只见到三维就是长阔高，咁啊跟住相对论就话 啊，仲有時間就係第四維空間。至於第五維空間已經係一個啊好複雜嘅數學推論啦。咁佢有更多維空間咧，即係目前咧，我哋只能夠話喺數學上推論係有咁可能。咁佢當佢係真嘅話咧，咁就喺啲空間存在一啲嘅存在物咧，係我哋見唔到嘅。啊，佢嘅生存方式或者佢嘅運行方式同我哋三維空間係完全唔同嘅咁。咁有啲咁樣嘅存在物，如果佢突然間嚟到我哋空間同我哋溝通咧，啊，咁嗰啲就叫靈界存在物啦。咁啊，傳統例如話啊有鬼啊嗰啲啦咁，或者係天使嘅出現啦。嗱，反而聖經就有講啦嚇，即係當啲牧羊人耶穌出世嗰時，忽然間有光照佢哋，光就係指其他維度空間出現咗一種榮光咧，照到我哋啲空間嘅牧羊人見到。咁跟住有天使向佢顯現。啊，唔使惊啊！今日咧，大卫嘅城里咧，为你生咗个救主，就系主基督咁。嗱，咁如果呢个记录，假若系一个真实嘅记录咧，咁我哋就解释为系多维空间嘅存在物啦。啊，例如灵性存在物，例如天使啊，就系呢啲多维空间存在物啦。咁当然圣经有讲到啲鬼附起一啲人，虽然耶稣将个鬼赶走，鬼可以同佢对话，但系好惊耶稣咁就赶走咗啲鬼啊，走啊嗰鬼叫兵团啊。是中文亦做群，即係成隊兵咁多。咁後來咧，耶穌將佢由個人嗰度趕走，就去啲豬嗰度。啲豬咧就俾鬼附，就衝來衝去，懸崖跌曬落去咁。嗱，咁聖經呢個記錄，假若係真嘅咧，咁我哋就講嗰啲附起人身上嗰個兵團嘅存在物咧，佢唔係物質界嘅，佢係靈界嘅。咁佢就係多維空間嘅存在物啦嚇。咁呢個宇宙，如果我哋從量子力學嘅最基本粒子狀態睇咧，其實到量子力學嗰個地步，呢個宇宙好似一種嘅波浪，係波嘅形態，即係波同粒係並存嘅，即係喺量子力學啊，光子亦係波同粒並存。咁所以我哋眼見嘅好似係粒子現象，其實係一個波裡面顯示出嚟嘅現象。咁如果宇宙係一個好似量子咁樣嘅大海，咁裡面咧係。啊！嗰啲嘅存在係以信息係指示緊佢嘅運作啊，即係最基本粒子，即係喺嗰啲所謂夸克啊、電子啊，再中子再細，有啲叫夸克呢咁細粒子喎，佢唔係一粒粒嘢，佢係一波一波嘅，好似一個雲一樣，或者雲彩一樣，或者波浪一樣咁嘅狀態。呢、這個就係量子嘅世界。咁喺量子世界一個信息嘅世界。嗱，咁呢個反而符合聖經喎，因為聖經講咧，上帝創造天地咧，係上帝講有就有嘛，佢説上帝説要有有，同埋咧係耶穌係道，太初有道，嗰個道就成為肉身嚟到人間啦。但係呢個道本身原文就係信息咁解，就係上帝嘅説話咁解。即係上帝嘅信息係主宰緊呢個量子世界嘅所有規則，係用。信息去確定，而呢、這個用呢個信息確定嘅嗰個好奇幻嘅微粒嘅世界，或者微波嘅一個咁嘅世界咧，咁個會唔會有一種會思想嘅存在物咧？例如天使或者邪靈咧咁，咁聖經記錄就有嘅嚇咁。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咁嘅存在物，咁我就會解釋咧啊，係所有。外星人現象也好，鬼的現象也好，人的種種神秘經驗也好，可能都是其他空間的存在物帶給我們的一些現象。
1: 32年是無數個選擇留下來的故事，文化更新誠邀你和我們同行，成為其中一個選擇留下來的人。6月19日星期五，文化更新研究中心32周年籌款茶聚，中午1點半，本拿比龍王海鮮酒家。今年两位嘉宾，一位是文更32年的同行者，一位是10年前走入广西山路，默默陪伴受助学生成长的见证人。梁彦成博士说方向，管慧仪女士说足人。名额有限，参券每位30元，致电6044355486或电邮 info@crrs.org。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视工的影片。 深度文化。
2: 基督教虽然讲嘅伦理道德、人生哲理、人生境界或者佢啲哲学，都好多同其他宗教有相通嘅地方，但系咧嗰个因着认识上帝而重新得救咧，系一个基督教特有嘅经验。洛桑会议咧，我就见到咧，一个系巴勒斯坦人啦。呢、这个巴勒斯坦人其实我识佢，我旧时有撒冷同佢倾过偈，佢系巴勒斯坦人领袖，但系佢系基督徒嚟噶嘛。嗱，唔好以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系伊斯兰教。原来咧喺巴勒斯坦呢一带咧，都好多人系信基督教嘅，系巴勒斯坦人啦，唔系其他国族嘅人。咁佢原本都系信开基督教，不过伊斯兰教嚟即系强迫咗佢哋，好多人信咗伊斯兰教，但系呢班人咧系冇信到伊斯兰教，仍然信基督嘅。当然佢哋受过唔少迫害或者少少嘅对佢哋嘅压制啊等等，佢哋好多经历过噶。但佢又坚持咧，佢哋系接受耶稣基督。咁啊，唔系接受伊斯兰教。咁呢一个叫做 Jack Sarah 啊，呢个人咧，咁佢系男人嚟喎，啊，即系唔系 Sarah 啊，系 Sarah 咧。咁佢系有撒冷嘅一个领袖，有基督教嘅领袖。咁咧，佢又嚟香港讲过，特别系当以色列咧打巴勒斯坦人嘅时期咧，或者喺加沙嗰啲即系好多人被杀嘅时期咧，咁佢都嚟香港咧。是向香港人求助过，因为咧，佢话即系佢哋唔好以为即系话以色列代表基督教，因为以色列其实系犹太教，佢唔系基督教。又唔好以为巴勒斯坦一定系代表伊斯兰教，因为巴勒斯坦里面都好多系基督徒啊咁。咁特别住喺呢一个伯利恒一带啊，主要耶路撒冷啊，都有唔少基督徒嘅。咁啊，呢日就所以住于约旦河西岸啦。咁不过咧，即系佢话。当呢个加沙地带都有基督徒嘅嗰啲加沙人啊，咁当以色列军炸时，连佢哋嘅古老嘅教堂咧都炸烂埋，咁啊亦有炸死嘅人都有好多咧，即系除咗伊斯兰教徒都系基督徒嘅，即系佢哋系经历好残暴嘅情况，而且咧佢哋嘅教会咧都受到咧好大嘅毁灭啊。咁而家咧以色列系同另外嗰边就系、是。黎巴嫩嘅真主党打，但系咧佢喺西岸咧系对好多教会啊有毁灭性嘅攻击，咁所以咧呢个Jack Sarah喺个小组里面去分享到佢哋经历嘅困难，咁佢话咧其实好多国家表面咧就话佢系民主嘅，就是、hardware 佢系民主，但系 software 咧其实咧就系 authoritarianism， 即系话系嗰啲嘅威权主义，咁佢话譬如以色列佢话自己系民主国家，但佢其实系好独裁、好威权主义啦。美国一样啊，即系佢哋都经历过美国通过以色列带嚟对佢哋嘅残暴对待咧，佢亦都好知道美国根本唔系真系民主嘅国家，佢亦系一个咧 hardware 咧，表面嘅制度好似民主有选举，但实质后面有个控制嘅力量咧。咁嗰个 authoritarianism 啊，系一种嘅威权主义，因为今日真正控制美国嘅。唔系边个做总统，而系佢后面嘅各种嘅集团，咁啊嗰啲叫 deep state 啦，一般就称之为系一个深层政府咧，咁系包括军火商华尔街嘅经济同埋咧连埋各种嘅金钱嘅企业嘅势力，犹太人嘅势力，咁再加埋咧系。请一班学者帮佢哋写嘢、讲嘢，讲到佢哋好合理咁样。咁再另外就军人嘅势力咧，货币嘅势力控制世界。咁啊，呢个就系所谓 deep state 啦。咁啊，而呢个巴勒斯坦 Jack Sarah 咧，佢都特别提到，而家今日即系呢啲第三世界嘅或者南方世界嘅国家咧，即系好多困难。咁而且咧系。因着各种战乱喺中东咧，即系唔系就以色列啦，咁美国北约曾经去灭咗呢个利比亚，又打过叙利亚，即系呢啲咧令到好多人咧系逃亡啊，要即系跨过怒海咧去到走去欧洲，咁有啲走去土耳其，咁有好多嘅难民。佢呢个就系今日咧，即系基督徒要面对嘅就系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噶，呢啲逃亡嘅阿叙利亚人都好多信基督教嘅，唔好以为佢哋全部伊斯兰教徒啊。咁佢哋遭遇嘅，我哋有冇办法去帮佢咧？咁佢话咧，有好多国家讲咧系 佢係好容忍嘅，例如美國啊、西方咁。但係佢呢個 fake tolerance 係一種虛假嘅容忍，因為咧喺嗰啲地方咧，成日譬如話你要討論同性戀啊、或者變性人咧啲問題，基本上冇乜自由咧去表達你唔同意嘅啊，你一定要同意。咁呢種咧即係即唔係真正嘅容忍啊。咁啊，當然仲有係即係變性人嘅問題啦，呢啲啊咁。咁除咗呢一帶咧，亦有咧就係當嗰啲激進嘅伊斯蘭教徒打到嚟嘅時期咧，又會造成咧係好大嘅傷害，因為佢強迫一啲嘅婦女咧係唔俾佢讀書啊，或者將一啲嘅基督徒嘅仔女捉咗去咧，逼佢信伊斯蘭教，同逼佢受可蘭經嘅教育嗰啲等等咁。咁啊，而且佢哋話咧，即係。亦是受到很多的監視，那監視譬如以色列的監視基本上是美國的帶來的科技，而且那些科技呢，即近期呢包括呢那些的用傳呼機或者呢用對講機就可以炸死很多人呢，都是令人是非常的驚訝的。所以我在那個小組呢，即我起他即叫我討論，咁我喺個小組就係七個人，咁裏面咧係有就係、是、一個科索沃人咯，特別係歐洲嚟嘅白人，但係佢唔係傳統見嗰啲係即係西方主流嘅白人，咁係東歐嘅白人啦。咁而且咧，另外有係兩個非洲人，其中一個屬於美國嘅，一個係尼日利亞，真係非洲啊。咁啊，仲有印度人，咁亦有一個係美國人喎。但係美國人唔係平日你見即係政治上嗰啲美國人，佢係。即是一種是有愛心的基督徒那種美國人，其實很多美國人是好人來的，是很多很有愛心，即是跟政治上那種兇狠的美國是另一回事，就是大每個人都面對他們國家的問題，每個人都要講講他們遭遇的問題，我就講一樣東西，即我雖然我都是加拿大人，我又是中國人，但是我入了中國都有成30年，我分享中國的經驗呢，中國咧就即係喺西方成日講話中國係壓制基督教，但如果我睇翻咧，即係其實各種壓制嘅資料咧，印度人壓制基督教真係燒嗰啲基督徒屋啊，殺佢哋啊，成個教堂摧毀啊，即係嗰啲咁。咁啊，伊朗人捉咗好多基督徒坐監啊咁。咁但係其實今日中國咧就冇乜係做呢一種嘅。咁我覺得中國咧其實是一個行政管理方式，即係你如果你係合法咧，佢就俾你係有即係任你講基督教嘅內容。但如果你做一個唔合法嘅教會啊，即係冇登記嘅，唔肯俾政府管治嘅咧，咁佢就會對你咧有手段嘅去處理你嘅。咁處理嗰陣時係有佢嘅強橫性嘅時期，咁你話佢迫害，但實質嚟講咧係一個佢對佢嚟講一個行政處理一個。嘅法律問題，而唔係話意識形態上去反對基督教咁。咁就但係咧，我哋都係基督徒咁入到中國，我哋都有好多嘅交流交往嘅。但係交流交往裏面咧，我哋用合法嘅方式咧，咁同埋我哋同佢係有愛心去對佢哋咧，都包括我哋幫助中國處理好多貧困嘅兒童啊呢啲咁問題咧。咁其實佢哋就對我哋好好嘅，因為佢覺得你哋基督徒嚟係真係有愛心幫我哋啲窮人啊，佢係好尊敬嘅喎。咁但系咧，用爱去对佢咧，佢系好尊敬嘅。我系基督教嗰个爱啊，唔系话一般话爱国嗰种爱。咁当然又包括咧，我哋都系爱国嘅。咁但系咧，我系因为基督嘅无条件爱咧，我哋去帮助中国都有30年啦。嗰30年里面咧，就我发觉原来中国对基督教咧，佢要行政管理咧，就系、是、你唔听行政管理嘅，佢严厉嘅。但你合乎行政管理，佢任你全福音乜都俾。咁而咧嚇係佢都常咁講個嘅基督徒都係人民嚟嘅啫，即係將我哋都要俾人民基本權利嘅。所以咧，佢中國講嘅中國自由咧，佢基本上你合法之下佢完全俾嘅，但係非法嘅咧佢就會唔俾啦。呢個就係中國式嘅處理。咁但係佢行政管理問題咧，佢就唔係一個。是好似印度教咧，就係要燒咗基督徒嘅村啊，或者伊斯蘭教都有啲係咁做嘅嚇。咁啊，印度教即係我哋睇到影片影曬出嚟啦，即係喺我哋大會裏面，即係佢將成個教堂燒，成個村燒啊，將啲聖經燒曬，將啲人咧捉咗咁。咁啊，當然伊斯蘭教亦有啦，咁就譬如伊朗都有好犀利嘅。咁佢哋咧基本上係以基督教係一個敵對嘅宗教，咁所以佢係有壓迫嘅，又同中國為行政管理人同。而美國咧，基督教面對嘅咧就係美國咧為選票問題， 啊，嗰啲嘅政客咧，有時咧係要支持嗰啲係即係反對家庭嘅議案，或者反對咧係即係人正常婚姻嘅議案。咁嗰啲嘅做法咧，即係佢又對基督教咧，佢唔俾你提唔同嘅意見嘅，你一定咧強迫你要接受咧佢哋定咗嘅啊嗰啲嘅對啊變性人啊同性婚姻啊呢啲咧，佢又強迫你係冇同意嘅自由噶啦。咁呢啲都係咧，即係話咁佢哋都討論到。其实全球咧系最多受到压迫嘅宗教系基督教嘅，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希望咧系寻求一个真正嘅自由崇拜嘅机会。咁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哋追求公义咧，系我哋面对一个唔公义嘅世界。但系你而家先知咧，嗱，都系佢哋讲嘅，呢啲系巴勒斯坦人讲。咁你而家先知就讲到行公义啊，系要咧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即系你要先系好怜悯。啊！全谦卑嘅心与上主同行咧，然后再去行公义，系用爱去将公义行出嚟，就系争取咧更大公平嘅可能性。但系通过系唔系用一种嘅暴力斗争嘅方式咧，系达至咧咁先系符合基督嘅要求。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睇见我哋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哋嘅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哋嘅事工，一齐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冰团。
2: 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哋好啊！斯乐冰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我哋成日都话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嘅苦难，主耶稣基督可能真系好快嚟到，但系我哋唔好忘记嘅，我哋呢个基督信仰唔系同大家解释点解我哋有苦难，亦都唔系话任何嘅苦难我哋都能够去解释，唔系简单话俾你知道。啊！上帝关咗呢道门啊，一定会开翻一扇窗俾我哋。系啊，万事互相效力，背后上帝一定有更加美好嘅心意。我哋遇到一啲嘅苦难，我哋未必有答案，但系我哋仍然都相信呢个主耶稣基督，因为我哋真系有啲嘢系解释唔到，因为我哋唔系上帝，我哋唔知道上帝点解容许一啲事情发生。我亦都未必马上能够知道上帝容许呢啲事情发生背后有啲乜嘢嘅美意。虽然我今日活得唔系咁开心，虽然我真系俾呢啲嘅苦难磨练得我好交关，但系喺呢个冇答案嘅黑暗里边，我哋仍然都拒绝绝望。喺呢个冇答案嘅黑暗里边，我哋仍然都愿意伸手去找紧嗰啲钉上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嗰啲钉。当我们面对没办法解释的苦难的时间，我们不需要急于解释。就正如我们斯乐冰团这个节目介绍的诗歌给大家听，希望藉着这些诗歌，即使我们面临苦难，但是我们不是绝望，我们都有盼望。但愿斯乐冰团以下介绍的诗歌是能够给到这些盼望给大家。愿神祝福每一位收听斯乐冰团节目的朋友。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建达，很快就踏入这个2026年的6月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首基督教歌呢，它硬是听起来有少少像我在外国1987年回来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无线电视台。我是一个导演训练班，而是我加入了一组叫做劲歌金曲。那时因为是新人，即是一个叫训练班出来的导演，什么都要做的。那时刚刚接到一首歌就叫做《地球 大合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有机会听过，但很年轻的朋友应该真的 未听过，不要紧，上 YouTube， 这个真的是一个TVB 的历史的一个好的歌曲，也是香港一个代表香港一个很正的流行曲，叫做《地球大合唱》。他的作曲人是我偶像顾家辉先生，同埋另外作词人也是我偶像林振强先生的。当时呢是汇聚了39个单位，个个都是粒粒巨星，包括我的我妈咪的偶像徐小凤，我的偶像谭校长，还有许冠杰，沙里，我的哎呀表妹忆莲，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人的。这首歌呢，我哋即系我有负责去找地方去拍啦，因为太多人啊嘛。咁同埋咧，有班童子军喺后边做伴舞嘅。咁终于就找到一笪地方，就系叫天星码头嗰个海运啊。因为我成日去，所以有度去个停车场咧，book 咗个停车场唔准车上去，即系book 咗嘅时间我哋拍嘢啦。所有嘅星咧都喺晒度，都系烈日当空去拍嘢，好辛苦啊嗰日。咁啊系一个好好嘅回忆。那首歌叫《地球大合唱》，但这首歌好似佢喎，真系，所以我好欣赏呢班年轻人去做基督教歌咧吓。咁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啊！呢首歌叫做《同行一心》。
4: 人海奔波，经过几多障碍赛？

0: 斯洛兵团特约团友魏国锋仲欣旋律，风闻有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风闻有你这个环节，有我魏国锋为大家分享仲欣旋律的诗歌。今日想同大家介绍的是收录在2024年推出的《神同在》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原来你竟多么深爱我。这首歌我身边好多的朋友都跟我说，虽然是一首诗歌，但是它很有流行曲的影子。没错，这首歌我可以说是唱给上帝听的一首情歌。我们身为中国人呢，可能受到传统文化和教养的影响，对于谦和啊、中庸啊这些品格呢视为一种美德。很多时候都会用比较含蓄和谦虚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说话上的流露多数都会比较婉转，不会那么直接的，总会有两三分的保留。至于在信仰的层面，我们更加可能会将上帝那种的伟大、权能、威严、公义这些的属性呢放得比较着重。于是我们都会以敬畏啊、尊崇啊、不能够怠慢啊等等这些的态度呢，成为我们对上帝主要那种性格的认知，可能不知不觉间拉远了我们同神那种的距离，令他仿佛变得深不可测，难以接近。这首歌呢就正好将这种的想法扭转和打破。作者是想提醒我们，原来神竟然是几咁几咁深爱着我们。上帝都有他人的身份，就是一个情人的身份。圣经里面诗篇第139篇，诗人描述在我们的身形体量仍然未成熟的时候，在未认识这个世界之先，甚至我们仍然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已经浮庇我们，爱护我们，顾念我们。人类作为被造之物，我们根本是完全属于神的，我们又怎能够轻言会觉得被上帝弃绝和放低呢？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可能我们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是有些晦气，因为我们实在可能是被蒙蔽甚至一时之气而讲出的说话。这首歌的歌者带出对爱的情感的释放呢，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其实就正如上帝透过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债饱经唾弃，最后牺牲自己的性命，亦都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爱，一种毫无道理的爱。歌词写得好到肉，甚至我可以说是肉紧的去形容。除了用很多个多么多么的叠字之外，还用了很多强烈的动词和影像化的描写，尤其用了风、火、海这三种天然的现象，例如用海水一般的掩盖来形容神丰足的恩典，用旋风的占领和席卷来形容神那一种的主导统治式的爱，亦都用火的融化去形容神对人的爱那种的热度，配上一个动听的旋律和编曲，我觉得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如果你和我对神的爱都有这个 realization 这个领悟和觉醒的话，相信你都绝对不会觉得这首歌太过的煽情或者造作，因为上帝对我们世人那种的热爱热恋都应该是有同一份的程度。我们大家一起去欣赏这首诗歌，看看你听完之后会不会对神有一些回应呢？原来你竟多么深爱我，作曲作词周敏希，编曲周鉴贤，主唱杨巧婷，仲欣旋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历久常新，
2: 他请教我 He lifted me 呢首诗嘅作者系 Charles Gabriel， 佢系喺1856年8月18日出生喺爱俄华州 Wilton。佢系福音诗歌多产作家，一生总共作咗8000首诗歌，同埋编辑咗好多嘅诗集。他请教我 He lifted me。首先出现在1905年出版的 Revival Hymns 的诗集里面，在1910年至2020年之间，著名的 Billy Sunday Homer Rod Heaver 报道团于报道大会期间，他是当时最有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福音诗歌作家。1932年9月15日在洛杉矶与世长辞，享年是76岁。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到去欣赏这首《他拯救我》，He lifted me。

想同大家讲关于爱呢个题目，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恋爱。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睇唔到对方嘅缺点，甚至你会包容佢所有缺点，你会忍耐佢所有嘅缺点，因为你好爱佢啊嘛。但系如果你同佢之间嘅关系耐咗，呢种爱同埋包容能力就会减低噶啦。甚至如果你同佢一齐经历咗一啲患难，而在患难里面大家经历不到，大家互相扶持，可能这段感情很脆弱，很容易会分开的。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你都想有这份爱的能力的话，我鼓励你，当你遇到你自己有时会生气，有时会软弱的时候，你去祈祷，求耶稣基督给这一份爱的能力给你。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耶稣基督对我们都是有恒久忍耐的爱，永不止息的爱。人与人之间有时会因为一起经历困难而分开的，但如果你们之间有耶稣基督的爱在当中，你们不单止不会分开，还会经历到在信仰里面的奇妙大能，可能还更加持久，更加相爱，更加永恒。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诗歌叫做《我信爱是恒久》，主唱是张崇德、刘美娟。我讲个秘密俾大家知啦，佢哋拍咗拖一日就认定对方，决定结婚。结婚已经超过20多年，佢哋而家拥有一段好美满嘅家庭，有一个仔，一个女。其实佢哋都经历过非常之大嘅伤痛，佢哋失去咗佢哋嘅大儿子，但系靠住神信实不变嘅爱带领佢哋。他们到今日能够活出这一份永恒的爱。我信爱是恒久，主唱张崇德、刘美娟。

0: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0: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